0: 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11集。
5: 在巫山浅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地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渝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6: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渝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渝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5: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7: 那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比原来哦，没这么改造的时候呢，在那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5: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渝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 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3: 环境中心休息过后呢，对那里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放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原件的话，我们驿站怎么建设不到这么漂亮？
5: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孙支书毛香林感慨万千。
8: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5: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夏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路与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9: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4: 沙洲峪变了，变美了，变绿了。汽车驶过海南州恰普恰镇，离沙洲峪的路越来越近，一张十年前翻拍的老照片总是在记者的脑海里反复闪现。那张照片定格了海南州共和县沙洲峪乡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一场狂风过后，一夜之间黄沙就漫上土墙，堵死了门窗，曾经的家园被流沙无情地吞噬，只剩下半截房檐孤零零地露在沙面。
10: 驱车抵达沙洲峪乡时，一条笔直的柏油路一眼望不到头，两侧的麦苗葱绿，杨柳依依，错落有致的民居掩映在绿意里，满目都是绿色，一派生机。沙洲峪的沧桑巨变不仅镌刻在时光的年轮里，更深深地刻进了一代代沙洲峪人的记忆中。记者特意寻访了才让卓玛、万科和彭毛当周三人，在他们的讲述中了解了沙洲峪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4: 对2001年出生的才让卓玛来说，沙洲峪是陌生的。2024年他到沙洲峪乡政府工作，他眼里的沙洲峪跟海南州的其他乡镇没有什么两样。他从小在恰普恰长大，才让卓玛身边的人很少提到沙洲峪。历经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沙洲峪的流沙被渐渐地控制住。到才让卓玛长大记事的时候，这片土地早已蝶变成荒漠中的绿洲。
10: 才让卓玛说，2024年7月，他到沙洲峪乡参加了工作。刚到沙洲峪，他的第一印象就很好。放眼望去，植被茂盛，麦苗翠绿，很难将眼前的景象跟荒漠联系到一起。沙洲峪乡政府一直保留着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所有新入职的干部上岗的第一天都要前往沙洲峪治沙历史展览馆，系统地学习了解当地代代接续的治沙往事。而才让卓玛也不例外，在入职的第一天，他和新入职的同事一同来到了展览馆，伴着讲解员的真情讲述，才让卓玛的内心被深深的震撼。他难以想象如今满目青绿的土地在70多年前还是一片沙海。
4: 才让卓玛告诉记者，70多年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原，用汗水换来了如今的满目青绿。不久后，他和同事参加了一起义务植树活动，亲手挖坑栽栽苗之后，才真切地体会到老一辈沙洲峪人的艰辛不易。他们扎根沙窝，久久为功的奉献，更是让人心生敬畏。
10: 入职没多久，才让卓玛便接过了接力棒， 正式的成为沙朱玉治沙历史展览馆的一名讲解员。一次次的讲解，一遍遍回望，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治沙故事深深地触动着他，也让他愈发真切地感受到沙朱玉这片土地蝶变的艰辛，让他读懂了今日绿水青山安居乐业的来之不易。
4: 蔡让卓玛说，在众多治沙往事中，最让他久久难忘的是三棵树的故事。早年的沙朱玉风沙肆虐，寸草难生，当地一直没有种户种树成活的先例，不少群众早已经心生种树活不了的消极想法。可是晋拉毛老人偏偏不愿放弃，始终相信人定胜天，勤能治沙。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硬是在茫茫的沙窝里种活了树，长出了沙朱玉的第一批绿树，也为当地治沙造林点亮了希望，提振了信心。这个朴素又动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才让卓玛，也让他对沙朱玉的治沙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
10: 曾经的三棵幼苗，如今枝繁叶茂，长成了傲然挺立的参天大树，也成为了沙朱玉乡标志性的景观。从三棵树的故事里，才让卓玛不断汲取着精神力量，丰富着讲解内容，把沙朱玉一代代人蘸风沙、植青绿、守家园的艰辛历程，深情地讲述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参观者。
4: 万科出生于1982年，是本土土生土长的沙朱玉石乃亥村人。在他的记忆里，自家的庄户坐落在沿路的第三排，那时候主干道经常被流沙掩盖，村里经常组织村民疏通道路。现在不一样了，村民种地需要细沙的时候，还要到不远处的沙丘里去采。
10: 万科说道，风沙带给沙朱玉人的痛苦太深刻了，打他记事起，经常就是狂风席卷着黄沙，黄沙顺着门窗的缝隙、土墙的裂口钻到了屋里，一夜之间，村里的村民屋内的炕上、家具上就落满了沙尘，外人听了难以置信，可这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
4: 因风沙持续不断的侵扰，万科所在的村子村民被迫搬迁到别的地方。万科回忆，他隔壁的一户村民举家搬迁到兴海县生活，只有一两年的时间，遗留下来的旧庄阔就被黄沙掩埋了，可见当时的风沙有多厉害。
10: 万科的童年始终伴着黄沙，留下了辛酸印记。每逢寒假，正是风沙最猖獗的时候，他和同伴窝在家里，很少出去玩耍，偶尔出去玩一会儿的功夫，嘴角、鼻孔和耳道里就都是沙土。万科感叹地说，现在城里来的孩子玩沙子能玩一天，而我们看到沙子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抵触。
4: 万科说，风沙连年蚕食家园，故土岌岌可危，再不行动家园就没了。没有成熟的治沙技术可循，乡亲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自觉在家门口种植树木。这场行动延续到现在，树木成片种活了，黄沙蔓延的趋势渐渐被遏制了。
10: 作为沙朱玉乡人，参加工作后的万科，每逢着植树时节，都会奔波一线，带头造林，用心地栽下一棵棵的树苗。在省、州、县、乡各级部门的统筹引领下和扶持之下，沙朱玉一改了漫天黄沙的旧貌，变成了片片绿洲。如今全乡已有200多名的护林员日夜值守，用心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绿色家园。
4: 万科感慨，沙朱玉人对绿植是打心眼里的热爱。如今村里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幼的，爱护树木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乡亲们用真情守护着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洲。
10: 在采访的过程中，万科的眼神不时掠过了绿荫覆盖的家园，他的眼底满是由衷的欣慰，心中满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万科说，现在风沙远去，环境向好，到村里浪山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
4: 今年69岁的彭毛当周是杀猪玉沧桑巨变的亲历者。提起早些年的杀猪玉，他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候风沙是村里最大的难题，黄沙四处蔓延，一点一点地吞噬农田和家园，继而带来的是村民吃水难的问题。
10: 彭毛当周说，当时全村水资源极度的匮乏，村里只能统一的限量供水，每户每天只能分到2桶水，日常的做饭、洗衣、卫生口全都要省着用，一点都不敢浪费。缺水又多沙的日子，让家家户户的生活都举步维艰。
4: 1999年，彭毛当周当选下卡利岗村党支部书记，看着乡亲们熬着苦日子，他心里很着急。他说，那时候村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喝上干净充足的水，能守住脚下的土地，不再被风沙赶着搬家。上任后，他就下定决心要解决全村饮水难题。为此，他多次向上级部门打报告、跑对接，详细汇报村里缺水、受风沙侵害的真实困境，最终争取到了挖井取水的项目支持。
10: 2000年，村里正式地启动了打井工程，整整的3年时间，大家攻坚克难，不曾松懈。终于在2003年成功地打出了深井，清澈的自来水接到了家家户户。彭毛当周说，以前的杀猪玉满是黄沙，村里零零星星的就几棵树，满眼都是荒凉，而现在截然不同，有杨树、柳树、榆树都是随处可见，苹果树和梨树等经济果树连片成林，家家户户的门前绿树环绕，曾经的黄沙滩也彻底地变成了绿意满满的家园。
4: 数十年坚守治沙，饮水直绿，如今黄沙早已退去，在党的各项惠民政策的帮扶下，杀猪玉的生态环境焕然一新，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再也没有人调侃杀猪玉的风沙困境。曾经人人避之不及的黄沙村落，已经蜕变成了宜居宜业的绿色家园，乡亲们稳稳守住了故土，过上了安稳幸福的新生活。
1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会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7: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6: 5月23号，我省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河湖长令，部署在全省深入开展河湖库遥感图斑核查整治行动，全力守护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安全，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助力美丽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7: 总河湖长令明确，构建协同高效的整治工作体系，强化换届后工作衔接与责任递补，分级开展新任河湖长履职培训和确保责任链条无缝对接履职到位，各级河湖长及河湖长治办公室来分工协作统筹推进，确保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见效，并坚持部门联动，齐抓共管，水利、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林草、住建、文旅、能源等部门协同发力，分领域推进河湖库管理范围的相关设施图斑核查整治，政法机关深化执法协作，严厉打击涉湖河湖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河湖生态安全与管理秩序。
6: 聚焦行洪安全和生态安全双重目标，全省把实施分类整治限期清零，一般性问题厉行厉改，重点难点问题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集中攻坚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问题，强化源头管控，聚焦黄河、黄水、大通河、龙务河、青海湖等重点流域，严格岸线保护和用途管制，规范涉河湖项目审批监管，对新增问题坚持查认改罚零容忍，坚决遏制增量问题，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因地制宜复核修订河湖管理范围，动态完善一河一策、一湖一策、一库一策，持续开展河湖健康评价，加快构建河湖库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实现问题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7: 6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西宁市举办，本届青洽会首次设立了山东、福建双主宾省和智利主宾国，展会层级和开放规格影响力大幅提升。
6: 青洽会是我省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展示发展形象的核心平台，事关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展区设主宾国、主宾省、外省区市、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等特色展区。目前展会整体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展区规划、活动方案、嘉宾邀请、招商储备、宣传策划等前期工作已经全面铺开，各项专项筹备任务稳步落实。最近，海西州无线电监测站圆满完成省应急通信站建设任务，一座融合短波、超短波、卫星通信三类手段的高原应急通信综合枢纽投入运行，为极端条件下守护通信生命线筑牢了坚实屏障。
7: 据了解，应急通信站构建起了远中近衔接、地天空一体、多手段互补的应急通信能力格局。短波电台依托着电离层反射，实现了超视距的通信，不受到地形阻隔和地面基站的制约，是远距离保底通联的核心手段。超短波电台语音清晰，组网灵活， 配合临时的中继，可快速地拓展区域覆盖。卫星电台基于空间链路，实现了跨区域全天候的无缝通联。整套的系统便捷化程度高，展开的速度快，抗毁的生存能力强，是公共基础设施损毁后不可替代的战略备份。
6: 6月2号，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进校园活动青海站启动。活动面向省内青少年群体，先后走进省图书馆、青海大学、青海景观职业学院，通过专题讲座、主题展览、非遗体验等形式，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优质典籍资源，在青海校园营造品读经典、传承文脉的浓厚氛围。
7: 6月3号，青海省足球领域接连收获了三个喜讯。多名本土的足球小将凭借着体育单招顺利的升学，基层教练员马岩峰入选了世界杯官方解说团队，青年裁判薛顺涛通过了中国足协预备国家级裁判员前期考核，这标志着我省多年深耕基层青训和全链条培育本土足球人才工作取得阶段性实效。
6: 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培养的多名青训球员被高校单招录取，录取院校覆盖多所国内体育类和综合类高校。近年来，省足协全面落实省政府6+3+2青训机制，按照6所小学启蒙、3所初中精进、2所高中培优搭建阶梯体系，依托教练入校、赛事选材、特长生升学政策闭环育才，多名青训球员集体升学。
7: 5月27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青海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及典型案例。2025年，我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受理审查逮捕、受理审查起诉呈现了下降态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全省的检察机关聚焦着主责主业，多点发力，坐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6: 同时，强化部门联动，联合9部门落实“为爱守心”强制报告微信小程序，开展多形式制度宣传，延伸检察综合履职，建成省级家庭教育指导站，出台专项实施办法，规范涉卫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常态化开展普法宣教。全年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906场，向全省中小学校、中职院校推送普法微视频21期，以多元举措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7: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涵盖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家庭教育指导、行政公益诉讼等多个方面。这些案例坚持着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充分体现了青海卫检统筹发挥的4大检察职能，融入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的实践成果。
6: 每年高考前后，贴着爱心标志的车辆穿梭在西宁的大街小巷，车流穿梭间勾勒出了城市最动人的文明画卷。这份暖心送好已经默默走过了21年。6月3号，2026年西宁市第21届爱心送好公益活动在中心广场举行，一场全城联动、全域护航的暖心助考行动如期开启，为奔赴考场的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7: 据介绍，今年西宁市交通运输局统筹调度全市资源，组织8个出租汽车的品牌车队、600多台巡游出租车参与到送考服务，覆盖了主城区全部的高考考点。同时，依托着省市交通广播，开通了专属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出行不便及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着1对1精准送接服务。
6: 最近，玉树州囊谦县30名少年来到北京参加我爱天安门研学实践和同心杯足球赛，与各地青少年同场竞技，结队交流。活动中，囊谦县少年代表队首战告捷，展现出了高原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也见证了京囊两地多年协作结下的深厚情谊。这是囊谦县与对口支援单位北京市西城区近年来持续推进全方位合作的一个缩影，在教育、医疗、文化产业等多方面，两地打破了地域阻隔，不断拉近民族距离，让团结进步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7: 6月1号到3号，青海全民阅读推广人培训班在西宁举行，70名来自阅读推广中心、站点和县区委宣传文化部门的业务骨干参加到此次培训。此次培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主办，青海省图书馆和青海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承办，旨在通过培训加强全民阅读推广人能力建设，精心打造具有青海特色和辨识度的全民阅读品牌矩阵，推动全民阅读工作走深走实。
6: 祁连县不断健全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优化通行条件，夯实安全保障，统筹抓好路网升级、公路养护、隐患整治三项工作。2026年计划实施农村公路项目15个，总投资 1.17 亿元，覆盖祁连县12个建制村种养基地，彻底打通农牧民生产生活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另外，2026年拟安排公路养护资金810多万元，砂石路面生态技术项目资金460多万元，管护里程超600公里，相关项目已经进入招标筹备阶段。路政部门累计处置路面坑槽、边沟淤堵等问题15处，农村公路优良路率同比提升8个百分点。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8: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9: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10: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2: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3: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2: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3: 早安青海，
12: 早安青海，
13: 每天新出发。
12: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4: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15: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
14: 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6: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7: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4: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8: 党指引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19: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这是一座马背图书馆，是祁连山深处驮着行走的精神家园。在海拔3500米的祁连草原上，书页翻动的声音与风声、马蹄声交织成一曲独特的文明回响。6年来，一支由2名固定管理员、8名志愿者和6匹驮马组成的马背图书馆，穿梭在野牛沟、扎马石等乡镇的深山牧场，累计跋涉1.2万公里，将5200多册图书送进了游牧帐篷，递到了牧民的手里，在广袤高原点亮了全民阅读之光。
1: 对定居点分散、交通不便的祁连牧区而言，借书难曾是长期困扰着基层公共文化的痛点。2018年，祁连县以县图书馆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依托，在野牛沟乡大浪村落地了马背流动图书馆项目。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送书下乡，而是一场针对高原牧区文化供给模式的系统性创新。
0: 项目划分4条送书线路，覆盖5个行政村、32处零散游牧点，按月巡回服务，年均下乡24次，春夏秋冬从未中断。6匹马驮着少儿绘本、畜牧知识、法律政策、藏汉双语读物等图书，沿着牧户分布的轨迹灵活调配，累计流转图书3.68万册，办理简易借阅卡726张，年均借阅量超6100册。一位牧民说，以前跑100公里才能看到的书，现在马队驮到了家门口。
1: 这不仅是一组数据，更是一套扎根于高原的文化流动网络。它以马为媒，以路为馆，将阅读服务的末梢延伸到了公共文化体系最难抵达的角落。
0: 马背图书馆的独特之处不在于送了什么书，而在于为谁送、怎么送。服务队把牧区读者分为3类群体，按需定制书单，实现服务精准触达。
1: 为186名的牧区留守儿童配送了课外教辅、童话绘本，年均举办着草原小课堂、户外读书会16场，参与的儿童达到了900多人次。孩子们在马背上读到了山外的世界，为430余户的牦牛藏羊养殖户重点推送着饲草种植、疫病防治等农技图书，同步现场答疑，帮助农牧民从靠天养畜转向了科学种养，用知识来撬动着增收，为中老年牧民配送着双语政策读本、历史民俗读物，配合着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志愿宣讲，年均的开展着政策科普20多场，让党的声音和实用信息直达到牧民的心间。
0: 这种分层精准供给的模式，使马背图书馆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流动借阅，成为连接知识、生活和发展的文化枢纽。
1: 马背图书馆馆长沈延龙说道，我们连续6年把全民阅读书香草原活动延伸到了深山牧区，截止到目前，项目累计开展了草原读书分享、经典诵读、农牧知识竞赛等惠民活动为92场次，惠及各族群众达到4200多人次。
0: 马背图书馆的意义已不止于补齐公共文化短板，它正在牧区深植一种内生性的文化生态。书香不再是城市的专属，草原上也有了属于自己的阅读传统。知识不再是远方，马蹄声到的地方就有文明在场。
1: 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了解到，今年的祁连县计划年内新增藏书为1200册，扩充了2支临时志愿送书小队，优化了6条短途巡回线路，持续地完善藏汉双语图书配置，目标明确，那就是不断地延伸公共文化服务半径，持续地擦亮马背图书馆这一个本土文化品牌。
0: 正如这支出没于风雪中的马背团队所昭示的， 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制度设计的温度和想象力。在祁连山深处，一匹马，一摞书，一条路，正驮起一座没有围墙的精神家园，以书香涵养牧区乡风，用文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黄中区的振兴故事。近日，黄中区的种子站两种繁育场的优质蔬菜种苗迎来了出货的高峰期。依托着现代化科学育苗的技术，一批耐寒壮苗陆续地移栽到大田，为当地的特色蔬菜产业稳产增收筑牢基础。
0: 走进黄中区种子站，也就是两种繁殖场，一排排整齐的育苗床井然有序，鲜嫩健壮的菜苔幼苗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抢抓时节，精心分拣装篮，全力保障优质种苗顺利出货。不同于传统育苗模式，这个中心采用先进的潮汐式育苗技术，搭配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全程科学化标准化培育幼苗。
1: 针对着黄中高原冷凉的独特气候，这批定制培育的蔬菜种苗适配性极强，具备着耐寒性佳、抗逆性强的优势。种苗移栽到大田后，能够快速的缓苗稳定生长，有效解决了传统种苗成活

0: 在优质蔬菜种苗的运输车辆准时抵达鲁沙尔镇朱家庄龙才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把一颗颗健壮的菜苗精准移栽入土，抢抓农时，完成定植工作。
1: 黄中区龙才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钟光岩说道，这个蔬菜苗是黄中区种子站的梁培育出来的苗，是用潮汐湿的育苗床，根系比较好，和其他地方买的苗做过比较，这个苗的开盘特别好，长势也好。
0: 黄中区通过精细化育苗、标准化管护，培育适合当地气候的优质种苗，提升了蔬菜种植的品质和产量，持续赋能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5: 哦，你怎么了？
4: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6: 怎么会这样？
4: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7: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4: 看，小爱和小柔，
8: 交给我们吧。
9: 超级净化，
10: 超级听诊器，
11: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4: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9: 净化完毕。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0: 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2: 跟随九八九，
1: 跟随九八九，
2: 边走边听，
1: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世界正回望历史，反思战争罪责，捍卫二战后来之不易的国际秩序之际，日本却迈出危险的军事化关键一步。近期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专家指出，这绝非普通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军事扩张的质变升级，标志其再军事化从单纯硬件扩军迈入全域联动体系化备战的新阶段，暗藏颠覆战后秩序、搅动地区动荡的巨大隐患。
1: 美国广播公司近日的一则报道指出，当美以夷冲突搅动了全球石油市场，导致能源价格飞涨时，中国的先进之名正在获得回报，这个国家对清洁能源的投入已见得成效。
0: 这家美国媒体的记者实地探访了敦煌郊外的中国第一个大型光热发电项目。他在报道中说，在中国甘肃，令人避之不及的强烈日光正通过绵延至地平线的光伏板转化为清洁能源。这片玻璃与钢铁构成的闪耀光海正迅速成为中国抵御全球能源危机的有力屏障之一。
1: 报道认为，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规模已远超于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取消了38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发展速度明显滞后。
0: 报道最后指出，尽管中国仍面临全球性能源价格波动，而且煤炭在能源结构中占比仍高，但庞大的可再生能源储备与煤炭资源共同维护了能源安全。在全球局势动荡之际，当初出于环保和长远规划的可再生能源战略，如今正转化为显著的优势。
1: 伊朗德黑兰时报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他的儿子新任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合照。据报道，在这张罕见的照片中，两人并肩而行，似乎正在交谈。在贴文中没说明这张照片于何时何地拍摄。
0: 据巴西通讯社报道，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卢拉在巴西总统府高员工举行的一场部长级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他说，如果美国不想买，我们就卖给想买的国家，我们不会就此抱怨，如果他们不想在这里投资，我们就另寻他人。
1: 卢拉强调，巴西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对大国卑躬屈膝。此外，卢拉在会上还表示，他决定参加6月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这原本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号提议，除其他措施外，对部分巴西输美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份报告是特朗普政府1年前启动一项调查的结果，旨在查明巴西在对美贸易中是否存在美方所谓的不公平做法。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说，美国关税决定会直接威胁巴西对美市场出口总额的21%。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的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德黑兰方面造成了美军士兵的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和伊朗的停火。另据报道，特朗普在3号，白宫的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0: 综合外媒报道，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 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1: 德国零售业协会三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整体的消费市场表现仍较为疲软，但是德国线上零售继续保持着增长的势头。预计到2026年，线上的销售额同比增长4.3%，高于实体零售的预计1.6%的增幅。
0: 报告指出，2025年德国线上零售额增长了3.9%，达到923亿欧元。而前一年增长率是3.8%。2025年，德国各行业线上销售零售额都实现增长，其中食品、日化用品等快速消费品线上销售额增长尤为明显，增幅达10.4%。同时，55岁以上群体正成为推动线上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网购人数同比增长3.1%，高于各年龄段网购人数1.2%的平均增幅。
1: 英国海军一架灰背隼 MK4 型直升机三号发生了训练的坠毁事故，机上的3名海军官兵全部遇难。英军方已启动了事故调查。事发于奥克汉普顿附近的苏尔顿区域，凌晨的3:45左右，多部门应急力量火速地赶往现场处置。海军通报证实，3名海军人员在坠机中身亡，遇难者的家属已接到通知。家属申请暂缓披露更多细节。
0: 资料显示，灰背隼系列直升机1999年列装英海军，这个机型过往曾经发生多次训练事故。2024年9月，就有一架同型机号的直升机在英吉利海峡迫降失事，造成1名飞行员殒命。目前，警方、海军及民航管理部门联合对坠机原因展开全面勘查。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5号，世界环境日，绿水青山不在远方，就在日常的一草一木、一举一动里。节约一度电，珍惜一滴水，低碳绿色出行，小小的选择就能汇聚成守护生态的力量。让我们携手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呵护着蓝天白云，共建宜居家园。新的一天，各位朋友，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9: 是他故意学我的。
10: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9: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1: 哎，你在吹什么？
8: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0: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8: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1: 嘘，有人来了。
12: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5: 广播电视社
0: 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6: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朋友呢又守候在收音机前来收听固定的这个节目一起阅读。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喜欢一起阅读的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静静的去感受文字带给我们生活的改变。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文字，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形容自己的心情，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热爱，甚至对世界的悲观。也许就是因为文字，因为一起阅读，让生活更美好。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传音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进入好书推荐环节，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什么好书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呢，每一天都会被大量的碎片信息所裹挟。我们或许很久没有静下心来翻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质书了，不过别担心，在今天这期节目里边，我们会为大家搜罗一份非常重磅的精神食粮，我们来探索好书推荐。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锁定好书推荐了，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去感受优质的图书啊，能让更多书呢把我们带到书香的世界。今天的第一本书啊叫做徐海峰的枪啊，我们特意选了关于运动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依托于大量一手采访素材、运动员的亲笔训练手记、当年体委存档史料撰写而成，完整的记录了中国奥运从零起步、艰难破冰的峥嵘岁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呢，我国现代竞技体育发展刚刚起步，整体的物资条件是极为艰苦的。那么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对那个时代也是比较了解的。也通过各种影像资料呢去感受过那个时代的艰难。专业射击场啊非常的稀缺啊，自制的比赛枪械也非常的短缺，配套的后勤保障也不完善。初代射击运动员在缺器材、缺经费、缺系统科学训练等等的困境中探索前行，徐海峰就是那个时代体育健儿的缩影。少年时期的徐海峰呢曾经回乡务农，每日面朝黄土辛苦劳作，即便是身处田间依旧是放不下对射击的热爱，就地取材，用旧木料、铁皮自制简易的射击器械，在田间地头反复练习瞄准。在入选省队、国家队之后呢，常年忍受着高强度训练带来的身体劳损，常年对着固定靶位日复一日的上万次的举枪瞄准，还有扣扳机的基础动作，寒来暑往从来没有间断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徐海峰顶住了全场的重压，凭借数十年沉淀的基本功拿下了男子手枪60发慢射项目的金牌。这一枚奖牌不仅是运动员个人职业生涯的峥嵘岁月，更是新中国奥运史上首枚金牌，彻底改写了中国奥运奖牌空白的历史，掀开了中国竞技体育走向世界的崭新篇章。全书不刻意神话冠军光环，没有华丽浮夸的文学修饰，客观还原了训练的枯燥、赛场的焦灼、时代的局限与运动员藏在汗水背后的迷茫和执着，把老一辈的体育人在贫瘠土壤里扎根生长的体育信仰完全铺陈开来。射击练的从来不是枪法，而静心。外界越是嘈杂，越要稳住心神，心定，子弹才能落进靶心。国家体育起步难，慢慢来，熬住就有光亮，这是书中所写的。那么身处生活富足、物质充裕的当下，我们很少会体会呢缺衣少食、资源匮乏的窘迫，可依旧常常因为工作受挫、小事碰壁就心生懈怠、轻言放弃。反观我们看到徐海峰为代表的初代体育人，在一无所有的艰苦环境里，凭借着一腔热忱与坚韧的理想，于绝境之中呢，硬生生地闯出了一条中国体育的崛起之路。 这本书不单单是一段奥运发展史，更是一本写给当代人的成长启示录。当我们被生活的磨难困住脚步的时候，翻开这本书，从老一代的体育人的坚守中去汲取力量，明白所有耀眼的成就全部藏在无人知晓的默默耕耘里。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本好书了。这本书呢叫《天柱春秋》，作者王树增。这本书跳出了编年体的史书的固化写法，以夏商周至春秋战国关键历史节点与经典战役为线索，打通了史料、民俗、上古文献、考古发现四大板块，从宏观时代走向了微观百姓日常，多角度拆解华夏早期文明的演化轨迹。读完能够彻底打破固有的历史认知，重塑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这便是这本书独特的阅读价值。作者耗费了5年时间，翻阅了《尚书》《诗经》《左传》等海量的古籍，走访了全国数十处先秦的遗址，结合近代出土的甲骨等等文献资料，摒弃过往历史写作帝王以及底层民众等等通病，书中呢写了王朝兴衰，不只是聚焦君王的决策，更立足于田间百姓的生存处境、底层士族的人生抉择、民俗礼法的潜移默化。写列国纷争的战火，既还原了战场排兵布阵的细节，也剖析了战争背后土地、粮食、人口带来的深层矛盾，从部落联盟走向了分封制，再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乱世，顺着文字的脉络完整看清华夏文明从蛮夷逐步走向理智成熟的漫长历程。全书呢厚重但不晦涩，叙事流畅，兼具文学美感与史学的严谨，兼顾历史爱好者与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细读这本书才能够醒悟，个体命运永远裹挟在浪潮之中，普通人的一言一行、生存选择层层堆叠，最终汇聚成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回望千年过往，在立足当下生活，更能读懂个人与家国密不可分的羁绊，学会以多元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身边世事变迁。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本书，让我们回望传统文化的演变历程，在时代更迭中看传承的意义，来读一读过年书。现如今呢，全球化浪潮席卷生活，西洋节日也是逐渐盛行。为了营销，这个西洋节日呢，老是在商场出现，传统的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淡了。越来越多的人说，哎，春节好像没有以前热闹了。冯骥才作为国内非遗保护领军人物，春节的民俗申遗的核心的撰稿人，历时十余年走访了南北20多个省市乡村，实地采风，记录了各地濒临消失的原生态的年俗，最终集结随笔汇编成了过年书，沿着千年时间线完整梳理了春节民俗从起源兴衰到衰败的当代抢救复苏的完整脉络。在全民淡忘传统的当下呢，这本书成为了打捞年味、流传年俗文化的珍贵读本，也成为了我们推荐它的理由。全书呢收录了56篇民俗随笔，依照腊月筹备新年到大年初一破五元宵收尾的时间线来排列，整个过程呢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它细致地拆解了各种年俗，书中呢既有旧时京津江南西北乡村原汁原味的过年实景记录，也有比近百年城镇化进程里高楼兴起、人口迁徙带来的年俗变迁，详细记录了大量已经慢慢消失的老规矩、老手艺、旧时的物件。他以细腻温润的散文笔触，把年俗背后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观念、家族情怀娓娓道来。每一项年俗都不再是刻板的旧规矩，而是变成了承载民族情感的文化载体。跟着文字回溯千百年春节演变，才懂得年味儿藏在代代相传的仪式里。传统文化从来不是束缚现代人的老旧枷锁，而是老祖宗们留给后辈温柔的情感寄托。守护传统民俗，就是守护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享受啊。好，稍作休息，我们来欣赏工艺片花。其实我们每次在播放工艺片花的时候，也会去感受工艺片花里传导的理念。我觉得工艺片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呢，我们的讲读往往啊是基于文字，而工艺片花呢，它会把音效、文字和我们的工艺内容相结合，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棒。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好书。这本书呢是《了不起的敦煌》，一起阅读呢有传播读书习惯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听得到，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真的去读书。这本书啊，它是依托于敦煌研究院数十年的考古资料、馆藏档案、老一辈的研究员的口述编撰而成的，用客观详实的文字还原了敦煌千年起落与百年互保的征程，以文明的劫难警醒世人珍视本土文脉，这是这本书区别于普通敦煌科普读物的珍贵之处。全书分为上古开凿、隋唐鼎盛、宋元没落、近代文物流失、当代戈壁五大篇章，配上了300幅石图石拍、文物插画，魏晋时期僧人远赴大漠开凿洞窟，隋唐丝路繁华催生了壁画艺术巅峰，宋元丝路衰退之后呢，洞穴渐渐尘封荒野，晚清

国门洞开，外国探险家接连奔赴敦煌，海量的经卷壁画等等被廉价倒卖到了流失国外，无数国宝散落世界各大博物馆，成为华夏文明永久的遗憾。近代战乱年代，风沙肆虐，侵蚀洞窟墙体，壁画剥落损毁。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代代文博人舍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扎根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缺水缺粮，环境恶劣，数十年如一日的修复壁画，加固洞窟，整理散落的文献，用一生清贫守护了大漠之中的千年瑰宝。书中没有刻意的煽情，一件件文物的流失记录，一代代研究员的日常手记，字字沉重，直观展现了一段文明血泪史。一件件瑰宝现在呢流传至今，离不开一代代文博人的默默奉献。这本书呢，让我们有一种大漠追宝的感觉，敬畏千年传承下来的历史瑰宝吧，珍惜先辈拼尽全力留存下来的华夏文脉。此时此刻呢，一首非常好听的国风的歌曲送给大家，刚好和我们推荐的这两本书都配合到了一起。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咱们继续来好书推荐啊。那么接下来这本书呢，我们放轻松一点，李娟的《走夜路请放声歌唱》。日子再难也要对着旷野放声歌唱，风越大越要守住心里的光。在市面上呢，有大量的乡土文学偏爱宏大的叙事，也会去聚焦时代的变革、地域的发展。而作家李娟呢，是独辟蹊径，扎根新疆阿拉泰戈壁草原，以自己、外婆、母亲以及身边游牧民族的这种体验、乡村小店的邻里为普通小人物，书写主角，用轻松鲜活的文字记录了那个时候大家往往忘记的日常点滴，从小人物的细碎生活里边提炼出温暖和诗意，跳出了精英视角去俯瞰底层生活的写作通病，这使得《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独有阅读的吸引力。全书呢收录了40余篇短篇随笔，内容全部取材于作者真实的生活。戈壁滩常年的严寒，物资匮乏，春夏风沙漫天，冬日大雪封山，还有牧民常靠放牧维持生计，普通人谋生处处充满艰辛等等。作者呢也写了自家偏僻乡村小杂货店的日常，跟随母亲下乡收废品的旅途，草原牧民四季转场的奔波，还有荒野偶遇的鸟兽草木。他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全都是三餐四季邻里闲谈，风雪赶路的细碎小事。纵然呢生存环境贫瘠苦寒，文字底色永远温暖明亮，在一地鸡毛的平凡日子里去挖掘藏在角落的温柔和美好，写平凡人对苦难与生俱来的乐观和坚韧。现代人生活条件非常的优越，却极易被生活的压力、生活的琐事所困住心态，稍有不顺心就会抱怨消极。反观戈壁草原上的普通人，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境遇中呢，依旧是心怀热忱，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细碎的欢喜。读完这本书呢，我们就能明白，苦难是生活的常态，真正的强大是身处苦难低谷之中仍然保持生活热爱的本能。相信很多朋友啊，看完了我的阿拉泰呀、啊，或者说是读完了这些书啊，都会觉得哇超棒，我想去旅行。其实不旅行，我们读读书也很棒，因为读书就如同人生的一场旅行，它可以遇见最好的自己，胜却人间无数。好，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阅读时光了，那把文字的魅力呢，体现在朗诵上。那我们接下来先给大家读的呢，就是这篇《最好的遇见，胜却人间无数》。无论是遇见那个他，遇见风景，遇见朋友，遇见趣事啊，遇见烦恼，其实都是生活本来该有的样子。

天空充满缘分，尘世尽是遇见。遇见既是最美好最幸运的瞬间，比如初见，也是最铭刻最深情的永远，比如思念。时光里走过的每一段光阴，生命中经历的每一场遇见，都有不经意的美好和感动。柔软人的情感，启迪人的日子，领悟人的成长。所有若失的生活，一切如歌的生命，永远不朽的存在，都源于遇见，都归依缘分。人间的相遇却是一件惊喜又神奇的厚礼，皆是最好的安排，最美的模样。不知前世修行了多少年，祈祷了多少遍，才有了今生身边的一场场相遇。能在同一片时空下生活一段，温存一语，即便短暂，不能执手风雨走完全程；即便稚嫩，不能倾心倾情，或达不到通透灵魂的相遇，也丰盈了修行的历程，成全了自己的成长，成为命运最巧的缘分，最好的遇见，最美的馈赠，最深的情感，十分难得而极其珍贵。花尚有开谢，月尚有圆缺，人又怎能过分苛求。始终相信，世间最好的遇见，不是最美的风景、最妙的季节、最贵的物件，也不是给眼眸的舒适、身体的触碰，而是最亲近的人。最真挚的情，自始至终都在心底铭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给心灵最安暖的愉悦。从来世间真情多，一生中终有一份缘分邂逅一场触及灵魂的不期而遇，充满诗意和幸福感。既喜相逢，便欢自娱，更慨而慷，不负薄缘惜今宵。生命里最美的遇见，真的很可爱，很可贵，值得一生珍惜、呵护、坚守。生命一生，兜兜转转，来来往往，聚聚散散，恩恩怨怨，心心念念，柔肠情怀。走一程有景的路，遇一些有缘的人，做一些有趣的事，阅一些有味的故事，明一些有道的理，无非遇见与别离，寻常又偶然。相见时难，别亦难，生命的旅途，我们一步步行走，一场场遇见，一次次重逢，才会让一颗孤独寂寞的心被一缕缕温暖一遍遍感染，一场场艰难坎坷的跋涉被一帧帧色彩一层层点缀，身体和心

0: 心灵有了感动、温暖和陪伴。承载起丰盈饱满的情感故事，才有直达内心的力量，开始幸福快乐的生活。遇见其实是用情感感知缘分的甜甜，用心灵感受生命的美好。尽管大都是些细细碎碎的俗事，平平淡淡的日子，简简单单的生活，忙忙碌碌的生命，但也穿插些云淡风轻的婉约风景，经历些情真意深的缠绵故事，感受些安暖祥和的寻常美好。尽管大多遇见皆为路过，但总有一些遇见就那么一眸瞬间的心动和安暖，便会在情感里千回百转，感慨和回味在柔软处生根发芽，惹起多情的心性，醉迷寄颤的灵魂。唯美素淡的日子，无论过去多少年，不管相隔多遥远，仿佛始终在身边，一直没走远。一怀感动长存，一语心念如初，一生笑容依旧，一世牵挂怀念。众里寻他千百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生命路上有许许多多的遇见，最瞬间就能入心动情销魂，充满醉人诗意，并值得一生守候珍惜感恩铭记的，是那些最美的遇见。遇见亲情，成为相亲相爱的家人；遇见爱情，成为相依相靠的伴侣；遇见友情，成为生死相依的朋友。从而有人关心，有人爱，有人念叨，有人疼。虽说真心难遇，真情难求，却也人间自有真情在。珍惜每一次遇见，感恩每一天日子，才是人生修行最深刻清醒的悟懂，最优雅极致的境界。遇见自己，遇见尘世，是最美的福分，且行且珍惜。遇见父母，遇见亲人，平凡的生命，美好的开始，是最美的幸运，且活且感恩。遇见爱情，遇见爱人，期盼白头到老，是最美的缘分，且爱且呵护。遇见朋友，遇见知己知音，是最美的意外，且交且深情。最好最美的遇见，弥足珍贵，且相遇深相知，长相守，久相念。相逢时感谢，离开时祝福，惺惺相惜，肝胆相照。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且过且真诚，且走且深情，惦念再惦念。
1: 非常好听的文字，非常不错的朗诵，希望呢这样的文字啊能够多一些，把我们带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啊，细微温暖之处。因为人生缓缓，自有答案，不必太匆忙。
2: 河流奔赴远方，高山站成永恒，在时间无涯的洪荒里，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归宿和因果。作为万物主宰

0: 如果没有翅膀，只能像毛毛虫、蜗牛一样慢慢爬行，也不用急躁，不用伤心恼火，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慢慢前行，慢慢向上，一天前进一点，一天更接近目标一点，总有一天会触摸到自己的梦想，会看到想要的风景。生命是属于自己的，用属于自己的节奏行走，用属于自己的色彩装扮，用属于自己的声音去呼喊，活出自己的底色和最美样子就好。不用事事羡慕别人，时时和别人攀比。生命途中总有很多命中注定的遇见，总有很多猝不及防的离去。有些遇见让我们心生欢喜，有些离别让我们痛苦落泪。不管怎样，经历过的都是收获，遇见的都是风景。不用斤斤计较一段过往中的得失，更不用后悔一路陪伴时的付出与真心。往前看，再难走的路终有归途，再难过的坎终有穷尽。对于未发生的事不用担忧，更不用焦虑。生命如同前行的河流，慢慢流淌，自有其前行方向。那些刚好顺路，与我们生命航向保持相同方向的人，就相约前行，一起奔赴更美的远方。而那些与我们背道而驰、渐行渐远的人，就挥一挥手，说声再见，各自珍重吧。这人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很多时候面对人生中的境遇，我们无可奈何。可是若我们有一颗淡定从容的智慧心灵，有一双看透迷雾的眼睛，那我们就可以穿透云层，站在比世俗更高的角度看问题、想事情。此时很多困扰我们的事情都成了过眼云烟，因为人在最高处，一览众山小，所见皆风景，入目皆晴天。原来很多时候快不快乐不是外界造成的，而是我们的内心感受到的。当生命智慧的光芒照亮前路，当心灵感悟人生的高度，自然通透，就无物可以羁绊我们的双脚，无人可以阻挡我们的前行。这路遥马急的人间，一味追赶，错过的是风景，失去的是诗意和美好。人生缓缓，自有答案，用心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不急不躁，用心过好每一天日子，有滋有味。当我们遵从事物规律，听从心灵呼唤，让生命有张有弛，自然会让自己过得舒心，活得从容。心安处皆是归途，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前行途中，用自己生命独有的节奏，活出美好，活出幸福，找到人生最美的答案。
1: 哎呀，非常棒啊，非常棒。朗诵的也特别好，然后文字的跃动确实给我们超级温暖的感觉，尤其是刚才我们听到他的背景音乐，也是海莱阿木的歌声，让我们觉得就是那么接地气，那么温暖。说到这儿呢，也要快接近节目的尾声了，我们干脆就把海莱阿木的歌呢送给大家，伴着这首曲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好，伴随着海莱阿姆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去阅读，让书声呢伴随我们度过每一个快乐的一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期待下一本好书，下一期节目。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固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毛不易被称为生活观察者，他的歌不炫技不华丽，用最朴素的旋律写最真实的人间烟火，唱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温柔又有力量。第一首开篇治愈，献给平凡的生活。

旋律舒缓温柔，描绘清晨、阳光、三餐四季，把普通日子唱得珍贵又美好。接下来这首歌是写给故乡心底最软的牵挂。

写给母亲的歌，旋律简单戳心，月儿明，风儿静，藏着最深的思念与感恩。下一首歌描述的是青春遗憾，爱情里的意难平。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此曲深刻唱出了迷茫与清醒，成为了现象级的金曲。下一首是生活写实，道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心声。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地过一生，直白戳心唱出了不甘与平凡。接下来这一首温柔抒情，有关于遗憾和错过。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是不是
1: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真的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毛不易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治愈前行，给生活一点勇气的歌曲。

马上就要到了毕业季，这首歌献给毕业与成长，旋律温暖有力量，祝福每一个奔赴未来的人都能够勇敢前行。下一首歌呢，唱尽了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

这首歌叙事感拉满，旋律悠扬，画面感十足，讲了一段故事，念了一段过往。下一首歌是温柔的告白，简单的幸福。

给你给我，旋律温柔，歌词纯粹，唱出了陪伴与守护，平淡却最动人。下一首来自毛不易的《感悟人生》，坦然与释怀。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致敬每一个平凡奋斗者，旋律深情有力。我是无名的人，却在红尘中狂奔。接下来希望这首歌能够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0: 城市的傍晚，
1: 音乐记录生活，致敬平凡。他的歌像一首散文诗，抚慰人心，温暖整个时代。好了，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却认同。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1: 第31集。过了一会儿，一位营长说：“
12: 团长，我们知道师长和您是为了我们好，还是那句话，我们跟你走，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对，你和师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11: 接下来屋子里的人也都异口同声地回答：“
12: 那好，下面我就宣布一下起义的纪律。”
11: 为了保密，廖运周等人对起义的纪律做了严格的要求。刘歇后宣布完之后，严肃地说：“
12: 弟兄们，这件事情事关每个人的身家性命，一旦走漏了风声，就会误了大事。真到了那个时候，可别怪我刘歇后不客气。”
11: 刘歇后说完，便安排到会的人回去分头准备。
12: 再说此时， 廖运周在师部里正焦急地等待着杨振海的消息。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哨兵问口令声和杨振海的对答声，廖运周知道杨振海回来了。
11: 廖运周看了一下表，还不到凌晨三点，他不免感到如释重负。
12: 报告。
11: 很快门外便传来了杨振海兴奋的报道声，廖运周立刻推开了门。
12: 快进来，快进来。
11: 廖运周说着，一把握住了杨振海的手，连声地说道：
1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连上了吧。
11: 杨振海高兴地点点头，向廖运周汇报说：
12: 是的，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我被当作俘虏带到解放军第六纵队司令部的时候，值班的参谋正是我的老战友武英同志，他把我带到六纵作战室，见到了中原野战军南线总指挥六纵司令员王进山同志和政委杜以德同志，还有作战处的处长贺光华同志，他们对我们送去的黄维兵团计划突围的情报非常的重视，还一再向我们表示感谢。他们还把我们师准备起义的事情报告给了刘邓首长，刘邓首长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起义。哦，这是我们师起义以后的行军路线图，有关要求都写在上面。
11: 廖运周兴奋地接过了行军路线图，仔细地看了一遍，不免兴奋不已。
12: 哎呀，太好了，这刘邓首长批准了我们起义，咱们可就要回娘家了。
11: 廖云洲说完，便打电话把李俊成、廖一民和刘协厚等人叫了来。
12: 同志们呐，我们师准备起义的请求已经报告给了刘邓首长，并且获得了批准。以下是行军路线和注意事项，你们都要仔细看好。解放军第六纵队的同志们已经为我们在指定的行动路线上插了高粱杆作为路标，我们只要严格地按照行动路线走就没有问题。起义之后，凡是起义官兵，人人都要在左臂上扎一条白布条或者是白毛巾作为标志，两军接触时打三发信号弹作为联络信号。我们经过解放军前沿阵地之后，到罗集附近的大吴庄和西张庄汇合，那里会有人接应我们的。王司令员特别强调起义的时间要提前，最好在天明之前全部通过，然后他们就把口子全部封死，不让黄维的后续部队乘机逃跑。
11: 廖运周说完，把行军路线图庄重地交给了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看了一遍，而后问道：
12: 都清楚了吧？清楚了。
11: 李俊成等人齐声地回答。杨振海望着廖运周等人，随后汇报说：
12: 是啊，王继山司令员很快就派代表过来协助我们一零时期。
11: 廖运周等人听了感到更加的兴奋，几个人又对起义的时间、行军队伍的编程、联络的方法、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地下党委成员的分工等事情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于凌晨六点即天刚拂晓的时候起义，并率全师向解放军制定的集结地点开拔。开完会之后，廖运周看了看手表，
12: 现在离起义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大家回去分头准备吧。是。
11: 李俊成等人爽快地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去落实了。
12: 一时间指挥所里就剩下廖运周一个人，这两个小时在廖运周的一生中真比两年还要难熬。这一方面焦急地等待着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另一方面在心中盘算着如何能说服黄维改变本师在突围时的位置和行动时间，以便更有利于下一步的行动。
11: 廖运周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决定再诓黄维一次，以便敦促黄维改变行动计划。
12: 林副官，到，走，你陪我到兵团部去走一趟。是。
11: 廖运周决定利用这一段空闲的时间再去做一下黄维的工作。
0: 黎明前的这段时间夜色很浓，廖运周带着警卫副官闵金熙匆匆地赶到兵团部，发现兵团部里此时仍然灯火通明。
11: 大概是因为突围在即，生死一搏的缘故，到现在黄维也没有合眼。见廖运周匆匆地赶来，黄维禁不住问了一句：
12: 你们市的突围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1: 廖运周听了立刻回答道：
12: 好，报告总座，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就等着战斗打响了。
11: 黄维听了满意的点点头，而后问道：
12: 你们的侦察分队回来没有？侦察到什么新情况吗？
11: 廖运周上前一步，赶紧趁机回答：
12: 总座，我们派出去的人刚刚回来，发现了正面敌军阵地的结合部比较薄弱，有空隙可钻，我军如果能提前到拂晓前行动，对这次突围可能更加有利，为此卑职特来向司令官请示。
11: 黄维听了脸上露出了更加得意的神情。廖运周看得出来，黄维对自己做出的突围计划显然是十分满意并且自信的，他一边点着头一边鼓励廖运周道：
12: 哦，廖师长，你继续说。
11: 廖运周迟疑了一下，又继续献策道：
12: 总座，卑职以为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不如用三个时候，把18军的主力师就留在兵团部做预备队，这样可以随时策应第一线作战。卑职愿意打头阵，如果我师进展顺利，预备队可以迅速跟进，以扩大战果，取得突围的胜利。
11: 黄维听完不禁大笑起来，他拍拍廖运周的肩膀说：
12: 哎呀，运周兄不愧为黄埔同学啊。好啊，你们师就做这次突围的开路先锋，说吧，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挑。
11: 廖运周一听，心里不禁暗暗惊喜，可脸上却不动声色。他继续诓黄维说：
12: 总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根据我们的便衣侦查，敌人的结合部随时都可能会有变化，一旦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到手的战机可就没了，所以我们是请求提前行动。
11: 黄维听罢想了想，忍不住踱起步来，他想了想说道：
12: 好，既然如此，那就当机立断。黄维说完，顺手取出一瓶法国白兰地酒，分别倒了两杯，递给廖运周一杯。来了同学，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啊，一直没有舍得喝，现在我敬你一杯，预祝你取得胜利，突围成功。
11: 廖运周将手里的酒杯高高的举起。
12: 哈哈，总座还是我敬你，祝愿我们突围成功，也祝愿总座步步高升。
11: 廖运周说完跟黄维碰了一下杯，首先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黄维被廖运周刚才的马屁拍得十分的舒服，于是也举起了酒杯说：
12: 祝我们马到成功，也祝老同学战功卓著，更上一层楼。
11: 黄维说完也把杯子里的酒一口喝干了。廖运周随后向黄维敬了一个礼：
12: 总座放心，就等我师的胜利消息吧。
11: 廖运周说完大步地走了。回去的路上，廖运周的脚步走得十分的轻快。
12: 现在行动的时间和最有利的位置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真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现在剩下的最后难题，就是一零师军事主官的态度问题。
11: 对自己的副师长和参谋长，廖运周并不担心，因为他们不仅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比他晚两届的黄埔同学，而且长期以来他们对蒋介石打内战的事情都很反感。所以在一一零师进退两难之机说服他们起义是没有问题的。
12: 接下来就是下面的问题了。对三二九团他不担心，因为团长刘协厚是自己的同志。对三三零团廖运周也不担心，因为团长金汉章不仅也是廖运周的黄埔同学，而且此人耿直坦荡，是被廖运周一步一步提拔起来的，所以对廖运周那是十分的忠诚。
11: 还有一个团，因为团长很顽固，被廖运周送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兵团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所以只要各个团长做好本团军官的工作，一一零师的起义是绝没有问题的。
12: 廖运周一路想着，也很快回到了师部。说来也巧，他刚刚迈进师部的门，就看见了解放军中野第六纵队派出的代表武英已经先一步到达了师部。
11: 杨振海将武英领到了廖运周住的内室，向廖运周做了介绍。随后廖运周叫来了地下党委成员李俊成、廖宜民和武英一起见了面。
12: 廖运周看了看表，离预定的时间已经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已经很紧迫。廖运周于是一边吸着烟，一边在手里拿着红蓝铅笔，在昏黄的蜡烛光下和武英等人一起仔细地看着行军线路图，并认真地听着武英说明的有关情况。
11: 随后几个人就途中可能遇到和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临机处置的方案做了最后的敲定。在商量行动位置时，廖一民说，
12: 我建议由三二九团做先锋，再由三三零团当后卫，廖师长带领师机关和直属队居中，这样便于应付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及时进行指挥。
11: 廖运周听完看了看李俊成，李俊成说，
12: 我也同意这样安排，这样两个团请示起来也方便。
11: 见李俊成也是这个意见，廖运周十分干脆地同意了。
12: 行，就这么办。
11: 随后廖运周对李俊成和廖一民说，
12: 你们两个就留在师部吧，协助我全面的指挥部队，请武英参谋和杨振海到三二九团去，协助刘协厚团长组织和指挥部队，刘团长要走在前卫部队的最先头，这样便于随时和武英同志商量临机处置一切。是，我服从。
11: 武英赶紧表了态。几个人商量完之后，廖运周首先找了副师长杨柳莹和参谋长洪如清，态度诚恳地对他们说，
12: 黄司令官叫我们师在突围的时候打头阵，明摆着让我们去送死，去当牺牲品。为了全师五千多兄弟的生命，我利用朋友的关系已经和解放军联系好了，利用今晚突围的时机把部队拉出去，从此脱离内战深渊，不知道你们两位意下如何？
11: 杨柳莹和洪如清都是明白人，更何况面临解放军的重重包围，起义已经是大势所趋， 更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心愿。于是他们俩很爽快地表示，
12: 我们赞成起义，怎么干请师长吧。
11: 廖运周其实早就预料到谈话的结果会是这样，于是他果断地说，
12: 那好，你们都坚守你们原来的位置，下一步怎么办听我指挥。是。
11: 两个人的回答干脆而响亮。接着廖允周亲自打电话给330团团长金汉章。
12: 汉章，你赶快来，我有事情要和你商量。队伍暂时交给副团长指挥，听到命令之后立刻集结队伍。是。
11: 金汉章在电话里答应了一句，立刻骑上马，飞一般的奔向了师部。十分钟，他就见到了站在门口正在等候他的廖运周。见面以后，廖运周一边紧紧握住金汉章的手，一边

0: 都说完，便转身进了屋。金汉章转身没走几步，刘协厚就急匆匆地迎了过来。
1: 金团长，廖师长决心立刻带领我们两个团旗，我们就要出发了。你赶快打电话命令副团长把队伍带到双堆旗南面的小李庄集合，先什么也不要说，集合以后师长会和大家说的。
0: 金汉章一听，又是惊喜兴奋，爽爽快快的答应了一快快的答应了一句。
1: 好嘞，我这就打电话去。
0: 金汉章说完，便三步并作两步的进了屋。单说廖运周在师部里处理完应该处理的事务之后，低声对警卫副官闵金熙说：“
1: 你的愿望就是。”
0: 金熙说：“
1: 你的愿望就是。”我们师马上就要起义，我们已经派人和解放军联系好了。
0: 三二九团随后向闵金熙详细交代了行军线路和联络的信号，并强调说：“
1: 起义的时候，不要让任何人接近我。如果有人强行接近，就抓住他或者开枪打死他。准备去。”是。
0: 闵金熙答应了一声，也兴高采烈地回去准备了。
1: 十分钟以后，在双堆集附近的一个空旷的野地，廖运周和应召而来的营长以上军官开了个短会。
0: 廖运周是个非常谨慎的人，长期的地下工作经历使他养成了敏于事、谨于言和慎于行的特定性格。凡事不到火候，他是从不轻易讲话的。现在起义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廖运周感到有必要对他手下的带兵主官们交交底了。
1: 初冬季节的淮北大地，田野上光秃秃的。凌晨五点钟左右的天气，秋风萧瑟。一零师营以上的军官们，此时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和军大衣，仍然感到寒气袭。

0: 廖运周在装备着清一色卡宾枪的20几名精壮警卫的护卫下，正站在一个小高坡上等着大家。等奉命来开会的人都到齐了之后，廖运周神情镇定却开门见山地说：
1: 弟兄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全部包围了。黄伯韬兵团已经被消灭，邱清泉和李弥兵团被阻于徐州，李延年在蚌埠不敢前进，蒙城和宿县也已经被解放军占领。我们兵团前无援兵，后无退路，弹药快要耗尽，粮食也搞不到，而解放军却在源源不断的增加。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不是打死，也要困死饿死。
0: 站在高坡下的110师营椅上的军官们，此时的脸色都不由得肃穆和沉重起来。眼下的危难处境，他们不是不清楚，可是眼下亲耳听师长讲出来，便感到问题更加严重了。于是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也一动不动。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32集，
6: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全部包围了。黄伯韬兵团已经被消灭，邱清泉和李弥兵团被阻于徐州，李延年在蚌埠不敢前进，蒙城和宿县也已经被解放军占领。我们兵团前无援兵，后无退路，弹药快要耗尽，粮食也搞不到，而解放军却在源源不断的增加。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不是打死也要困死饿死。
5: 站在高坡下的110师营椅上的军官们，此时的脸色都不由得肃穆和沉重起来。眼下的危难处境他们不是不清楚，可是眼下亲耳听师长讲出来，便感到问题更加严重了。于是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也一动不动，只听到萧瑟的寒风在呼呼的作响。刁运周顿了一下，继续说：
6: 弟兄们啊，这蒋介石发动内战，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们为什么还要替他卖命？大家都看到，共产党和解放军那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的心都向着人家。很多人要我利用朋友的关系给解放军写信，给我们提供一点方便，使我们脱离战场，投靠解放军。于是，我就这样做。现在我们已经派杨连长和解放军联系上，杨连长还见到了他们南线指挥部的司令员，解放军对我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十分的支持。现在我决定，我们马上起义，你们赞不赞成？
5: 廖运周的话音刚落， 营椅上的军官们便异口同声地回答：
6: 我们在场。
5: 震天动地的喊声在旷野中不停地回荡。廖允洲继续说：
6: 好，现在我宣布几条规定。一，6点整，全师按四路纵队急行军，按解放军规定的路线前进，不允许向解放军开枪，解放军也保证不向我们开枪。二，每个人的左臂上一律扎上白毛巾或者是纱布，以作为识别记号。三，任何人不准掉队，走不动的就用车拉，不准丢掉一个人。四，严守机密，其余的事情暂且不要对下公布。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
5: 又是一声响亮的回答。
6: 冬天昼短夜长，白昼比其他三个季节都要来得晚。廖运洲看了看，此刻已经快到6点。他环顾了四周，初冬的浓雾笼罩着田野、村庄和道路，仍然是雾蒙蒙的一片。
5: 时针此时正好指向6点，一个伟大而辉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廖运洲于是庄严的一挥手：
6: 出发。
5: 一直沉寂了一个晚上的部队开始大规模的行动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正以四路纵队的形式急速地向事先指定的目的地，距此大约有15公里的大吴庄和西张庄进发。
6: 廖运洲坐车急走了一段，又命令汽车停下来。他站在汽车上，望着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的部队，禁不住一阵感慨。
5: 将近20年了，20年磨一剑。回想起自己走过的道路，怀想着解放区那一片圣洁的土地，廖运洲突然感到有一股热流涌了上来，把他的嗓子堵得满满的。他觉得有一汪泪水无法遏制的涌上了眼窝，又无法遏制的流了下来。
6: 首长啊，我回来了。廖运洲今天终于算是到家，到家了。
5: 如果不是在战时，如果不是当着部队官兵的面，此刻的廖运洲真想放开声音大哭一场，可是他不能，眼下他没有权利哭。于是他猛地抹了一把自己的眼睛，大声地命令司机：
6: 开车。
5: 于是美式吉普车加足马力向前开去。
6: 东方曙光初露，天色刚刚破晓，借着浓雾的掩护，起义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解放军阵地进发。走了一段路之后，武英估计快到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的前沿阵地了，于是他赶紧请刘协后按照事先约定的联络信号向空中打了3发枪榴弹。
5: 武英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却发现解放军的阵地上并没有出现丝毫的反应。 倒是驻扎在左面的国民党十八军的阵地上发生了一阵骚动。吴英担心出事，又怕一一零师的眼下行动引起十八军的怀疑，于是便赶紧请杨振海向十八军阵地上喊话：
6: 弟兄们，请不要惊慌，我是一一零师侦察连长杨振海，我们是奉黄长官之命去偷袭共军以保证胜利突围的，请弟兄们不要惊慌，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5: 经过杨振海的一阵喊话，十八军阵地的方向果然恢复了平静。然而这一个突然的变化却耽误了部队行动的时间。为了加快速度和争取时间，刘谢厚团长大声命令部队：
6: 四路纵队跑步跟上。
5: 于是整个队伍一边接力似的向后传令，一边快步的向前跑着。
6: 可谁知大约跑了十几分钟，前面突然枪声大作，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向起义部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并且还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
5: 连长以下的官兵都还蒙在鼓里，受到如此袭击之后，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立刻就卧倒，拉开了枪栓便准备还击。只有营长以上的军官心里有数，于是便赶紧大喊：
6: 休敌卧倒，不准还击。
5: 在先头部队人群里的武英见状，赶紧跟刘协后紧急磋商：
6: 你们就地掩蔽，不要还击，我想办法过去跟他们联系。
5: 武英说完便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巨大的风险机敏地绕开解放军机枪的射线，迂回到了解放军阵地的侧后方，向解放军阵地大声地喊道：
6: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我是纵队参谋武英，我奉王司令和杜政委的命令去接应起义部队的，请你们立刻停止射击。
5: 六纵队第十二旅的张子明副政委此时正在前沿阵地掌握部队，听到枪声之后他也急速地赶了过来。武英一见到他就带着埋怨说道：
6: 怎么搞，起义部队今天凌晨通过阵地的事情不是通知你们了吗？怎么还开枪射击啊？
5: 张子明知道自己的战士理亏，于是赶紧地解释：
6: 哎呀，今天早上雾大，也看不清起义部队的联络记号和识别记号，再说现在已经七点了，比通知的规定时间晚了快一个小时了，所以战士们就……
5: 听张子明一解释，武英心里的气立刻就消了。他赶紧跟张子明解释说：

0: 坐在兵团部里，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廖运周的消息。
1: 喂，喂，廖师长吗？情况怎么样？请回答。
0: 正在随着大部队向解放区集结的廖运周听了，赶紧向黄维报告说：“
2: 报告总座，突围进展顺利，一切正常，我们正在扩大战果，向前方推进。”
0: 黄维听了，喜不自胜，大声说道：“
1: 好，好啊，你一定要稳住阵地，有了进展，随时和我联系。”
0: 放下电话，黄维显出了更加得意的表情，一个劲儿的为自己的一笔妙招沾沾自喜。
1: 只要我撕开共军包围圈的口子，我的十二兵团就有救。等到来日得到了机会，再跟你一决雌雄。
0: 然而，殊不知廖运周率领的起义部队此时已经通过了解放军的阵地，正向着预定的地点集结。一直坚守在作战室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进山得到消息后，立即拿起了电话。
1: 第六旅吗？马上把口子给我封上，胆敢有突围的敌人给我狠狠地打。是。
0: 张子明旅长话音未落，紧跟在一一零师后面的国民党第十八军突围部队就冲了过来。张子明抓起电话，立刻大声的命令：“
1: 打！”
0: 霎时间，枪声、手榴弹声和迫击炮声便骤然响了起来，在敌人的队伍里立刻响成了一片。此刻，廖运周已经走在了解放区的土地上，望着自己平稳行进的队伍，脸上不禁露出了喜色。就在这时，跟在他身后的话务员的耳机响，耳机里传出了黄维急切的呼叫声：“
2: 长江，长江，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
0: 长江是一一零师在临时组成的突击兵团中的代号。听了黄维气急败坏的声音，廖运周仿佛看到了他暴跳如雷的狼狈相。但是此时，廖运周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起义行动，于是便接过电话，大声地对着报话机说：“
1: 武昌，武昌，我们已到赵庄。沿途畅行无阻。”
0: 廖运周的话音刚落，黄维在报话机里就急了：“
2: 你们怎么搞的？跟你们走的十八军那个师遭到共军密集火力的射击，伤亡很大。”
0: 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规，在报话机里说话应该是用暗语，以便于保密。可此时的黄维已经急昏了头，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呢？于是廖运周赶紧回答：“
1: 我马上派后卫团回头接应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廖运周说完，黄维便不再说话了。廖运周也放下了报话机。过了一会儿，四架国民党飞机轰鸣着飞临到起义部队的上空，并且扫射了一排子机枪，正在行进的队伍立时大乱。战士们一边躲飞机，一边破口大骂：“
1: 狗娘养的，不打共军，专打国军。”
0: 有关起义的消息，廖运周还没有让各营营长向下传达，所以战士们目前还蒙在鼓里，仍然认为自己是国军。武英见状，赶紧问担任队伍先导的团长刘协厚：“
1: 你们有没有对空联络信号？”
0: 刘协厚立刻回答：“
1: 有的，

0: 如今的时间还没过，赶紧使用对空联络信号。刘希后听了，立即下令部队拉开布板进行对空联络。飞行员看到布板显示的一切正常四个大字，便很快盘旋着，渐渐远去了。
1: 飞机飞走之后，刘希厚立刻命令部队：“往后传，八路纵队跟上，跑步前进。”
0: 于是，起义的部队踏着初冬的霜冻，呈八路队形，一个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的战士干脆脱下帽子拿在手里，可是头上还在冒着热气儿。
1: 廖运周的左臂上此时也扎着一块白纱布，为了鼓舞士气，他有马不骑，有车不坐，却和大家一路的奔跑在一起。
0: 廖运周一边跑一边不住的用报话机向黄维和吴少周轮番的报告：“
2: 我师进展顺利，正在向前方推进。报告，我这里一切正常，再有进展随时报告。”
0: 大约到9点钟的时候，起义部队陆续到达了指定的集结地域大西庄和西张庄附近一带。廖运周和武英等人都不免松了口气。然而，直到这时，黄维和吴少周还焦急地通过报话机向廖运周询问突围进展的情况。 和到达的位置，廖运周问武英：“
1: 怎么办？”武英望着廖运周笑了：“只要不告诉我们的具体位置，师长怎么回答都可以。”
0: 廖运周点了点头，觉得起义的事情还是不告诉他们为妙，于是便向吴少周报告说：“
1: 副座，我们现在很困难。”
0: 开始的时候突围很顺利，可是现在已经被共军主力包围了，共军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请求增援。电话里，吴少周一听就急了：“
1: 你快告诉我，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廖运周看了一眼武英，回答道：“
3: 向导被打死了，老百姓也找不到，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地方。”
0: 电话中，吴少周一听就泄了气：“
1: 你们一定要坚持住。
0: 等确定了具体位置再告诉我。”随着这一次通话之后，黄维和吴少周都不再跟廖运周通话了。看来他们已经确信廖运周陷入了困境，并且也无能为力地将110师这一颗棋子弃掉了。半个小时之后。 110全部集结在预定的位置，站在临时指挥所报话机前的廖运周立刻向全师部队下达了命令：“
4: 从这次通话完毕开始，关掉所有的报话机，一律上缴到师部。没有我的命令，所有无线电台一律停止使用，违者军法处置。”
0: 就此，廖运周本人。 和原国民党110师彻底中断了和国民党军的一切联系，而110师连以下的官兵也直到这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起义了。110师
5: 的果敢行动，标志着这支原国民党军的主力师从此以后已经坚决地脱离了蒋介石的反动营垒，光荣地走向了。
0: 人民的行列。当然，110师起义的消息在部队里公布之后，也难免出现了小小的波澜。
6: 330团的副团长黄玄龄是一位思想进步、积极拥护起义的进步军官。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做出拥护起义的决定之后，竟然被他的警卫员一个反动兵痞打了一枪，而且连砍了三刀。
1: 幸好他被周围的士兵发现进行了

0: 智齿，又经过解放军医务人员的紧急抢救，黄玄龄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
1: 这件事也从反面证实了起义开始时廖运周要求他的警卫对他进行了保护的必要性。
0: 起义的时候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如果有人强行接近，打死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俄文版3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布，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媒体、智库和政府机构与100名代表参加发布会。新华社社长傅华、塔斯社社长孔德拉绍夫、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罗占辉共同为新书揭幕。
5: 参会中外嘉宾认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是讲述新时代中国治国理政伟大实践和卓越成就的新闻纪实。该书俄文版以详实案例、客观视角和系统阐释全景，呈现了新时代中国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将为俄罗斯各界深入了解中国何以发展、中国之治何以有效提供权威鲜活的参考读本，为推动中俄思想文化深入交流搭建坚实桥梁。
4: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新华通讯社编撰，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目前已出版了中文、英文、阿拉伯文、俄文等语种版本。
5: 记者6月4号了解到，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为重点，开展打假清源专项行动，依法查办了一批违法违规案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当日对外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
4: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市场监管局查办的江苏省东海县冰窑珠宝商行销售以假充真的产品和虚假宣传案中，当事人在某平台直播时宣称其销售的珠宝饰品类产品为天然翡翠、蜜蜡、水晶等材质，是天然的无酸洗、无优化、缅甸的 A 货等，并称其产品配有国检证书。经对产品进行检测，结果为石英岩玉染色、翡翠处理、玻璃、塑料材质，与直播宣传的材质不符。随货配备的证书也非正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而是当事人联系制作的假证书。东海县市场监管局已对当事人销售以假充真的产品和虚假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以假充真产品3673件，并处以罚款150000元。
5: 在广东省四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办的广东省四会市浪针珠宝店虚假商业宣传案中，当事人通过某平台直播间在直播销售时对商品进行虚假宣传，虚构商品材质为宝石蓝、澳洲天女金珠，并宣称明星都戴过同款项链，假称商品具有防治风湿病、提高免疫力、改善睡眠质量、疏通血管等功效。通过着急换钱去找爸爸妈妈、亲人73岁、3年前得了不治之症等虚构剧本进行演绎，误导欺诈消费者。四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假宣传、商业骗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100000元。
4: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还包括江苏省东海县京之硕珠宝商行销售以假充真产品和虚假宣传案， 河南省镇平县宛城珠宝店产品销售中实施混淆行为案，广东省广州市国检金银珠宝检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冒用检测检疫机构标志案，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青阳永安街金泰黄金珠宝行销售以假充真的珠宝玉器以贵金属产品案，湖北省来凤县名人珠宝金店经营不合格产品和伪造厂名厂址生产产品案，云南省瑞丽市赵晨珠宝店宝山南红玛瑙直播虚假宣传案等。
5: 国家发展改革委4号发布消息，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5: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
6: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10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20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7: 这两边是2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6: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第十一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材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8: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6: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9: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6: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椒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10: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6: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宗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11: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6: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1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3: 团结，
1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橙子，
4: 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一行座谈。
5: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戴厚良一行，对中国石油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中国石油充分发挥央企龙头优势，进一步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产业优化升级、绿色能源体系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国石油在青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4: 戴厚良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石油驻青企业的大力支持，中国石油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与青海省战略合作，加强“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接，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积极推进油气与新能源业务融合发展，加快炼化产业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为建设能源强国、促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5: 初夏的西宁，草木葱茏，河黄大地，文韵飘香。6月4号上午，第9届青海省文学艺术表彰大会在青海会议中心1楼大会堂启幕。来自文学、戏剧、美术、广播电影、电视等领域的文艺创作者欢聚一堂，一批扎根本土、浸润烟火的优秀作品与创作者收获殊荣。110部获奖佳作覆盖11个艺术门类，凝结着近年来青海文艺人俯身大地、潜心创作的点滴心血。
4: 随着阵阵热烈掌声，分批次登台的获奖者手捧荣誉，眼底盛满了收获的欣喜。4位来自不同艺术赛道的创作者走上发言席，亲身经历讲述创作经历，分享扎根高原、从生活中萃取灵感的创作感悟。表彰大会结束后，与会文艺工作者代表和获奖者共同参观了第9届青海省文学艺术获奖作品暨“十四五”期间青海省优秀文艺成果展。展厅之内，图文展板、获奖诗集手稿、唐卡原作、纪录片成片同步陈列，笔墨丹青照映着高原风物，图文影像诉说着创作历程。大家驻足品鉴，相互交流，在一件件实景展品中品读青海文艺的成长轨迹，与观摩探讨间碰撞新的创作思路，
5: 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我们永远在路上，怀揣着沉甸甸的荣誉，青海文艺工作者将再度启程，继续以山河为卷，以人民为师，俯身热土打磨精品，从不同维度构筑出属于青海的文艺高峰。
4: 6月4号，记者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6月11号到13号，第12届 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青海省组织省内69家市场经营主体组团参展，依托国家级国际化展会平台，集中推介高原生态资源与特色品牌，打通青海优质产品对接长三角市场通道，助力本土产业深度融合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全省经济生态高质量发展。
5: 青海展馆总面积1900平方米，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为主题，围绕生命树核心创意布展，融合高原地域人文与现代展陈科技，具象化诠释青海立足高原聚力向上的产业发展精神。
4: 展馆紧扣上交会技术贸易办展定位，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医药、高原农畜产品、非遗手工艺、特色美食五大功能展区，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灯箱推介等形式，重点展出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创领域前沿技术、行业标准与落地成果，同步亮相牦牛肉制品、绝麻、枸杞、三文鱼、青海家宴等地理标志特色农牧产品，集中展现青海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发展绿色低碳科创，推进生态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面向长三角科创企业、投融资机构、商贸客商推介一批可落地、可转化、可合作的优质技术项目。
5: 展会期间，青海主题馆配套举办特色系列活动，包括新技术新成果集中签约、文艺展演等多场景直播、非遗实景展演、手工体验、 AI 互动唐卡体验、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等的一些行动，发布价格提醒告诫书，是要求事先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价格，厉行厉改。
4: 六月初，陆军某部在西宁火车站设立临时保障点，为跨越千里赴藏服役的千余名新兵提供全方位保障服务，确保新兵以昂扬状态投入雪域军营。
5: 该部聚焦新兵长途行军实际，从热食保障、健康监测、心理疏导三方面精准发力。热食方面，保障点科学制定食谱，确保新兵随时吃到四菜一汤。健康监测方面，卫生所抽调骨干组成医疗队，配备便携式心电图机、指脉氧监测仪等设备，对每名新兵进行高原适应性筛查，军医对症状出现者采取一对一跟踪观察，结合穴位按摩、氧疗等手段缓解症状，累计处置轻度高原反应7例，实现零重症零后送。心理服务方面，阳光服务队通过团体疏导、情景剧演绎等方式，帮助新兵调试心理，以雪山寻宝、信任被摔等游戏帮助新兵释放压力。
4: 据了解，该部已连续2年在西宁、格尔木等地开设保障点，连同联勤保障部队、941医院、驻地武警火车站执勤中队、西宁军代室等形式形成立体保障模式，并与沿途军代室建立联动机制，协调列车加挂吸氧车厢，实现新兵上车有热饭、途中有人管、到站有依靠。
5: 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外公布最新工作成果，通过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该局不断优化基层执法模式，压缩办案环节，健全回访机制，实现跨平台数据互通，推动市场监管高效便民、精准暖心。
4: 以往基层执法取证结束后，需要回单位整理案卷、逐级审批，流程冗长。现在执法人员可直接在经营现场录入线索、固定证据、线上报申，向商户轻微违规、主动整改的简易案件，基本就能够当场处置办结，办案效率得到实质性提升，有效释放了基层人力。
5: 在优化执法方面，青海创新上线案件线上回访功能，改变以往重查处轻服务的单一监管模式。每起案件办结后，工作人员都会主动回访经营主体，核实整改落实情况，认真倾听经营诉求，收集工作改进建议，及时纠正执法细节问题，让监管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4: 此外，全省全面推行电子签章、电子签名和线上文书送达，实现执法全流程无纸化运转，彻底解决文书流转慢、审批繁琐、反复跑腿的问题。同时，执法系统与司法监督、企业信用经营主体库等平台完成对接，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互通，部门协同监管更加顺畅。目前执法平台累计归集行政处罚案件23145件，形成完备的数据管理底座。通过对604件办结案件开展回访，收集各类优化建议324条，经营主体满意度达100%。
5: 6月3号，青海省戒毒管理局联合青海师范大学在城北校区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以互动体验融合专题科普宣讲，让师生通过趣味游戏和毒品辨识互动，科学普及防毒禁毒知识及避险措施，现场看点十足。
4: 中午时分，师生陆续打卡各个禁毒宣传活动区，禁毒飞行棋、毒品识别大转盘、有奖问答等趣味玩法，让学生在游戏中巩固禁毒常识。答题环节围绕鸦片、冰毒、大麻等常见毒品设置问题，从毒品溯源、成瘾机理、家庭及社会危害等多角度提问。不少学生表示，这类活动打破了毒品离日常生活很远的固有认识误区。
5: 有些电子烟掺入了依托米纸或大麻烟油，外形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成瘾性更强，对人体危害极大。在禁毒宣传展板前，同学们听完工作人员的讲解后直言，以前觉得毒品离我们比较远，其实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4: 青海省多巴强制隔离戒毒所警员司元杰向学生介绍，这个展板主要介绍的是伪装毒品，比如潮饮、跳跳糖、橙汁等，看上去用的都是食品类包装。有些不法分子为了吸引青少年，将会加入其中多种元素，让他们快速上瘾。
5: 在另一个展台前，孙元杰介绍起新型毒品及危害。这种叫笑气的新型毒品具有成瘾性和危害性，长期大量吸食会导致脑缺氧及脑神经和运动神经受损。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向你介绍笑气，一定要尽快远离，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举报不法行为。
4: 听完讲解后，有同学说，虽然对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平时不会接触，但对有些管制类药品和伪装毒品的危害了解不多，有些看上去还很眼熟，以后要谨慎对待这些药品的使用。
5: 活动中，现场开启校园禁毒志愿者招募工作，大批参与的活动学生主动领取志愿者申请表，以志愿力量守护校园无毒环境。学生文荣在填写完申请表后说，禁毒宣传活动进入校园，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药物滥用和毒品危害的相关知识，我会主动向家人和朋友普及禁毒知识，提高防范意识。
4: 旅游黄金季即将到来，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聚焦景区周边、交通枢纽及核心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常态化酒店住宿价格巡查，依法从严查处价格欺诈、串通涨价、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违法行为。
5: 针对游客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召开全省酒店住宿业价格监测及规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会，发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要求企业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价格违规行为并厉行厉改。组织省内市场份额较大、诚信度较高的酒店住宿业代表现场签订合规

0: 营承诺书，并向全省经营主体全面推广，确保合规经营承诺书签订率达100%，推动企业将纸面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1: 将酒店住宿业价格监管纳入价格立鉴2026专项行动，梳理酒店住宿业投诉举报情况，组织检查组赴西宁市开展督导检查，要求经营主体严格落实线上线下明码标价规定，坚决杜绝隐性收费、暗中加价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0: 组织开展旅游旺季价格监测工作，通过建立重点住宿经营主体价格数据库，采集分析线上线下客房价格波动情况，对定价异常偏高、涨幅过快、频繁调价的经营主体实施重点标记与预警，及时发现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升价格监管精准度。
1: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酒店住宿业价格监管力度，全力营造诚实守信的旅游消费环境，以公道价格、优质服务留住游客，将电视剧《生命树》带来的流量转化为青海文旅持续发展的增量。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
1: 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随着2026年高考临近，全城上下正为学子们的青春梦想保驾护航。6月3号，家住西宁市饮马街的一名考生家长致电星海都市报记者帮工作室，称家中考生出行不便，希望记者帮忙协调一辆免费送考车。
2: 接到考生家长的求助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记者帮帮团。青海省善行天下帮扶中心的志愿者当即表示愿意无偿提供送考服务。6月4号上午，由西海都市报社联合青海省善行天下帮扶中心共同举办的爱心免费送考公益活动在城中区饮马街街道东街星座小广场温情启动，用实际行动回应考生期盼。
3: 活动暖意融融，志愿者驾驶着自己的爱车早早来到现场。活动现场最暖心的一幕莫过于热心居民的自发接力。家住附近的居民汪海问得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地当场报名加入了爱心送考车队。他说，孩子们十年寒窗不容易，我们做家长的理应帮一把。
2: 启动仪式结束后，青海省善行天下帮扶中心的志愿者专程前往东大街社区，志愿者田龙详细登记了考生信息、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并承诺在6月7号到9号免费接送考生。
3: 为了让这份爱心精准触达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考生，青海省善行天下帮扶中心监督理事会的谢占江表示，高考期间，无论西宁考生在哪个区域，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提供免费的接送服务，全程护航考生。
2: 我们深知高考对每一个家庭的意义，这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孩子们青春的重要答卷。志愿者高丽丽说，为这些即将步入人生重要考场的孩子们保驾护航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儿。
3: 饮马街街道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在所辖3个社区邻里群内发布通知，如果有需要免费接送的考生，可以直接跟志愿者联系。免费送考志愿者联系电话：1399738-2388谢先生，1899703-9060赵先生。
2: 民警们敲击着键盘，不时抬头看向122指挥中心大屏上滚动的实时画面。王涛涛对照着表上17个高考考点的位置做着交通流研判，这是6月4号下午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的一幕。
3: 王涛涛是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指挥中心副主任，高考期间他将和另外9名警员24小时值守在电话和指挥大屏前，随时掌握西宁市5区2县17个高考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情况，并受理考生紧急求助警情的接派工作。
2: 指挥中心监

0: 控大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宁市主干道以及考点附近的实时路况。王涛涛介绍，指挥中心会通过视频监控实时巡查路况，一旦接到求助警情，将立刻优化最优路线，并协调沿途警力实施绿波放行，安排警用摩托车或警车将考生安全快速送达考场。
1: 高考期间，西宁公安交管部门将投入充足警力，在每个考点及周边主要路口设置固定岗和巡逻岗，重点加强早中晚三个时段的疏导管控，确保送考车辆进得来、出得去、停得下。
0: 王涛涛说，我们将提前摸排各考点周边的交通状况，优化了信号灯配时，并设置了临时交通标志，每个考点门口都有执勤交警，沿途主要路口安排了铁骑和警车。考生如果遇到堵车、忘带准考证身份证或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向

0: 更不能飙车炸街，给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考点周边不得使用高音喇叭或其他发声设备，遇到临时交通管制或缓行时，请耐心等候，不抢停，不违停，文明礼让送考车辆。
1: 6月4号，记者从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西宁市发布6月职能技能培训计划，6类重点人群可免费参加，就近学艺，考取技能证书，依托培训拓宽就业门路。
0: 培训紧扣西宁本地用工市场需求，推出装饰烹调、整理收纳、养老护理、电商直播、无人机、导游、家政、美甲、网络创业等13个班次培训。兼顾传统服务业与新兴热门行业，部分班次确定具体开课时间，其余班次根据报名人数灵活安排开班日期。
1: 城东区开设2期固定培训班，中式烹调师培训6月15号开班，7月9号结课，由西宁华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承办，计划招收50名失业人员。中级整理收纳师培训6月3号到17号举办，由青海省汽车机械工业技工学校负责教学，限额40人。城中区电子商务培训班6月9号开班，7月2号结课，招收50名失业人员。
0: 城西、城北、黄中区多数班次开班时间待定。城西区开设互联网营销、直播营销课程，城北区设置整理收纳、养老护理、互联网营销三类技能课，定向招收城乡未就业劳动者。黄中区兼顾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育，除开设美甲、导游、中级家政服务技能班外，专门开设限额35人的网络创业专项培训班，助力参训人员掌握开店运营知识。各培训机构均公布报名咨询电话，市民可就近电话预约报名。
1: 西宁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凡属于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乡为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6类人员，均可凭相关身份证明免费报名。
0: 西宁市人社部门提醒，标注待定的班次将在报名满额后通知开课，想要参训的市民可对照所在辖区、意向工种拨打对应机构热线登记报名。
1: 6月4号2026年西宁市健康教育万里行暨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在中心广场正式启动，活动紧扣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共建共享健康生活主题，扎实推进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全方位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助力健康西宁建设提质增效。
0: 据了解，6月为全国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针对西宁本地群众健康意识薄弱、高脂饮食习惯普遍、慢病高发、农牧区科普资源不足等实际问题，本次活动聚焦高原地域健康特点，推出本土化、精准化、常态化科普服务，切实补齐基层健康科普短板。现场活动创新科普形式，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将专业医疗知识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养生操展示、特色中医药科普、地伏病科学防控、青少年肥胖预防等十余条项目特色的科普内容轮番呈现，以小品、情景剧、趣味讲解、视频展播等形式，让群众轻松掌握实用健康技能。现场同步开设科普展示、专家义诊、中医体验、急救实操等惠民服务专区，为市民提供面对面的健康指导。
1: 此次科普活动立足本地需求，打造特色科普体系，重点普及高原常见病防治、中藏医治胃病、换季呼吸道养护、高原科学健身等专属内容，制作汉藏双语科普资料，精准解答群众日常健康难题。西宁市依托四级健康教育网络，联动多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整合医护人员、科普志愿者力量，将阶段性宣传转化为全年常态化科普工作，持续引导群众树立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居民健康素养，筑牢全民健康屏障。

0: 盛夏伊始，端午将至。6月6号，由西宁市妇联主办的巾帼好品夏都市集之端午非遗集活动将在西宁广场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举行，为市民打造一场文化浓郁、服务贴心的端午盛会。
1: 活动现场将集中展示展销香包、刺绣、剪纸等非遗手工制品，并开设非遗技艺现场体验区。

0: 联始终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促进妇女发展紧密结合。此次精心打造的巾帼好品夏都市集品牌载体，将通过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主题市集，让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让妇女发展成果可观可感。同时，鼓励广大女性创业者、手工艺人坚守匠心、互学互助、勇于创新，在产品设计、包装推广、营销模式上下功夫，善于运用多种渠道，让指尖技艺转变为指尖经济，带动更多妇女姐妹通过巧手实现增收致富。
1: 这个周六，让我们相聚在和黄文化浓郁的新宁广场，共赴一场文化盛宴，感受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日魅力。
0: 6月4号，在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深入开展之际，全省首家职工安康小屋在干河工业园区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揭牌。
1: 职工安康小屋由西宁市总工会牵头打造，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管委会、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协同共建，立足化工高危行业生产特点，聚焦一线职工急难筹盼及安全宣教、应急科普、健康监测、休憩减压等多项实用功能于一体，以小阵地护航职工大安全。小屋的建成落地，标志着园区职工健康保障、暖心服务迈入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新阶段，是推动安全生产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的创新举措。
0: 目前安康小屋配备设置一体机、无创血糖检测仪、精准的心率监测仪等专业健康监测设备，可进行血压、血氧、血糖及人体分析等基础检测，让职工随时随地地完成基础健康筛查，同时实现安全培训及安全应急功能。小屋配备 AED、 空气呼吸机、防护服、防毒面罩，实现应急响应功能。职工休闲区域可实现身心放松、静心充电、文化赋能、缓解压力的综合服务功能。
1: 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副总经理杜立元说，安康小屋是工会组织服务一线职工、助力企业安全发展的暖心实践，也是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关爱职工身心健康的务实举措。今后我们将依托小屋常态化开展安全学习、警示教育、应急实操培训，推动安全知识下沉班组岗位，落实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工作目标。
0: 市总工会将持续推动安康小屋向更多基层企业延伸落地，促进工会组织与企业协同发力，工会服务与安全生产有效融合，切实把安康小屋管理好、运营好、使用好，让小屋真正成为职工信赖认可的暖心港湾。
1: 6月11号到13号，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为进一步提升青海品牌产品的美誉度和影响力，青海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精心筹备，遴选60多家经营主体参展，将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精彩亮相，旨在依托国家级国际化展会平台，全面展示青海资源优势与生态品牌形象，推动青品对接长三角，融入双循环，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0: 本次展会，我省将打造1900平方米的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展馆以生命树为主体设计理念，彰显青海扎根高原、向阳生长的精神内核，实现现代科技与民族特色的深度融合。展区划分为四大板块，全场景呈现青海产业优势。高新技术展区聚焦我省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技、人工智能赋能特色产业领域的创新成果，突出青海在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呈现青海科技赋能产业四地建设成效。中藏药展品展区将集中展示我省中藏药、生物医药、特色保健食品，突出地道的原料、标准化生产与现代技艺制药技术的融合优势， 高原农畜产品展区以高原冷凉气候、纯净生态环境为底色，聚焦地理标志、绿色有机、老字号农畜产品，集中展示高原牛羊肉、冷水鱼、枸杞、青稞、藏茶等优质产品。非遗手工艺展将展示演绎热贡唐卡、青海刺绣及传统民族服饰等非遗手工艺品，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

0: 呈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肉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呢目前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呢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呢9至2号、9至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的距鱼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最后是G315黄原至西海黄溪一级公路巴彦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呢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首先是国道109金拉线民和线响塘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13侧抹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呢半幅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通行，社会车辆呢禁止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泉至曲麻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线蒙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县鹅堡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目前呢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最后是国道341胶南至海晏线护住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些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海东海北国洛南部以及杂多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域地区呢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大部、玉树西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7度，伴有西北风3到4级。城东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西北风3到4级。城西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西北风3到4级。城北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7度，伴有西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听众朋友，请听儿童广播剧《足球少年》第三集。
6: 嘿，大头，这大黑天的招我们来干什么呀？
7: 人都到齐了。
6: 嘿，一共就这么三头蒜，你自己不会数啊？
7: 哎呀，包子，你别吃了行不行？
8: 说，
7: 我说两句啊。说吧，都过来。根据小秋的情报，丫头家那块菜地啊，施化肥就等着播种，所以他爷爷不愿意把地租出来，足球场也就建不成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得有所行动。
8: 什么行动？
7: 来，你们看啊，这儿是丫头家的院子。这是东西两屋，这是厨房。这个位置是他们家堆放杂物的地方。我估计啊，这菜种就在这儿。
6: 你的意思是要对他们家的种子下手？
7: 没错，咱们啊把种子给藏起来，他爷爷就播不成种了，地就闲下来了，就可以租给学校建足球场了。
8: 不行不行，那我不成小偷了吗？
7: 哎，你小点儿。什么叫偷？就像你偷学校足球，踢完了再还回去，等足球场建完了，我们再把种子还给他，不就得了？
6: 这倒也是个办法。
7: 怎么样，敢不敢？
8: 我不敢。
7: 胆小鬼。小秋，不管他，咱们走。
6: 好。
8: 等等我。
9: 爷爷，你为什么不同意学校建足球场？
10: 你知道那块地化肥花了多少钱？种子花了多少钱？有了收成之后能卖多少钱？
9: 可是同学们都怪咱们家。
10: 哎呀，别管他们，好好的地啊，能给他们踢足球玩吗？老祖宗都不答应。
9: 那我们永远就没有正规的场地了，怎么办？你看我的腿全是伤。
10: 哎呦呦呦呦呦，
9: 这都是在泥巴地上踢球摔的。
10: 哎呦，乖孙子。哎呀，你看你要如果不踢球不就摔不着了吗？
9: 我要踢。
10: 什么动静？我看看去啊。
9: 爷爷别打岔啊，你就同意了吧，我长大挣了钱一定好好孝敬您。
10: 哎呀，你爸爸的福我都享不上，还能指望你？
9: 哼。
10: 哎呀，你爸这个短命鬼哟，爹妈都不顾了，自己先走了一步。可怜你奶奶，天天哭，没两年就跟着去西天了。现在就剩咱爷俩了。哎呀，我 王多福，王多福，我叫什么多福啊？哎，要不是我求你妈，连你也不能到我跟前来了。
9: 爷爷，你求我妈？你求我妈什么？
10: 没什么，没什么。你吃饭，先吃饭，吃饭啊！
9: 爷爷，
10: 哎呀，真的没什么，我说错了。哎，吃饭啊！你看我这大孙子，难得你回家来吃饭啊！你看爷爷还杀了只鸡，来来来来，给吃的大鸡腿儿，还那个。

0: 你，爷爷，我妈什么时候接我们到城里？我不想走。哎呀，
1: 孙子，谁说要接你进城了？同学说的。嗯，别听他们瞎说。
2: 那我妈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哎呀。
1: 忙呗，忙的三年都不回来。哎呀，他忙呗。
3: 忙的三年都不回来。哎呦，孩子，你多吃点。我这还得把锄头去磨一磨，明天那还得播种呢。
1: 爷爷，
3: 那我先出去了。
1: 爷爷，
4: 我怎么一问这事儿就打岔开溜啊？
1: 哎妈呀，装种子的罐子怎么倒了？
4: 子呢？种子没了。谁呀？
5: 大头，出来。吕老师，你怎么来了？
4: 快出来！哎哎，吕老师，这么晚了，有事啊？
5: 你怎么不在宿舍睡觉，跑回家睡了？
4: 我回来取个东西，那个牙膏啊，对，牙膏用完了。大头，你胆子不小啊，学会偷东西了？
5: 没有，我没有。
4: 那你告诉我，王子家那种子去哪儿了？不知道啊。不知道？好，好。
5: 我告诉你啊，王子的爷爷已经报警了，一会儿警察就来，到时候是谁干的，一查就清楚了。我走了。
4: 别，吕老师，你别走。是我干的，可我也是为了足球场啊，
5: 我不是偷，我就是把种子挪了个地方，然后
4: 大头，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你这种行为都是不对的。 做错事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悔改。你现在认识到错误了吗？啊，认识到了吗？
5: 吕老师，我错了。
4: 去，把种子扛上，去王子家道歉。
5: 哦。
4: 哎，吕老师，王子他爷爷真报警了。
5: 要不是我拦着人，就真报警了。 没报啊！哎，吓死我了！哎，不是，吕老师，你怎么知道种子就是我拿的呀？你看看，
4: 袋子上有个窟窿，我顺着地上的种子一路找过来的。
5: 哎呀，吕老师，你都不知道，我都快慌死了，拎着袋子就跑。
4: 哎呀，你看，我带了个新袋子，快点套上。
5: 哎。
4: 套上了，走。哎，我说老黄大哥呀，大头已经道歉了，撒在路上的种子都给你捡回来了，你就原谅他吧，啊？哼！
6: 是啊，我已经严厉的批评他了，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了，啊？哼！我一猜就是他干的。放肆！
1: 爷爷，大头做的是不对，可他也是为了足球场，你就把地租给学校吧。对对对，哎呀，王校长，嗯，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地里的收成，对于我们家来说不是个小数啊。
4: 哎呀，王大哥，我理解，我理解。哎呀，大叔，啊，这样。
1: 我老公啊，做买卖忙不过来，啊，我们家呢还有块地闲着，要不您就到我家里地里种，啊？不过撒下的化肥就没办法了。老王大哥，你就听吕夏老师的，化肥的事村里帮你想办法，怎么样？可是那，爷爷，那。
7: 就按你们说的办吧，啊！
6: 爷爷，你真好，
4: 谢谢王爷爷。
8: 大头，
0: 以后可不许再这样了啊！嗯，我再最后问你一次，这事儿真是你一个人干的？嗯，是我一个人干的。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吕老师，王校长，小秋，包子，你俩怎么来了？
1: 我俩琢磨来琢磨去，还是决定来自首。
0: 我不跟着大头偷种子！哎呀，行了，你这把都传染给我了。你大头，没看出来，你还挺讲义气的啊！我再重申一遍，要想踢好球，就要先做好人，罚你投50圈。
1: 啊，50圈！我的个！

0: 呀呀呀！今天天气不错呀。
1: 有话就说。
0: 那个王子，对不起啊，我给你道歉。
1: 用不着。
0: 用不着，我也要说。那个，以后我再也不管你叫丫头了。
1: 你早干什么去了？
0: 现在也不晚呢。王子，给
1: 足球袜。没新签字的。
0: 对，洗干净了啊。送你，不，送你穿两天。
1: 不用摇号摸了，爸爸。
0: 不用，你随便摸，咱俩谁跟谁呀？那个，王子，你别恨我了啊！啊，
1: 想让我不记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
1: 中学学生联赛快开始了，到时候你得给我传球。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你接得住我的长传吗？你
1: 接不接得住？你干嘛不试试？
0: 试着就试试。看球啊，接着。
1: 接住了，看我的。嘿，
0: 对，
1: 扔，
0: 对，嘿。哎，王子
1: 啊，
0: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咱们啊要有新教练了。
1: 新教练？
0: 啊，
1: 谁呀？
0: 郭大壮，知道吗？
1: 知道啊，前国家队的球星，正竞选国青队的主教练呢。
0: 没错没错，就是他，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江湖上啊称他为神奇教练。
1: 不可能，那么大的腕儿，我们农村学校请得起？
0: 哎呀，真的，小秋打听的，这大壮啊是吕老师体校的同学，他俩交情啊特别深。他来当教练就是吕老师一句话的事儿
1: 啊。那他来当教练，我们会不会拿冠军？
0: 那必须的。哎，到时候啊你穿上我的足球袜上场，临门一脚有如神助。
1: 有那么神？他们说你这袜子签名是假的。
0: 呸，绝对真的。那个，我再告你一个小秘密啊。
1: 嗯，
0: 这袜子上的签名啊洗不掉，因为是批量印的。哎，不过啊，真的是梅西签的笔迹啊。
1: 我早就猜到了。
0: 是吗？料事如神啊你。冠军等着我们。
1: 冠军，我们来了。
2: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果真星星之火点燃了整个学校的梦想和热情，校园足球在三义学校热热闹闹地开展了起来。学校入选了全国首批足球特色学校，每个班每个年级男孩女孩都在练球。

0: 是吕霞。
1: 哎呦，师姐啊！你好，你好，在哪儿呢？
0: 还在三育学校当老师。
1: 哈，乡村女教师，美美的。
0: 美什么呀？哎，大壮，我遇到难处了啊，你能不能帮帮我？
1: 嗨，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0: 我们学校组建了足球队，马上就要参加中学生联赛了，可没有专业教练，我就想……
1: 你想让我给你们当教练？
0: 啊，对对对，就这意思。
1: 哎呦，姐，我呢，最近正在忙国青队的事儿，恐怕真的没时间呐。
0: 哎呀，可是这孩子们真的太需要专业指导了，你能不能就帮帮忙啊？我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1: 师姐，真不是我不帮你啊，我大壮是什么人你最清楚了，对不对？但凡是我能办到的，我绝不推辞。我办不到的吧，我也不会轻易答应的。再说了，中国足球队现在也到了要进的时候，我这也……
0: 哦。行，我清楚。
1: 哎，师姐，你可别生气啊。对了，最近呢，国际米兰有这么一个乡村足球的支教项目，我呢可以帮你们申请一下，说不定这事儿……
0: 我连你都指望不上，还什么国际米兰啊？算了，祝你工作顺利吧。
1: 哎，师姐，那个以后再有什么别的事儿，我绝对义不容辞啊。
0: 从今以后。你就没这个师姐了，挂了。
2: 夏宁老师，你可真厉害！听说神奇教练要来给我们当教练了，真的吗？
3: 是神奇教练，想想就激动。
2: 郭大壮教练，他什么时候能来啊？
0: 那个郭大壮，他来不了了。
4: 为什么呀？
0: 他很忙，抽不出时间。打联赛，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4: 哎呀，白高兴了。
0: 等等，嘘，别出声。
1: 师姐，我错了，你难得跟我开回口。以前在体校的时候。你每月的饭票有一半都接近我了，还经常帮我们男队员洗臭袜子，那是什么感情？
5: 神奇教练脚也臭啊！
6: 神奇教练的脚也臭。
1: 嘘，师姐，我申请当个场外教练吧。这些年，我积累了一些训练指挥的独门秘籍，我把电子版发给你。按照这个先训练，联赛的时候你给我直播，我在线上云指挥。祝侠女师姐成功。
7: 听到了，郭大壮要把他的秘籍发给我们。耶、
8: yeah! yeah! ！联赛谁唱云指挥？
9: 哎呀，糟了！
0: 哎，怎么了，校长？
9: 哎呀，教委只答应给学校建一个五人制少儿足球场。我跑了好多次啊，哎，总算才答应给我们建一个11人的正规球场，但是有个条件，拿下联赛前3名，这我哪敢保证啊？哎呀，
7: 孩子们，有信心吗？
10: 有。
9: 有多少信心？
11: 85%，
12: 90%，
13: 100%，
14: 嘿嘿，
9: 几天没见，你们这是吃了豹子胆了。
15: 我们吃了神奇教练的大力丸。
0: 联赛开始了，三育学校凭借着细腻的技术和顽强的执行力，再加上郭大壮秘籍的加持，接连拿下了好几场比赛。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如果能取胜的话，将会直接晋级8强，队员们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就像一群小老虎。
16: 现在的比分是2-2，春华中学拿出进攻，
10: 面对擅长长传冲吊的春华中学，三一学校采用的战术是收缩防守。
7: 大壮，你视频看得清楚吗？
12: 能看清楚。左边路，注意左边路，后卫不要插进位置。
10: 春华中学左边前卫一记漂亮的传中，被三一学校的后卫顶了出去。春华中学前锋抢到了第二路点，射门。
3: 嗨，
7: 投得漂亮。
14: 很遗憾，球没有踢进。现在轮到三一学校进攻，
16: 直接给后卫，
10: 守门员传给了后卫，后卫直接塞给了中场。三一学校居然放弃了短传伸缩战术，中场一记长传，传到了前锋脚下，太出乎意料了。春华中学的后卫已经来不及回防了。
16: 对。
10: 射门！球进了！现在比分是3-2，如果三一学校能拿下这场比赛，将以3胜1平的战绩进入八强。

0: 视频啊！师姐，这几场比赛我看了，你越来越像个成熟的教练了。多亏了你的锦囊妙计。
1: 嗨，我在场外贡献不大，事实证明是你们自己有实力。
0: 这比赛时我还担心呢，这包子。 又要使出他那张蝎子摆尾呢！哎哎，滋啦！别说了，丢丢人！
2: 没什么丢人的，当年哥伦比亚的一基塔就是因为那个球才成为一代传奇。哎，
3: 听见没有？
0: 哎，可是包子，你要知道，一基塔要是没守住那个球，就会成为足球史上最大的笑话。
2: 哎，包子。
0: 你听，小学我。说真的，看了比赛之后，我觉得你们非常优秀。大头是中场的一道大闸，王子呢是前场的一把尖刀，小秋无球跑动灵，包子人高马大反应敏捷。当然，尖尖肥就更好了。还有二狗三羊，全体队员，你们要拿下联赛冠军，行不行？
3: 冠军！
0: 哎，
3: 大壮，我不说了啊，我看见有好多乡亲在村口迎接我们呢，挂了啊！
0: 哦，迎接你们凯旋是吧？快去忙吧，我给你们发一条视频号。
3: 好嘞。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足球少年》第三集，编剧吕慧、武术，导演王瑞，编辑珍珍、邹丽丽，策划张伟，制作人珍珍、吴振巧，监制张阿林、蔡小江，总监制聂庆义、王毅，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王进。

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居方群，融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剧中人吕霞由季冠霖演播，王校长由高峰演播，大头由郝明亮演播，王子由杨颖演播，小秋由张璐演播，包子由傅娜演播，妈妈由王丽桦演播，郭大壮由任杰演播，王多福由张瑶涵演播，孙局长由严萌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君瑶、张放、严浩天、王蒙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

0: 众朋友，请听儿童广播剧《足球少年》第四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大家放心，孩子们出去比赛，学习也没有落下。吕强老师督促着呢，他们是带着复习资料走的，大家放心好了。
2: 得了吧，谁信啊？平时孩子就不好好上课，光知道踢球，那学习能跟上吗？
3: 就是啊，
4: 明年就中考了，我们家孩子要考不上高中，谁负责呀？
2: 就是啊，
5: 哎，孩子们，孩子们，到了，到了啊！哎，王校长，您来接我们来了。哎呦，这爷爷奶奶们也都来了，谢谢谢谢。规格也太高了！
2: 哎呀，我说你们怎么教孩子的？课也不上，农活也不干，只知道踢球。我跟你说啊，等我儿子媳妇回来，肯定要揍他。
4: 都一个礼拜了，出去参加什么联赛呀？那孩子都放羊了。
2: 就是啊，
3: 就是啊，
4: 孩子都放羊了。
5: 各位家长，爷爷奶奶们，你们担心孩子踢球会影响学习，对吗？
6: 对呀，
7: 是啊，
5: 孩子们，你们说，这些天你们是不是每天都学习了？
2: 对，学了，
8: 作业一样没少做。
2: 白天踢球，晚上吕老师辅导我们做作业，一天都没了。
5: 那现在，我们就用一场考试，用成绩说话，你们敢不敢？
9: 敢。
1: 好，正好教委发了一套模拟试卷，赤骡子赤马，拉出来溜溜。
5: 同学们，进考场。
9: 是。
0: 这场临时考试，孩子们都取得了比以前更好的成绩，真给我长脸。足球梦想激发了孩子们潜在的争先动力，他们知道想踢好球，没有文化课的支撑是走不远、走不高的。他们懂得了自律，也知道了团结，知道拼搏进取，学习效率也比以前更高了。这就是足球的神奇之处吧。
5: 来来来，孩子们，你们看，对，这就是我们未来的足球场。
10: 哇，
11: 好大一块地啊。
12: 标准足球场，7140平方。
8: 我家的地也在里面。
5: 同学们，拿下联赛前三名，球场就会在这里建成。
12: 嗯，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自己村的足球场踢球了。哎呀，想都不敢想啊。
8: 我知道，这叫乡村振兴，电视上天天说的。村口就有足球场，村里的小小孩可享福了，比我们以前条件好多了。
12: 我们这一战是为三亿而战，为弟弟妹妹们有更好的条件而战。
9: 对，为三亿而战，为弟弟妹妹而战。
5: 哟，境界上去了啊。
12: 哎，王子，车上下来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妈妈。你看，
4: 我妈
12: 啊，
4: 是你妈，她跟我约好的来这里看你。
12: 儿子
4: 啊，真的是你。
13: 是妈妈，过来让妈妈好好看看。你比妈妈还高了，真好，真好啊，儿子。
4: 妈，你有白头发了。
13: 不是，
4: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3: 哦， 吕老师给我转发了一个视频号，是你们队的比赛，你进球了，妈妈真高兴啊。
3: 三年不回来，我进球你才回来。
13: 不是，我妈妈是
4: 王子。王子，你们身上穿的队服其实不是残次品，是你妈妈自己掏钱从厂子里买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13: 哦，应该的，应该的，都是村里的孩子。哦，吕老师，我把视频给我们经理看了，他特别高兴，专门给三育学校定做了一批球服，说是赞助，让我带车给送过来了。
4: 太好了，谢谢谢谢啊。
13: 吕老师，那衣服往哪儿送啊？哦，
4: 那个送到学校去。
13: 好好，我带司机师傅过去，送完了以后我再跟车回去上班。
3: 妈。
13: 哎，
3: 谢谢妈妈。
13: 好儿子，你千万别恨妈妈啊。
3: 我不恨，我想好了，我要努力学习，我要去踢球，当专业运动员，上大学，我要自己闯出一片天，孝敬爷爷和你。
13: 儿子，你真的长大了。儿子
3: 啊，我要去训练了，你也回去上班吧。
13: 好，儿子，妈妈今年过年回来就不走了。啊，
3: 不走了？
13: 现在村里条件好多了，不比城里差。你看，你们都要有足球场了，我已经跟爷爷说好了，回来陪你们一起过。
3: 妈，我等你回来。
13: 好的，儿子。

0: 着裁判员的哨声，下半场比赛开始。这场是八十一决赛，穿红色球衣的是三一学校，对阵他们的老冤家十九中学足球队。上半场三一学校以0-1的比分落后，下半场一开场，他们踢得有些急躁。
1: 王子，把球接住啊！
2: 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刘老师，让我上吧。再等等，发视频通话，他说怎么也不接，打电话吧。喂，大壮，我是李霞。
3: 喂，李霞，怎么事啊？
2: 现在我们比分落后，一直被对方压着打，抛开战术不说，体力也快跟不上了，是不是该让王子上场了？
3: 师姐，就在你身后呢。
2: 啊，大壮，我不是在做梦吧？
4: 梦想还是要有的。
2: 太好了，太好了。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5: 神奇教练来了。
2: 大壮教练，
6: 孩子们不要分神，注意防守。
7: 王教练怎么还不让我上场啊？
4: 急什么呀，大牌没有一开始就出王炸的，还没到时候呢。
7: 可这已经是下半场了。
2: 哎，大壮，你什么想法呀？
4: 师姐，十九中平时最擅长的就是防守反击战术，上半场你让队员们猛攻，逼他们采取全攻全守，思路是正确的。
7: 那又怎么样，还不是被他们踢进了一个。
4: 全攻全守是最耗费体力的战术，就是要把对方的体力耗光，尤其是他的后卫线。
2: 后卫线？
4: 对，看见了吗，对方采用的是三中卫体系，那三个球员在小组赛时表现得很不错，可以说是十九中的球星。随着体力下降，他们的防守一定会出现漏洞，到那个时候再派王子上场直捣黄龙。
7: 明白了，教练。
2: 接球！
7: 大头接球！
6: 大头，
8: 队员们
6: 突破中场往前压，别犹豫，
8: 守灯。
0: 三一学校进攻的势头越来越猛，
9: 好像采用了人海战术，十九中迅速回防。
2: 放手，放手！
0: 嘿，三一学校十号被对方后卫铲倒，这应该是一个黄牌。果然，裁判员出示了黄牌。看得出来，十九中在防守一端已经沉不住气了。
5: 李老师，我没事儿，我还能比赛，来吧！
4: 王子，热身。
10: 是。
8: 王子上场。
0: 三一学校这边用六号换下了十一号，现在三一学校带球，后卫传给了中场，中场传给了左边前卫，六号前锋正在找他的位置，左边前卫下底传中，六号摆脱了十九中后卫的盯防，这是个机会，六号抢在后点进球，起脚抽射，球进了，漂亮！三一学校六号刚刚上场就进了一个球，这难道是三一学校的秘密武器吗？
4: 干得漂亮，
7: 好戏在后头呢。
0: 现在轮到十九中拿球，他们迅速展开进攻，一记长传，球传到了右边锋脚下，前锋叉叉，
7: 嘿，真厉害！
0: 三一学校的后卫反应十分迅速，切断右边锋的突破路线。
11: 小球防得好，
7: 别冲啊，冲球！
0: 这脚解围依然被十九中抢到了球，现在他们在中场前不断倒脚寻找打门的机会，弹传，十九中前锋利用身高优势抢到了球，射门，球被扑了出来，再射又被扑出，又一脚再次被扑出，后面的队员补射，球进了。现在的比分是1-2，三一学校暂时落后。不得不说，三一学校的守门员连扑三脚射门的实力在全市也是很少见的。
6: 老子别灰心，还有时间集中精力，
0: 现在留给三一学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已经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理论上比分已经锁定在1-2，已经没有悬念了。
5: 打起精神，我们还有机会，快大家跑起来，跑起来，扰乱他们的防守。
2: 好，
5: 王子，看你的了啊，接着。
2: 我现在该往哪里踢？神奇教练，你教教我。
4: 我没什么可以教你的，记住， 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心，一定不要后悔自己的选择。
2: 我知道了，大头接球。哎，
0: 什么？三义学校的六号竟然把球传出去了。十九中后卫注意力都在六号身上，想改变防守对象已经来不及了。
2: 大头射门，射门。
0: 好，
10: 三义学校十号起脚射门，球直奔球门而去。球打在了横梁上，真是太遗憾了。
0: 现在裁判员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很可惜三义学校没有把握住扳平比分的机会，但是他们队员之间的团结协作让人感动。
4: 孩子们，对不起，没能让你们赢，我不是个好教练。
5: 不，你是好教练。
2: 大壮，谢谢你了，专门赶过来。嗨，
4: 师姐，今后有什么打算？
2: 不知道，比赛输了，足球场也建不成了，足球队也可能……
5: 吕老师，就算足球队解散了，你也是我们的教练。
2: 不是，
5: 王子，你没良心。
2: 吕老师是妈妈，上次吕老师帮我们刷鞋子，小青说老师像妈妈，我偷偷的哭了。当时我真想喊一声妈妈，那以后我心里就把吕老师当妈妈看。
4: 王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5: 队友们，我们都管吕老师叫一声妈妈吧，多个妈妈是福气，不丢人。妈妈，
12: 对
13: 对
12: 对，
13: 妈妈，
12: 谢谢
5: 谢谢妈妈。
2: 你们这些臭小子。
4: 师姐，师姐别哭了，你还记得吗？我说帮你申请国际米兰的支教项目。
2: 记得。
4: 国际米兰俱乐部回复了，他们说要派两个教练来三义学校支教。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当面告诉您这件事。
2: 真的？嗯，我还以为您只是说着玩儿呢。哎呀，
4: 这么大的事儿，我哪儿敢说着玩儿啊！
2: 大大柱，大柱，大柱！
4: 哎哎哎，师姐，你怎么又哭了？

0: 喂，我宣布三义村足球场奠基仪式现在开始。感谢区里市里各级领导机构在资金和建设上的大力支持，现在有请教委的孙局长为奠基仪式致辞，大家欢迎。
1: 乡亲们，同学们，这个足球场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王校长跟我说，三义学校搞校园足球，目的不是为学校争多少荣誉，更重要的是给孩子们的发展提供更好更多的平台和机会，不只在球场上，而是在心灵上积极进取，奋勇拼搏。现在我看到了，三义学校入选了全国足球特色学校，每年都会得到装备的援助，下一步我们还要选派优秀队员去省里集训，试训合格的话有机会留在甲级俱乐部。我相信通过你们的努力进入国家队也不是不可能的。

0: 我想成为出色的守门员。
1: 一二三三，
2: 我想当足球教练，你们个个都得听我的。我想踢进世界杯，给中国足球争光。能让孩子们享受足球的乐趣，在运动中获得成长，我没白当一个体育老师。

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足球少年》第四集，编剧吕慧、武术，导演王瑞，编辑珍珍、邹丽丽，策划张伟，制作人珍珍、吴振巧，监制张阿林、蔡小江，总监制聂庆义、王毅，音乐左派，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居方群，融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剧中人吕霞由季冠霖演播，王校长由高峰演播，大头由郝明亮演播，王子由杨颖演播，小秋由张璐演播，包子由傅娜演播，妈妈由王丽桦演播，郭大壮由任杰演播，王多福由张瑶涵演播，孙局长由严萌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君瑶、张放、严浩天、王蒙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3: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

0: 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呢来到直播间哈，来收听收看我们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哈，跟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我们一起来长知识。那同时呢，今天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依然可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如何来获得这个奖品呢？方法很简单哈，您可以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电话答题互动。那或者呢，你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哈，点关注，同时呢下载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哈，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西宁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啊，《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还有《今晚正好》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0: 们，那么呢，自这个港式卡景区啊，2024年6月开园之后呢，游客是暴涨。啊，有不少的听众呢也在私信我们来咨询一下景区的门票啊、游玩的项目啊、登山的体验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门源的这一站呢，就要带大家继续走进啊门源县港式卡景区。同时呢，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一下我们门源县港式卡景区的负责人马良马老师，来聚焦祁连东段的地标港式卡雪峰，来进一步了解一下这座人生第一座的入门雪山。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邀请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哈，因为稍后的这个答题互动的答案啊，就在我们的连线采访当中啊，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哦。马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的这个负责人马良。
0: 马老师好啊。那其实呢，大家对港式卡雪峰呢就非常的向往啊，很多的朋友呢也一直在咨询，我们能不能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港式卡的一个整体的概况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是坐落在这个海北州梅园回族自治县，是祁连山山脉的这个东段的一个最高峰，主峰的海拔是5254.5米，藏语里这个阿尼港什卡意思是雪山之祖、顺水之源，是位列华热藏族地区的这个13座神山之首。景区是距离省会这个西宁城市是165公里，距离梅园这个县城是55公里，是国内距离中心城市最近的一个5000米级的一个雪峰。这里坐拥这个81平方公里的一个现代冰川，冬天有这个冰瀑啊、粉岭溪沼等景观，夏季的时候这个冰川融水滋养出来的这个百里油菜花海、莲心湖等景致。这里也是这个昆仑神话的一个发源地，是西王母传说的一个所在地。这里还有这个藏蒙民族传承千年的一个稽山民族，也是国家级的登山滑雪训练基地，同时，这里还是这个电影《攀登者》这部电影的一个取景地。
0: 非常丰富的这个内涵哈，包括我们这样丰富的一个多样化的这个景区的一个自然景观，这81平方公里的现代冰川听起来就很激动啊。那大家都想去呀，这个马老师，就大家最关心的，就咱们现在是怎么收费的呢？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惠民的政策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景区我们是免门票的，这个私家车也是禁止驶入我们的这个核心观景区域。就是游客在这个游客服务中心统一购买这个摆渡车票，然后乘坐这个摆渡车进入我们的核心观景区。然后摆渡车这个全程也是往返下来是15公里。票价是就25块钱。然后针对学生群体啊，还有这个10人以上的研学团队啊，是可以享8折优惠的，这个折后价也是20块钱。这个梅园县城啊、火车站啊，也都开通了这个直达景区的旅游公交专线。出行上特别便捷。这个摆渡车的下车点，就是我们这个网红打卡点莲心湖、七彩瀑布等这些核心打卡点位。
0: 也就是说咱们门票是免的啊，进入景区咱们只需要购买一个这个往返的观光摆渡车，所以这个往返的票价是1个人25块钱，对吧？
1: 对的。
0: 那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1米5以下的小朋友半票免票这种有吗？还是都是一样的？
1: 你看主持人，这是我们景区是因为门票是免费的，它这个车票是属于交通工具
0: 啊、对，
1: 交通工具一般没有这个免票的这个，
0: 对，
1: 尤其上山的路都需要这个一座一带，每个人都一个座位，所以按座收票的，都基本上每个人都需要买票，3岁以上的都需要买票，
0: 对，你就不能说哎，你抱着孩子，我不让孩子有座啊，我是抱着他一张票是不行的，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嘛，所以就不让抱在怀里。
0: 好，明白了。那这个咱们就知道了，景区是免门票的，咱们进去之后哈，坐摆渡车进去，也就是说咱车停到景区之后，进入核心景区坐摆渡车哈。 那咱们景区呢其实也还开发了这个文旅体农商融合的业态，就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哎，这么多业态具体哪些啊游玩项目比较好，都分一些什么档次啊，适合什么样的游客，能不能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游玩项目，一般分为三大类，分别是适配这个观光游客的，适配这个户外爱好者的，还有适配这个登山人群的，第一类也就是大众休闲体验的项目，是面向零基础的这个普通游客，莲心湖周边可以打卡拍照，然后体验这个短途的骑马，骑马前往这个我们的423这个观风台啊，往返是200块钱一匹，然后去往这个海拔4350米的这个登山大本营登山基地，是往返是400块钱一匹，除此以外，还有这个平时还有这个民俗赛马呀、藏式民俗体验呀、高原农特产品品鉴等这些休闲项目。
0: 就是普通游客，
1: 这个，
0: 咱也不会登山是吧，也不太专业，咱可以骑着马去哈。
1: 对的对的，就是第二类，是我们的这个轻装的户外徒步项目，从莲心湖到大本营这个轻装徒步雪山，雪山上徒步，然后我们景区依托这个本地牧民打造的省级劳务品牌这个雪山向导的队伍啊，持证的这个本地向导来带队，沿途讲解一下这个地质啊、民俗的这些知识，全程这个保障出行安全，向导的这个收费也比较亲民，

0: 也是这个带动着本地牧民依靠着这个向导这个岗位，水下向导这个岗位，就就近的这个就业增收，那是这是第二类。
1: 对，
0: 然后第三类是针对于专业的登山项目，依托于我们国家级登山滑雪训练基地的这个资质，常年我们承办一些国际的登山滑雪比赛。然后冬春季我们主打的是登山滑雪体验，然后进阶登山爱好者，就可在我们的岗石卡三分开展这个入门登山活动。一般情况下，按照青海省登山协会的这个规定，登山必须要配备这个持证高山向导。一般配比一般都是一比一或者一比二，最低也是一比二。这里面他们平时就俱乐部也是配套了这个全套的登山装备啊、后勤保障啊、安全救援这些上全部都保障到位。
1: 对。
0: 我们这里也是这个国内的大众攀登5000米级雪山的一个优选目的地，所以称作是人生第一座雪山嘛。
1: 对。
0: 这里面也有拥有就是他们常说的5000米级的雪山、8000米级的体验的这么一个特色标签。
1: 哦，
0: 是的，就是
1: 是
0: 这么一
1: 超值的项目
0: 个。
1: 了。
0: 对对对。
1: 对，那比如说就是我呢，像我啊，我就平时我没有登过山，但是我也想去体验一下登山，就是我可以找一个向导，然后有向导这个帮助，是不是？
0: 对的，要是新手小白啊，来体验登山，那首先是在青海省政府网上，在青海省登山这个体育局这边报备，拿到登山许可证之后，然后找一家专业的俱乐部，然后他们配备向导或者领队，然后带着你上山，然后行程上由他们安排，专业性比较高，然后安全保障上比较多。
1: 对，就是还是不建议自己就随便去爬哈，对吧？
0: 对，因为这个5000米级的雪山，它是，必须是全国的这个5000米级的雪山都是必须是在省一级的这个体育局里面要报备拿到进山许可才可以进的。
1: 明白了，明白了。咱们
0: 对。
1: 大大声问啊，主持人，你连麦的是谁？我连麦的是咱们岗石卡景区的负责人啊，马良，马老师啊，岗石卡景区的负责人。大家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提问哈，就现场提问，咱马老师现场答好吗？好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啊，也是依托这样一个项目哈，刚刚您讲到的，像咱们牧民也可以去就近的当这个向导来就业增收，就是咱们景区是如何啊，全方位的来带动这个牧民增收，来进行一个生态变现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啊，就是一方面，我们景区的向导呀，马队就是拉马向导，也有拉马向导嘛，马队的运营啊，这个营地，我们露营地的这些服务等这些岗位，全部吸纳的是我们本地的藏民牧民，就业。
1: 对，
0: 另一方面是依托这个优质的冰川融水资源啊，联动我们周边的村落村镇，然后发展高原青稞啊，然后这个牦牛特色养殖产业，然后开发一些本土的农特产品，把我们优质的这个冰川生态资源转化为老百姓这个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对，非常好。那就是咱们开园至今的话，一个游客的数据表现怎么样呢？
0: 景区从2026年6月1号开始正式投入运营啊，截止到2026年的这个5月底，从2024年6月1号到2026年的5月底，
1: 对，
0: 我
1: 咱
0: 们景
1: 是
0: 区，
1: 24年的6/1开的，是不是啊？开园的，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日子特别
0: 对，
1: 好记啊。
0: 就是日子也特别好记，也是我们景区刚好就有一个这个王一博，著名演员王一博来的这个跟随着这个湖南卫视的探索秘境这个节目来的嘛，然后6月1号他去
1: 对，
0: 登山了，然后
1: 对
0: 六
1: 对对，
0: 月一号，2024年6月1号到2025年这个年这个五月底啊，2026年的5月底，然后累计这个游客就183.8万人次了，其中我们2024年6月1号到这个12月31号，然后接待了39.41万人次，2025年我们全年是接待了这个97.05万人次。然后2025年，我们梅园县的这个旅游总收入，是突破了1.4亿元。其中，我们这个岗石卡水分景区的这个贡献比值比较大。
1: 对，
0: 对，2026年1到5月份，我们现在已经接待了

0: 3-4万人次，就是这个景区的整体热度是逐年向好，逐年攀升的。
1: 没错啊，其实大家对港式卡也特别的向往哈，很多我们内地的朋友们，或者说我们西宁的很多朋友们，其实还有没有去过的，所以在这里也邀请大家哈，就是今年啊，赶快来趁着这个美好的时节就可以去登山了，好不好？啊，然后刚刚你看，现在我们也是6月5号嘛，就相当于咱们港式卡已经就是开园2周年了，是不是？
0: 对的，
1: 对
0: 的。对，
1: 然后也是2周年快乐哈。那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嘞，那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大家对于港式卡有怎样的向往，或者有哪些想要了解的知识、了解的内容哈，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来进行现场提问。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是我们港式卡景区的负责人哈，马良马老师啊，咱现场提问，现场问，现场答，好不好？
0: 好，
1: 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请马老师就最后啊，就比如说给大家一个我们出行的这种简单的小贴士啊，就一些小提示，咱们出行去港式卡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夏季了，我们港式卡这个夏季的昼夜温差大，然后紫外线强，前来游玩的这个游客还是要备好这个防风保暖的衣物和防晒装备，这个高海拔登山是一定要量力而行的。这个选择专业登山项目的这个游客啊，必须通过正规的户外俱乐部报备行程，然后聘请本地的这个实证向导。这是我们我给各位游客的一个小建议。然后欢迎这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然后观赏雪山花海，体验这个高原民宿与这个雪山攀登的乐趣。
1: 好的，马老师，那在这里也感谢您的细致分享哈，咱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那如果说大家稍后如果还有什么那样的问题的话，我们稍后可以电话连线啊，电话连线来提问。那马老师，我们现在的这个介绍先到这里，咱们下次再会好吗？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再会。
1: 再会。

0: 好的，朋友们，通过刚才的这个马老师的讲解哈，大家对港式卡有了一定的了解了。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了，好不好？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第一道题啊，因为刚才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答案，如果你仔细听了的话就能答对，好不好？我们第一道题来，请问港式卡雪峰坐落在我们青海省的哪个县域呢？A. 祁连县， B. 门源县， C. 冈察县， D. 海晏县。哎，这一道应该是一道啊送分题了啊。看咱们外地的朋友能不能答对啊？您知不知道这个港式卡雪峰坐落在我们青海省的哪个县域呢？ A. 是祁连县， B. 是门源县， C. 是冈察县， D. 是海晏县。我们大大圣说夏天来啊，有没有雪？
1: 人的眼睛好像弯。
0: 哦，夏天来有没有雪？当然有雪了，终年积雪啊，终年有雪啊，夏天来吧。港式卡雪峰坐落在我们青海省的哪个县域啊？ A. 祁连县， B. 门源县， C. 冈察县， D. 海晏县。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我们一曲清风说门源，没错啊，这道题就肯定是要全对了，恭喜你们啊。港式卡雪峰坐落在我们海北州门源县啊，记住了。很多朋友会搞混啊，我就是会搞混，以为是祁连县的啊，但是它呢也是在我们祁连山的东段啊，但是不在祁连县境内。哎，刚刚我们讲到了，我们港式卡雪峰呢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啊。那主峰的海拔是多少呢 ？A. 5254.5米 ，B. 5425.5米 ，C. 5154.2米 ，D. 5524.5米。请作答。我们港式卡雪峰啊，这个主峰的海拔是多少呢？啊 ，A. 5254.5米。

0: 5425.5米 ，C 5154.2米 ，D 5524.5米。刚刚咱马老师介绍了哈，咱这个港式卡雪峰的最高峰是多高呢？好，来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啊？主峰的海拔是多少啊 ？A 5254.5米 ，B 5425.5米 ，C 5154.2米 ，D 5524.5米。好，咱们朗朗紫色的风，心想事成，还真是橙子，都是 A 选项哈。有没有要换答案的？有没有改答案的？大大圣也是 A。好嘞，正确答案是
1: 要回头留恋的着，
0: 恭喜你们啊 ，A 答对啦，
1: 留恋的着，
0: 没错啊，这个港式卡雪峰的主峰海拔就是5254.5米。那咱们港式卡呢，这个藏语名啊也叫阿尼港式卡，那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啊，港式卡啊，藏语名叫阿尼港式卡，请问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A. 神山之巅 ，B. 昆仑圣山 ，C. 雪山之祖 ，D. 高原明珠。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我们港式卡藏语啊，名叫阿尼港式卡。那请问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神山之巅 ，B. 昆仑圣山。C 雪山之祖 ，D 高原明珠。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看着他动人的眼睛，
0: 好，大家都选了 C 啊，我们一举清风雪山之祖。
1: 的衣裳
0: 这个如果说您仔细听了的话啊，也能答对，因为刚才咱马老师也讲了啊，藏语阿尼港式卡的意思是什么呢？

0: A 神山之巅， B 昆仑圣山， C 雪山之祖， D 高原明珠。这个我想问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过港式卡的，咱去过的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看看去过的多还是没去过的多。咱们有去过港式卡的朋友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好不好？咱去过的朋友扣个一，没去过的来扣个二。有没有去过港式卡景区的朋友们？啊，咱玉起清风去过是吗？就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去到港式卡的一个啊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给大家的一些这个游玩建议呢？咱朗朗紫色的风都没去过。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啊，咱去过的直播间的朋友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好不好？大家有没有去过港式卡景区呢？就是我多年前采访的时候我去过，但是根本就没有时间就去好好的逛一逛啊，这也确实也是很多年前了，所以我觉得就不算去过啊。一曲清风也是很多年前去过。那我觉得咱真的可以啊，这个夏天啊，咱约着一起是吧，再登港式卡好不好？哎，那港式卡的藏语名啊，正确答案确实是 C， 它是雪

我们下一道题啊，刚刚我们这个啊马良老师介绍说啊，有一部电影在我们的港式卡雪峰是取景拍摄的，那么请问这部电影叫什么呢？ A 中国机长， B 攀登者， C 珠峰队长， D 生命树，请作答。下列哪部电影是在港式卡雪峰取景拍摄的呢？ A 中国机长， B 攀登者，C 珠峰队长， D 生命树。下列哪部电影在港式卡雪峰是取景拍摄？ A 中国机长， B 攀登者， C 珠峰队长， D 生命树。

大家都选了 Beyond 大大圣紫色的风啊，朗朗一曲清风。正确答案是，就是 B 啊，攀登者，恭喜。啊，电影《攀登者》呢是在这里取风的，相信大家也看过这部片子哈。那我们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请问关于港史卡神话与民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难度加大了。关于港史卡神话与民俗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多选题。A. 昆仑神话的重要发源地。 B. 传说西王母水晶宫的所在地。 C. 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之地。 D. 当地传承了千年的祭山习俗。哎，关于我们港史卡的一些神话和民俗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哪些 A. 这里是昆仑神话的重要发源地。B. 这里是传说当中西王母水晶宫的所在地。 C. 这里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之地。 D. 当地呢传承了千年的祭山习俗。多选题啊，多选题，多多的选。

关于港式卡的神话与民俗，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这里是昆仑神话的重要发源地， B 啊，传说啊，这里是西王母水晶宫的所在地， C 这里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之地，D 啊，当地传承了千年的祭山习俗。多选题啊，看来啊，这个胜负就在这一道题上了哈。

去放。好了，这道题有争议啊，有选 ABD 的，有选 ABCD 的。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啊。好嘞，朋友们，那么我们的答题互动的这个第一个环节就先到这里了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紫色的风和朗朗。那么啊，希望大家听到信息之后呢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啊告知您获奖的信息。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获奖信息哈没有办法发到公屏上。好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6329-356-357-3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发信息在公屏上。好嘞，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走进啊门源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一曲清风打电话修俩，修啥呀？留个联系方式。是吧，咱导播老师是男生不修啊。好了，接下来了，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首先第一条啊，就是我们门源的生态之旅啊，生态之旅，西宁汶漳高速啊，从西宁汶漳高速出发，抵达门源县的鲜米出口啊，然后呢沿着鲜小公路呢驶入338国道啊，可以现在打啊6329-356-357-358。然后呢我们沿着鲜小公路呢驶到338国道，然后抵达到鲜米乡大庄村啊，然后呢就可以前往鲜米大庄烧烤营地。出鲜米乡大庄村，然后向东呢行驶2公里会抵达巨阳沟景区。出巨阳沟景区之后呢，向西沿着338国道行驶14公里呢就抵达了鱼儿山景区啊，然后呢再到麻当生态烧烤露营基地。之后呢沿着338啊这个国道继续向西啊行8公里抵达一个克图三角城。然后呢继续沿着

沿着旅游公路向西北行驶5公里啊，可以抵达芬芳峪景区啊，就是我们的门源油菜花海芬芳峪景区，这跟大家讲过。在这里呢游览1个小时，然后我们继续向西行驶13公里啊，就可以抵达圆山观花台景点。在圆山观花台景点呢游览1.5个小时啊，可以看到大约有60万亩啊浩瀚花海的一个壮阔与神奇。之后呢我们再沿着27国道向张掖方向啊到达港式卡雪峰啊，在这里游览大约40分钟，途经浩门马文化产业园啊，然后呢马文化嘛对吧，在这里可以体验一下骑马的这种驰骋的畅快淋漓。之后呢就可以沿着原路返回15公里啊，然后呢沿27国道行驶5公里，再到花海鸳鸯景区啊，花海鸳鸯景区也是啊这个油菜花海啊，花海鸳鸯景区，然后游览30分钟啊，在这里打卡拍照，然后呢折返到青石嘴镇，继续沿着宁章公路行驶10公里啊，就可以抵达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可以游览1个小时啊，最后是沿着27国道就可以返回西宁了啊，这段门源旅程就结束了。第二条线路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是银盆金花田园之旅啊。喜欢这种花海景区的啊，生态这个观光的朋友们，这条比较适合银盆金花田园之旅啊。从西宁到达门源县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啊，在云端观景驿站呢，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鉴赏一下啊当地的这个文创产品。一曲清风有旅游专线吗？刚才说了啊，这个到港式卡是有旅游专线的，这个可能就是没有了啊。然后呢就是到这个圆山观花台，然后呢亲眼目睹30万亩油菜花的壮阔与神奇，然后沿着旅游公路呢向东啊行驶15公里，抵达芬芳峪景区，感受天地酿造的精华油菜蜜啊，油菜蜜。再向东呢行驶5公里，就可以走进祁连山生态牧场啊，这里刚才跟大家讲了，这里可以啊自助啊去体验一下这个草原特色小吃，然后体验一下啊高原的奶制品制作，还有牧家生活啊。之后呢就是吃这个中餐啊，中餐之后呢继续行驶30公里啊，到这个冷龙湾景区，冷龙湾景区。然后呢沿汉马段向南行驶13公里，到鲁清园房车营地，这里可以自助吃烧烤。然后继续啊行驶啊，再往回折个3公里啊，到这个汉台民兵连连使馆啊，汉台民兵连连使馆，这是一个红色的教育基地啊，可以感受一下先辈们的光辉历程啊，这个行程就结束了。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个自驾旅游线路哈。第三条就是雪山草原的风情之旅，汶漳高速啊，从这个浩门镇出口出发，然后呢沿着浩青公路行驶20公里，途经青石嘴镇，在青石嘴镇呢你也可以近距离观赏到30万亩油菜花的壮美，然后呢继续沿宁章公路5公里啊，到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啊，在这里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啊，鉴赏一下当地的文创产品。然后出这个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之后呢，沿着27国道啊，我们就往张掖方向就抵达港式卡雪峰了啊。之后呢这个前往浩门马文化产业园，品尝一下草原美食，感受一下浩门的马文化是吧，可以在这里骑骑马啊，酣畅淋漓的跑一跑。之后呢继续向东行啊，然后呢原路返回15公里，沿着27国道行驶5公里，就到达了花海鸳鸯景区，在这里可以打卡拍照。然后呢我们在原路返回5公里啊，到国道27线向西北方向出发，抵达永安古城啊。从这个花海鸳鸯景区原路返回5公里啊，然后到27啊县的这个西北方向啊出发，抵达永安古城，在这里可以远眺九道湾景区和西凤山景区，
然后呢，沿着盘大公路继续行驶25公里啊，这里可以途经啊一些景区，你可以欣赏到这个纳子峡、石头峡水库、车油门源啊，就是车油门源的美景，在这里在车上可以欣赏一下这两个地方的美景啊。这个行程啊，就这个是雪山草原风情之旅就结束。

结束了。我们第四条线路啊，第四条线路是生态烟火体验之旅。我们第四条线路是生态烟火体验之旅啊。好了，朋友们，刚刚呢，我们获奖的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啊获奖信息。啊，今天呢，这个我们信息啊发不上去，这个原因就不多说了。生态烟火体验之旅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从这个汶漳高速仙米啊出口接站，然后沿着村道。

那么从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出来之后呢，沿着338国道行驶14公里啊，我们抵达这个鱼儿山景区，然后呢再到麻当生态烧烤露营基地啊，这里可以自助烧烤。然后呢吃过中餐之后呢，就沿着338国道西行8公里呢，抵达克图三角城啊，继续行驶21公里呢，可以抵达头塘村赵壁山景区啊，头塘村赵壁山景区。这里有一个自助餐啊，也是西餐啊，还有一些当地的小吃啊，可以这个进食。然后呢，我们再到县城浩门镇的梦想小镇啊，体验一下烟火气息，感受一下这个浩门金街啊门员人的热情。然后呢，品尝完之后呢，可以尝一尝罐罐茶，听一下这个门员人民美好生活的吟唱，了解一下门员的风土人情，还有门员的文创产品啊，这个烟火之旅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线路五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第五条线路，叫做探春秘趣体验之旅啊，听这个名字就会感觉很有趣啊，探春秘趣体验之旅。那么从汶漳高速浩门镇啊出口，这个是有团的啊，这个是有团的啊，然后汶漳的啊高速浩门镇出口接团，然后呢沿着27国道啊前往张掖方向，抵达港式卡雪峰，体验登山探险滑雪的趣味啊，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啊。之后呢，我们前往浩门马文化产品园，品尝草原美食，感受这个浩门的马文化，体验驰骋浩门马的这个畅快淋漓。之后呢，沿着27国道啊行驶2公里到花海鸳鸯景区，之后呢继续向东啊行到青石嘴镇啊，一览百里油菜花海的壮阔，行至浩门镇梦想小镇，还有荣浩金街民俗街啊，来品尝一下特色的美食，感受一下烟火气息。中餐之后啊，中午饭之后呢，南行7公里啊，抵达赵壁山景区。登赵壁山，远眺冷龙岭的巍峨与雄浑啊，可以感受这个万物复苏之美。然后呢，到这个浩门镇2公里处啊，张汶高速啊，浩门出口返程啊，这个行程就结束了。好，在接下来介绍到的是第六条线路啊，是金色门源的考察线路。早上呢在西宁集合，然后呢乘车前往门源县朱固乡东旭村的高原桃花源，体验华热藏族民族的风情。之后呢就到前往这个仙米林区的这个巨阳沟景区啊，然后呢吃过中餐，体验一下山地摩托竞技，骑马驰骋林海，然后乐享自助烧烤，参观一下祁连山生态科普馆啊，了解一下高原的生态系统，珍惜生物的多样性啊，感受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雄伟壮美。之后呢继续向西行啊，到浩门镇啊，感受一下这个门源供销农畜产品的营销中心啊，可以了解一下农畜产品文创产品。之后呢经过27国道啊，西行到红山观景台啊，红山1314观景台，之后呢抵达青海浩门马文化产业园，观看马术表演啊，然后呢到港式卡雪峰七彩瀑布莲心湖打卡，之后呢张汶高速港式卡入口啊，返回西宁，这个行程就结束了。好了朋友们，那么到门源旅行的线路非常之多啊，而且呢每一条都很精品。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是门源生态之旅，然后呢田园之旅啊，草原风情之旅，还有烟火啊，生态烟火体验之旅啊，还有这个秘趣体验之旅啊。那么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线路哈，包括这个金色门源的考察线路，还有这个生态科普的研学线路，还有探寻秘境的徒步线路，还有露营啊秘趣的体验之旅啊，喜欢露营的朋友是露营烧烤的这条线路比较合适，还有包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的挑战线路，还有仙米林海的原生态的徒步线路，以及祁连山港式卡雪峰的一个深度体验，包括仙米林海的重装极限挑战路线啊，都是非常多的体验线路啊，等待着大家。

好了，这么多的线路总有一条适合你吧啊！如果大家呢对这个我们门源的旅游线路感兴趣，然后大家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哈。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请到我们门源县的这个文旅推荐官啊，来继续为大家做解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门源县的一首原创歌曲哈，《心中的港石卡》，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源县的这个港式卡景区和相关的一些精品的旅游路线。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今天呢，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啊！我是邓布利扬，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

0: 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3: 第八集。崔月离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大，却也早已经大学毕业几年了，更何况他学的是历史，又酷爱文学和政治，在专职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同时，尽一切可能通读了很多中外的革命理论和进步的文艺书籍。既然刘厚同跟他引经据典，他也便跟着刘厚同旁征博引，两个人谈着谈着，一个小时便过去了。
4: 不想这一席谈话不仅使刘厚同对眼前这位共产党小伙子大为赞赏，而且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3: 吴玉衡和杜润之在一旁听着，也不由得大为欣喜。眼看着到了用餐的时间，吴玉衡立刻安排叫人来了一桌酒席，恳请刘厚同留下来一起吃一顿便饭。席间刘厚同越谈越高兴，于是提出
5: 为了及时交流情况，以后每周都要与李大夫在吴院长的办公室见上两次面，如果届时不见，就是已经出事了。
3: 崔月离听了不免大为感动，于是他赶紧表态，
4: 好，我同意刘先生的提议啊。
3: 吴玉衡也表示
4: 好，我也同意，到时候还是我做东啊。
5: 吴院长啊，每周你都得请两次酒席，那你可赔大了。
3: 吴玉衡一听赶紧说，
4: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能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出力，就是让我再请两顿酒席我也愿意啊。
3: 吴玉衡说完笑了，所有的人听完也都笑了。最后崔月离和刘厚同又就一些具体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崔月离说，
4: 傅作义现在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倾向了，接下去就是如何使这种倾向尽快成为现实啊。
3: 刘厚同听了赶紧表示赞同，
5: 月离说的没错，据我观察呀，医生目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我觉得如果医生真的愿意和谈，有一位第三方代表在场可能会比较好啊。
3: 刘厚同的建议是几天前刘厚同和王克俊谈话时想到的，目的是有个中间人，既可以调和双方意见，也可以将来和谈成功为他做个见证。于是崔月离听了赶紧表示说，
4: 刘老先生，你想的可真周到啊，我看呢，这件事儿就由杜先生来落实吧。
3: 杜任之在一边听了，赶紧表态：“
5: 行行行，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3: 该谈的都谈过之后，崔月离说：“
5: 现在东北已经全境解放了，解放军很快就会入关。为了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和天津这座工业化大城市能够得到保护，为了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了傅先生的个人前途，请刘老先生一定尽早向傅先生进言，早下决心西战和谈呐。”
3: 刘厚同听了赶紧表示：“
5: 哦，一定一定，请李大夫放心，老朽定当勉力促成

0: 再说傅作义，他回到北平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开始大张旗鼓地部署坚守平津塘和张家口一带的事宜。
1: 傅作义之所以这么做，不仅仅是做给蒋介石看，也不仅仅是做给共产党看，而是傅作义认为，下一步不管怎么走，这都是必须的。
0: 傅作义此时所采取的方针是坚守平津，保住出海口和平绥线，扩充实力，以观局势变化，能谈则谈，谈不成或守或走，到时候再做考虑都不迟啊。
1: 傅作义所采取的对策，作为女儿的傅东菊他是清楚的，他明白父亲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走一步看两步，一边进退都有余地。可是对于父亲提的问题，他却难以回答。当傅东菊把父亲提的问题汇报给佘涤清的时候，佘涤清不由得笑了。
0: 你父亲问得对呀，这的确是个问题。可是说谁派的好呢？
1: 佘涤清想了想，觉得以傅作义现在的地位，说毛泽东派的应该更好。于是他明确地对傅东菊说：
0: 东菊啊，你就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好了。
1: 傅东菊听了，立刻显得十分兴奋。那好啊，我回去就跟他说。
0: 离开佘涤清之后，傅东菊立刻乘车去了父亲的办公室。很神秘地对父亲说：
1: 爸爸，你问的那个事儿我问过了。
2: 哪个事儿啊？
1: 哎呀，就是那个事儿吗？怎么才说的就忘了？
0: 傅东菊说着，情不自禁地撒娇地抓住父亲的胳膊晃了几下，随后贴近父亲的耳根压低声音说：
1: 爸爸，他们说是毛泽东派来的。
2: 毛泽东？
1: 傅作义说完，凝神地看了女儿好一会儿，这才向门口看了看，轻声地问了一句：
2: 真的是毛泽东？
1: 没错，就是毛泽东。
0: 女儿回答得十分认真。
1: 傅作义愣愣地想了一会儿，不由得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
0: 傅东菊知道这是父亲的老习惯，一遇到有重大抉择或者一时难以决断的事情，他都会在房间里一圈圈地推磨，有时候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是半天或者一昼夜。于是傅东菊就在一旁坐下，一声不响地等待着父亲的最后决断。
1: 傅作义又转了几个圈之后才站住脚，告诉女儿：
2: 啊，你先回去吧，回头我再告诉你。
1: 傅东菊听罢点了点头，他赶紧走了。
0: 傅东菊走了以后，傅作义马上吩咐勤务兵把王克俊找了来。
1: 王克俊一进门，傅作义就不做任何解释对王克俊说：
2: 哦，现在有渠道了，你马上拟个电报稿给我。
1: 王克俊听完也不多问，拿了本信笺就在旁边的小茶几上写了起来。这份电报稿他已经在心里想过多次了，电报的内容已经烂熟于心了，于是他很快就把电文拟好交给了傅作义。电文不长，内容大意是：
2: 我傅作义不愿意再打内战了， 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为了保卫北平的古迹，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便遭破坏，我傅作义愿意进行和谈。现在请求派南汉陈先生前来谈判。我手下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200架飞机。过去我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现在我已经认识到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彻底错了。今后我决定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这一救国救民的目的。
1: 傅作义把电报稿反复地看了三遍，随后点了点头。王克俊望着傅作义说，
0: 现在是非常时期，和谈一开情况将更加复杂。我想为了能及时地把握部队状况，要不要往部队再派一些政工专员呢？
1: 傅作义听了立刻点头回答，
2: 还好，凡是由我们直接指挥的师旅以上的单位都要派。你只要交代清楚，一切要切实了解情况，及时报告。
1: 王克俊所说的政工专员，说白了就是掌握情报的人员，这是傅作义掌握和控制部队的重要做法之一。于是两个人又即刻商定了政工专员的任务。
2: 一是负责明确舆论导向，让各部队官兵加强对当前局势的认识；二是协调各部队官兵和干部之间的关系；三是收集各部队官兵对我傅作义本人及总部有什么意见、想法和不满情绪。
1: 傅作义这样做的核心用意，就是要摸清各部队到了关键时刻能否接受傅作义的决策，可能会出现什么障碍，或者有什么企图和不轨行为。两个人商量完之后，傅作义说，
2: 就这样吧，克俊的，你去办吧。是。
1: 王克俊答应了一声，便立刻去执行傅作义交给他的新任务了。王克俊走了以后，傅作义立即起身回到了他的住处。一进门便把女儿叫到了跟前。
2: 东局啊，你听好了，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保守秘密。下面我口授一份电报，让你的朋友设法把它马上发出去，做得到吗？
1: 可以。
2: 那好，我说你记。
1: 傅作义于是口述了和上一封电报几乎一样的电文，而后他说，
2: 这是一封绝密的电文，你立刻交给你的朋友。

0: 朋友，让他发给毛泽东。记住，你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出任何事情。
1: 爸爸，你放心吧，我知道这件事比生命还重要。你放心，我一定会办好的。
2: 傅东菊说完，态度庄重地看着父亲，而后他赶紧出了屋，把电报稿交给了他的上级领导佘涤清。
1: 此刻，在有着北方江南之称的西柏坡，早已经万籁俱寂，沉寂在夜的静谧和甜蜜之中。只有村东头的中央大院还亮着灯，正在异常紧张地忙碌着。在中央大院里，接发电报的电键此起彼伏，无数电波正从全国各地飞来，又有无数电波从这儿朝全国各地飞去。
2: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此地滩地肥美，稻麦两熟，是一个既普通又异常美丽的小山村。这里离石家庄很近，离北平也不远，既隐蔽又便捷，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精心选择的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失败之后，集中了34个旅，共计23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为了诱敌深入，并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8号主动撤出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苦历程。
2: 3月26号，党中央转移至清涧县枣林沟，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枣林沟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3个部分，
1: 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前委，率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且直接指导西北战场的解放军作战。由叶剑英和杨尚昆等组成后委，开赴晋绥地区，再由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等领导同志率中共中央部分工作人员组成工委，向华北转移。中央工委由刘少奇任书记，于4月份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并于5月初到达了西柏坡。
2: 在当时，华北解放区主要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开辟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等根据地延续下来，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后才不断扩大。1947年11月，也就是在中央工委入驻西柏坡半年以后，在朱德的详尽部署和指挥下，华北解放军经1周的攻坚战，终于解放了河北重镇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1: 1948年5月26号，毛泽东和前委机关艰难转战了1年零2个月之后，也来到了西柏坡，实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和任弼时五位书记的会合。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成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中心。
2: 周恩来的住所和毛泽东的住所只有几步之遥，他们住的都是独立的小院，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中央大院最忙的一个。
1: 傅作义的电报事关重大，周恩来接到电报以后马上起身去报告毛主席。
2: 此时毛泽东正一边在屋里吸着纸烟，一边全神凝注地盯着布满整个墙壁的军事地图，在沉思着。一缕缕的烟圈在他的头顶上轻轻地飘动。
1: 抽烟是毛泽东的嗜好，正是这一缕缕烟雾伴着毛泽东度过了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也伴随着毛泽东创造了一个个的人间奇迹。
2: 毛泽东的目光此刻正集中在淮海和平津两个地区。淮海战役此时已经发起，战役的第一步就是歼灭黄伯韬兵团，而在平津这一边，毛泽东也正在酝酿着一次大的行动，那就是平津战役。
1: 记得八月初的一天，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也是在这满墙的作战地图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和华北军区的聂荣臻和杨成武一起，围着一张从附近的景靖矿区某个资本家那里弄来的老式大办公桌，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2: 大办公桌上，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一个大茶缸，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大办公桌的中央居然还摆放着一盘在当时西柏坡里极为难得的稀罕食品——水果糖。那是毛泽东专门用来招待远道而来的聂荣臻和杨成武的，算是最高规格的招待了。
1: 大家围着大办公桌坐下之后，毛泽东首先给聂荣臻和杨成武看了中央军委刚刚发给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2: 应该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攻取锦州和唐山，全部或者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和张家口打傅作义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九集，大家围着大办公桌坐下之后，毛泽东首先给聂荣臻和杨成武看了中央军委刚刚发给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6: 应该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攻取锦州和唐山，全部或者大部歼灭泛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和张家口打傅作义。
5: 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在通盘考虑东北和华北的问题了。毛泽东掰着指头对聂荣臻和杨成武说：
6: 傅作义一辈子就经营两个兵团，一个是孙兰峰兵团，一个是董其武兵团，这是他的全部资本。你要消灭他，他一定是要拼命反抗的。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绥远，绥远是他的老巢，你要端他的老窝，他也一定是要拼命反抗的。所以我们进军绥远，就得使傅作义有了后顾之忧，有了后顾之忧，他就不敢出兵东北。傅作义不敢出兵东北，就为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县作战创造了条件啊。
5: 对毛泽东的分析，聂荣臻和杨成武都心领神会。聂荣臻笑了笑说：
6: 不错呀，傅作义最核心的嫡系主力就是孙兰峰兵团和董其武兵团。傅作义从绥远东进，

0: 进入张家口之后，把绥远省主席的头衔交给了董其武，自己担任了察哈尔省主席兼第十二战区司令，从张家口到北平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之后，又把察哈尔省主席的头衔交给了孙兰峰。现在孙兰峰率第十一兵团驻张家口，董其武以剿匪副总司令兼任驻绥指挥所总指挥的身份驻归绥，加上绥陕边榆林包头一带也是剿匪副总司令身份兼任边区总司令的拜把兄弟邓宝山，从绥远经张家口到北平，沿平绥线全部是自己最得力的亲信的人控制。从中也可以看出啊，傅作义对绥远老巢的重视啊。
1: 毛泽东听了点了点头，而后说道，
0: 傅作义对经营绥远是花了心思的，他采取了许多欺骗的手法，搞了不少小恩小惠，使绥远的群众对他存有幻想。他还像咱们八路军对付鬼子一样，在绥远群众中搞起了坚壁清野，此时西征绥远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一点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毛泽东随后又嘱咐道，
0: 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他，在战术上需要重视他，傅作义也有软肋，绥远就是他的软肋啊。绥远对傅作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他的起家之本，根基所在，只要我们一出动西征绥远，傅作义他就不敢掉以轻心啊。
1: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果然是正确的。解放军的西征行动一开始，傅作义就慌了，于是蒋介石再怎么劝傅作义援助锦州，傅作义也不敢轻举妄动，他只能用各种借口对蒋介石虚与委蛇。
0: 时隔三个月之后，辽沈战役宣告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正在发起，而平津战役的方案也已经进一步形成，现在是到了完全彻底的解决傅作义问题的时候了。
1: 周恩来推开门之后便笑盈盈地对毛泽东说，
0: 主席啊，傅作义已经有了态度，你看这是他的电文呢。哦，
1: 毛泽东接过电报高兴地笑了，
0: 傅作义坐不住了，哈哈，我正想进一步了解他的动态呢，他这么快就来了态度，这封电报啊真是及时雨啊。
1: 毛泽东说着便逐字逐句地把电报看了一遍，随后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又点上了一支烟。
0: 恩来呀，你坐。
1: 等周恩来坐下之后，毛泽东又抽了两口烟说，
0: 看来啊，形势发展之快啊，已经大大超出了傅作义的意料啊。但是傅作义目前有多种选择，我觉得这还不是傅作义做最后决定的时候，也不是他最后的选择，其实他仍然没有拿定主意啊。
1: 周恩来听了点了点头，随后说，
0: 哦，我赞同主席的意见，不久前傅作义还不是兴师动众的来偷袭过石家庄吗？结果还不是被我们给吓了回去。

0: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话，笑了。
1: 傅作义偷袭石家庄，既想给老蒋做出一点样子来，又想为自己赚一点资本，可是他的兵不作美呀，刚进我们解放区没多久就被吓了回去，这实在太不禁打了啊。
0: 毛泽东说完不免畅快地笑了，周恩来也笑了。
1: 是啊，主席啊，如果傅作义知道我们东北野战军已经开始秘密入关，那他一定会更惊讶更着急呀。
0: 毛泽东听了得意地说，
1: 是啊是啊，蒋介石和傅作义做梦都不会想到，当辽沈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命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团先行入了关，并且已经秘密集结在蓟县以东和蓟县以西地区，与平津堂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样啊，仗还没有开始打，我们就已经处于了分割平津堂的极为有利的位置，这就叫仗还没打就平分天下，我们已经稳操胜券了啊。
0: 毛泽东说完又畅快地大笑了，周恩来也畅快地笑了。毛泽东抽完了手里的烟，又点上了一支，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问周恩来，
1: 傅作义给我们送出这么一份电报之后，他会想些什么呢？
0: 周恩来仔细考虑了一会儿说，
1: 啊，主席，傅作义是不是看我们的行动速度太快了，他想借这份电报让我们把动作放慢一点。
0: 毛泽东听完会心的一笑，
1: 傅作义在耍我们呢，他是在给我们放烟雾弹，傅作义精明得很呐，弄不好他还想将我们的百万大军无用武之地嘞。
0: 周恩来听了也不由得点点头，
1: 主席说的是啊，傅作义的确是为自己准备了好几条路，他是想怎么走都不吃亏呀。
0: 毛泽东所说的百万大军，是指可用来对付傅作义集团的80万东北野战军和大约50万的华北部队。如果傅作义选择了南逃或者西窜的对策，解放军便不战即可占领北平和天津，那么已经准备好的100多万解放军部队就等于被闲置起来而没有发挥作用。
1: 而同时，傅作义集团的逃脱将对日后歼灭傅作义集团增加许多困难，对于缩短与国民党军的作战时间将极为不利。因此，对于中共中央领导层来说，在平津地区解决对傅作义集团的问题将是最为有利的。
0: 为此，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1: 傅作义想稳住我们，是因为他对我们有错觉，他以为他已经抛出了和谈的绣球，我们就要去研究去决策，就要去派人商谈，而不管谈得怎么样都会给他争取到时间，以便使他为坚守平津留下充足的时间呢。
0: 毛泽东听完笑了，
1: 哎，恩来，你分析的对呀，傅作义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0: 周恩来接着说，
1: 主席，我想啊，我们索性就来个将计就计，抓住

0: 的错觉，先稳住他，以便给我们的战役准备留下必要的时间。至于我们和傅作义谈得怎么样，那就根据傅作义的态度和我们的时间表来定了。
1: 毛泽东听完又笑了。
0: 原来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先稳住他，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留下必要的空隙呀。是啊，主席，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先放一放呢？
1: 毛泽东想了想，点点头说，
0: 对，先不要理傅作义，我们不给他回电报，他就坐不住了。我们看他下一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单说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个求和的电报之后，便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一直感到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放的地方。傅作义认为他抛出的和谈绣球一定会很对毛泽东的胃口，并且毛泽东也一定会很快地给他回复，自己既可以

0: 完全打通了华北和东北两大战略区的联系。傅作义不免感到有些着急，便怀疑大女儿办事是不是不牢靠，于是他赶紧把傅东菊叫到了办公室。
1: 哦，东菊啊，你的那些朋友是不是真的共产党啊？
0: 当然是真的共产党了。
1: 傅东菊不知道父亲问的话是什么意思，于是脸上露出一副很不了解的样子。
0: 怎么了？
1: 那真是毛主席派来的？
0: 当然是毛泽东派来的呀。
1: 那你们给毛泽东的电报真的发了吗？
0: 当然发了。嗨，这我还能骗您吗？爸爸，到底怎么了？
1: 你看啊，东菊，这都三四天了，怎么还不见中共的回电呢？我请他们派南海臣来谈一谈，这也没有一点消息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啊。哎，是啊，怎么就没有回音呢？爸爸，我再给你追追吧。
1: 那好吧。
0: 傅作义说完，显出一脸的茫然。随后他叹了口气，
1: 哎，这要是真的共产党就好啊，我是怕你上当受骗。东菊，你去吧，我没事了。
0: 好的，爸爸。那我走了。
1: 傅东菊说完便带着一脸的疑惑走了。
0: 傅东菊走了以后，傅作义的心里不免七上八下了起来。
1: 这既然是真的共产党，那毛泽东为什么不给我回应呢？以前共产党曾三番五次要求跟我谈判，半年之内又找了那么多人，可为什么我给了他们的明确态度之后，他们反而缩回去了？他们会不会是嘴上谈判，而实际上是迷惑你，或者是有意扰乱军心吧？
0: 傅作义思前想后找不出答案来，而没有回答的回答是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傅作义不由得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就在此时，绥远发来了董其武的密电。
2: 报告总座，在绥东打得很凶的解放军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日前突然停止攻击，据侦查已经向绥东撤退，不知何意。
0: 看了这份密电，傅作义的心里不由得兴奋起来。
1: 这应该是一个好兆头啊。也许这就是中共方面的一种回应，或者是一种表示。
0: 傅作义刚刚放下电报，又收到了谍报处传来的消息。
2: 据侦查，解放军杨罗耿兵团昨日起收兵至富平一带，看迹象似准备休整，近期内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击动作。
0: 接到这份谍报之后，傅作义立刻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1: 共产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这一定是中共方面给我傅作义的回应。
0: 傅作义的分析没有错，撤攻绥东和隐蔽第二兵团的行动，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稳住傅作义而故意做给他看的。
1: 傅作义想到这里，心里不免开始松弛下来。尽管此时

0: 他还是不能最后确认。以上就是中共接到他那份电报之后做出的回应。但这些必然是一些好迹象。于是傅作义此时感到自己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1: 就在这时，刘厚同突然来了总部。
2: 啊，刘先生，是您呐。
1: 看到刘厚同以后，傅作义感到格外的兴奋，因为刘厚同曾经多次劝他跟共产党和谈。傅作义怀疑刘厚同多次来劝，或许就是受中共地下党的派遣，而刘厚同这次来也一定带来了共产党方面的消息。于是傅作义安排刘厚同坐下，并且亲自给刘厚同倒好了一杯茶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
2: 刘先生，您今天来是不是带来了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啊？
1: 刘厚同听了笑着摇摇头，随后说：
2: 傅将军，我没有带来共产党方面的明确答案，但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共产党和毛泽东会认真对待你发过去的电报的。共产党方面说，只要傅将军和共产党的合作是真心诚意的，而不是空发议论、空表态却不办实事，共产党方面就一定会和傅将军合作的。
1: 刘厚同的话令傅作义有些恍然。
2: 毛泽东所以没给我回音，是不是因为我在上次电报里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和谈条件，而认为我是在空谈呢？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刻向刘厚同抱起拳来。
2: 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啊，我这就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1: 送走了刘厚同之后，傅作义便立刻叫来了王克俊，决定请彭泽湘和傅定一出马，再传一些信息给毛泽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俄文版3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布，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媒体、智库和政府机构与100名代表参加发布会。新华社社长傅华、塔斯社社长孔德拉绍夫、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罗占辉共同为新书揭幕。
4: 参会中外嘉宾认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是讲述新时代中国治国理政伟大实践和卓越成就的新闻纪实。该书俄文版以详实案例、客观视角和系统阐释，全景呈现了新时代中国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将为俄罗斯各界深入了解中国何以发展、中国之治何以有效提供权威鲜活的参考读本，为推动中俄思想文化深入交流搭建坚实桥梁。
3: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新华通讯社编撰，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目前已出版了中文、英文、阿拉伯文、俄文等语种版本。
4: 记者6月4号了解到，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为重点，开展打假清源专项行动，依法查办了一批违法违规案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当日对外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
3: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市场监管局查办的江苏省东海县冰窑珠宝商行销售以假充真的产品和虚假宣传案中，当事人在某平台直播时宣称其销售的珠宝饰品类产品为天然翡翠、蜜蜡、水晶等材质，是天然的无酸洗、无优化、缅甸的 A 货等，并称其产品配有国检证书。经对产品进行检测，结果为石英岩玉染色、翡翠处理、玻璃塑料材质，与直播宣传的材质不符，随货配备的证书也非正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而是当事人联系制作的假证书。东海县市场监管局已对当事人销售以假充真的产品和虚假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以假充真产品3673件，并处以罚款150000元。
4: 在广东省四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办的广东省四会市浪真珠宝店虚假商业宣传案中，当事人通过某平台直播间在直播销售时对商品进行虚假宣传，虚构商品材质为宝石蓝、澳洲天女金珠，并宣称明星都戴过同款项链，假称商品具有防治风湿病、提高免疫力、改善睡眠质量、疏通血管等功效。通过着急换钱去找爸爸妈妈、亲人73岁、3年前得了不治之症等虚构剧本进行演绎，误导欺诈消费者。四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假宣传、商业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100000元。
3: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还包括江苏省东海县京之硕珠宝商行销售以假充真产品和虚假宣传案，河南省镇平县宛城珠宝店产品销售中实施混淆行为案，广东省广州市国检 金银珠宝检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冒用检测检疫机构标志案，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青阳永安街金泰黄金珠宝行销售以假充真的珠宝玉器以贵金属产品案，湖北省来凤县名人珠宝金店经营不合格产品和伪造厂名厂址生产产品案，云南省瑞丽市赵晨珠宝店宝山南红玛瑙直播虚假宣传案等。
4: 国家发展改革委4号发布消息，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4: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
5: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

0: 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10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20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1: 这两边是2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0: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财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2: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0: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3: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0: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椒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4: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0: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宗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

0: 江还持续发掘生卡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1: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0: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都要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橙子，
4: 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一行座谈。
5: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戴厚良一行，对中国石油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中国石油充分发挥央企龙头优势，进一步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产业优化升级、绿色能源体系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国石油在青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4: 戴厚良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石油驻青企业的大力支持，中国石油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与青海省战略合作，加强“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接，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积极推进油气与新能源业务融合发展，加快炼化产业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为建设能源强国、促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5: 初夏的西宁，草木葱茏，河黄大地文韵飘香。6月4号上午，第9届青海省文学艺术表彰大会在青海会议中心1楼大会堂启幕。来自文学、戏剧、美术、广播电影、电视等领域的文艺创作者欢聚一堂，一批扎根本土、浸润烟火的优秀作品与创作者收获殊荣。110部获奖佳作覆盖11个艺术门类，凝结着近年来青海文艺人俯身大地潜心创作的点滴心血。
4: 随着阵阵热烈掌声，分批次登台的获奖者手捧荣誉，眼底盛满了收获的欣喜。4位来自不同艺术赛道的创作者走上发言席，亲身经历讲述创作经历，分享扎根高原从生活中萃取灵感的创作感悟。表彰大会结束后，与会文艺工作者代表和获奖者共同参观了第9届青海省文学艺术获奖作品暨“十四五”期间青海省优秀文艺成果展。展厅之内，图文展板、获奖诗集手稿、唐卡原作、纪录片成片同步陈列，笔墨丹青，照映着高原风物。图文影像诉说着创作历程，大家驻足品鉴，相互交流，在一件件实景展品中品读青海文艺的成长轨迹，与观摩探讨间碰撞新的创作思路，
5: 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我们永远在路上，怀揣着沉甸甸的荣誉，青海文艺工作者将再度启程，继续以山河为卷，以人民为师，俯身热土打磨精品，从不同维度构筑出属于青海的文艺高峰。
4: 6月4号，记者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6月11号到13号， 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青海省组织省内69家市场经营主体组团参展，依托国家级国际化展会平台，集中推介高原生态资源与特色品牌，打通青海优质产品对接长三角市场通道，助力本土产业深度融合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全省经济生态高质量发展。
5: 青海展馆总面积1900平方米，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为主题，围绕生命树核心创意布展，融合高原地域人文与现代展陈科技，具象化诠释青海立足高原聚力向上的产业发展精神。
4: 展馆紧扣上交会技术贸易办展定位，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医药、高原农畜产品、非遗手工艺、特色美食五大功能展区，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灯箱推介等形式，重点展出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创领域前沿技术、行业标准与落地成果，同步亮相牦牛肉制品、绝麻、枸杞、三文鱼、青海家宴等地理标志特色农牧产品，集中展现青海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发展绿色低碳科创，推进生态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面向长三角科创企业、投融资机构、商贸客商推介一批可落地、可转化、可合作的优质技术项目。六月初，陆军某部在西宁火车站设立临时保障点，为跨越千里赴藏服役的千余名新兵提供全方位保障服务，确保新兵以昂扬状态投入雪域军营。
5: 该部聚焦新兵长途行军实际，从热食保障、健康监测、心理疏导三方面精准发力。热食方面，保障点科学制定食谱，确保新兵随时吃到四菜一汤。健康监测方面，卫生所抽调骨干组成医疗队，配备便携式心电图机、指脉氧监测仪等设备，对每名新兵进行高原适应性筛查，军医对症状出现者采取一对一跟踪观察，结合穴位按摩、氧疗等手段缓解症状，累计处置轻度高原反应7例，实现零重症、零后送。心理服务方面，阳光服务队通过团体疏导、情景剧演绎等方式，帮助新兵调试心理，以雪山寻宝、信任被摔等游戏帮助新兵释放压力。
4: 据了解，该部已连续2年在西宁、格尔木等地开设保障点，连同联勤保障部队、941医院、驻地武警火车站执勤中队、西宁军代室等形式形成立体保障模式，并与沿途军代室建立联动机制，协调列车加挂吸氧车厢，实现新兵上车有热饭、途中有人管、到站有依靠。
5: 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外公布最新工作成果，通过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该局不断优化基层执法模式，压缩办案环节，健全回访机制，实现跨平台数据互通，推动市场监管高效便民、精准暖心。
4: 以往基层执法取证结束后，需要回单位整理案卷、逐级审批，流程冗长，现在执法人员可直接在经营现场录入线索、固定证据、线上报申，向商户轻微违规、主动整改的简易案件，基本就能够当场处置办结，办案效率得到实质性提升，有效释放了基层人力。
5: 在优化执法方面，青海创新上线案件线上回访功能，改变以往重查处、轻服务的单一监管模式。每起案件办结后，工作人员都会主动回访经营主体，核实整改落实情况，认真倾听经营诉求，收集工作改进建议，及时纠正执法细节问题，让监管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4: 此外，全省全面推行电子签章、电子签名和线上文书送达，实现执法全流程无纸化运转，彻底解决文书流转慢、审批繁琐、反复跑腿的问题。同时，执法系统与司法监督、企业信用经营主体库等平台完成对接，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互通，部门协同监管更加顺畅。 目前执法平台累计归集行政处罚案件23145件，形成完备的数据管理底座。通过对604件办结案件开展回访，收集各类优化建议324条，经营主体满意度达100%。
5: 6月3号，静海省戒毒管理局联合青海师范大学在城北校区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以互动体验融合专题科普宣讲，让师生通过趣味游戏和毒品辨识互动，科学普及防毒禁毒知识及避险措施，现场看点十足。
4: 中午10分，师生陆续打卡各个禁毒宣传活动区，禁毒飞行棋、毒品识别大转盘、有奖问答等趣味玩法，让学生在游戏中巩固禁毒常识。答题环节围绕鸦片、冰毒、大麻等常见毒品设置问题，从毒品溯源、成瘾机理、家庭及社会危害等多角度提问。不少学生表示，这类活动打破了毒品离日常生活很远的固有认识误区。
5: 有些电子烟掺入了依托米纸或大麻烟油，外形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成瘾性更强，对人体危害极大。在禁毒宣传展板前，同学们听完工作人员的讲解后直言，以前觉得毒品离我们比较远，其实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4: 青海省多巴强制隔离戒毒所警员司元杰向学生介绍，这个展板主要介绍的是伪装毒品，比如潮饮、跳跳糖、橙汁等，看上去用的都是食品类包装。有些不法分子为了吸引青少年，将会加入其中多种元素，让他们快速上瘾。
5: 在另一个展台前，孙元杰介绍起新型毒品及危害。这种叫笑气的新型毒品具有成瘾性和危害性，长期大量吸食会导致脑缺氧及脑神经和运动神经受损。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向你介绍笑气，一定要尽快远离，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举报不法行为。
4: 听完讲解后，有同学说，虽然对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平时不会接触，但对有些管制类药品和伪装毒品的危害了解不多，有些看上去还很眼熟，以后要谨慎对待这些药品的使用。
5: 活动中，现场开启校园禁毒志愿者招募工作，大批参与的活动学生主动领取志愿者申请表，以志愿力量守护校园无毒环境。学生文荣在填写完申请表后说，禁毒宣传活动进入校园，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药物滥用和毒品危害的相关知识，我会主动向家人和朋友普及禁毒知识，提高防范意识。
4: 旅游黄金季即将到来，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聚焦景区周边、交通枢纽及核心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常态化酒店住宿价格巡查，依法从严查处价格欺诈、串通涨价、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违法行为。
5: 针对游客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召开全省酒店住宿业价格监测及规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会，发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要求企业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价格违规行为并厉行厉改。组织省内市场份额较大、诚信度较高的酒店住宿业代表现场签订合规经营承诺书，并向全省经营主体全面推广，确保合规经营承诺书签订率达100%，推动企业将纸面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4: 将酒店住宿业价格监管纳入价格立鉴2026专项行动，梳理酒店住宿业投诉举报情况，组织检查组赴西宁市开展督导检查，要求经营主体严格落实线上线下明码标价规定，坚决杜绝隐性收费、暗中加价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5: 组织开展旅游旺季价格监测工作，通过建立重点住宿经营主体价格数据库，采集分析线上线下客房价格波动情况，对定价异常偏高、涨幅过快、频繁调价的经营主体实施重点标记与预警，及时发现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升价格监管精准度。
4: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 将持续加大酒店住宿业价格监管力度，全力营造诚实守信的旅游消费环境，以公道价格、优质服务留住游客，将电视剧《生命树》带来的流量转化为青海文旅持续发展的增量。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2: 随着2026年高考临近，全城上下正为学子们的青春梦想保驾护航。6月3号，家住西宁市饮马街的一名考生家长致电新海都市报记者帮工作室，称家中考生出行不便，希望记者帮忙协调一辆免费送考车。
1: 接到考生家长的求助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记者帮帮团。青海省善行天下帮扶中心的志愿者当即表示愿意无偿提供送考服务。6月4号上午，由西海都市报社联合青海省善行天下帮扶中心共同举办的爱心免费送考公益活动，在城中区饮马街街道东街星座小广场温情启动，用实际行动回应考生期盼。
2: 活动暖意融融，志愿者驾驶着自己的爱车早早来到现场。活动现场最暖心的一幕莫过于热心居民的自发接力。家住附近的居民汪海问得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地当场报名加入了爱心送考车队。他说，孩子们十年寒窗不容易，我们做家长的理应帮一把。
1: 启动仪式结束后，青海省善行天下帮扶中心的志愿者专程前往东大街社区，志愿者田龙详细登记了考生信息、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并承诺在6月7号到9号免费接送考生。
2: 为了让这份爱心精准触达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考生，青海省善行天下帮扶中心监督理事会的谢占江表示，高考期间，无论西宁考生在哪个区域，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提供免费的接送服务，全程护航考生。
1: 我们深知高考对每一个家庭的意义，这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孩子们青春的重要答卷。志愿者高丽丽说，为这些即将步入人生重要考场的孩子们保驾护航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儿。
2: 饮马街街道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在所辖3个社区邻里群内发布通知，如果有需要免费接送的考生，可以直接跟志愿者联系，免费送考志愿者联系电话1399738-2388谢先生，1899703-9060赵先生。
1: 民警们敲击着键盘，不时抬头看向122指挥中心大屏上滚动的实时画面。王涛涛对照着表上17个高考考点的位置，做着交通流研判。这是6月4号下午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的一幕。
2: 王涛涛是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指挥中心副主任， 高考期间，他将和另外九名警员24小时值守在电话和指挥大屏前，随时掌握西宁市五区两县17个高考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情况，并受理考生紧急求助警情的揭牌工作。
1: 指挥中心监控大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宁市主干道以及考点附近的实时路况。王涛涛介绍，指挥中心会通过视频监控实时巡查路况，一旦接到求助警情，将立刻优化最优路线，并协调沿途警力实施绿波放行，安排警用摩托车或警车将考生安全快速送达考场。
2: 高考期间，西宁公安交管部门将投入充足警力，在每个考点及周边主要路口设置固定岗和巡逻岗，重点加强早中晚三个时段的疏导管控，确保送考车辆进得来、出得去、停得下。
1: 王涛涛说，我们将提前摸排各考点周边的交通状况，优化了信号灯配时，并设置了临时交通标志，每个考点门口都有执勤交警，沿途主要路口安排了铁骑和警车。考生如果遇到堵车、忘带准考证、身份证或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向路边任何一位交警求助，或直接拨打122报警电话，指挥中心会立即调度最近的警力前往处置。
2: 王涛涛呼吁广大社会车辆驾驶人主动进行静音护考行动，途经考点周边路段请自觉降低车速，不要鸣笛，更不能飙车炸街，给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考点周边不得使用高音喇叭或其他发声设备，遇到临时交通管制或缓行时，请耐心等候，不抢停、不违停，文明礼让送考车辆。
1: 6月4号，记者从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西宁市发布6月职能技能培训计划，6类重点人群可免费参加，就近学艺、考取技能证书，依托培训拓宽就业门路。
2: 培训紧扣西宁本地用工市场需求，推出中式烹调、整理收纳、养老护理、电商直播、无人机导游、家政美甲、网络创业等13个班次培训，兼顾传统服务业与新兴热门行业。部分班次确定具体开课时间，其余班次根据报名人数灵活安排开班日期。
1: 城东区开设2期固定培训班，中式烹调师培训6月15号开班，7月9号结课，由西宁华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承办，计划招收50名失业人员。中级整理收纳师培训6月3号到17号举办，由青海省汽车机械工业技工学校负责教学，限额40人。城中区电子商务培训班6月9号开班，7月2号结课，招收50名失业人员。
2: 城西、城北、黄中区多数班次开班时间待定。城西区开设互联网营销、直播营销课程，城北区设置整理收纳、养老护理、互联网营销3类技能课，定向招收城乡未就业劳动者。黄中区兼顾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育，除开设美甲、导游、中级家政服务技能班外，专门开设限额35人的网络创业专项培训班，助力参训人员掌握开店运营知识。各培训机构均公布报名咨询电话，市民可就近电话预约报名。
1: 西宁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凡属于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乡为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6类人员，均可凭相关身份证明免费报名。
2: 西宁市人社部门提醒，标注待定的班次将在报名满额后通知开课，想要参训的市民可对照所在辖区、意向工种拨打对应机构热线登记报名。
1: 6月4号，2026年西宁市健康教育万里行暨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在中心广场正式启动， 活动紧扣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共建共享健康生活主题，扎实推进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全方位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助力健康心灵建设提质增效。
2: 据了解，六月为全国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针对西宁本地群众健康意识薄弱、高脂饮食习惯普遍、慢病高发、农牧区科普资源不足等实际问题，本次活动聚焦高原地域健康特点，推出本土

0: 化、精准化、常态化科普服务，切实补齐基层健康科普短板。现场活动创新科普形式，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将专业医疗知识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养生操展示特色中医药科普、对伏病科学防控、青少年肥胖预防等十余条项目特色的科普内容轮番呈现，以小品、情景剧、趣味讲解、视频展播等形式，让群众轻松掌握实用健康技能。现场同步开设科普展示、专家义诊、中医体验、急救实操等惠民服务专区，为市民提供面对面的健康指导。
1: 此次科普活动立足本地需求，打造特色科普体系，重点普及高原常见病防治、中藏医治胃病、换季呼吸道养护、高原科学健身等专属内容，制作汉藏双语科普资料，精准解答群众日常健康难题。西宁市依托四级健康教育网络，联动多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整合医护人员、科普志愿者力量，将阶段性宣传转化为全年常态化科普工作，持续引导群众树立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居民健康素养，筑牢全民健康屏障。
0: 盛夏伊始，端午将至。6月6号，由西宁市妇联主办的巾帼好品夏都市集之端午非遗集活动将在西宁广场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举行，为市民打造一场文化浓郁、服务贴心的端午盛会。
1: 活动现场将集中展示展销香包、刺绣、剪纸等非遗手工制品，并开设非遗技艺现场体验区，市民可亲手制作香包、编织五彩绳，体验剪纸艺术，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特别设置端午民俗打卡点和有奖知识竞答环节，参与者不仅能拍照留念，还能在答题中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现场还将免费派送香包、五彩绳等节日礼品，让市民把祝福带回家。活动还将提供中医体质辨识、艾灸推拿等康养服务，以及免费磨刀、剪发等家政便民项目，切实将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0: 近年来，市妇联始终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促进妇女发展紧密结合。此次精心打造的巾帼好品夏都市集品牌载体，将通过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主题市集，让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让妇女发展成果可观可感。同时，鼓励广大女性创业者、手工艺人坚守匠心、互学互助、勇于创新，在产品设计、包装推广、营销模式上下功夫，善于运用多种渠道，让指尖技艺转变为指尖经济，带动更多妇女姐妹通过巧手实现增收致富。
1: 这个周六，让我们相聚在和黄文化浓郁的西宁广场，共赴一场文化盛宴，感受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日魅力。
0: 6月4号，在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深入开展之际，全省首家职工安康小屋在干河工业园区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揭牌。
1: 职工安康小屋由西宁市总工会牵头打造，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管委会、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协同共建，立足化工高危行业生产特点，聚焦一线职工急难筹盼及安全宣教、应急科普、健康监测、休憩减压等多项实用功能于一体，以小阵地护航职工大安全。小屋的建成落地，标志着园区职工健康保障、暖心服务迈入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新阶段，是推动安全生产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的创新举措。
0: 目前，安康小屋配备设置一体机、无创血糖检测仪、精准的心率监测仪等专业健康监测设备，可进行血压、血氧、血糖及人体分析等基础检测，让职工随时随地地完成基础健康筛查，同时实现安全培训及安全应急功能。小屋配备 AED、 空气呼吸机、防护服、防毒面罩，实现应急响应功能。职工休闲区域可实现身心放松、静心充电、文化赋能、缓解压力的综合服务功能。
1: 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0: 将小屋管理好、运营好、使用好，让小屋真正成为职工信赖、认可的暖心港湾。
1: 6月11号到13号，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为进一步提升青海品牌产品的美誉度和影响力，青海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精心筹备，遴选60多家经营主体参展，将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精彩亮相，旨在依托国家级国际化展会平台，全面展示青海资源优势与生态品牌形象，推动青品对接长三角，融入双循环，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0: 本次展会，我省将打造1900平方米的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展馆以生命树为主体设计理念，彰显青海扎根高原、向阳生长的精神内核，实现现代科技与民族特色的深度融合。展区划分为4大板块，全场景呈现青海产业优势。高新技术展区聚焦我省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技、人工智能、赋能特色产业领域的创新成果，突出青海在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呈现青海科技赋能产业4D 建设成效。中藏药展品展区将集中展示我省中藏药、生物医药特色保健食品，突出地道的原料、标准化生产与现代技制药技术的融合优势。高原农畜产品展区以高原冷凉气候、纯净生态环境为底色，聚焦地理标志、绿色有机、老字号农畜产品，集中展示高原牛羊肉、冷水鱼、枸杞、青稞、藏茶等优质产品。非遗手工艺展将展示演绎热贡唐卡、青海刺绣及传统民族服饰等非遗手工艺品，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呈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接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肉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呢目前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呢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呢9至2号、9至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阁高速茶阁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的距鱼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最后是G315黄原至西海黄溪一级公路巴彦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呢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民和线响塘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13侧抹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呢半幅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通行，社会车辆呢禁止通行。国道10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 国道215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全至曲麻来上线。

0: 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梦线、蒙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县鹅堡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目前呢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最后是国道341胶南至海晏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些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海东、海北、国洛南部以及杂多、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域地区呢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大部、玉树西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7度，伴有西北风3到4级。城东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西北风3到4级。城西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西北风3到4级。城北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7度，伴有西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6: 为了让青海湖裸鲤资源快，
14: 西宁市
16: 水
14: 火，
1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8: 推开世界的门，
1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经典老歌啊，张学友带给我们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哇，这也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的摇滚风情歌曲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深情，曲风极具张力啊，歌词呢也是直面情感当中的迷茫和追问。张学友醇厚的嗓音非常有故事感啊，情绪呢也是表达的淋漓尽致，传唱度非常广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张学友带给我们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哎，那么张学友在这首歌曲当中啊，也是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唱尽了爱情里的困惑和无奈。这首歌曲旋律也是直击人心啊，歌声当中也是藏着成年人的情感纠结，在起伏的曲调当中，也是读懂了爱情当中的挣扎和感慨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带给大家的《成全》。哎，那刘若英的这首《成全》呢，也是非常细腻治愈的一首情歌，旋律非常的舒缓轻柔，曲风呢也是淡然啊，曲风呢也是非常之淡然。歌词呢讲述了为爱放手、默默成全的心境。刘若英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润婉转。情感呢也是克制又非常的真挚吧，也是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若英带给我们的《成全》。

刘若英非常温柔的歌声当中呢，也是道尽了爱情的释然和心酸，选择成全他人，独自咽下遗憾啊，也是读懂了爱情当中的大度和温柔，也学会了过往的温柔来和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琳带给我们的《爱就爱了》。陈琳带来的这首《爱就爱了》也是非常洒脱的流行金曲啊，节奏轻快灵动，曲风呢也

您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利落爽朗，活力呢十足啊，活力也是非常十足，尽显魅力的风采。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爱就爱了》。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啊？这首歌曲呢，明快的节奏一扫心头的沉闷啊，爱就大胆的奔赴吧，不惧得失。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洒脱又热烈啊，传递出自信、勇敢的力量。听完之后，听完这首歌之后呢，让人心情好像豁然的开朗了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

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绍翔啊，许绍洋为朋友们带来的《花香》。哎，那么许绍洋的这首《花香》啊，也是偶像剧的经典插曲，旋律非常的清新温柔，满是浪漫的气息哦。歌词呢，也是围绕爱恋当中的思念展开的。那么许绍翔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清甜柔和啊，青春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曲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许绍洋带给我们的《花香》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许绍翔带给我们的《花香》啊，哎，真的是非常之好听。哎，那不朋友们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呢？许绍翔啊，许绍洋的这首《花香》啊，真的是好像瞬间把我们拉回了一个年少青春的时光，重温少年时懵懂又美好的情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李玟带给我们的《刀马旦》。哇，这首《刀马旦》也是融合了国风啊，也是融合了国风和流行的创意曲目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动感明快，曲风新颖独特，结合戏曲的元素啊和现代的编曲。李玟的嗓音呢，也是高亢灵动，风格亮眼。打破了传统音乐的格局，哎，这首歌曲呢也是戏腔搭配潮流的一个节奏，也是格外的惊艳呀。歌声热情奔放，尽显独特的魅力，在旋律当中，大家也会感受到传统和潮流碰撞的别样美感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刀马旦》。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啊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慧琳带给我们的《不如跳舞》。哎，那么陈慧琳的这首《不如跳舞》啊，也是动感的舞曲的代表作，节奏强劲欢快啊，旋律感、律动感呢也是十足。歌词当中呢，也是倡导我们放下烦恼，尽享生活的理念吧。这首唱腔活力四射，舞台氛围感也非常之浓厚啊。这首歌曲当年也是风靡大街小巷。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风靡大街小巷的歌曲《不如跳舞》。

哇，陈慧琳带来的这首歌曲《不如跳舞》啊，真的是欢快的节奏瞬间点燃了我们的生活氛围，也是抛开所有的烦心事，跟着旋律一起来尽情的舞动吧。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跟着旋律一起来尽情的舞动。这首歌曲呢，歌声也是非常的鲜活啊，驱散我们夏日的慵懒，带来满满的欢乐和轻松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花太香》。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古风柔情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悠扬，古韵绵长，歌词呢江湖意境十足，柔情当中带着洒脱。任贤齐的嗓音呢也是温润豪迈，曲风呢也是非常古典雅致啊，氛围感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来欣赏这首任贤齐带给我们的《花太香》。

任贤齐带给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花太香》，悠扬的旋律也是勾勒出江湖的柔情啊，花香满衣，心事自在洒脱。歌声，任贤齐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温润治愈啊，兼具豪情与温柔，仿佛置身于江湖的画卷当中，感受快意与温柔并存的美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莫文蔚带给我们的《爱》这首歌曲。哎，那么莫文蔚的这首《爱》呢，也是非常慵懒的抒情金曲啊，旋律轻柔婉转，慵懒治愈，歌词呢也是诠释着爱情的淡然和纯粹啊。莫文蔚的嗓音也是独特的慵懒，情感细腻松弛，满是温柔的质感。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拉得满满的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莫文蔚带给我们的《爱》。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一同来分享的是莫文蔚带给我们的爱这首好听的歌曲。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呢，也是演绎着淡然的爱意，爱不需要轰轰烈烈，平淡纯粹最动人哦。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慵懒治愈啊，温柔舒缓，让人在松弛的氛围感当中感受温柔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流年》。哎，那么王菲的这首《流年》呢，也是一首诗意的抒情金曲啊，旋律非常的空灵婉转，曲调呢也是非常的清冷唯美，歌词书写时光的流转，情感的变迁。王菲嗓音呢也是非常之独特啊，意境悠远，文字与旋律的结合呢也是恰到好处。哎，那么这首歌曲呢非常空灵的诉说着流年的故事，时光的转展，情感当中哎都是有一定的过往，旋律冷清又温柔，在诗意的歌声当中呢感悟岁月沉淀下来的淡然和通透。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菲带给我们的《流年》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随爱到时一时虚荣，不等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鹤健、季冠霖。第二集。
1: 报案大哥，
2: 什么事啊？
1: 你好啊，报案大哥，请问那就是刚刚遭受火灾的文悦商城大厦吗？
2: 是啊，烧了小三天，真惨了。
1: 耶，俺勒个乖乖，这旁边就是文悦集团的办公室嘞。
2: 没错。小伙子，
1: 咋着了？
2: 登记受灾损失在文悦宾馆会议室办理。你去哪儿了？
1: 哎呀，保安大哥，不是嘞，俺不是受灾的商户，俺叫刘大鹏，刚从河南赶过来的，想见见董事长艾云天，能看中不中？
2: 你找董事长什么事啊？哎呀，
1: 也没有啥事儿，俺爹跟艾叔叔是朋友，这不是遭灾了吗？俺爹让俺过来看看他。哎呦，
2: 谢谢，尽管我这小小的保安队长没啥资格，但还是要替我们董事长谢谢你。哎，回去吧，这一趟你见不着他了。
1: 哎，那是为啥呀？哎，
3: 行行，来来来，我们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估计啊，这孩在看守所嘞。
1: 咦，咋还进了看守所了嘞？
4: 哥们，你听，自打文悦那个老总进来，后边那片乱石岗子里每一天都有狼嚎啊，太吓人了。
5: 可不是嘛，整天总听着动静。
4: 哎呀，真是。
5: 哎，你发现没有，这几天来后面嚎的是同一批犬狼，灰色的，腿上好像还缠块红布，我看的真真的。哎，你说奇怪不？哎，
4: 还有更奇怪的了，那外边的狼一嚎，文悦那个老板也跟着叫了。
5: 哎，对对对对对，我值班也听见过。哎，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4: 有可能。哎呀，那把大火烧的呀，你说谁能受得了？
5: 哎呀，就是嘛。请问您几位是？
6: 啊，我们是文悦集团的，我姓陆，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杜总，这位是市政府的沙秘书长。
7: 哎，副秘书长。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公安局的手续。
5: 艾云天，哎呦，太好了！
4: 就是文悦那位老总啊！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哎，他在最里面那间。哎，赶快赶快！
6: 哎，杜总，这俩看守怎么这种反应？
8: 谁知道呢？哎，一会儿就清楚了。
5: 哎，到了到了到了，他自己住单间，没别人。你们进去吧！哎，快快快快快！
8: 云天，
9: 艾总，你这是
7: 方霞、小鹿，你们怎么这表情啊？哎呦，沙秘书长也来了
10: 啊！沙副秘书长，
9: 艾总，你没事吧？哎，后面的狼嚎怎么这么熟悉啊？
7: 是那只三腿狼。
9: 来，
7: 他大概是看我来这儿了，担心，他一定有这个灵性。
8: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琢磨狼？云天，你转一圈让我看一看。
7: 嗨，误会了，肯定误会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致伤致残，甚至已经被逼疯了？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发生。
8: 什么都没发生？那这屋里什么家具都有，你干嘛趴在地上啊？
7: 我在找感觉，狼的感觉。用西北狼的思维来思考，怎样面对当下近乎绝境的局面？你说狼会怎么想呢？
8: 狼？
7: 啊？
8: 你能不这样说话吗？别吓我呀，云天！
7: 好了，我正常点，正常点。你俩坐下吧，啊，沙副秘书长，你也坐。
10: 哎呀， 你还是叫个老沙吧，这么说话太麻烦了。
11: 好好好，小鹿、啊、你帮我把地上的纸都捡起来，有用
9: 啊。好，
11: 放下，我跟你说，我还真得感谢公安的控制，不然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呢？说说吧，外面什么情况？
8: 啊，当地政府对火灾善后处理工作非常重视，派沙副秘书长率领千人后援团进驻，具体帮助我们。
10: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11: 沙副，老沙，从市府广场率队出发时，我亲眼看到了。老沙，
10: 哎，
11: 是你后援团惊天动地的脚步声把我震回来的，不然我就跑到法院申报破产去了。
10: 哎，
11: 谢谢，谢谢呀。哎
10: 呀，艾总啊，你是应该感谢，后援团最多坚持一个月，事态平复之后就解散撤回原岗位了。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事后带一个工作小组一直跟着你，支持你，配合你，当然也要监督你，直到温月商城重新站起来。
11: 哎呀，这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10: 哎呀，啥都别说，有空再细聊啊，你先听他们说啊。
9: 今天黎晨我们那位老领导带领温州慰问组抵达胡杨市，一到就开始慰问我们的员工和受灾的商户，并了解情况，帮大家想对策。
11: 有家人真好。
8: 还有好事呢，老沙。
10: 哎，
8: 还是你说吧。
10: 好好好，经公安消防部门鉴定，认定这场大火是地震造成电源线短路意外引发火灾，你无需承担火灾责任，所以我们这次
11: 来接我出去不是探视。
8: 对呀。哎，
11: 那还不赶紧走，坐这儿聊什么呀。
8: 哎，你不是还需要谋划吗？不是要找狼的感觉吗？
11: 感觉找到了，现在需要行动，快走
10: 走走走走。
8: 我们把云天从看守所接出来，直接赶到了温月宾馆会议室。集团的董事、地方政府领导、月清老家的亲友，还有我们那位老领导带来的温州慰问组都等在那里。大家看云天的目光像是看着一个躲过一劫的孩子，充满怜爱，隐含悲怆。云天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蓝盈盈的泪光，令人不安。
11: 谢谢，谢谢老领导，谢谢。
12: 云天，
11: 哎，
12: 你要挺住啊，老家人民支持你。
11: 谢谢老领导，宣会长。
13: 哎，
11: 谢谢你啊。
13: 哎呀，云天。

0: 我们温州人的海洋文化最质朴的根基就是一到出海打鱼，有人掉到大海里了，那所有的船都会停下来救他。再说我们这温州商会，你是前任会长，我是现任会长，我们原本就是兄弟盟。
1: 好了，云天呐，这个客套就全免了吧。来说说你的想法。哎，
2: 十万平米的大厦彻底烧毁，我们自己的损失就不去说它了，可3000多商户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这个接我回来的路上，方霞告诉我董事会商讨了2套方案。
3: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要出事了。
4: 王凯，哎，你怎么闯进来了？
2: 让他说。
3: 各位领导，都是从侧面地下停车场进来的，不知道大门前广场上的情况。哎呦，那些商户不同意五户选一个代表，情绪激动，都要往里闯啊。
2: 等一下，小陆，哎，不是要召开全体商户大会吗？为什么要选代表？
4: 宾馆的礼堂最多能装600人。
3: 哎呦，别说600人了，广场上现在的人可能都不止3000呢，有的一户来好几个，能有4000-5000。-20多度，他们站了好长时间了。
2: 这样，小陆，马上把礼堂里的扩音设备挪到大门口的台阶上。
4: 明白了。王凯，哎，你马上去告诉大家，董事长和全体领导这就出去，大会就在广场上开。
3: 是。
5: 刚刚被一把大火烧光全部家当的兄弟姐妹们，艾云天向大家道歉，给大家鞠躬了。我知道大家都在等集团，等我这个董事长的态度，那我就简主要的说，面对这场灭顶之灾，我们的董事会讨论了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破产。啊，
6: 这你破产了，我们怎么办？
7: 我们怎么办？
5: 听我说下去。如果作为投资方的温悦集团实施破产，那么作为管理商城的温悦置业公司只需依法承担有限责任，法院不能追溯其他资产用于赔偿，这种做法合乎法律，我们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但你们这些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所能得到的赔偿不会超过实际损失额的20%。方案就是温悦置业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对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损失的全额赔偿。我选择第二套方案。
8: 第二套方案，
9: 太难了，太难了。
5: 咱们温悦商城这3000多商户中，有不少是跟随我艾云天一起在西北打拼多年的温州老乡，剩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打工仔，还有一些当地下岗转行的工人。在这次火灾中，你们的损失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 一夜之间，大家跟我一起从天堂掉进地狱，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这个领头羊。说老实话，如果选择第一套方案，我或许还能保留一点安身立命的劲，可你们中的大多数就倾家荡产了，没准就此家破人亡。我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想东山再起都具有可能。谁能跟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商人合作呢？逃跑无路，坚持有望。所以，我在这儿郑重承诺：苦干三年，重建温岳，确保3046户受灾商户的直接损失得到100%的赔偿，100%。

0: 放下小鹿，你俩跟我回办公室。
1: 好。
2: 哎，
3: 这样啊，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退还全体商户今年的租金，这事儿放下你去办。
2: 可
3: 别问我钱从哪儿来，那是你的事儿。核准数字，尽快发放。
2: 好吧。
3: 小鹿，
1: 哎，
3: 你尽快跟温岳国际口岸那边联系，让他们国贸部腾出来500个摊位。
1: 那
3: 不许讲条件，马上腾。
1: 500个摊位，那腾出来之后怎么安排啊？
3: 挑最困难的，挑那些一天不开门就紧张，三天不卖货就断粮的困难商户，先安排进去，租金全免。
1: 明白了。
2: 哎，水根伯。
4: 杜总，艾总，
2: 你守在这办公室门口有事情啊？
4: 哦，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想问一问。
3: 水根伯，您要问什么呀？
4: 是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开始登记核查商户们的损失情况了，可是我的票据全都跟着商品一道烧掉了呀！你看这烧掉了，我，哎呀，无凭无据呀！
1: 对，这种情况很普遍，确实挺难办的。
3: 这有什么难办的？水根伯，就算没有账目票据，您自己的实际损失能说清楚不？
4: 那肯定的呀。
3: 那好，您呢？摸着良心说，我们呢凭着良心记，这不就完了吗？非要票据干什么呀？
4: 啊，哎呦，是因为我是你老家的邻居，特殊照顾吗？
3: 不是，所有商户一视同仁。
4: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那可是扑通扑扑通的呀。
3: 水根伯，快去办去吧，我进去忙了啊。
4: 哎，要不哎，怎么样，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小伙子，
5: 哎，
4: 刘大鹏啊，
5: 哎，老板，
4: 来，哎，艾总，这个小伙子是找您的，他是从外地特意来的
5: 啊。是，艾叔叔，
1: 你是？
5: 哎呀，艾叔叔，那没有见过俺，俺叫刘大鹏，是商丘刘任福的儿子。你看啊，这是20年前，恁俩在恁的小店前啊一起拍的照片。
1: 刘仁福，
5: 对，
1: 刘，那个河南人。
5: 对了，俺爹妈都是河南过来的。
2: 别站在这儿说话了，
1: 走，装上办公室，
5: 装。
4: 那我就走了啊。
2: 啊，慢走啊，水根伯。
5: 再见啊，
4: 再见。
5: 谢谢你啊，老板。
4: 哎，不用啊。
3: 哎呀，小刘啊，
5: 说，
3: 艾叔叔眼下情况特殊。你看，
5: 哎呀，叔，俺明白，不会耽误恁太长时间了。
2: 坐下说，
5: 中，

0: 装装装装装，谢谢义啊！俺叔是这样的，俺二十年前啊，俺爸刘仁福从您的手里捡了一匹羊毛色儿，说好回老家以后啊，买完了就付款，结果回去没有几天就出事了。哎呀，俺妈没了，
1: 没了，
0: 他俩干野路送货出了车祸，俺爹断了一条腿。
1: 俺妈没救过来，这日子生意全都垮了，欠恁的款项啊，一直没有还上。哎呀，我说他怎么就突然音信皆无了呢？
0: 哎呀，不是不是，叔，从俺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欠您的钱，他几乎天天都在念叨啊。
1: 哎呀，我早忘了，那欠条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0: 哎呀，可他记得可清楚。
2: 总共欠您25.9万。
0: 你看啊，他刚攒够了25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20万，这些零散的现金啊，总共5万。从电视新闻里头知道您这儿遭了这么大的火灾，就让俺啊连夜坐上火车，给您送过来了。
2: 哎呦，这孩子，这么多钱你是从河南背过来的呀？
0: 哎呀，没有事儿，爷。
3: 俺一个这么壮实的小伙子，再说了，俺这包里塞了好多大枣，没有人知道俺掂这包里有钱。哎，大家伙都吃枣吧，这枣可甜了。给，你来，哎，你尝尝，可甜。
4: 嗯，谁呢？你这让开！
3: 哎，
4: 我有患，有问肚死脏。
3: 姑娘，怎么回事啊？你怀里抱的这是遗像？
4: 啊，艾总。
3: 这就是冲进火场没出来那个商户张小军的遗像，他是这姑娘的男朋友。哦，
4: 董事长，
3: 哎，
4: 聂承模100%赔偿所有商户的损失，我这100%咋办呢？
3: 小隋姑娘，对于张小军的不幸遇难，我深表同情。
2: 不要扯这没用的，你就说吧，我是损失，你们怎么100%得赔？
4: 哎，孙娜娜，你要这么说话。
3: 我们可得理论理论，张小军是自己闯进火场的，当时那么多人阻拦都没拦住，我就在场吧。
2: 他闯进去抢救我们的商品账目，难道有错吗？
4: 当然有错，他一意孤行，不但搭上了自己，还连累2名消防战士受了重伤，这责任算谁的？啊！
2: 你欺负人！
3: 孙娜娜，
2: 快把他扶起来啊！
3: 小璐，你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
4: 我没想到他会回过去。
2: 别说了，快打120了！
3: 爷，
2: 那太慢了，知道医院了，给俺拎个道，俺扛住他，跑过去。哎，
5: 叫辆车，赶紧叫辆车！

0: 大夫，没啥事吧？他咋样了？
1: 小点声，小点声，别紧张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造成这位患者昏厥的原因啊，应该是惊吓，他肯定是有些日子没睡好觉了。哦，这样，等他醒过来呢，你跟他聊聊天，帮他调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神经。
0: 哦，中中中，明白了，大夫。啊，那谢谢你了。哎呦，
1: 不谢不谢。哎，你是他爱人？
0: 不是不是，您弄错了，俺是他弟弟。哦，弟弟。哦，
1: 那你好好守着他。
0: 中。
1: 那有什么情况叫护士，我走了。
0: 哎哎，大夫再见。
2: 哥哥睡。
0: 哎呦，姐，你想喝水呀？啊，中中中，来来来，俺帮你把头抬起来。那先喝点橙汁儿。
2: 啊，你是谁？
0: 哎呦，行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姐。
2: 我问你是谁？
0: 我？啊，哎呀，俺叫刘大鹏。是文悦商城火灾善后工作的志愿者。
2: 啥？志愿者？
0: 对呀，俺是从河南过来的，来给爱叔就是俺干爹帮忙来了。
2: 董事长是你干爹？
0: 对呀，是俺亲爹20年前替俺认下来。你去董事长办公室大吵大闹的时候，俺正在那儿呢。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
2: 你跟婶婶的病号服谁换的？
0: 哎呀，那当然是俺。
2: 啥？
0: 俺叫护士给你换来。姐呀，送你来医院的路上，路助理都告诉俺了，你叫孙娜娜，你的男朋友叫张小军，他说你情绪失控可以理解，小军的后事集团也不会不管。
2: 小军，小军，
0: 哎，姐，别哭，别哭，哎呀，姐呀，眼下俺这个志愿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快帮你恢复健康。姐，你说，如果现在守在你身边了，是这个小军哥，你说说他会咋做？
2: 以前，小军见到我不高兴就会跟我唱歌。
0: 啥呀？唱歌？唱啥歌啊？
2: 走西口，我俩就是唱着这首歌来胡杨闯世界的。
3: 走西口俺也会唱，那你想听俺就天天唱给你听。

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6: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7: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7: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 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7: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8: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0: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1: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2: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进

0: 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0: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十一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定水货，这一点心意吧。
5: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

0: 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

0: 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3: 我是金良，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吴晓军主持，罗东川出席。吴晓军、罗东川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一行座谈。录音报道，青海政府采购加码赋能中小企业轻装上阵。青海共青团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省级示范活动举行，我省各地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我省相关部门多举措护航高考，西宁人社部门发布六月免费技能培训计划，六类人群可免费学技能，海北州海晏县精准培育特色富民产业，助推乡村振兴，我国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已覆盖47项产品，经合组织下调德国经济增长预期，2026年仅为0.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6月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邬鹤泉，围绕算力与新质生产力主题做辅导报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其凡出席。邬鹤泉在辅导报告中，从智能体时代引擎、绿色算力网先锋、新质生产力高地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趋势，分析青海的独特优势和重要机遇，并结合省情，提出绿色算力发展的路径建议。吴晓军在主持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刻揭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为青海立足省情、扬优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刻认识到，青海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大有可为，不能被动等待，而要主动作为，必须提高站位，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勇攀高峰，真正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劲动能。吴晓军强调，要找准找实青海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力点，把六张网建设作为15-50期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借助高端智力破解转型瓶颈，谋划长远布局，主动对接国资央企创新资源、产业资本和先进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空间、聚动能。要坚信青海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有可为，充分发挥绿电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走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子，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
3: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6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一行座谈。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戴厚良一行，对中国石油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中国石油充分发挥央企龙头优势，进一步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产业优化升级、绿色能源体系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国石油在青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戴厚良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青海省战略合作，加强“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接，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积极推进油气与新能源业务融合发展，加快炼化产业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1: 听众朋友，近日我省推出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18项重要举措，助力中小企业轻装上阵，放心参与，为全省民间投资注入新活力。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政府采购是重要政策工具。为落实全省促进民间投资相关部署，省财政厅聚焦中小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政府采购规则，强化政策刚性约束，以精准举措护航民营经济发展。青海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副处长姜威：
3: 一是设专项采购标准，在省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采购人需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二是设专项预留份额，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三是大幅提高预付款比例，预付款比例可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
2: 小项目全包给中小企业，大项目留出40%以上份额给中小企业，签了合同还能提前拿到30%以上预付款。这些举措直指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时中标难、资金紧的痛点，从能参与到真受益，从有订单到早回款。青海财政正用一项项硬核举措持续释放政府采购的政策红利。姜威：
3: 为确保上述举措落地见效，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备案审查，督促各级预算单位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确保预留份额和预付款比例政策落地见效。二是强化全流程监控，将对各部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执行情况、预付款支付情况进行清单式核查和定期调度，确保项目真落实，资金真到位。三是强化数字赋能，依托政府采购数字化平台，推动政府采购融资贷款线上办理，拓展政采贷等金融产品覆盖面。
2: 据统计，2025年全省中小企业中标金额达147.76亿元，占政府采购总规模的64.24%。其中，小微企业独揽102亿元订单，占比达44.36%。一个个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中小微企业真正尝到了政策的甜头。随着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举措的全面落地，青海民间投资活力将进一步迸发，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姜威：
3: 省财政厅将紧紧围绕决策部署，持续释放政府采购政策红利，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有获得感，有更多更好发展空间，为全省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和稳定经济大局贡献财政力量。
1: 青海台记者文强浩报道。6月4号，省委副书记刘其凡赴海南州共和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在恰不恰镇以浪塘村，刘其凡实地查看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在班禅塔林寺和千浦路寺，刘其凡详细了解寺庙管理情况。刘其凡在听取共和县及相关部门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后强调，要以见识问题清单

0: 动真碰硬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对标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落实六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化七项惠民行动，用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端正打基础立长远的发展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实践，校准发展定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立足优势资源，在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上下真功夫，持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创造有温度、聚人心的惠民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寺庙管理，将底线思维贯穿始终，严格落实三定要求，坚决杜绝未成年人入寺，提升住寺干部履职能力，持续推动科普、法治教育和文化惠民活动进寺庙、进乡村，打造保大局、促和谐的稳定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1: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米斌报道。6月5号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生态环境厅、西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青海主场活动在西宁启幕。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主场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生态文明建设宣传片全方位展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特邀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胡歌、杨子通过 VCR 视频发出环保倡议，宣传绿色环保理念，多形式多载体的宣传方式点燃全民环保热情，现场还通过生命树浇灌仪式点亮生态希望，宣读向绿同行、守护三江、共建生态文明高地公益行动倡议书，发出全民护江源、共建新高地行动号召，并为全省首批生态环境特邀群众监督员和生态环境志愿者颁发聘书和证书，同步启动青海省大学生在行动生态环保科普行动。会场外还布设生命树、生态廊道展示、生态环保建设成就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果展三大主题展区，通过图文、实物、案例立体化展现青海生态家底。主场活动后还举办全面绿色转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发展主旨论坛，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中的实践路径与成效，全景展示青海省生态保护显著成果。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形成珍爱自然、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持续擦亮大美青海生态名片。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北州、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青海油田等地设置环保咨询台，通过文艺汇演、陈列科普展板、发放双语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宣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讲解无废城市创建、绿色低碳发展、节水节电、低碳出行等环保知识，解读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生态领域法律法规，推动生态环保理念走进群众身边。海北州组织志愿者和学生走进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国家长期科研基地，开展专题生态研学活动，深刻认识高原生态环境的独特价值，凝聚起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美丽西海的思想共识。海东市循化县组织干部开展波浪滩主题公园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改善波浪滩片区的环境卫生状况，增强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热情。海南州共和县开展变废为宝作品征集、生态主题绘画、全域环境卫生整治三大特色环保实践活动，倡议辖区群众从点滴小事做起，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携手守护本土生态家园。干部群众还自发组织打扫辖区卫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责任。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报道。6月4号，青海共青团保护三江源我是志愿者省级示范活动在果洛州玛多县举行。活动现场，电视剧《生命树》原型人物、黄河源头青年生态管护员等四名青年代表分别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活动还为生态环境志愿者授旗，发出保护三江源我是志愿者行动倡议书。 当天，西宁、海东、海西、海南等地组织同步联动，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主题实践活动。近年来，共青团青海省委持续发挥共青团组织优势，组建各级生态文明志愿队伍345支，吸纳志愿者4800多人，丰富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载体，健全长效志愿服务机制，切实将青春动能转化为守护三江源的生动实践。
0: 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我省电力无线电监测部门提前部署启动考前专项保障工作，从电力供应、考场无线电环境两大维度，全流程全链条抓实高考服务保障工作。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你们再重点再检查一下，如果需要有供电公司我们配合的就及时跟我们联系。
3: 在海东市某考点，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布设电力应急指挥车，逐项排查配电设施，保障考点供电安全。国网平安区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盛楠
4: 已完成应急电源车接入工作，同时开展了全覆盖用电安全专项检查。高考期间，我们安排保电人员24小时全天候驻点值守，实时监测电力设备运行。
3: 依托系统化保电部署，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统筹调配应急装备与值守人员，配齐各类应急供电设备，建立全天候应急值守机制，全方位守住考点用电底线。国网海东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马顺清：
5: 目前公司在考点共接入应急电源车5辆， UPS 电源车2辆，并准备了40辆应急车辆。高考期间247人的应急保电小组随时待命，保障高考的用电无忧。
3: 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作为全省高考指挥中枢，管控全省考点视频监控，统筹各地教育部门统一发布开考、收卷等全流程考务指令。为保障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高考期间的用电需求，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院内供电线路、配电设施逐项巡检，细致开展考前保电排查工作。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城西供电中心配电运检班班长史希荣：
6: 我们提前制定保电方案和应急预案，对西宁全部考点线路、配电设备开展拉瓦式排查，确保供电设备零缺陷运行。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10台中低压发电车、14支队伍、358人、72台车动态巡线，紧盯考场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符合，确保发生故障时能及时处置。
3: 除电力保障外，全省无线电监测部门同步落地考场电磁环境管控工作，考前持续开展考点周边电磁环境摸底测试，净化考点周边电磁空间。青海省无线电监测站工程师司泽明：
7: 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及考点周边常态化电磁环境巡查监测。
3: 面对考点多、分布广等情况，青海省无线电监测站协调相关技术人员支援保障工作，合理配置技术力量和设备，做到全省51个考点监测全覆盖。青海省无线电监测站工程师马鑫：
5: 考试期间，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呢将建54支专项保障小组，统筹调配113名专业技术人员，配齐各类专业监测设备，驻守各考点，全天候紧盯考点周边电磁环境动态。
0: 青海台通讯员王兵、刘璐报道：今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6月7号白天到夜间，西宁、海东、海西西部、海北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海西大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高考期间，考生应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通行时间，并备好雨具，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1: 青海台消息，6月4号，全省首家职工安康小屋在甘河工业园区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揭牌。职工安康小屋聚焦一线职工急难筹盼及安全宣教、应急科普、健康监测、休憩减压等多项实用功能于一体，以小阵地护航职工大安全。 小屋的建成落地标志着园区职工健康保障、暖心服务迈入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新阶段，是推动安全生产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的创新举措。
0: 青海台消息，最近西宁市人社部门发布六月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六类重点人群可免费参加，就近学艺考取技能证书，依托培训拓宽就业门路。培训紧扣西宁本地用工市场需求，推出中式烹调、整理收纳、养老护理、电商直播、无人机、导游、家政、美甲、网络创业等13个培训班次，兼顾传统服务业与新兴热门行业。部分班次确定具体开课时间，其中西宁城东区开设两期固定培训班，中式烹调师培训6月15号开班，7月9号结课，计划招收50名失业人员。城西、城北、黄中区多数班次开班时间待定。
1: 听众朋友，近年来互助家政劳务品牌因地制宜，积极带动本土特色劳务品牌建设，为家政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专业力量，以稳就业、惠民生，托起一老一小幸福底线，为青海高原康养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凯龙发来的报道。
3: 记者走进西宁市城北区幸福养老管家养老护理员培训班，看到学员们在护理讲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口腔清洁、协助进食、皮肤清洁、应急处理、轮椅转移等专业养老服务实操技能，从理论知识到实战操作，全方位掌握高原养老照护技能。城北幸福养老管家品牌学员张启航：
8: 我们从零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地学习了老年人的日常照顾、血压监测、应急处理、服务礼仪、轮椅转移等实用技能，让我们更加地明白了养老护理不仅仅是简单的照料，更是对老人的一份责任、一份耐心和一份爱心。
3: 幸福养老管家作为互助家政集团重点打造的劳务品牌之一，聚焦城市社区居家养老需求，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综合照护服务。学员通过系统培训获得结业认证后，可入职社区养老公益性岗位、医院护理护工岗位，或前往各养老机构从事照护服务工作，实现培训即上岗、结业即就业。城北幸福养老管家品牌养老护理讲师王飞：
9: 我们幸福养老管家呢，培养的是懂得健康管理、会风险防控、有服务礼仪、有温度的专业养老人才。
3: 互助家政已从传统的校企合作迈向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构建起覆盖高原康养全场景的特色劳务品牌矩阵。除幸福养老管家外，还同步培育了福康养老、青寻优福、汉藏双语护工等特色品牌，精准对接县域乡镇级多民族地区的康养服务需求，打破语言壁垒，补齐服务短板。互助家政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傅湘军：
9: 有了品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建立标准，同时呢凝聚行业的一些优秀人才，通过优秀人才来反过来再赋能品牌。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手是品牌，一手是优秀人才，后面呢我们会产出运营模式跟标准，形成品牌可复制、人员可复制，管理形成统一化和规模化。
3: 近三年来，互助家政已构建起以家政服务、养老照护、母婴护理为核心的品牌体系，带动本土特色劳务品牌协同发展，累计培训家政康养人员超5000人，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安置1.6万多人。2025年，家政劳务收入突破5.68亿元，持证上岗率达92%，服务网点已拓展至北京、无锡等地，互助家政从河湟谷地走向全国。青海台通讯员马于红、马哈三报道：初夏时节，海东市循化县炎黄灌区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早熟油菜加四用玉米一年两季栽培模式，实现生态煤、产业兴、农民富的多重效益。 在循化县察罕都斯乡积石镇该子镇的切木油菜种植基地里，金灿灿的油菜花绵延铺展，勾勒出独具韵味的高原江南美景。循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深入田间观测油菜长势，指导农户做好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农作物稳产丰收。循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韩世忠：
10: 今年在察罕都斯乡积石镇、杰子镇打造了油菜加玉米基地3个共1000亩，主要种植早熟杂交油菜。现在油菜处于生化期，预计7月上旬可以收获。下一茬负重清除玉米，估计每亩油菜产量在130公斤左右，玉米产量在3到5吨。
3: 据了解，早熟油菜加私用玉米栽培模式主要应用于炎黄温暖灌区，采用抢时播种、水肥综合运筹、全程机械化等关键技术，实现一年两季高效栽培。据测算，一年亩产值可突破1500元，社会生态经济效益显著。
0: 近年来，海北州海晏县立足各村资源优势，

0: 本地优质农畜资源，开办海北清湖园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牦牛肉干生产，通过研把原料甄选、加工包装全流程质量关，产品赢得市场认可。海晏县青海湖乡达峪五谷村团支部书记周杰才让。
1: 我们村的青湖岩牛肉干厂每年都会拿出20-40万多的收益，用在村民身上，厂子还优先，招村里人干活，就业问题也跟着解决了。
0: 海晏县甘子河乡达峪村则依托温泉资源，打造达峪温泉酒店，同时创新推出温泉加藏药浴特色疗法，打造极具高原特色的康养品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玩。 文旅产业持续升温，为村集体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海晏县甘子河乡达峪村监委主任监木措，
2: 跟着当地的大学生来经营，这2年子政府是宣传，只要是吃，吃的比一年比一年好，来的游客一天比一天多。
0: 目前，这家酒店已稳定带动2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其中包含6名返乡大学生。2025年，海晏县青海湖乡达峪五谷村甘子河乡达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均突破100万元。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和您一起了解青海。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主要呈现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出口快速增长的特点。
5: 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国活动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发布了绿色产品评价通则以及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4: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这项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整、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
5: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测， 德国经济在2026年的增长率为 0.7%，
4: 这一预测数据远低于专家们在去年12月的预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5: 塞内加尔卫生官员4号在首都达喀尔表示，该国痢疾防控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全国 90%的卫生区已经进入痢疾预消除阶段，但要实现2030年消除痢疾目标，仍需进一步加强监测、精准干预和资源保障。
4: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峰，编辑王梦卓，主播金良雍培，录音制作向阳。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要不怎么说有见识就是不一样。宋江一定要来看一看东京的花灯展。真是来着了，只要跟着来的人啊，除了李逵之外，都已经感受到了东京的繁华。这种繁华和水泊梁山的山寨是没法比的，因为这种繁华之城是奠基在钱、财、人、权等等之上的，而水泊梁山呢，是自然美景、亲厚一家的兄弟之情，各自均有不同啊。当宋江知道李师师的妓馆就在眼前的时候，他不免动了心思，因为柴进潜进了皇宫，把山东宋江这四个字从瑞丝殿上给嘎下来了，带给他之后，他不免心痛啊。为什么心痛？因为在皇上那里把他和其他三伙反动势力放在一起了，而且他是首位。你说这跟招安的距离得有多远呢？所以宋江一定不虚此行，不惜重金也要打开李师师这里的门。干嘛？让李师师吹枕头风，替他进谏谏言。现在燕青已经做好了铺垫了，那钱婆对李师师说了详情。李师师说，那员外如今在哪里？燕青说，哦，就在前面对门茶房里。李师师便说，那就请到寒舍来拜茶。没有娘子的话，不敢擅自进来。钱婆早急得不得了啊，哎呀，快去请来。燕青回到茶房里，在宋江的耳边小声说了经过，于是宋江让戴宗拿些钱付了茶博士的账，三人跟着燕青来到李师师家内。进了中门，钱婆迎接着请到大客位里。李师师合手向前施礼，然后说，
1: 刚才张贤谈到你是大雅，你屈尊光顾这里，满屋生光。
0: 宋江答道，
2: 啊，山僻之客，孤陋寡闻，能欣赏到你的花容，是我平生的幸运。
0: 说着李师师便邀请坐，又指着戴宗问，
1: 这位官人是足下什么人？
2: 哦，这是我的表弟叶巡检。
0: 说着叫戴宗拜了李师师。宋江柴进在左边客席而坐，李师师在右边主位相陪。丫鬟端来茶叶，李师师亲手给宋江、柴进、戴宗、燕青斟茶，那茶是细气的雀舌茶。喝完茶正要进入正题，这时丫鬟进来报说，
1: 官家来到后面。啊，
0: 李师师忙说，
1: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不敢留各位，来日皇上驾到上清宫，必然不来了，那时请诸位到这里少叙三杯，以洗泥尘。
2: 哦，好好。
0: 宋江连忙答应着，带了三人便走啊。出了李师师家门，宋江对柴进说，
2: 皇上现在有两个表子，一个是李师师，一个是赵元奴，现在虽然见了

0: 事时，为何不再去赵元奴家见见赵元奴呢？于是宋江来到茶房隔壁，掀起帘子走了进去。燕青先进去请赵婆出来说话。燕青对赵婆说：我这两位官人是山东巨富客商，要见你家娘子一面，100两花银相送。赵婆说：哎呀，恰恨我女儿没有缘分，她不舒服，躺在床上不能出来相见。
1: 哦，要是这样，那就改天再来求见吧。
0: 赵婆把他们送出门告别了。四个人出了小御街，来到天汉桥看鳌山，正打从樊楼前过，听见楼上声簧聒耳，鼓乐喧天，看见灯火影眼，游人好似蚂蚁那样多。宋江、柴进也上了樊楼，找间包房坐了，要了些酒食肴馔，在楼上赏灯饮酒。刚吃了几杯，就听隔壁包房内有人作歌道：
2: 豪气冲天冠斗牛，英雄事业未曾酬啊，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
0: 声音咋这么熟呢？宋江听了慌忙过来看，原来是九纹龙史进、梅遮拦穆弘在包房内吃得大醉，口出狂言。宋江走过去喝道：
1: 你这两个兄弟吓杀我了，快算还酒钱，赶快出去。幸亏是遇着我，要是做工的听见了，这场横祸不小。没想到你这两个兄弟也这样不知小心，快出城，不可迟延。明日看了正灯，连夜便回，这已经非常好了，不要再惹出乱子来了。
0: 史进、穆弘默默无言，便叫酒保算还了酒钱，两个下楼先回城外去了。宋江和柴进等人也稍微喝了一点儿，就赶忙算还了酒钱，拂袖下楼，直接到万寿门客店敲门。李逵在客店里正睡觉呢，听到敲门，睁开睡眼，对宋江说：
3: 哥哥不带我来也罢了，既然带我来了，却叫我看房，把我闷出鸟来，你们都自己去快活。
1: 哎，还不是因为你生性粗鲁，面貌丑恶，不带你进城，是恐怕你惹祸。
3: 不带我去就算了，何必找这么多推辞？什么时候见我的模样，在哪里吓杀了别人家小的大的？
1: 只是明日15日这一夜带你进去，看完了正灯，连夜便回。
3: 这才是我的哥哥。
0: 李逵听了高兴的呵呵大笑。过了一夜，第二天天色晴朗，到了傍晚，庆赏元宵的人不知其数。当夜宋江和柴进还像先前那样扮作闲官，领着戴宗、李逵、燕青从万寿门出来。这天夜晚虽然没有夜禁，各门把守的头目军士却都全副披挂，都是戎装冠带，弓弩上弦，刀剑出鞘，装扮得非常严整。高太尉亲自带领铁骑马军5000在城里巡禁。宋江等五人往人丛里挤挤挨挨，哎，混进城里了。宋江对燕青附耳低声说：
1: 与我如此如此，就在昨天的茶房里相等。
0: 燕青直到李师师家叩门，李妈妈、李师师都来接见燕青，说：
4: 请劳烦你转告员外不要拿怪，皇上不定时间到这里私行，我家哪里敢轻慢呢？
0: 燕青说，主人再三要我转告妈妈，惊动了花魁娘子，本来是想送些稀罕物给花魁娘子，但是山东是偏僻的地方，没有什么稀罕物，就是有些出产的东西拿来怕娘子也不中意，所以只叫小人先送黄金100两与娘子打这些头面器皿，随后另外有稀罕物再送上。李妈妈问，
4: 哎呀，现在员外在哪里？
0: 哦，就在巷口，等小人送了这黄金来一同去看灯。
5: 世上的钱婆爱的就是钱财，见燕青取出那火炭也似的金子2块放在面前，哪里还不动心呢？
4: 慌忙说，今日上元佳节，我子母在家请员外来饮数杯，要是员外不嫌弃，愿意到贫家少叙片刻，不知肯不肯来呀？
0: 哦，小人去请。
5: 说完转身回到茶房，对宋江说了。
6: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5: 宋江跟着燕青来到李师师家，宋江让戴宗同李逵在门前等候，他和柴进、燕青三人进入里面大客位里。李师师迎着拜谢说，
4: 员外刚刚认识小女，为什么用这么厚的礼相赐呢？要是不收是不恭敬，收了又太过分。
0: 宋江说，
1: 哎，山僻村野，没有稀罕物，只是送些小东西表示一下情谊而已，哪里敢劳花魁娘子道谢。
5: 李师师将他们请到一个房间里，分宾主坐了，丫鬟侍婢捧出珍异果子、稀奇美酒、甘美肴馔，摆了一春台。李师师拿起杯子向前拜谢说，
4: 前世有缘，让我今天遇到二军。
5: 宋江说，
1: 在下是山乡之人，虽然有些福财，从没见过花魁的风流韵界，花魁的美名传播在寰宇，求见一面就如登天之难，何况这样促膝笑谈，亲自敬酒。
5: 李师师说，
4: 员外过奖。
5: 说话之间，凡是李师师说些结实俊俏的话，都是柴进来回答。燕青站立在一边附和着。酒行数巡，宋江把袖子撸上去，点点指指，露出梁山坡的举止来。柴进见了，连忙笑着说，
7: 哎，表兄从来酒后就是这样，娘子不要笑。
5: 李师师说，
4: 喝酒是为了合欢，何必拘于礼节。
5: 丫鬟说，
4: 门前两个随从，一个黄姿虚，长得很怕人，在外面叽里咕噜的骂。
1: 啊，给我叫他俩来。
5: 只见戴宗将李逵领了进来，李逵看见宋江、柴进与李师师对坐饮酒，肚子里已经有5分没好气，睁圆怪眼直瞅着他们三个。李师师问，
4: 哟，这汉子是谁？好似土地庙里对判官立地的

0: 小鬼。众人都被他说笑了。宋江答道：“
1: 啊，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
0: 李师师笑道：“
2: 我倒没有什么，只是辱没了太白学士。”
1: 啊，你别看长得吓人，这家伙武艺却很高，能挑三二百斤重的担子，能打三五十个人。
0: 李师师叫拿出大杯子，让他们每人喝三杯，戴宗也喝三盅。燕青只怕李逵喝酒闹事，让李逵先喝了，回到门前去坐着。宋江说：“
1: 大丈夫饮酒，何必用小杯？”
0: 就拿大杯子连饮数杯。李师师唱了《苏东坡·大江西水词》。宋江趁着酒兴，要了纸笔，将墨磨浓，毛笔蘸饱，对李师师说：“
1: 不才乱道一词，倾诉一下胸中郁闷，呈上请花魁娘子听。”
0: 说着，宋江落笔，写成乐府词一首，是：“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为香，绛霄龙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像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宴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一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香一夜头白。”写完了，递给李师师。李师师反复看了，不理解什么意思。宋江只等着李师师来问，他就把心腹之事告诉他。正在这时，丫鬟来报：“
2: 皇上从地道中来到后门了。”
0: 李师师慌忙说：“
2: 不能远送，请你恕罪。”
0: 说着立即到后门接驾。乃子丫鬟连忙收拾了杯盘食物，收拾干净，宋江等人都没有出来，躲在暗处里，望见李师师拜在皇上面前。只见天子头戴软纱唐巾，身穿滚龙袍，说：“
3: 寡人今日驾到上清宫，刚刚回来，让太子在宣德楼赐给万民御酒，寡人自来，爱卿近前与朕说话。”
0: 宋江在黑地里说：“
1: 这次错过，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俺三个为何不就在这里搞一道招安赦书，有什么不好？”
0: 柴进说：“
4: 这怎么行？就是皇上答应了，以后也必然变卦。”
0: 三个正在黑影里商量，那李逵见宋江、柴进和那美色妇人吃酒，却让他和戴宗看门，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

0: 一面放火，一面将香桌椅凳打得粉碎。宋江等三个听见，赶紧出来看，哎呦，见黑旋风脱了上衣，光着膀子正在那里行凶呢。四个慌忙将他扯出门去，李逵又在街上夺了条棒子，一直打出小玉街来。宋江见他兴起，只好和柴进、戴宗先赶出城，唯恐关了进门脱不了身，只留下燕青看守着他。李师师家起了火，左邻右舍一面救火，一面救起杨太尉。高太尉在北门城楼上巡警，听到城中喊杀声震天动地，连忙带领军马来追赶。李逵正打之间，碰着穆弘、史进，四人各抡着枪棒一齐助威，一直打到城边。把门军士急待要关门，外面鲁智深抡着铁禅杖，五行者挥舞起双戒刀，朱仝、刘唐手拿着坡刀，早杀入城来，救出里面四个。刚刚出了城门，高太尉军马恰好赶到，城外的八个头领不见了宋江、柴进、戴宗，正在那里心慌。原来军师吴用已经知道此事了，叫他们大闹东京，特地派了五员虎将引领带甲马军一千骑，限定当天夜里正好到东京城外等待接应，正好碰着宋江、柴进、戴宗三人带来的空马，就让他们上了马。随后八个头领也到了，正都上了马时不见了李逵。这时高太尉的军马要冲出来，宋江手下的五虎将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冲到城边，立马在堑壕上大喝道：梁山坡好汉全伙在此，早早献城，免你一死。啊！高太尉听了，哪里还敢出城来呀，慌忙下令放下吊桥，众军士上城提防。宋江便对燕青吩咐说：
1: 你和黑厮最好，你可略等他一等，随后与他同来，我和军马众将先回，星夜还寨，恐怕路上别有枝节。
0: 燕青立在人家房檐下，看见李逵从店里取了行李，拿着双斧，大吼一声跳出店门，独自一个要去打这东京城池。要知道黑旋风李逵能独闯东京城，打东京城池吗？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魏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呢，我们将主要关注到时政热点，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
1: 时讯青海，山海赋诗曰，浙青共绘共赋新答卷。
0: 财经资讯，从暖心菜园到富民产业。
1: 科技动态，差异化布局 AI 发展，一盘棋初具雏形。
0: 文旅在线，让世界在蛛丝经纬间看见中国的君子风。
1: 体育快报，今年中超热度为何这么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6月4号，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敦煌闭幕。来自近70个国家的300余名中外代表围绕着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主题开展对话交流。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在地区冲突频发的当下，应从多样文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建设美好世界做出新贡献。
1: 中华文明中的智慧哲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敦煌莫高窟穿越时光，诉说文明交融的厚重历史，记录着东方交流的过往。各国嘉宾参观历史的古迹，围绕着重大时代课题深入探讨。
0: 柬埔寨参议院第二副主席通瓦塔纳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中国大力弘扬和合文化，展现出卓越的外交定力与战略自信，为促进区域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定支撑。
1: 西班牙青年和幼儿大臣雷格对记者表示，在冲突对抗、猜忌隔阂等甚嚣尘上的当下，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和主张，为各方面探索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均衡且能够应对共同挑战的世界提供方向。全球文明倡议有力推动了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
0: 埃塞俄比亚前总统汉学家特肖梅分享了自己与中国结缘的故事。在他看来，全球文明倡议是破解当下困局的有效路径之一，为各方如何和谐共存提供了重要指引。他说，全球汉学家应携手合作，更好地搭建中国与世界人民之间的桥梁，增进全球南方国家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友谊。
1: 开幕式上，在汉柬穿越古今，文明连通世界展示环节中，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创始人兼会长莫瑞德为汉家学们共同书写的全球文明倡议竹简题写落款。他告诉记者，中华文明中的哲学智慧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从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到现在，中国积极搭建平台推动对话，在实践中切实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0: 中华文明是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维度。行走中国，汉学家们从悠久文明中加深对中国发展的理解，从现代化成就中获取汉学研究的灵感。
1: 中国是一个值得反复探索的国家。法国席勒研究院中国和非洲事务负责人塞巴斯蒂安说道，每次来中国都能发现关于历史、文明、科技创新的新事物，从莫高窟里的千年壁画到舞台上具身机器人的表演，中国总是给人不断的惊喜。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到四大全球倡议，中国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的理念在全世界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
0: 中华文明是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维度。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孟大伟表示，中华文明底蕴深厚，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随着汉学发展不断演进，需要将诸多议题如现代经济发展新动态纳入其中。
1: 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合共生、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文明互鉴、汉学历史中的对话交流、创新治理、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价值，四场分论坛从不同维度开展对汉学的讨论。
0: 印度索梅亚大学中国研究系副教授沙海利参与了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分论坛。他一直关注中国城市治理，曾经到浙江多地调研。他说，在城市治理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中国的经验为世界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与研究样本。世界汉学家大会搭建了一个极佳平台，促使大家去了解多元的治理样本，深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每个国家结合自身国情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1: 发布世界汉学家敦煌倡议，形成世界汉学家书系，成立海外汉学中心，世界汉学家工坊。此次大会取得丰硕成果，见证着中国携手各国促进汉学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话而不是对抗。我是1976年来华留学的，我和中国结缘已55年。初中的时候，我在土耳其的电影院里经常看到中国电影。大会现场，一些汉学家深情讲起与中国结缘的过往，而年轻的汉学家们也以充满活力的视角，分享着对中国热成为中国人等新潮流的思考。
0: 今天，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对话而不是对抗。德国青年汉学家吴敏说，对于青年汉学家而言，这样的交流互动非常珍贵，是一次重要的学习机会。在汉学家学术沙龙暨出版对接会现场，一个意大利记者跟《眼中的中国》《四段中国之旅》等外国作家的汉学著作吸引了众人纷纷翻阅品读。现场嘉宾互赠书籍，交流学术心得，交换联系方式。
1: 阿尔巴尼亚中文协会会长斯巴修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详细了解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出版细节。作为中国历史15讲、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等多部中国书籍的译者，斯巴修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不断提升，汉学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受欢迎。
0: 穿上中国传统服饰彬彬有礼的作揖，品尝一口养生茶，打一套八段锦，在做一天中国人等特色体验活动现场，一幅幅美美与共的画面生动热闹。尼日利亚青年汉学家李明成沉浸式体验敦煌石粉彩绘技艺，历史仿佛从莫高窟的壁画中走出来，出现在我的眼前。他说，汉学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些体验让我们与中国文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连接，我享受其中。

0: 巴基斯坦民主和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傅甘·拉奥表示，如今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国公众通过社交平台等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有近7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于敦煌探索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1: 过去的南山，山坡陡峭，乱石遍野。右玉县林业局局长沈强介绍，参加义务植树的干部一点一点刨硬土，一块一块搬乱石，在乱石山中种活了一棵棵树。目前这里栽植各种树木百万余株，形成了九大主题观景区。
0: 这是一场跨越70多年的绿色接力赛。新中国成立后，幼时首任县委书记，带头跑，跑遍了全县村庄，提出治沙种树的发展思路。幼时想要富，就得封沙住；想要封沙住，就得多种树；要想家家富，每人10棵树。自此，幼时县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将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明珠。
1: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发扬幼育精神，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幼育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发扬幼育精神，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齐头并进，稳步实现由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
0: 好生态也能赚到钱了。右玉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李军自豪地说，2024年12月，小南山流域6.75万吨水保项目完成了山西省首单水土保持的碳汇交易，总价202万元，实现了全省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零的突破。沙棘如今成了右玉致富的黄金果。在山西县果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沙棘展览馆里，原浆、饮料等10几种产品琳琅满目。我和沙棘打了半辈子交道，61岁的企业负责人曹满说，他是防风固沙的卫士，果实富含维生素。右玉县坚持着深耕沙棘产业，如今沙棘林达28.5万亩，12家加工企业年产值超3亿元。
1: 优良的生态赋能现代农业是右玉县土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新鲜香葱经过分拣、清洗、消毒、切割，送入冻干生产线，制成小瓶调料，出口10几个国家。5月9号，右玉县玉龙赛马场上骑手纵马驰骋，观众欢呼声四起，一年一度的速度赛马拉开了帷幕。这儿的气候凉爽，饲草丰厚，是天然的养马圣地。他对记者说，每到夏天100多场赛事常常火热，如今呢，右玉打造出了速度赛马国际赛事，丰富了体育加旅游、旅游加康养的业态，生态文旅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0: 右玉的绿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卸下了生动的注脚。在右卫镇打造的艺术小镇，每年春季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师生如约而至。旧粮站的老建筑经过创意设计变身为艺术粮仓、水彩展览馆，很多画家来了就不想走，都说右玉有画不完的元素，调不完的色彩。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 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2: 时讯青海，

0: 6月2号为期6天的山海共赴，十约德令哈2026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杭州城市展销会在西湖文化广场启幕。这场跨越2600公里的山海之约，融合高原雄浑风光与江南温婉韵味，是浙青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凭借海子诗歌出圈的德令哈，主打现代诗城浪漫之都的 IP， 在现场打造沉浸式的诗意场景、诗歌诵读、诗意打卡、互动留言墙等趣味内容，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德令哈之夜展演融合了诗词朗诵、民族乐器与非遗歌舞，鲜活展现了高原城市独特的人文魅力。本次活动以文化为桥梁，展示蒙古族刺绣、黑陶制作等非遗技艺，推荐格鲁克湖、外星人遗址等优秀的文化资源，为长三角群众亮出了德令哈特色城市名片。
0: 同时，活动设置昆仑木镜生态铸剑两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柴达木枸杞、有机牦牛肉、高原藜麦等优质绿色农畜产品，同步展示光伏能源、盐湖精深加工等清洁能源与新材料科创成果，全面呈现德令哈得天独厚的生态产业禀赋。依托专属打造的浙青大集平台，高原特色好物与江南经典特产同台展示，双向赋能，精准对接长三角地区高品质消费需求，有效拓展了德令哈生态产品的外销通路。
1: 活动同步面向长三角企业开展招商推介，全面释放本地优质营商环境与利好政策，推动两地协作从短期产品展销升级为长期稳定的产业共生合作。借力杭州成熟的市场、先进的技术与充裕的资本资源，德令哈持续夯实绿色生态产业根基，不断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稳步实现从单向帮扶输血向自主创新发展造血的转变。活动聚焦促交融、兴产业、引客流、共发展的核心目标，让浙青对口支援与东西部协作工作跳出纸面数据，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体验。
0: 随着本地养老服务需求逐年上涨，专业化养老护理人才供给呢，成为了撬动银发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瞄准行业人才短缺、服务不够规范等现实的难题，以赛事练兵、精准施教、品牌赋能三条路径建强护理人才队伍，以过硬的人力支撑全市养老产业高质量前行。
1: 在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赛场，养老护理员、医疗护理员首次设项比拼，填补了全市民生态护理专项空白。来自于全市27家养老机构、家政服务企业的67名一线护理人员同台比拼，经过理论测试、现场实操综合评审，9名选手分获金银铜牌，6名优秀参赛人员获评西宁市技术能手。
0: 紧贴机构养老、居家照护市场真实用工缺口，西宁市将养老护理、医疗照护纳入了急需紧缺工种，围绕失能失智照料、康复护理、突发急症处置等实操要点，分层分类开班授课。数据显示，14-15期间全市养老护理、家政机关技能培训累计1.08万人次，2025年以来，已有1057名参训学员顺利取得医疗护理职业技术等等级的证书，行业持证上岗率持续走高，一线养老服务专业度显著提升。
1: 立足本土资源，深耕劳务品牌建设，擦亮大通护工、夏都月嫂西宁本土家政名片，通过正校企联通、订单式定向培养、打通技能培训、等级认定、就业推荐全链条。14-15时期呢，全市培育省市级家政类的劳务品牌18个，其中省级劳务品牌12个，累计带动城乡富裕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超20万人次就业增收，源源不断的技能从业者持续为西宁银发产业扩容提质注入动能。
0: 近年来，我省持续纵深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的交易，通过市场化方式盘活稀缺环境资源，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优化生态要素全域配置，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为新时代美丽青海建设注入坚持持久的绿色动能。
1: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也是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破解保

0: 保护与发展矛盾的重要市场化工具。十四五以来，国家持续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办、国办印发专项指导意见，为全国排污权交易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明确路径，提供根本遵循。紧跟国家工作部署，青海先行先试，稳步探索。2014年，在西宁市、海通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三市州启动试点工作，经过10年稳步实践，全省累计完成570个新改扩建的项目排污权交易，总成交额达2.5亿元，初步实现了环境资源从政府无偿划拨向市场有偿流转的制度性转变，为高原地区生态要素市场化配置筑牢了实践根基，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 立足10年试点成效，直击阶段性的发展短板，针对以往制度规范的范围偏窄、二级市场缺失、技术支撑薄弱等突出问题，我省精准靶向破题系统重塑机制。2025年12月以来，我省相继出台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方法，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实施方案两项核心政策，全面构建架构清晰、流程闭环、全域覆盖一加 N 排污权的制度体系，补齐制度短板，打通运行堵点，标志着全省排污权工作正式从局部试点拓展迈向了全域的规范治理、系统的提质增效的全新阶段。
0: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录音报道《花开山海间》。
2: 从长江之畔到秦岭北麓，一颗小小的猕猴桃正串联起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西安市周至县，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这里产出的秦岭金果如今漂洋过海，被端上了异国家庭的餐桌。2026年，东西部协作战略走过整整30年，也是江苏太仓与陕西周至结对携手并肩同行的第10个年头。10年山海携手，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周至县周一村的猕猴桃果园，藤蔓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一地经济收入啊，从5亩30万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猕猴桃鲜果，也从汇率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收散资金帮扶的成效。
2: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3: 从2020年到2025年，共这个享受收散帮扶资金大约800万元，实施了7个项目，其中啊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啊特色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 基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猕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陕协作平台，周至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景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4: 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周至猕猴桃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陕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周至猕猴桃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2: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10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

0: 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1: 十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杭协作的重点。我们立足周至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这个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太仓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苏杭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苏杭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0: 一颗猕猴桃串联起山与海的深情，十年携手路书写下共赴的答卷。从秦岭北麓的果园到长江之畔的港口，再到东南亚家庭的果盘，周至猕猴桃的旅程还在继续。站在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上，太仓与周至将继续并肩前行，让更多秦岭金果飘香世界，让这份山海情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2: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在山西的晋中太谷区的杨义乡窑子头村的小区楼前呢，放眼望去啊，地块间各类的菜苗青翠繁茂，长势正好。一块块菜地端头呢，标着户主的姓名和地块的编号。这片充满烟火气息的园地呢，正是当地用心打造的暖心菜园。
2: 今年以来，村头梁伟来办好民生微食事，投资2500多元，在村小区东侧租赁了4亩农田，并配套滴灌了等设施，免费为50户住户提供了每户面积约25平方米的土地，让住户闲暇之余种植蔬菜，重拾农耕情怀。
0: 窑子头村党支部书记石建军介绍，该小区住户都是2018年从之前的村子里边整体异地搬迁过来的，村民住进楼房之后居住条件好了，但是由于这些住户都是高龄老人，基数比较大，他们常年深耕农田，习惯农耕生活，搬到楼房之后难以适应楼房相对封闭的生活模式。
2: 该村通过细微的民生举措呢，将小菜园变成了民众的暖心菜园，不仅留住了乡土烟火气儿，还守住了民众的幸福感。我们根据自身喜好，自主播种各类时令的瓜果蔬菜，闲暇之余松土播种，打理菜园，既能够活动筋骨，强筋健体，丰富日常休闲的生活，重拾农耕情怀，还能够给新鲜蔬菜有效减轻家庭的日常开支，这真的是一举多得。
0: 近年来，在多方结对帮扶下呢，窑子头村延伸了暖心菜园，又将新村石巷两个村的220余亩耕地，以每亩每年1500元的租金租赁，建成了73座标准化的种植拱棚，并配套建设了机井等基础设施，带动民众发展设施菜园规模化种植。同时邀请山西农业大学专家和太谷区农业的技术专职人员，开展了种植技术专项培训，手把手地传教了种植技术，提升村民种植专业能力。
2: 从靠天吃饭的粗放耕作，到精细细作的产业化种植，这里实现了从书写到造血的根本转变。目前全村拱棚每亩年均收益超过1.5万元，种植户人均收入呢增收8000元以上，设施农业补齐了村民增收的短板，提升了全村农业产业的档次。拱棚产业吸纳村内200余名村民就近的去进行就业，使搬迁民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实现了安居与富民双向同步。
0: 如今的窑子头村面貌焕然一新，3栋红色的居民楼整齐排布，完善的生活设施，干净整洁的居民环境和4亩暖心菜园，以及连片发展的设施蔬菜大棚，共同绘就出了和美乡村新画卷。
2: 价格降至每斤20元，一些城市呢推出了榴莲自助。今年东南亚榴莲产量丰产，高效舒滑。那么曾经价格高高在上，令人难以爽快的剁手贵族水果，正以更加丰富的品类，更加友好的价格进入到中国的千家万户。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86.8万吨，进口额约74.9亿美元，这相当于每天有5000多吨榴莲进入中国。往回看，2015年中国进口的鲜榴莲仅29.9万吨，十年来规模翻了好几番。业内相关报告预测，今年中国榴莲进口量将接近200万吨，零售市场规模有望突破820亿元。
2: 榴莲热销是中国销售市场提质升级、释放强劲活力的生动体现。当前，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1.3万美元，居民消费正向的发展型、品质型加快升级，越来越多人愿为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买单，持续提升的购物力、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与优质的美味水果呢，非开心相遇，自然激发出更多的购买意愿，也催生出更多的商机。
0: 一颗榴莲跨越山海，中国市场的消费需求化源源不断的订单牵动着供给端发生新的变化。 作为全球最大榴莲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泰国严控榴莲出口的质量，对华榴莲出口规模持续增长。马来西亚定位高端市场，带来了黑刺、猫山王等优质的品种。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积极拓展中国市场，引进技术，抓紧扩种。可预期的市场需求让东南亚农户和企业加大投入，继续扩大供应能力。
2: 榴莲存储期不长，从产地采摘到摆上各大商超的货架，最快仅需48小时。一颗榴莲丝滑入境的背后，是更加便利高效的通关条件，更加强大畅通的物流网络。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让东南亚鲜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送抵中国各地。中老铁路蓝莓快线上，满载新鲜榴莲的冷链班26小时抵达昆明，新鲜榴莲通过公铁联运迅速分拨至广州、上海、沈阳等30多个国家。广西凭借着友谊关口岸，成为了繁忙的果香通道。智慧口岸建筑呢，助力了水果的快速通关，平均每颗进口榴莲就有2颗经此入境。
0: 硬联通在提升，软联通也在发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持续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入实施，关税减让、通关便利化等红利叠加，进一步释放了效应，为贸易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
2: 不仅是榴莲，泰国山竹、墨西哥牛油果、智利车厘子，更多品类、更大数量、更多国家的优质农产品日益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欢迎。越来越多国家的种植户、商家意识到踏准中国消费扩容升级的节奏，依托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就能在中国大市场拓展销路，分享红利。
0: 舌尖上的需求驱动着生产、物流、贸易规则全面升级。近年来，我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促进了东南亚鲜食特色农产品输华规模加速增长，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给予多个南亚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输华产品零关税的待遇，依托于进博会、消博会等高水平贸易展会搭建桥梁和平台，让供需对接更高效，经贸往来更紧密。体量庞大且在持续增长的中国市场，为世界好物敞开了广阔的空间。
2: 中国不只是买全球，更以双向赋能惠全球。仍以榴莲为例，中国积极参与产业链的建设，将资金、现代农业技术、冷链管理经验等引入了东南亚，推动当地榴莲产业的标准化、规模化升级，不断提高高质量和效益，更好带动当地就业，促进收入。
0: 一颗榴莲丈量出了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当越来越多的榴莲沿着开放通道进入中国，当日益壮大的榴莲产业链将中国和更多国家紧密连接，推动各方共荣发展，世界从中品味出的不仅是水果的香味，更是携手合作、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6: 科技动态，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动态。经济参考报6月5号记者叶健写的文章，解码省级15/55规划纲要，差异化布局 AI 发展一盘棋初具雏形。文章说呢，近期各省级15/55规划纲要密集发布，人工智能 AI 和算力成为各地最大共识。而在发展的策略上呢，各地也制定了不同的发展重心。
9: 在算力网和东数西算工程的持续推进下，我国人工智能一盘棋的格局已经具备了雏形。各地正通过差异化布局释放了产业纵深。随着2025年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全国推广，加上2026年以来智能体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底层技术和发展增长点。
8: 统计发现呢，所有省市的15/55规划纲要都提及了人工智能和算力，有30个省市规划纲要提及了大模型，提及了半导体、芯片和集成电路的规划纲要则分别有25个、23个和21个。
9: 梳理31份15/55规划发现，人工智能相关词汇的词频量差异较大，体现了发展重心的不同。其中人工智能出现的次数最多，累计超过1370次，而且被嵌入了各种场景，体现了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推广执行。
8: 随着算力网作为国家级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推进呢，算力在各省市15/55规划纲要中的提及频率仅次于人工智能，并且呢，各省提及次数差异不大。在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的大背景下，各省的算力发展规划又各有侧重。
9: 基于各省市15/55规划纲要，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国目前已经形成明显的人工智能发展梯队，其中第一梯队以北京、浙江、上海、广东为代表。这些省份的特点是全产业链的布局，并且形成了各自的产业化的优势。
8: 还有一些省份属于特色追赶型，利用独特的区域或资源禀赋开辟了差异化的赛道。比如说广西的15/55规划纲要188次提及了人工智能，部署了大力发展。

0: 一株在中国南方寻常可见的竹子，又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能够千变万化，成为大家的青睐呢？它可以成为容器、首饰、家具、摆饰、书法、字画，甚至走上国际时装舞台。上海苏州河边的一间工作室内呢，普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竹丝编技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程立正在编织一个竹丝分酒器。竹丝在他的手上飞舞，按照经络一一就位，没一会儿，白色的圆瓷皮儿就穿上了一件橙黄色的外衣。如果不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是竹子编织的。
1: 竹在中华文化中象征着君子，在程立看来，竹也恰似君子般，胸吞百川流，具有极大的创作包容性。制竹的程立天马行空的构思中进入到了博物馆，为国内收藏家喜好的艺术珍品。今年6月，程立再度携带了竹丝编前往了意大利，让大家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最后共同来关注到天气信息。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及大通、黄中、黄原地区有阵雨，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一同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12到15度，乐都阴12到19度，德令哈阴转小雨12到20度，共和阴10到21度，海晏小雨转阴3到15度，玉树晴转小雨2到21度，马庆多云转小雨4到18度，铜仁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格尔木阴13到22度，大通阴11到17度，黄原阴8到17度，黄中阴8到16度，平安阴13到20度，互助阴转小雨8到17度，明和阴14到21度，化龙阴7到14度，循化阴14到22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

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佑赫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一扇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物价总部正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
8: 北京时间21:00。

一起阅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留给世界的浪漫，但是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在这一片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金银滩草原，除了浪漫，还深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共和国往事。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城的所在地，也留下了金银滩草原上各族群众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奉献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老师，请他呢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重温那一段搬迁的历史，那一段峥嵘的岁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在我每天的讲解工作中，每当讲起金银滩牧民搬迁这一部分，很多参观者都会沉默，甚至感动落泪。这不仅是核工业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团结无私奉献精神最生动的一刻。在青海省海北州境内，烟波浩渺的青海湖畔，有一片广袤无垠的大草原金银滩。那是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洁白的羊群像是散落的珍珠，黑色的牛毛帐篷升起袅袅炊烟。在人与自然和谐的静美家园中，美丽的卓玛姑娘翩翩起舞。1958年秋天，宁静的草原忽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世代居住在金银滩的牧民们都要搬迁到很远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人们议论纷纷，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是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很大程度地改变了牧民的抵触心理。他就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一任州长夏荣嘎布。当夏荣嘎布接到搬迁任务后，他不辞辛苦走访了每一户牧民。他告诉大家，只要跟着共产党，到哪里都有幸福的生活。淳朴的牧民群众心里明白，是共产党让他们拥有了自己的草场和牛羊。虽然他们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知恩图报是草原儿女固有的品格。于是他们纷纷响应，奇迹就这样出现了。金银滩上的1279户牧民，6000余人赶着15万多头的牲畜，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仅用了10天的时间，就离开了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这片热土。
0: 那么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这个地方，离开自己的家园啊，对于每一位牧民来说，可能都是一份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当时啊，他们义无反顾搬迁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冬天的时节，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啊？李老师，
1: 可以说这是一场浩浩荡荡历经磨难的迁徙。新的安置点最远的有400多公里，最近的也有100多公里，期间还要翻越海拔4100多米的高山。当时正值高原的初冬季节，气温已经达到了-20多度，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吃不到牛粪，牧民们只能烧帐篷杆子、马鞍来取暖。露宿在雪地里的多数人都冻坏了手脚。不仅如此，伴随着长途跋涉而来的还有疾病，很多牧民都病倒了在迁徙的途路上，牛羊也因为饥饿和乏力而在途中大量死亡。有一位藏族老人叫加布藏索南，他亲历了这次史诗般的迁徙。他说，国家为他们在新牧场搭起了新帐篷，丰沛到了草场和牛羊，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没有出现任何一句怨言，他觉得所做的一切都理所应当。他语重心长地说，只有国家好，我们才能好。这些牧民在撤离之前还留下了大批的牛羊，用来支援基地建设。我想也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要求，我们才应该记住他们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奉献精神的。1995年，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式退役。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很多牧民迁回了阔别30余年的故土。

0: 如今的海北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安居乐业，
1: 嗯，
0: 金银潭草原可以说是经幡飘飘，桑烟袅袅。新兴的高原小城已经是一派非常安定协和的这个景象，所以说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曾经世居在金银潭草原上的1279户牧民，他们舍交为国的精神将永载共和国史册的。
1: 是的，听完他们的故事呢，我也想跟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以及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说，请跟他们的情怀，跟他们的故事来点点赞。我想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啊，为什么咱们当时会选址在这个金银滩大草原上？基地选址到底要满足哪一些严苛的条件？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0: 说到这个选址，我们就不得不说一段历史。1957年的时候，李觉将军就组成选址专家小组，对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选址。其实他们当时选址的地方有很多，在地图上是进行选址，然后要实地考察，集中考察了四个地方，像四川的绵阳、山西的朔县、内蒙古的大石滩和甘肃的张掖。但是考察之后对这几个地方都不满意，
1: 发现都不符合要求。
0: 对对对，于是他们就在兰州开会。当时很巧，正赶上我们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去兰州开会，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建议选址专家小组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去青海看一看，青海有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那里多少个工厂都能够放得下。当选址专家小组来到金银滩之后，发现这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原盆地，四面环山，在军事上来说是非常立于首位的，
1: 非常隐秘。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交通便利。
1: 对，
0: 海北州是青海省省会当中离西宁最近的一个州府所在地嘛，
1: 嗯，
0: 然后东距省会西宁103公里，西距青海湖是38公里的路程。我们着重提到了青海湖，就是因为青海湖当中有一种生物叫黄鱼，又称为是青海湖
1: 萝莉。
0: 对，
1: 嗯，
0: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基地提供了大量的补给的。第三个就是水源丰富，因为这里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发源地，也是黄河的一级支流黄水河的源头。第四个条件就是地广人稀，那时候选址的时候，占地1170平方公里的草原之上，只有1279户牧民在此居住，非常利于搬迁的。
1: 对，
0: 当选址专家小组到达金银滩草原之后，发现这里四面环山，交通便利，水源丰富，地广人稀，在中国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适合的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了。
1: 这样子听起来呢，真的就是天时地利啊，非常的适合研制。
0: 是。
1: 那么这个决定呢，其实它也是意味着一场大迁徙。
0: 是。
1: 哎，咱们是如何安置好牧民群众，让他们今后有更好的生活？这个我想摆在就是党委啊，还有政府面前，也是最难最厚重的一份考题。
0: 是的，基地选定之后，青海省委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了会议，指定以薛克明副省长为组长的专门领导小组，对基地移民工作做出了妥善安排。像1958年的8月9日，二机部九局同青海省委签订了基地禁区的范围内的一些移民协议。海北州委也贯彻中央和省委的精神，召开紧急会议，在宣传动员的同时，成立了移民指挥部，研究移民方案，并精心组织实施的。1958年的10月9日，海盐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专题研究就是移民的这个搬迁方案的。会议研究成立了移民指挥部，并且下设了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的。当时还决定抽调44名干部迁至祁连钢察。当时会议要求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组织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确保移民工作任务顺利完成。时任海北州的州长夏荣嘎布也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1958年的10月10日，海盐县召开移民指挥部办公室会议，安排部署移民计划。
1: 是的， 那么我看到在直播间的很多好朋友啊都在跟我们互动，哎，他们说到呢，咱们讲解老师李老师讲解的非常专业，他们也想了解这个红色故事，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直播间各位朋友的点赞。如果说呢有什么想要了解的红色故事呢，也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提出问题，让李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啊给大家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移民计划关系着民生嘛，我想这一定是一份非常详细的计划，是吧？
0: 是，当时会要求就是这次工作计划就20天左右一定要完成，从10月11日开始，开展展开就是先是动员，大概用了5天左右的时间，财产处理及前期准备工作约需要5天的时间，宣传动员工作要始终贯彻，牧业区从10月20日开始陆续出发的，至25日全部走完。小块农业区从25日出发，至11月15日全部走完。我们通过这个时间节点，可以清晰的看到每个点、每个点位，就是什么时间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规划的。
1: 就是它很细致，而且时间紧、任务重啊。
0: 是是是，规划的也很明确。尤其大家肯定很关心，那牧民搬走了，他的财产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对，就是他的牛羊啊这些。
0: 对对对，也做了如下的决定。第一个是凡本人的财产一律带走，实际上搬迁的时间很紧，而且牧民的财产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只允许每户3坨。什么叫3坨呢？就是每户给你3只牦牛用来驮你自己的这些所需要的物，对，行李的。第二个是根据具体情况，在能维持生活和不影响生产的原则下，可以给予搬迁者部分牲畜、农具及生活费用。第三个就是搬迁途中肯定他们要住宿嘛。当时还提供了就400顶的帐篷。
1: 对，我觉得这个计划还是比较周密的。
0: 对对对，当时也由于保密，动员牧民搬迁不能直接说出原因的，所以说当时那个工作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其实那时候谁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因此动员难度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举棋不定的时候，时任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州长夏荣嘎布就出现在牧民中。他从这户牧民家走进了另一顶帐篷，从这面山坳走进了另一座 山坡，风餐露宿、披星戴月，耐心细致地讲解着这个搬迁动员工作，说服群众为国家建设让路。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同身受，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1: 是的，
0: 谁舍得别离自己特别熟悉土生土长的草原和那一个个亲朋好友？何况迁居之地不仅海拔高，生活、交通、教育、医疗等条件跟金银滩比肯定是要差得多的。
1: 对，毕竟说是他们搬迁自己熟悉的地方，还会有一些不习惯啊。
0: 对，
1: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感觉原子城纪念馆的每一位老师讲解的都非常的精彩，他们想知道如果去到原子城怎么能够请到你们讲解。
0: 我们讲解请大家拨打前台预约电话0970-864-4918，0970-864-4918，
1: 就是每一位来到原子城想听故事的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去进行预约啊。
0: 对对对，
1: 还有呢，大家说到啊，有一些问题，去过原子城纪念馆感觉非常好，到了那儿呢仿佛回到了那段艰辛又辉煌的岁月。还有一位朋友他想知道牧民啥时候搬过来金银滩草原的，就是搬回来是吧？
0: 对，到后面的节目中我会详细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我们就是整个从他的动员到搬迁、搬迁过程、搬迁的故事，然后到迁回，这我们是整个按照这个顺序进行的。
1: 对，明白了。咱们也是有一个时间线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呢也是积极主动的来给我们点点赞啊，为这一段峥嵘的岁月点点赞。也再一次感谢李老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也邀请大家呢每周五的晚上啊锁定我们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跟我们来听金银滩红色的回响，两弹一星精神的讲堂。哎，那我们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
0: 好的，
1: 刚才说到啊，面对搬迁离开熟悉的家园，牧民们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他们是怎么回应的？
0: 其实我们就是牧民群众都是非常淳朴的，
1: 嗯，
0: 就是在讲清楚搬迁就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
1: 嗯，
0: 讲清楚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也讲清楚关系到全国人民甚至是世界人民利益的时候，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这个决策面前，金银滩牧善良的淳朴的草原人，虽然他们不清楚共和国将在自己的家园勾画什么样的建设蓝图，但是为了国家，为了大局，金银滩上的1279户6700余人，他们呢也是听从了这个国家的号召，卷起铺盖，拆下帐篷，赶着牛羊，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故土。其实当时也非常难得的是，搬迁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提任何要求和条件的，
1: 真的是舍小家为大家。他们可能虽然不懂这句话的含义，
0: 是，
1: 但是他们为了国家的建设，当时应该是保密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也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啊、
0: 对对对，
1: 嗯，那我就是听完以后我特别想知道、也想让李老师给我讲一讲在搬迁过程当中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0: 就是我们从纪念馆是2009年5月26日开馆的，
1: 嗯，
0: 开馆之后我们就对各种群体进行了专访工作，尤其是2014年我们就集中开展了这个对搬迁牧民的专访工作的，我们也是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为阵地的，挖掘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尤其是我们在祁连县见到了生在金银滩长在野牛沟乡的退休的一个职工，
1: 嗯，跟他有怎样的故事？
0: 对，他就这是当时也是祁连县的一位干部，他叫多杰，
1: 嗯，
0: 当年是55岁，原先也是海晏县人，1957年3岁的他就随着亲戚到了祁连县野牛沟这个大湾村定居生活，
1: 嗯，
0: 21岁时任大湾村村委会主任，后来任党支部书记。1988年被召干为野牛沟乡的干部，1993年被选举成为副乡长，1996年到2001年在野牛沟乡任乡长一职，
1: 嗯，
0: 后来在祁连县民宗委任局长一直到退休。就通过他，我们了解了很多很多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向我们完整讲述了搬迁的整个经过。就据多杰老人说，搬迁正值草原的隆冬季节，
1: 嗯，很寒冷、啊、
0: 对对对，天寒地冻、嗯、草原上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搬迁时间很紧，就今天接到通知要搬，然后你就立马就要搬走，就是公司合营牧场对每户人家都给了3坨的就牦牛，就是为了驮基本的生活物资的、嗯、那只要求带的是毛毡被子等路上用得着的东西，别的家当是不让带的，就像你的牦牛帐篷啊、橱柜、物箱啊、锅碗瓢盆呀、糌粑、面粉等等。搬迁极为仓促，所有东西都原封不动，有的帐篷里的炉子上其实还烧着火，锅里面还煮着肉、嗯、当时茶都是来不及喝一口的。搬迁时所有牧户是分组，就10多户人家为一个组、嗯、由牧场领导带领，每组配一个流动的伙食队，负责组里面所有牧民的吃饭。伙食队一般是 跟那个搬迁队伍来说要提前出发的，
1: 对，
0: 他到固定的点然后就会生火做饭，后续的人呢到达之后大家就开始在固定的地方吃饭，但是由于是流动伙食队，按时间按点做饭，所以说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如果你就是在路途中脚程快，
1: 对，
0: 能赶得上的话就能吃上饭，但是呢由于脚程慢，像妇女儿童那赶不上的话，只能就是暂时的饿着肚子了。当时由于路途遥远，可以说有遇到很多山呀、很多大沟啊，再加上厚厚的积雪，牛羊和人马其实走的都十分吃力。
1: 嗯，
0: 像青壮年牧民赶牛赶马，妇女就是背着小孩还要带着老人们赶着牛羊，行走是十分缓慢的，就是遇到那个问题，就很多牧民就是赶不上饭点了，就只能随身带着就是自己有带的炒面、
1: 嗯、
0: 然后和着雪充饥。
1: 这个故事也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们可能只想到他们在搬迁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辛苦，
0: 对，
1: 但是这一次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们有了一个具象化的概念，原来连一口热饭可能都吃不上，
0: 是，
1: 嗯，
0: 因为这个 热饭吃不上其实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你想、满山遍野的都是白雪，而且温度又很低，很冷。当时很多人眼睛由于这个雪的这个反光灼伤，其实患上了非常严重的雪盲症的，双眼肿胀疼痛，而且非常怕光流泪，就视物不清等等，这是雪盲症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嘛。但是还有许多牧民脸部也被灼伤了，就是蜕皮烧痛，到了晚上没有帐篷，就只能随身穿的皮袄卷缩在毛毡上，翻雪山过大河，水土不服，寒风交加，加上这个饥饿。

0: 以及乏力，其实他们带的大批的牛羊也死伤在了这个雪地里面，
1: 那也是一种损失。
0: 对，就是尤其更为悲壮的是，很多妇女在途中其实是生下了孩子的，他们就是来不及坐月子，更没能停留一天，就继续赶路了。就是这样，搬迁牧民在路途当中啊，就是经过40多天，最终其实才到达了自己所在的牧场。尤其是这个像多杰老人说的，他们那个400多公里的牧场呢，就是托勒牧场。我们还专访到了一位叫王清守的老人，他说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妻子生孩子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就他因为赶的是牛羊，不和家人同行。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天，然后同组的牧民就告诉他，
1: 才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0: 对，他才知道他自己已经有了孩子。当时他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他有了第一个儿子，但愁的是可能没有办法让孩子能够存活下来，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这个老人也说，在搬迁途中，他们组一共生下了5个孩子，但是只有他的孩子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就是我们当时也采访到了这个77岁的这个汉族老人，叫张双喜，他非常激动地说，当时条件确实没有办法让娃娃全部活下来，连大人都照顾不了自己，所以说可想而知呢，搬迁的这个困难也是很多的。我们也采访到了这个搬迁时当时只有18岁的严才让。严才让当时是公司合营牧场的一个牧工，每天为牧场搞运输、烧砖瓦等。搬迁时他在砖瓦厂做工，据严才让老人回忆说，一天晚上收工后，他接到了这个搬迁的通知，砖瓦厂当即通知他回家。第二天他就回到了海晏县的巴彦峡奶奶家，拿了条毡，奶奶也给了他件皮袄，就让他路上御寒用，就往家里赶。回到牧场后发现就是人喊马叫，大家都忙着收拾自己的行李，很多帐篷里的东西都在，但是却没有人。到家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他的家人已经走了，牧场安排他去赶牛羊，就这样出发了。当时小孩的哭闹，大人流泪，不知道去哪里，没有任何目标，只是跟着大部队往前走。就是快到达莫勒牧场的时候呢，就突然吹起了大风，这个当时积雪呢有1米多厚，
1: 那么高。
0: 对，牛啊马啊羊啊和人都走得非常吃力，就没有烧火的木柴怎么办呢？他们就拆下自己的马鞍、牛鞍子以及帐篷杆子来烧火取暖。大人小孩的眼睛呢都被雪，就是我们青海话就是打了，就是眼睛极度不舒服，就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雪盲症。
1: 对，
0: 手脚也冻伤了，当时就是他自己的手脚也被冻伤得非常严重。搬迁过程当中是有随行大夫的，他就去找了大夫，说看到他满脚的水泡时，大夫说如果能够停下来休息，我就可以给你打点滴。但是呢现在在赶路，就是给你打了针也是很浪费的。于是他就这样坚持着一直上路，一路上就是赶食堂分给的馍馍就只能揣在怀里，拿出来吃的时候其实已经冻住了，因为当时只顾着往前走，还是就连想家的机会都没有。睡觉时候就就地解决，把毛毡铺在雪地里，囫囵的就躺在毡上。第二天起来，毛毡就粘在了雪上，就猛地用力一拔，其实毛毡就拔的一个个破破烂烂的小洞。
1: 对，听完这些故事呢，就感觉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还是毫无怨言的。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也正像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说到的，搬迁的故事真的是听一次都觉得感人至深。
0: 是。
1: 这些故事呢可能让很多不了解这些红色文化的人听到以后都会泪目，处处都透露着舍小家为国家的这种朴素情感。那么这6000多人和10几万头牲畜要去哪里，搬迁的过程肯定都是不那么顺利的。那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讲到了一些故事，但是具体怎么难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刚才就是讲，其实我们刚才在分享的故事中就讲到了这个人嘛，其实他们赶的这个牲畜在这个路途当中损失也是非常大的。
1: 对对，
0: 他们当时我们讲的是当时赶了这是15万头只的牲畜，有一次他们在就赶路过程中，厚厚的积雪盖住了河流，其实河流下的冰并没有冻实的嘛，就600多只羊就掉进了冰窟窿里，就被活活的淹死了。
1: 都损失的是他们的财产，但是还是像刚才说到的，他们也是没有任何的怨言的。
0: 对，
1: 那么1279户6700余人，听到这个数字呢，我觉得这个安置工作可想而知啊，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他们究竟是怎样去进行安置的？
0: 据海晏县县志记载，就是海晏县在1958年安置工作中，从原住地迁出农牧民是1715户，8683人。其中外迁出县域之外的就是1279户6700余人，县内安置的是436户1983人。在外迁的1279户6700人以及15万头只的牲畜中啊，黄原县其实分了是156户949人，4480头只的牲畜。祁连县是323户1548人次，12039头只的牲畜。托勒牧场是138户635头只牲畜。三角城种羊场是188户1099人。其实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核武器研制基地也遭受到就粮食供应短缺等困境，于是基地就开始自办牧场、农场、渔场等等，以保证这个自给自足。为了充实咱们厂区周围的管理啊、掩护措施啊，其实从1962年底的时候，基地已经开始建设了国营牧场。就当时与基地的保卫部门严格审查筛选，部分农牧民又先后分4批次返回济银潭景区的，就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对，4批次返回的。后来就是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还有后期返回的一些。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家乡在发生什么，在干什么，
1: 对，
0: 更不知道为什么家乡的1170平方公里的草场其实已经成为了禁区。他们就非常的淳厚，也非常的朴实，待人非常友善，敬老和21厂的职工呢是相处的是非常好的。他们还肩负着就禁区外围的警卫工作啊，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草原牧工。因为当时在21基地有6类人，就是像科学家、科研专家、技术人员、干部、工人、人民解放军警卫部队指战员以及牧工。对，就是把牧工专门加了进去。
1: 那说到了这么多啊，感觉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说，你看像我们直播间，上行月他说到迁徙过程听着真的太辛苦了。
0: 是。
1: 那么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啊给我们来点点赞、点点关注，那也把这个红色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他们隐姓埋名铸重器，出心如磐照千秋。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牧民迁徙的故事，在路上呢是格外的辛苦。如果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想问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啊，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关于济银滩的红色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2: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欢迎在此时此刻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节目当中呢，刚才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牧民搬迁的故事以及选址的故事。那再一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所有好朋友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的节目。今天我们即将给大家推出到的是京滩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也是第三期211基地牧民搬迁纪实。当您听到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辽阔的草原、洁白的羊群，还有那位美丽的牧民姑娘。这也是我们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留给世界的浪漫故事。但是呢，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在那一片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金银滩草原，除了浪漫呢，还深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共和国往事。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城的所在地，也留下了金银滩草原上各族群众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奉献故事。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您可以听到属于他们的故事，重温那段搬迁的历史，那一段峥嵘的岁月。今天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老师，再一次跟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很高兴今天能够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分享我们发生在金银滩草原上的红色故事。这一期呢也是第三期211基地牧民搬迁纪实，欢迎大家的收听。
0: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搬迁的故事啊，大家也在直播间说到，国家伟大离不开各族民族的一个支持。那么像你们第一次听到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作为讲解员，你们有什么样的感想？
1: 其实我们要想讲好一个故事，要把故事讲好，感动别人，就要先感动自己。其实，我们在讲解过程中可能会脑中会有一些画面想象当时那搬迁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我们讲很多东西之前会做很多备课，找很多资料，查阅很多档案，尤其是像我做的这期特级牧民搬迁的时候，包括在之前展厅讲的，我们有展厅是有图片的，
0: 对，
1: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图片给你呈现的场景，
0: 嗯，
1: 再结合你找的资料，然后你的整个轮廓就会在你的眼前，你能想象到搬迁的那种艰辛，尤其后来通过老人那些描述啊、自述啊，所以说你的这时你的讲解稿子也能够更加的丰满和充盈，就是你在讲的过程中你自己一定是要被感染被感动的，只有感动自己才能感动他人。
0: 是的，本身他们的故事呢也是通过你们的传播让更多的人知道了。
1: 对，
0: 更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朋友，还有呢正在收音机前听到红色故事的你，有任何的疑问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啊。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组又一组的数字啊，
1: 对，
0: 还有什么是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1: 其实就刚才我们讲到过，就是说在211基地，他们就跟我们的职工的，就是相处呢是非常融洽的，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撤场的时候，就他们因为当时基地呢，他成立了同宝牧场，一方面是为了放牧嘛，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解决基地大部分的这个生活保障，提供后勤服务的。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211厂职工的每个人都会分有牛羊肉啊、菜籽油啊。撤场之时，就是牧民非常的淳朴，就是把自己家里压箱底的这些贵重物品，就比如说像毛线呀、毛料啊、膏皮呀，还有就镶嵌木柄的牛尾等等，尤其是让211厂念念不忘的就是当时211基地的这个奶牛场，喝的都是没有任何添加剂催乳素的绿色生态牛奶，弥漫着香香浓浓的这个奶香。就说到这儿，我也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去年的8月份我去这个 河北廊坊进行了专访，
0: 嗯，
1: 就专访到了一位曾经在221基地这个医院工作过的这个医生。
0: 对，
1: 他说当时跟牧民们关系处的都非常的好，就迄今为止他们都会互通信，然后每年冬天他们也会收到从221基地以前的老221基地寄来的那些牧民们寄来的各种像特产，比如说牛羊肉啊等等。嗯，
0: 对，那么像刚才寄来的这个特产，他们也就是一直还是有联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刚才您说到啊，这个多杰老人在他们的一个带领下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祁连县的野牛沟，他们搬迁过来以后就是生活过的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多杰老人呀还有一位叫伊布拉的这个带领下，来到了祁连县野牛沟乡，亲身经历了搬迁牧民，看到了，我们也亲眼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一路上多杰老人就详细介绍了现在牧民的情况。多杰老人说搬迁牧户现在生活都很好，而且国家也没有忘记他们，发放安置费呀，承包牛羊和草场，生活可以说是比较富裕的。尤其是在回族牧民在乃拜杨清守夫妇家，我们看到他们住的都是崭新的红砖大瓦房，
0: 对，
1: 而且家就屋内的家电都是非常齐全的，从着装啊和你吃的这些饭菜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非常的不错。随后我们也来到了大山深处的一个大犬舍二这个牧民家，叫塔瑟老人的家里，就看到他们住的也是砖瓦房，就是而且还有两栋，还有两处现代化的这个畜牧棚圈，一看就知道条件非常的好。当年就是75岁的塔瑟老人，他身体非常的健康，精神面貌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在屋里看到的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五位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就非常端正的挂在这个墙面上面，屋内装饰布置都非常的这个华丽。在门口我们看到了就是三块非常醒目的牌子，
0: 都是什么呢？
1: 十星级文明户、全国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科技示范户，祁连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信用户，然后还有民族团结进步之家，就可以说这些牌子也证明了塔瑟老人一家是现代牧民之家，民族

0: 团结之家。
1: 对，他们搬回来之后呢，也是过上了好日子啊。
0: 是，当时就是多杰老人还讲，他说搬迁结束之后，国家和青海省海北州对牧民搬迁在生产生活方面也做了很好的安排，在经济上给予了补偿。时任海北州州长的夏荣嘎布，其实当时他动员的时候，第一户拆下的就是他的母亲的帐篷。所以他不仅关心这些牧民，还一步一户的去走进牧民的帐篷里，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还一次一次的就实地考察，为牧民们解决具体的生活难题。搬迁到祁连县的一些牧民生活不便，他通过多次走访，成立了这个科科勒乡政府，也建立了卫生所、学校、供销社等等，就有力地改善了当地牧民的生活条件，安定了人心。当时多杰老人说，野牛沟乡很关心搬迁牧民的生活，经常走访。就是当时他担任副乡长以后啊，就带着干部对搬迁的牧民呢挨户的走访，了解了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做思想说服，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困难。他说，我对每户牧民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的，
1: 对
0: 谁家住在哪里，孩子叫什么，他都非常的清楚。当时其实据我们也翻过海晏县的县志，
1: 对
0: 海晏县县志记载中有这样一段，他说1962年的六月份，海晏县根据西北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成立了安置工作组，核定外迁群众的经济损失，拟定赔偿报告，转达中央和青海省委对移民的关怀。搬迁中因为方法简单，移民费用没能及时发放，向群众表达了歉意。1963年5月27日，时任青海省副省长的李方远主持召开了省级有关单位海北州委、海晏、钢察、祁连、黄原、三角城、种羊场、托勒牧场负责人参加的这个牧民遗留问题的一个座谈会，对1958年外迁移民遗留问题也提出了处理意见，补偿搬迁损失费。1985年9月3日，青海省委也下发了关于解决海晏县部分群众要求反迁问题会议纪要，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第二次反迁，专门
1: 对
0: 开了一次会议，就是1958年的9月3日。当时有一个原则，就是要。

0: 非常
1: 和睦相处，
0: 对对，非常融合，非互帮互助。就是现在野牛沟乡的牧民生活就明显改善，条件非常的优越。就是2014年的时候，我们专访的时候，当时人均年收入就达到了10000元左右。
1: 哇，
0: 可以说在海北州青海牧区呢，都是非常靠前的了。
1: 是的，我觉得听到了这些啊，感觉咱们也是对这个县志也好，包括对于他们的这个生活，
0: 对，
1: 也去进行翻阅了历史啊。
0: 是是是。
1: 那我们说到这些老故事、老物件，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咱们结合纪念馆里的这个老照片、老物件，您觉得牧民搬迁的这一段历史，它留给咱们就是最珍贵的这种精神是什么呢？
0: 其实在原子城纪念馆里，就是第三展厅激情岁月，我们讲完决策选址之后呢，就是牧民搬迁，有陈列了专门的几个展柜，展柜里然后有收藏的是当年牧民们使用过的像帐篷配件呀、生活器具呀等等。其实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金银滩牧民的搬迁其实不是一次简单的一个人口迁徙、其实更是一场精神的洗礼。可以说我就做了一个总结给大家进行分享、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呢，也请听众朋友们进行批评指正。首先呢，我觉得是无私奉献，家国至上、就是在个人家园与国家大义面前，草原人民依然选择的是国家大义，
1: 对，
0: 用割舍权势忠诚。其次是民族团结，守望相助，向汉藏蒙回等各族群众同心同行，患难与共，生动诠释了青海各族民族一家亲的深情厚谊。同时，这份精神和扎根金银滩上的科研工作者，像解放军战士身上的两弹一星精神呀，科学家精神，这些就各个群体，孕育诞生的这个两弹一星精神，可以说是完美融合的。科研人员们是隐姓埋名刻苦钻研，而牧民们则让出家园默默奉献，一群人为国助队，一群人保驾护航，共同铸就了共和国的大国重器。就可以说直到现在呀，这段故事也是我们纪念馆讲解员中必讲的一个内容。我们希望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知道，大国成就的背后其实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付出。
1: 嗯，没错。那么刚才听到了这些呢，感觉感慨万分啊。说到千千万万的背后呢，有许多人的默默付出。那么从昔日让出家园到如今的这个安居乐业啊，时代在变，但是这一份奉献的精神啊，是始终始终在传承的。是吧，老师？始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
0: 是。其实，今天的金银滩草原早已旧貌换了新颜。原子城呢，也成为了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后红色教育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昔日的国防禁地呢，已经向世人讲述着红色故事，而当年牧民搬迁群众在党和国家政策扶持下，牧区基础设施是不断完善的，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稳步推进，各族群众有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可以说的，我们的故土依旧壮美，牧民生活安康，国家繁荣强盛，这正是当年那一代人心中最美好的期盼。
1: 对，
0: 金银滩的牧民的搬迁故事，其实它不是一段尘封的往事，而是一面镜子，时刻提醒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来之不易，家国同心、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也不能丢。
1: 是的，那一片草原，一份抉择，一生的坚守，金银滩各族的牧民呢，也以平凡之躯啊，行着不平凡的事情，用大爱书写着民族团结和家国当中的担当。这故事呢，将永远留在青海草原的红色故事，也会永远留在岁月当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奋勇前行。那么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还有呢在直播机前的这个各位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持续在每周五的晚上来锁定这一段红色故事。
0: 在这里 借着这个平台也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发出最真挚的邀请，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原子城，走进金银滩，亲身感受这段历史，我们一起去传承红色精神。我负责讲，各位负责听。
1: 嗯。

0: 也再一次感谢李老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呢这一段峥嵘岁月和美好的时间永远被我们记住。那刚才呢啊，在直播间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就是如何预约讲解，咱们能再把这个电话号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吗？
1: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预约讲解电话是0970-864-4918，
0: 0970-864-4918。除此之外啊，咱们原子城的这个纪念馆的开放时间和怎么去预约门票，也可以再来跟我们重复一下吗？
1: 请大家关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微信公众号，有一个预约参观平台，然后按照操作提示呢进行参观预约。每周一是闭馆的，但是如果周一逢的是法定节假日开馆，然后现在呢我们是旺季已经来临了，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中午是不休息不闭馆的。
0: 就是说我们游客中午来到原子城也能够如约参观得到，是吧？
1: 对，都可以。
0: 那就希望呢有李老师还有其他的讲解员老师们在这个原子城等待着大家。那全国各地的朋友，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如果说想去到原子城，可以直接来到我们大美青海，正逢旺季的时节，来我们大美青海转一转看一看，再来了解这些牧民搬迁的故事。我想呢，他们如果说去到现场的情况下，看着一张张照片，哎，一些老物件，然后包括就是说能够身临其境这一片土地的话，是否更富有这种感染力呢？
1: 是的，所以说还再一次诚挚的邀请你来到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我们青海原子城的讲解员老师们一定会以非常专业的职业素养向大家讲好发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0: 是的，那么我们美好的时光啊，总是短暂的。本期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咱们再一次感谢李成娟老师的精彩分享。你看，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很多人说李老师讲的真棒，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下一次周五的时间啊，继续锁定我们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这一档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和直播间的朋友的支持和点赞，让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了。
1: 好，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2: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1: 姑娘
0: 啊，欢迎各位呢来到直播间哈，来收听收看我们每周的135下午的2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哈，跟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我们一起来长知识。那同时呢，今天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依然可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如何来获得这个奖品呢？方法很简单哈，您可以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电话答题互动。那或者呢，你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哈，点关注，同时呢下载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哈，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西宁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啊，《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还有《今晚正好》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0: 朋友们，那么呢，自这个港式卡景区啊，2024年6月开园之后呢，游客是暴涨。啊，有不少的听众呢也在私信我们来咨询一下景区的门票啊、游玩的项目啊、登山的体验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门园的这一站呢，就要带大家继续走进啊门园县港式卡景区。同时呢，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一下我们门园县港式卡景区的负责人马良马老师，来聚焦祁连东段的地标港式卡雪峰，来进一步了解一下这座人生第一座的入门雪山。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邀请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哈，因为稍后的这个答题互动的答案啊，就在我们的连线采访当中啊，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哦。马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的这个负责人马良。
0: 马老师好啊。那其实呢，大家对港式卡雪峰呢就非常的向往啊，很多的朋友呢也一直在咨询，我们能不能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港式卡的一个整体的概况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是坐落在这个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是祁连山山脉的这个东段的一个最高峰，主峰的海拔是5254.5米，藏语里这个阿尼港什卡意思是雪山之祖、众水之源，是位列华热藏族地区的这个13座神山之首。景区是距离省会这个西宁城市是165公里，距离门源这个县城是55公里，是国内距离中心城市最近的一个5000米级的一个雪峰。这里坐拥这个81平方公里的一个现代冰川，冬天有这个冰瀑啊、文明西照等景观，夏季的时候这个冰川融水滋养出来的这个百里油菜花海、莲心湖等景致。这里也是这个昆仑神话的一个发源地，是西王母传说的一个所在地。这里还有这个藏蒙民族传承千年的一个稽山民俗，也是国家级的登山滑雪训练基地。同时这里还是这个电影攀登者这部电影的一个取景地。
0: 非常丰富的这个内涵哈，包括我们这样丰富的一个多样化的这个景区的一个自然景观，这81平方公里的现代冰川听起来就很激动啊。那大家都想去啊，这个马老师，就大家最关心的就咱们现在是怎么收费的呢？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惠民的政策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景区我们是免门票的，这个私家车也是禁止驶入我们的这个核心观景区域。是游客在这个游客服务中心统一购买这个摆渡车票，然后乘坐这个摆渡车进入我们的核心观景区。然后摆渡车这个全程也是往返下来是15公里，票价是就25块钱。然后针对学生群体啊，还有这个10人以上的研学团队啊，是可以享8折优惠的，这个折后价也是20块钱。这个门源县城啊、火车站啊，也都开通了这个直达景区的旅游公交专线。出行上特别便捷，这个摆渡车的下车点就是我们这个网红打卡点莲心湖、七彩瀑布等这些核心打卡点位。
0: 也就是说咱们门票是免的啊，进入景区咱们只需要购买一个这个往返的观光摆渡车，所以这个往返的票价是1个人25块钱，对吧？
1: 对的。
0: 对，那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1米5以下的小朋友半票免票这种有吗？还是都是一样的？
1: 你看主持人，这是我们景区是因为门票是免费的，它这个车票是属于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一般没有这个免票的这个，尤其上山的路都需要这个一座一带，每个人都一个座位。所以按座售票的，基本上每个人都需要买票，3岁以上的都需要买票，对不对？
0: 对，你就不能说你抱着孩子，我不让孩子有座啊，我是抱着他一张票是不行的，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嘛，所以就不让抱在怀里。
0: 好，明白了。那这个咱们就知道了，景区是免门票的，咱们进去之后哈，坐摆渡车进去，也就是说咱车停到景区之后，进入核心景区坐摆渡车哈。 那咱们景区呢，其实也还开发了这个文旅体农商融合的业态，就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哎，这么多业态具体哪些啊游玩项目比较好，都分一些什么档次啊，适合什么样的游客，能不能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游玩项目，一般分为三大类，分别是适配这个观光游客的，适配这个户外爱好者的，还有适配这个登山

0: 人生的。
1: 嗯。
0: 第一类也就是大众休闲体验的项目，是面向零基础的这个普通游客，莲心湖周边可以打卡拍照，然后体验这个短途的骑马，骑马前往这个我们的 CR3 这个观风台啊，
1: 嗯，
0: 往返是200块钱一匹，
1: 啊，
0: 然后去往这个海拔4350米的这个登山大本营登山基地，是往返是400块钱一匹，除此以外，还有这个平时还有这个民俗赛马呀、藏式民俗体验呀、高原农特产品品鉴等这些休闲项目。
1: 就是普通
0: 这
1: 游
0: 个，
1: 客，哎，咱也不会登
0: 对，
1: 山是吧？也不太专业，咱可以骑着马去哈。
0: 对的，对的，这是第二类，是我们的这个轻装的户外徒步项目，从莲心湖到大本营这个轻装的徒步雪山，雪山上徒步，然后我们景区依托这个本地牧民打造的省级劳务品牌这个雪山向导的队伍啊，持证的这个本地向导来带队，沿途讲解一下这个地质啊，民俗的这些知识，全程这个保障出行安全，向导的这个收费也比较亲民，也是这个带动着本地牧民依靠的这个向导这个岗位，雪山向导这个岗位就就近的这个就业增收，也是。这是第二类，然后第三类是针对于专业的登山项目，依托于我们国家级登山滑雪训练基地的这个资质，常年我们承办一些国际的登山滑雪比赛，然后冬春季我们主打的是登山滑雪体验，然后进阶登山爱好者，就可在我们的岗石卡三峰开展这个入门登山活动。一般情况下，按照青海省登山协会的这个规定。登山必须要配备这个持证高山向导，一般配比一般都是1:1或者1:2，最低也是1:2。这里面他们平时就俱乐部也是配套了这个全套的登山装备啊、后勤保障啊、安全救援这些上全部都保障到位。我们这里也是这个国内的大众攀登5000米级雪山的一个优选目的地，所以称作是人生第一座雪山嘛。这里面也有拥有，就是他们常说的，5000米级的雪山，8000米级的体验的这么一个特色标签，是的，就是这
1: 是
0: 个，
1: 超值的项目了啊。
0: 对对对，
1: 对，那比如说就是我呢，像我啊，我就平时我没有登过山，但是我也想去体验一下登山，就是我可以找一个向导，然后有向导这个帮助，是不是？
0: 对的，要是新手小白啊，来体验登山，那。首先是在青海省政府服务网上，在青海省登山这个体育局这边报备，拿到登山许可证之后，然后找一家专业的俱乐部，然后他们配备向导或者领队，然后带着你上山，然后行程上由他们安排，专业性比较高，然后安全保障上比较多。
1: 对，就是还是不建议自己就随便去爬哈，对吧？
0: 对，因为这个5000米级的雪山，它是，必须是全国的这个5000米级的雪山都是必须是在省一级的这个体育局里面要报备拿到进山许可才可以进的。
1: 明白了，明白了。咱们
0: 对。
1: 大大声问啊，主持人，你连麦的是谁？我连麦的是咱们岗石卡景区的负责人啊，马良，马老师啊，岗石卡景区的负责人。大家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提问哈，就现场提问，咱马老师现场答好吗？好嘞，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啊也是依托这样一个项目哈，刚刚您讲到的，像咱们牧民也可以去就近的当这个向导来就业增收，就是咱们景区是如何啊全方位的来带动这个牧民增收来进行一个生态变现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啊，就是一方面，我们景区的向导呀，马队就是拉马向导，也有拉马向导嘛，马队的运营啊，这个营地，我们露营地的这些服务。等这些岗位全部吸纳的是我们本地的藏民牧民，就业。另一方面是依托这个优质的冰川融水资源啊，联动我们周边的村落村镇，然后发展高原青稞啊，然后这个牦牛特色养殖产业，然后开发一些本土的农特产品，把我们优质的这个冰川生态资源转化为老百姓这个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也是。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对，非常好。那就是咱们开园至今的话，一个游客的数据表现怎么样呢？
0: 景区从2026年6月1号开始正式投入运营啊，截止到2026年的这个五月底，从2024年6月1号到2026年的五月底，
1: 对，咱是24年的6/1开的，是不是啊？开园的，
0: 哎，对对对，
1: 对，日子特别好记啊。
0: 就是日子也特别好记，也是我们景区刚好就有一个这个王一博，著名演员王一博
1: 哦。
0: 来的这个跟随着这个湖南卫视的《探索秘境》这个节目来的嘛，然后六月一号他去登山了，然后
1: 对
0: 六
1: 对对。
0: 月一号，2024年6月1号到2025年这个年这个五月底啊，2026年的五月底，然后累计这个游客就183.8万人次了。其中我们2024年6月1号到这个12月31号，然后接待了39.41万人次。2025年我们全年是接待了这个97.05万人次。然后25年，我们梅园县的这个旅游总收入，是突破了1.4亿元。其中我们这个港式卡水分的水分景区的这个贡献比值比较大。
1: 对。
0: 对。2026年1到5月份，我们现在，已经接待了47.34万人次，就是这个景区的整体热度是逐年向好、逐年攀升的。
1: 没错啊，其实大家对港式卡也特别的向往哈，很多我们内地的朋友们，或者说我们西宁的很多朋友们，其实还有没有去过的，所以在这里也邀请大家哈，就是今年啊，赶快来趁着这个美好的时节，就可以去登山了，好不好？然后刚刚你看，现在我们也是6月5号嘛，就相当于咱们港式卡已经就是开园2周年了，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对，然后也是2周年快乐哈。那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嘞，那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大家对于港式卡有怎样的向往，或者有哪些想要了解的知识、了解的内容哈，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来进行现场提问。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是我们港式卡景区的负责人哈，马良马老师啊，咱现场提问，现场问，现场答，好不好？好，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请马老师就最后啊，就比如说给大家一个我们出行的这种简单的小贴士啊，就一些小提示，咱们出行去港式卡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
1: 就
0: 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夏季了，我们港式卡这个夏季的昼夜温差大，然后紫外线强，前来游玩的这个游客还是要备好这个防风保暖的衣物和防晒装备。这个高海拔登山是一定要量力而行的。这个选择专业登山项目的这个游客啊，必须通过正规的户外俱乐部报备行程，然后聘请本地的这个持证向导。这是我给各位游客的一个小建议。然后欢迎这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然后观赏雪山花海，体验这个高原民宿与这个雪山攀登的乐趣。
1: 好的，马老师，那在这里也感谢您的细致分享哈，咱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那如果说大家稍后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我们稍后可以电话连线啊，电话连线来提问。那马老师，我们现在的这个介绍先到这里，咱们下次再会好吗？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再会。
1: 再会。

0: 好的，朋友们，通过刚才的这个马老师的讲解哈，大家对港式卡有了一定的了解了。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了，好不好？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哎，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第一道题啊，因为刚才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答案，如果你仔细听了的话就能答对，好不好？我们第一道题来，请问港式卡雪峰坐落在我们青海省的哪个县域呢？A 祁连县， B 门源县， C 冈察县， D 海晏县。哎，这应该是一道送分题了啊。但咱们外地的朋友能不能答对啊？您知不知道这个港式卡雪峰坐落在我们青海省的哪个县域呢？ A 是祁连县， B 是门源县， C 是冈察县， D 是海晏县。我们大大圣说夏天来啊，有没有雪？
1: 人的眼睛好像
0: 哦，夏天来有没有雪？当然有雪了，终年积雪啊，终年有雪啊，夏天来吧。港式卡雪峰坐落在我们青海省的哪个县域啊？ A 祁连县， B 门源县， C 冈察县， D 海晏县。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我们一曲清风说门源，没错啊，这道题就肯定是要全对了，恭喜你们啊！港式卡雪峰坐落在我们海北州门源县啊，记住了。很多朋友会搞混啊，我就是会搞混，以为是祁连县的啊，但是它呢也是在我们祁连山的东段啊，但是不在祁连县境内。哎，刚刚我们讲到了，我们港式卡雪峰呢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啊。那主峰的海拔是多少呢 ？A 5254.5米 ，B 5425.5米 ，C 5154.2米 ，D 5524.5米，请作答。我们港式卡雪峰啊，这个主峰的海拔是多少呢？啊 ，A。5254.5米 ，B 5425.5米 ，C 5154.2米 ，D 5524.5米。刚刚咱马老师介绍了哈，咱这个港式卡雪峰的最高峰是多高呢？好，来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啊。主峰的海拔是多少啊 ？A 5254.5米 ，B 5425.5米 ，C 5154.2米 ，D 5524.5米。好，咱们朗朗紫色的风，心想事成，还真是橙子，都是 A 选项哈。
1: 在那遥远，
0: 有没有要换答案的？有没有改答案的？大大圣也是 A。
1: 人们走过了他的，
0: 好嘞，正确答案是
1: 要回头留恋的家，
0: 恭喜你们啊， A 答对啦，
1: 留恋的家，
0: 没错啊，这个港式卡雪峰的主峰海拔就是5254.5米。那咱们港式卡呢，这个藏语名啊也叫阿尼港式卡，那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啊，港式卡啊，藏语名叫阿尼港式卡，请问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A 神山之巅， B 昆仑圣山， C 雪山之祖， D 高原明珠。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我们港式卡藏语啊名叫阿尼港式卡，那请问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神山之巅， B 昆仑圣山， C 雪山之祖， D 高原明珠。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大家都选了 C 啊，我们一曲清风雪山之祖。 这个如果说您仔细听了的话啊，也能答对，因为刚才咱马老师也讲了啊，藏语阿尼岗什卡的意思是什么呢？

A 神山之巅， B 昆仑圣山， C 雪山之祖， D 高原明珠。这个我想问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过港式卡的，咱去过的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看看去过的多还是没去过的多。咱们有去过港式卡的朋友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好不好？咱去过的朋友扣个一，没去过的来扣个二。有没有去过港式卡景区的朋友们？啊，咱玉起清风去过是吗？就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去到港式卡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给大家的一些这个游玩建议呢？

0: 方紫色的风都没去过。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还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啊，咱去过的直播间的朋友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好不好？大家有没有去过港式卡景区呢？就是我多年前啊，我多年前采访的时候我去过，但是根本就没有时间就去好好的逛一逛啊，这也确实也是很多年前了，所以我觉得就不算去过啊。一曲清风也是很多年前去过。那我觉得咱真的可以啊，这个夏天啊，咱约着一起是吧，再登港式卡好不好？哎，那港式卡的藏语名啊，正确答案确实是 C， 它是雪山之祖啊，也是位列华热藏族十三神山之首，这么高的 title 必须得去一次呀，大概六七年了吧。哎，我差不多也是。哎，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刚刚我们这个啊，马良老师介绍说啊，有一部电影在我们的港式卡雪峰是取景拍摄的，那么请问这部电影叫什么呢？ A 中国机长， B 攀登者， C 珠峰队长， D 生命树，请作答。下列哪部电影是在港式卡雪峰取景拍摄的呢？ A 中国机长， B 攀登者，C 珠峰队长， D 生命树。下列哪部电影在港式卡雪峰是取景拍摄？ A 中国机长， B 攀登者， C 珠峰队长， D 生命树。

家都选了 B 啊，我们大大圣紫色的风啊，朗朗一曲清风。正确答案是，就是 B 啊，攀登者，恭喜。啊，电影《攀登者》呢是在这里取风的，相信大家也看过这部片子哈。那我们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请问关于港式卡神话与民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难度加大了。关于港式卡神话与民俗，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多选题。A. 昆仑神话的重要发源地 B. 传说西王母水晶宫的所在地 C. 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之地 D. 当地传承了千年的祭山习俗。哎，关于我们港式卡的一些神话和民俗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哪些 A. 这里是昆仑神话的重要发源地B 这里是传说当中西王母水晶宫的所在地 C 这里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之地 D 当地呢传承了千年的祭山习俗。多选题啊，多选题，多多的选。

0: 于港式卡的神话与民俗，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这里是昆仑神话的重要发源地， B 啊，传说啊，这里是西王母水晶宫的所在地， C 这里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之地， D 啊，当地传承了千年的祭山习俗。
1: 这他动人的眼睛和他
0: 多选题啊，看来啊，这个胜负就在这一道题上了哈。

好，来，这道题有争议啊，有选 A B D 的，有选 A B C D 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啊。好嘞，朋友们，那么我们的答题互动的这个第一个环节就先到这里了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获奖的朋友啊有四位啊，就是我们的朗朗、紫色的风啊、一曲清风，还有大大圣，四位听友哈，恭喜以上四位听友啊，大大圣、一曲清风、紫色的风和朗朗。那么啊，希望大家听到信息之后呢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啊告知您获奖的信息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获奖信息哈没有办法发到公屏上。好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63293563573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发信息在公屏上。好嘞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走进啊门源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一曲清风打电话修俩，修啥呀，留个联系方式是吧，咱导播老师是男生不修啊。好了，接下来了，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首先第一条啊，就是我们门源的生态之旅啊，生态之旅，西宁汶漳高速啊，从西宁汶漳高速出发，抵达门源县的仙米出口啊，然后呢，沿着仙小公路呢驶入338国道啊，可以现在打啊6329356357358。然后呢我们沿着仙小公路呢驶到338国道，然后抵达到仙米乡大庄村啊，然后呢就可以前往仙米大庄烧烤营地。出仙米乡大庄村，然后向东呢行驶2公里会抵达巨阳沟景区。出巨阳沟景区之后呢，向西沿着338国道行驶14公里呢就抵达了鱼儿山景区。啊，然后呢再到麻当生态烧烤露营基地，之后呢沿着338啊这个国道继续向西啊行8公里抵达一个克图三角城，然后呢继续沿着338国道行驶个21公里啊抵达头塘村啊，头塘村到赵壁山景区，这个游览一个半小时啊，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一个自助景区的一个西餐。中餐之后呢，我们向西10公里呢可以抵达苏集湾村啊，然后再到这个祁连山生态牧场，在祁连山生态牧场呢游览2个小时，可以自助啊这个草原特色小吃，然后呢体验一下高原的奶制品，还有制作和牧家生活啊有一个体验。之后呢我们沿着旅游公路向西北行驶5公里啊，可以抵达芬芳峪景区啊，就是我们的门源油菜花海芬芳峪景区，这个、跟大家讲过，在这里呢游览1个小时，然后我们继续向西行驶13公里啊，就可以抵达圆山观花台景点。在圆山观花台景点呢游览1.5个小时啊，可以看到大约有60万亩啊浩瀚花海的一个壮阔与神奇。之后呢我们再沿着27国道向张掖方向啊到达港式卡雪峰啊，在这里游览大约40分钟，途经浩门马文化产业园啊，然后呢马文化嘛对吧，在这里可以体验一下骑马的这种驰骋的畅快淋漓。之后呢就可以沿着原路返回15公里啊，然后呢沿27国道行驶5公里，再到花海鸳鸯景区啊，花海鸳鸯景区也是啊这个油菜花海啊，花海鸳鸯景区，然后游览30分钟啊，在这里打卡拍照，然后呢折返到青石嘴镇，继续沿着宁漳公路行驶10公里啊，就可以抵达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可以游览1个小时啊，最后是沿着27国道就可以返回西宁了啊，这段门源旅程就结束了。
条线路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是银盆金花田园之旅啊。喜欢这种花海景区的啊，生态这个观光的朋友们，这条比较适合银盆金花田园之旅啊。从西宁到达门源县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啊，在云端观景驿站呢，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鉴赏一下啊当地的这个文创产品。一曲清风有旅游专线吗？刚才说了啊，这个到岗石卡是有旅游专线的，这个可能就是没有了啊。然后呢，就是到这个圆山观花台，然后呢，亲眼目睹300,000亩油菜花的壮阔与神奇。然后沿着旅游公路呢向东啊，行驶15公里，抵达芬芳峪景区，感受天地酿造的精华油菜蜜啊，油菜蜜。再向东呢，行驶5公里就可以走进祁连山生态牧场啊，这里刚才跟大家讲了，这里可以啊自助啊去体验一下这个草原特色小吃，然后体验一下啊高原的奶制品制作，还有牧家生活啊。之后呢就是吃这个中餐啊，中餐之后呢继续行驶30公里啊，到这个冷龙湾景区。然后呢沿汉马段向南行驶13公里到鲁清源房车营地，这里可以自助吃烧烤。然后继续啊行驶啊，再往回折个3公里啊，到这个汉台民兵连连使馆啊，汉台民兵连连使馆，这是一个红色的教育基地啊，可以感受一下先辈们的光辉历程啊，这个行程就结束了。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个自驾旅游线路哈。第三条就是雪山草原的风情之旅，汶漳高速啊，从这个浩门镇出口出发，然后呢沿着浩青公路行驶20公里，途经青石嘴镇，在青石嘴镇呢，你也可以近距离观赏到300,000亩油菜花的壮美。然后呢继续沿宁漳公路5公里啊，到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啊，在这里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啊，鉴赏一下当地的文创产品。然后出这个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之后呢，沿着27国道啊，我们就往张掖方向就抵达岗石卡雪峰了啊。之后呢这个前往浩门马文化产业园，品尝一下草原美食，感受一下浩门的马文化，是吧，可以在这里骑骑马啊，酣畅淋漓的跑一跑。之后呢继续向东行啊，然后呢原路返回15公里，沿着27国道行驶5公里，就到达了花海鸳鸯景区，在这里可以打卡拍照。然后呢我们再原路返回5公里啊，到国道27线向西北方向出发，抵达永安古城啊。从这个花海鸳鸯景区原路返回5公里啊，然后到27线的这个西北方向啊出发，抵达永安古城，在这里可以远眺9道湾景区和西凤山景区。然后呢沿着盘大公路继续行驶25公里啊，这里可以途经啊一些景区，你可以欣赏到这个纳子峡、石头峡水库、车游门源啊，就是车游门源的美景，在这里在车上可以欣赏一下这两个地方的美景啊。这个行程啊，就这个是雪山草原风情之旅就结束了。我们第四条线路啊，第四条线路是生态烟火体验之旅。第四条线路是生态烟火体验之旅啊。好了，朋友们，刚刚呢，我们获奖的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啊获奖信息。啊，今天呢，这个我们信息啊发不上去，这个原因就不多说了。生态烟火体验之旅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从这个汶漳高速仙米啊出口接站，然后沿着村道呢啊到这个行道338国道啊，折返3公里处抵达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景区啊。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景区呢，跟大家之前讲过了啊，这里也有非常美的啊这个多样化的一个自然生态。然后之后呢，我们沿着这个338国道啊行驶14公里抵达鱼儿山景区。6329356啊，356357或者是358，6329356357或者是358。
那么从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出来之后呢，沿着338国道行驶14公里啊，我们抵达这个鱼儿山景区，然后呢再到麻当生态烧烤露营基地啊，这里可以自助烧烤。然后呢吃过中餐之后呢，就沿着338国道西行8公里呢，抵达克图三角城啊，继续行驶21公里呢，可以抵达头塘村赵壁山景区啊，头塘村赵壁山景区。这里有一个自助餐啊，也是西餐啊，还有一些当地的小吃啊，可以这个进食。然后呢，我们再到县城浩门镇的梦想小镇啊，体验一下烟火气息，感受一下这个浩门金街啊门员人的热情。然后呢，品尝完之后呢，哎，可以尝一尝罐罐茶，听一下这个门员人民美好生活的吟唱。了解一下门员的风土人情，还有门员的文创产品啊，这个烟火之旅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线路五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第五条线路，叫做探春秘趣体验之旅啊，听这个名字就会感觉很有趣啊，探春秘趣体验之旅。那么从汶漳高速浩门镇啊出口，这个是有团的啊，这个是有团的啊，然后汶漳的啊高速浩门镇出口接团，然后呢沿着27国道啊前往张掖方向，抵达港式卡雪峰，体验登山探险滑雪的趣味啊，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啊。之后呢，我们前往浩门马文化产品园，品尝草原美食，感受这个浩门的马文化，体验驰骋浩门马的这个畅快淋漓。之后呢，沿着27国道啊，行驶2公里到花海鸳鸯景区。之后呢，继续向东啊，行到青石嘴镇啊，一览百里油菜花海的壮阔。行至浩门镇梦想小镇，还有荣浩金街、民俗街啊，品尝一下特色的美食，感受一下烟火气息。中餐之后啊，中午饭之后呢，南行7公里啊，抵达赵壁山景区。登赵壁山，远眺冷龙岭的巍峨与雄浑啊，可以感受这个万物复苏之美。然后呢，到这个浩门镇2公里处啊，张汶高速啊，浩门出口返程啊，这个行程就结束了。好，在接下来介绍到的是第六条线路啊，是金色门源的考察线路。早上呢在西宁集合，然后呢乘车前往门源县朱固乡东旭村的高原桃花源，体验华热藏族民族的风情。之后呢就到前往这个仙米林区的这个巨阳沟景区啊，然后呢吃过中餐，体验一下山地摩托竞技，骑马驰骋林海，然后乐享自助烧烤，参观一下祁连山生态科普馆啊，了解一下高原的生态系统，珍惜生物的多样性啊，感受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雄伟壮美。之后呢继续向西行啊，到浩门镇啊，感受一下这个门源供销农畜产品的营销中心啊，可以了解一下农畜产品文创产品。之后呢经过27国道啊，西行到红山观景台啊，红山1314观景台，之后呢抵达青海浩门马文化产业园，观看马术表演啊，然后呢到港式卡雪峰七彩瀑布连心湖打卡，之后呢张汶高速港式卡入口啊，返回西宁，这个行程就结束了。好了，朋友们，那么到门源旅行的线路非常之多啊，而且呢每一条都很精品。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是门源生态之旅，然后呢田园之旅啊，草原风情之旅，还有烟火啊，生态烟火体验之旅啊，还有这个秘趣体验之旅啊。那么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

好了，这么多的线路总有一条适合你吧啊！如果大家呢对这个我们门源的旅游线路感兴趣，然后大家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哈。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请到我们门源县的这个文旅推荐官啊，来继续为大家做解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门源县的一首原创歌曲哈，心中的港石卡，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沅县的这个港式卡景区和相关的一些精品的旅游路线。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今天呢，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啊！我是邓布利扬，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2: 第二十三，
3: 邱莹莹非常淑女的几弟弟，非常淑女的以关雎尔标准步幅走到了人才市场，然后又非常淑女的寻找樊胜美提亮出来的单位。可是毫无疑问，樊胜美看好的公司那摊位前无一不是人山人海。邱莹莹排了一个队，等排到被人三言两语就给打发了。虽然对方收了他的简历，可是邱莹莹并不指望对方能够给他进一步面试的通知。他又到其他摊位转了转，都不理想。有一家直接就否定了他，因为一问就知道他是没有真正销售经验的。邱莹莹的心里有点失望，不是说眼下劳动力短缺吗？怎么招聘摊位前还这么热闹啊？看起来劳动力短缺，大学生可不短缺。这不吗？连那家咖啡贸易公司摊位前也有好几个人轮候。咖啡？邱莹莹舔舔已经干渴的嘴唇，她心想，虽然樊姐不认可这家，可不妨瞎猫抓死老鼠试试看也好啊。他想走过去询问公司做什么，招聘的人员又是干什么的。但站在一边的一位青年男职员反问了一句，你喝咖啡吗？平日里喜欢喝什么呀？
4: 邱莹莹一下子被问住了。果然如樊姐所言，不能打无准备的仗。她索性淑女的微笑道，我不懂咖啡，但是我喜欢咖啡香，希望能获聘，让我接近咖啡，了解咖啡。
2: 哦，我们公司呢是想招有经验的人才，对不起了。
4: 可是人才都是历练出来的呀。
1: 就在邱莹莹顾盼之间，看到隔壁摊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不是白主管能是谁呀？见白主管西装笔挺，待遇良好，可以坐着与招聘人说话，他是心头火起，凭什么呀？邱莹莹跟面前的男职员说了一声对不起，便奋勇地冲到了隔壁的摊位，对招聘人说，
5: 对不起，打扰了，这位白先生是因为做账有猫腻才刚刚被前公司开除，这种人你千万不能用在财务部，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我可以给你他前公司的电话号码。
3: 白主管抬头一见是邱莹莹，二话不说起身就是一个耳光，随即一声不吭的快速走开。邱莹莹这下可是被打得七荤八素啊，等回过神来，白主管早逃得不知去向了。可周围有人轻轻地说他多管闲事，邱莹莹哽咽地怒道，
5: 我嫉恶如仇的可以吧？你们看着一个女孩子被恶人打，一人不帮忙还笑，笑什么呀笑？
3: 他怒指着一个应聘者，那个应聘者不欲得罪人，悄悄走开了。邱莹莹讨了个没趣儿，捂着被打痛的脸庞，去咖啡公司摊位收拾应聘资料。不料那位刚才拒绝他的男职员说，哎，那位大侠，请慢走，还是让我看看你的资料吧。还有，你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呀？
5: 本大侠没那么娇贵，但是请给我一把凳子让我坐一会儿，现在腿有点软。
3: 咖啡公司的人赶忙递给邱莹莹一把圆凳，邱莹莹坐下，从包里拿出面纸擦掉眼泪，可心里还是委屈，脸上痛楚，眼泪擦之不尽。他最近为什么接二连三倒霉个没完呢？有人递来一瓶矿泉水，
2: 哎，大侠，喝口水。
3: 够厉害的。
5: 别提了，大侠有这么窝囊打不还手的吗？
2: 邱莹莹虽然啜泣，话可一定要说个明白。旁边有人不禁想笑，可又不好意思笑出来。那个咖啡公司的男职员说，公然跟一个男人对抗，那可还是需要点实力的哈。
5: 是啊，话当然是这么说，谁不知道啊。
2: 我们公司呢设有实体店，专门营销中高档名厂咖啡机器和咖啡原物料。我们需要一位收银员，平时帮助打理展示厅，操演咖啡机器，讲解咖啡鉴赏，当然了，推销产品也在其中。我看你这个资料上写着你懂财务知识，
5: 嗯，
2: 不知道你对这个职位有没有意向啊？
5: 那你能做主吗？工资福利怎么样啊？
2: 我能做主，这个是我的名片。
4: 邱莹莹双手接过来一看，通天的，希望终于降临了。原来小胜真的平弱智啊。七点清晨起来，自以为挺早，先打电话给吃了黑片的安迪提供叫醒服务，又是响了，没有人接电话。七点以为安迪又是拔掉了电话还没接上，就出去敲门，可是敲了半天里面一点声响都没有。七点慌了，他立刻联想到周四那天晚上安迪的失常。

0: 他逮了一个正好推车过来做房间的楼层服务员，让他赶紧开门。交涉了好几招，拿出房卡、身份证给对方查了个清透，又有保安监督，楼层的服务员这才奉命开门了。可是起点冲进去一看，房间整整齐齐，床上也是整整齐齐，但是一个人影都没有。保安和服务员都说客人可能出门去了，唯有起点不认可。安迪怕听乡音，怎么可能一大清早就出门去自讨苦吃呢？他要求查看楼道的录像。正交涉着，门口安迪的声音传来。
1: 哎，这是我房间吗？怎么回事啊？
2: 起点回头一看，正是安迪，他不禁大吁一口气。哎，你去哪儿了？随即赶紧向服务员跟保安道歉并道谢。他心急跳出门，没带着钱，让安迪给丰厚小费。可忍不住在安迪给小费的时候又问了一句，你到底刚上哪儿去了？
1: 啊，我强化心理建设去了，一个小时前出门，周围转了转，然后买杯豆浆喝了。
2: 安迪边说边也跟着向服务员和保安们道谢，殷勤的送出门去。安迪心里有点猜到是怎么回事，但转身他就指出，
1: 哎，你说过绝不进我房门一步的。
2: 本想问你感觉怎么样，既然还能倒打一耙，那可见状态良好。起点挺为自己刚才的兴师动众不好意思，但经过安迪身边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站住，仔细地辨认了一下安迪的神色，才哼了一声转身出门。
1: 起点，谢谢。
2: 又多烧出一颗舍利子。
0: 安迪微笑，回头两人约了去吃早餐，他才详细地告诉起点，他回国的原因正是弟弟。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了弟弟，让他有点不敢相信。起点说，
2: 老谭用你弟弟邀你回国帮忙，却依然落力为你寻找弟弟，不在时间上做手脚。这个男人光明磊落，也烧得出舍利子来。今天接了你弟弟送到环境良好的疗养院之后，你打算就此打包回美国吗？
1: 嗯，我是不是很过河拆桥啊？
2: 我可不想帮你开脱。
0: 安迪愣了一下，见起点大口吃饭不理他，心里有点乱，连忙没话找话。
1: 我刚才出去遛弯，跟人用本地话小吵了一架，我明明好好的在走路，一个中年女人一头就撞了过来，还指责我挡了她遛狗的道，我一张嘴她就一脸的灰黑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本地骂人的脏话我是张嘴就来，她不是对手。我从小混街头，在孤儿院也是凭实力山头的。
2: 你要是回美国去了，以后有人欺负我，谁帮我出头啊？
0: 安迪原想使劲的踩自己，想不到起点根本不接招，安迪又无计可施了。看着起点不理他，他又很心烦。
1: 好吧好吧，我认错，当初回国的时候真不应该通知你。
2: 行了，你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做吧。但是起码有一点我昨晚没说错。你今天早晨用方言骂人了也没怎么样，这说明你比你想象中是能扛的，所以你不必急着逃避熟悉的环境到美国去。国内乱哄哄有乱哄哄的好，挺好玩，还挺刺激，不是吗？关键是我希望你别走，因为老谭劝你一句，不要让好朋友失望。
0: 安迪想了很多，直到上了车，听到起点提醒他系上安全带，所有的坚持稀里哗啦全都崩溃了。他拿出手机拨通了谭宗明的电话，开门见山。
1: 喂，老谭，我周一开始建立新部门，把我最擅长的事情做好。
3: 你见到你弟弟了吗？老严没有安排好。
1: 我还没见，不管见。

0: 也没见，就这么决定了。安迪不由自主地看向了起点，见起点微笑，他心里也开心。只是今天你就得回海市做前妻了，我们速战速决，要你提前回来，对不起你的新女友了。
1: 起点听安迪这么说，不禁想到周四晚上谭宗明看安迪的眼光，是男人都明白那眼光意味着什么。他只是耐心的等安迪打完电话，然后才急着问：“老谭有女朋友了？”

0: 等开始做的风生水起了，口头禅就换成了时间太少，美女太多。现在的口头禅是生命太短，美女太多。不过他有分寸，从来享乐不耽误工作，甚至会化情敌为战友。
1: 你看得惯这些？你不是生活很严谨吗？
0: 你们不都是这样的吗？你经常凌晨一两点才上线，跟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我聊几句。哎，你别跟我说你玩到一两点钟，一直就只是看电影、吃爆米花、上网聊天、看书、喝茶。
1: 得，舍利子少一颗。可我现在不一样了，你看昨天是不是挺正常的？以后跟你的作息是跟你玩。安迪忍不住又笑了，跟起点在一起，他笑点特别低。这么说说笑笑，一起来到简陋的敬老院，一路上心情顺风顺水得很。安迪不知怎么感谢起点才好。敬老院规模不大，进门有个小小的院子。今天太阳很好，许多老人在院子里晒太阳，院子里漂浮着一股浓郁的老人体味。不能动弹的老人一脸的漠然，能动弹的都将目光汇聚到新来的陌生人身上。老人们大多耳聋，交头接耳时候自以为窃窃私语，其实声音大的就是隔着墙都能听得到。安迪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议论有人来领小明了，秀媛要哭死了。安迪不知道秀媛是谁，但估计小明就是自己的弟弟。先到此地的严吕明一从屋子里面出来，安迪就轻声问秀媛是谁。原来正是这家敬老院的院长。
0: 走进院长近似于杂物间的办公室，安迪一眼就见到了一个清秀的男青年。男孩长得很斯文，尤其是衣服，虽然有点不合身，也有点旧，但是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污渍。男孩低头，谁也不理，只顾着一二三四在数着自己的手指头。安迪则是感觉男孩异常的陌生，不欲靠近，紧紧地贴墙而立。他原以为他将见到的是一个脏乱不堪的疯子，就像印象中的妈妈一样。他还以为见面的时候得有人控制弟弟的手脚，甚至得有人控制弟弟的嘴。他想不到弟弟竟然如此的安静，安静的静若处子。直到大嗓门院长秀媛声若洪钟的道：
2: 啊，小明啊，你姐姐来接你了，快喊姐姐。
0: 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指给小明看谁是姐姐。小明迟疑着抬头，但只是草草地看了安迪一眼，又低头数手指玩了。秀媛急了，伸手招呼安迪：
2: 哎，你快过来过来，我们小明不脏，你别躲着，你过来跟小明拉拉手。哎呀，我们小明乖着呢，你当姐姐的还怕他呀？
1: 安迪连忙乖乖过去，他想拉小明的手，可小明就像是见了瘟神一样，忙不迭地往秀媛身后躲。秀媛连忙安抚他：
2: 哎呀，别怕别怕啊，这是你姐姐，不是别人。
3: 二婆说她要带我走，我不走。
0: 小明终于开腔了，说话有点迟钝，口齿却是清楚：
3: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2: 好好好，小明别怕啊，你姐带你去过好日子呢，乖啊。
1: 可秀媛抱着小明安抚几句，就终于忍不住抱了。
2: 这位小姐啊，看你这样子，你日子过得不错。我问你，你们早年为什么就扔了小明了？这虎毒还不食子呢，你们连亲生儿子都舍得扔。我们小明咋了？有什么不好？你说。我真不放心把他交给你领走。既然小明怕你，我索性放话在这儿。要领啊，你那作孽的爹。

0: 爹妈都死了，我也是孤儿院长大的。对不起啊，我才找到小明，给您添了这么多年的麻烦。啊！
1: 救援院长看看安迪，又看看小明，这才主动拉起小明的一只手，递交给安迪。
0: 哎，我冤枉你了，你也是可怜人。行，你拎走小明吧，看你这么找他，应该不会亏待小明的。
1: 但小明只跟安迪碰了一下手，就死命地缩回，又转到秀媛院长身后躲着。
0: 哎呦，这孩子啊，让我惯坏了，他怕生。
1: 安迪对此却心领神会。
0: 啊，我理解，当年我在孤儿院的时候，也是怕人领走，相比外面，还是院里最安全。小明应该更害怕吧？
1: 即使秀媛一心急，就只会说本地话，安迪依然坚持说普通话，唯恐一说本地话就乱了。
0: 哎呀，你跟小明一样都很懂事。来，小明啊，来来来，背口诀来听一听啊，让姐姐听一听。
1: 小明背乘法口诀时候口齿特别伶俐，秀媛趁空就跟安迪说，
0: 你们姐弟呀，长得像，脾气也像，乖懂事聪明，连说话也像。哎，到底是姐弟呀，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听完这些话，安迪不得不喝一口随身带来的矿泉水。等秀媛说完，看到小明被惩罚口诀一字不差，他不禁想到自己当年跟着上小学的大孩子无师自通，才四五岁就能够背口诀了，因此经常被阿姨们推到志愿者前面表演，就像现在的小明一样。还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呀。对了，他当年也是躲在阿姨后面背口诀，眼光不敢和外人相遇。安迪只能强迫自己喝更多的水。几点正想劝安迪到别处舒一口气，秀媛叹道，
0: 哎，你们谁去打开车门，你们都去外面躲一会儿，我替你们啊把小明弄上车。
1: 安迪却盯着躲在秀媛背后惊慌失措的小明，仿佛看见孤儿院时期的他自己。对，就是镜中的自己。安迪想说什么，可是胸口闷得慌，也不接腔，转身大步走出门去，一直穿过院子走到大门外，才大口大口的呼吸。过了一会儿，起点也出来了。安迪愣愣地看着起点，好一会儿才能正常说话。他讨好地看着起点，讨好地说，
0: 如果哪一天我也出事，要是能像小明那么安静倒也很好，好在我们很像，很像。我会安静，不会惹人嫌。
1: 起点不说话，很自然地伸手想提供怀抱给安迪，可没有料到这反而犯了安迪的大忌。安迪几乎是大叫一声的逃开，飞一样的冲进起点的车子，紧紧将自己关起来，四门上锁。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2: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二十四集，安迪的脆弱无助让起点动容，他很自然地想伸手去给安迪一个怀抱，可他没有料到这反而犯了安迪的大忌。安迪几乎是大叫一声逃开了，飞一样地冲进起点的车子，紧紧地将自己关起来，四门上锁。起点不知道怎么回事，走过去想说明白，可安迪捂住脸不看他，当然也听不到他在说什么。起点只能看着走出来的严吕明发呆，两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起点此时想到昨晚安迪的托付，如果安迪情绪不稳，那么将由起点来做出决定。但起点想到周四晚上更不稳定的安迪，他决定花时间等待安迪自己恢复镇定。
0: 过了一会儿，起点和严吕明终于看见安迪开始喝水了。再过了一会儿，安迪停止喝水。又等了好久，安迪才走出了车门，可是已是一头一脸的汗水。秀媛走出来，看见这样的情况，快嘴快舌地问：“哟，怎么了？别难过啊，从小不见，小名不认，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呀。”起点忙说：“
2: 哦，安迪身体有点不大对劲儿。”
0: 安迪道：“哦，我没事了，院长，我弟弟就托付给你，我不领走他了，他跟着你很好，我只要他好就放心，以后每个月我都会寄钱过来，麻烦你替他买吃的穿的。”秀媛一听反而愣了，虽说这孩子一来就跟着我吃跟着我住，可是你到底是他姐姐啊。啊，我身体不好，是个短命的。安迪咬牙编了个谎：“小明跟着你比跟着我要强，今天我来看过他就放心了，回头我会设立一个基金，每月按时汇款给您，即使我不行了，这个基金依然会执行，一直到小明过世。院长，请你帮我照料好小明，谢谢你。”
1: 安迪深深地鞠了个躬，先钻进车里，拿出三捆共3万块钱交给秀媛：“
0: 这是我预付小明三个月的费用，院长，还有这个，这是你私人的，请你拿小明当自家孩子养。院长，请你答应我。”
1: 院长看看安迪，看看小明，再看看眼前的三捆钱，终于将钱推回去：“
0: 小明我会养着，你没来我就养着他，从来没有亏待过他。这钱啊太多了，你留下个1800的给小明买衣服买零嘴就行了。不，您拿着，以后小明就靠你了，这点钱都不够你花在小明身上的心血。”
1: 秀媛院长终于接受之后，安迪在远远的站着看了会儿弟弟就走了。严吕明上了自己的车，安迪还是坐在起点身边，两辆车分别上路。起点心里也很烦，可他会没话找话：“你把你弟弟留在敬老院是对的，看得出来小明跟秀媛感情挺好，跟你走无非是送到疗养院，那可就未必有人贴心照料你弟弟了，最关键是他未必适应。
0: 主要是我跟他有血缘没感情。”“
2: 对，你留下3万而不是把全部50万都交给秀媛，我也认为很对，一个月一个月的给，而且给地也蛮大方，反而对你弟弟更好。如果你弟弟今天跟你走了，你倒是可以大方全部给出50万， 人都是欲壑难。

0: 不考验人的欲望是正确的做事方法，所以你很理智。
1: 需要辩护的理智是脆弱的，事实是我又发作了一次。
0: 这不是发作，安迪，不是发作好吗？永远别这么说，你只是再一次成功的把你自己给吓死了，如此而已啊。发作有这么快恢复的吗？能自我修复吗？你不是脑筋很好，很知识渊博吗？那么你理性考虑清楚，这是不是发作？
1: 其实不是发作，我在你面前已经颜面无存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吗？此后起点再怎么说话，安迪都不接腔了。他装作很累，假装睡过去。其实安迪心里打定了主意，他决定从此远离起点。他更难承受的是在起点面前发作。
1: 车子在沉闷中前行着，起点没有再找话题，他也需要安静。正好这个时候，总有一辆车在他后面大白天的拿大灯晃他，时不时的硬挤上来超车。起点火气一大，黑着脸将油门一踩到底。安迪睁眼看了一眼速度，未超速 50%， 但是已经将许多车都落在了身后。回头看了一眼，后面那辆车是神车宝马 M3， 再扭头看一看起点，神色严肃的可怕。安迪索性继续眼睛一闭，忐忑的装睡。飙了一会儿车，起点便不再搭理后面车子的挑衅，拐进了服务区。安迪睁开眼睛，见起点就像沙皮狗似的趴在方向盘上，脸却扭过身来，默默地看着安迪。安迪只说了一句：“你不饿吗？”起点没有搭腔，只是拿嘴朝一个方向努了努。安迪顺着方向一看，是洗手间，不禁脸一红，连忙跳了出去。确实，他在敬老院喝了那么多水。起点这人真可怕，既然如此细致，那么刚才安迪发作的那一幕，起点应该会看到了更多的内容。安迪觉得自己在起点面前就像透明的一样，那感觉就仿佛就被脱光，他已经毫无自信了。等安迪出来，见起点站在必经之路上吸着烟，看着安迪走近，目光暖暖的，柔柔的，就像头顶深秋的太阳，让安迪坚硬不起来。
0: 有人请客，据说这个服务区有上好的大闸蟹。我也饿了，你呢？
1: 我不饿，我只是累得想睡觉。那我先去车上等你吧。
0: 是刚才追我飙车的 M3， 一聊起来，原来是好朋友的朋友，带着个漂亮女孩，我不能没有啊。拜托了，
1: 你又不是老谭，还跟人比这个，刚才还飙车。
0: 我本来就是个莽汉嘛，而且还是个低级趣味的莽汉。一会儿去吧，安迪，你不说话干坐着也没关系，中午饭毕竟还是要吃的。
1: 起点帮安迪做了那么多，安迪不好拒绝，灰溜溜的跟着起点一起去了餐厅。他本来想托辞说晕车不舒服，可是刚坐下就有热气腾腾的大闸蟹上桌，唉，他只好无比不要脸的投降了。起点在笑，虽然没有冲着安迪笑，但安迪感觉起点在笑他。安迪终于想到，所谓别人请客，这可能是起点有意促成，目的就是让安迪吃饭。在城府如此深的人面前做人，可真的是让人崩溃呀。
0: 樊胜美吃完早餐就变得意兴阑珊，到提着百合回屋后就开始洗衣服。曲小潇悔不该将车子不属于王百川的消息告诉他，这下他可没人一起玩耍了。但是他不会死心，好说歹说想将樊胜美拖出街。
2: 樊姐，咱们好歹都是江湖上的好汉，即便是失恋也不用这么唉声叹气的， 男人不是一茬一茬的吗？你看你看，路上都是男人。再次声明，我不是失恋，他追我，我还没答应呢。正好你帮我查清他的底细，省得我机器费劲儿了。哎，刚才我光顾着看车牌了，没有看清人。如果那男人呢性感风趣，管他车子是不是他的呢，继续玩下去嘛。他借车跟你玩，总好过一起挤公交车玩吧，是吧？我跟你讲，你别看见一个稍微有好感的男人就憋着劲儿，想能不能跟他天长地久啊，能不能结婚养家呀，这么想做人就没活路了。人呢就得活得潇洒一点，喜欢就先想办法把他捆上床，其他的就再说，对吧？你年轻，当然可以这么想，我可玩不起了。得了吧，这是性格，比我更年轻的官爵儿就玩不起。
0: 曲小潇眼珠子一转，鬼笑着放出一丝诱饵。
2: 嗯，你职位不低，工资不少，长相很赞，眼光不俗，你潇洒有资本，我看好你哦。
0: 一边说，曲小潇拿眼睛偷偷观察樊胜美，只见樊胜美的脸忽然僵住了。曲小潇读秒到15，樊胜美才轻咳一声恢复正常。
1: 年龄，年龄是一切资本的资本，尤其是在这一片土地上。
0: 正巧手机响了，樊胜美连忙逃避似的拿起手机接听，电话那边是王百川。樊胜美一看见显示就换上千娇百媚的声音，得知王百川的车子是租来的，樊胜美反而底气十足，在王百川面前言笑自如，感觉上主动在握。
1: 喂，
3: 小美，我刚刚接上郎总，郎总听说我在海市的迅速立足与你大有关系，提出一定要见见你的。你在哪儿啊？我去接你，咱们一块吃个中午饭吧。
1: 这怎么好意思啊？我只是帮你租了两间屋子而已，你就说我谢谢郎总了。
3: 那好吧，我在郎总面前承认得了，其实是我想见你。小美，郎总要跟你说。
1: 哎，不要了。好吧好吧，你快到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在小区门口等你啊。好不容易一个周末的，我家里还一团糟的等着我收拾呢，你净给我添乱。
0: 曲小潇郁闷的听着，显然樊胜美不被他的劝诱打动，那个租车男却一个电话就把樊胜美叫出去了。等樊胜美打完电话，曲小潇就说，
2: 哎，我想不明白了，你刚刚不是说了吗，不在那男的身上费劲儿了。
0: 樊胜美这下子精神抖擞的回他，
1: 当然不再费劲儿，但小曲，你有所不知，女人呢最怕空窗，这一个月空窗下来啊，就跟空房子长久不住人，整栋房子都能透出一股衰败的气息。所以呢，女人切记一定要骑马找马，有死马骑好过空窗，要不然男人凑过来你连媚眼都不懂得怎么跑了。
0: 媚眼？曲小潇翻了个白眼，他心里话说，你当我是邱莹莹吗？但是曲小潇顺杆子说，
2: 哇，看不出樊姐是个玉女呀，佩服佩服。算我前面都是胡说，我再怎么样也不是玩真刀真枪的樊姐的对手。
0: 樊胜美故作大方的挑眉一笑，
2: 好了，我换衣服了。
0: 然后就将曲小潇关在卧室门外，不跟他争辩。曲小潇却在门外想那空窗理论，忽然发现他自初中之后就从未空窗超过一个月。哎，要不要空窗一个月试试效果呢？于是等樊胜美花枝招展的离开，曲小潇回自家屋里睡觉，当作修身养性。可是一觉醒来他就把持不住了，一个人着实闷得慌啊。他下去吃饭喂猫，给朋友们打电话扯皮， 也给安迪发去一条短信，告知樊胜美的男朋友乃是空心大老官，开的车原来是租的。樊胜美不仅白欢喜一场，至今还执迷不悟。闹腾了好一阵子，曲小笑忽然良心发现，叫一辆车去他的新公司做事去了。
1: 安迪本来在起点面前入定，见此短信本来是不想当回事儿。谭宗明去美国也经常抢他的车子，他为此也经常是租车开，租车没什么了不起的。可又一想，若不是大事，曲小笑不会特意的发短信告诉他。曲小笑那家伙，别看做事似乎是乱七八糟，其实心里是有准头的很，很懂得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十足一个小妖精。安迪只得开口打破了沉默，请教起点。在国内，一个30岁的男人出手很排场，去开一辆租来的宝马三系车，这租车有什么讲究吗？
0: 谁呀？追你的人吗？飞了。
1: 是我邻居的男同学，跟我邻居正来电。我邻居也很好玩，明明是租房子住，却在同学面前装作是有产业的。可是我邻居呢，其实是挺不错的女孩，热心大方，跟我也很好。
0: 嗯，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了。我刚刚创业的时候，为了在客户面前摆排场，曾经借用朋友的办公室，租车也是常有的事。你让你邻居当心一点就是了。
1: 但你前面显然不认可租车，还说飞了。
0: 你不一样，你不在意那些噱头。如果有人不理解你，租车摆排场追你，说明那个人不了解你。那种人不飞了，难道还留着当宝贝啊？
1: 为什么说我不在意那些噱头？
0: 凭感觉吧，但是我不会看错人的。既然你邻居装有房，那么他同学装有车，这两个人好像正好是绝配，不用替他们担心。是不是你上回提出让我帮忙做媒的那个邻居啊？
1: 安迪一听这么一说，樊胜美似乎也挺不堪的。对了，我的车子甚至都不是我自己掏钱租，还是问老谭抢过来的。有些事被旁人三言两语一总结，似乎是个笑话，其实事情可能是曲折晦涩，当事人甘苦自知的。我还是少管闲事吧。
0: 你不一样，安迪，你除非不说，说的都是真话，外人再看也看不成笑话的。
1: 我才是最大的笑话，三言两语说出来是这样。我妈是有名的花痴，我看着她发花痴长大，我弟弟就是那种结晶，因此我这辈子心理残疾。可是身上分泌荷尔蒙，脑袋分泌多巴胺，人活着活生生就是一个笑话，外人看到的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傻瓜。
0: 压抑了一路，吃中饭后安迪更郁闷，这会儿听起点对他十足了解的样子，索性横下一条心，借题发挥，什么都说出来，什么形象不形象的，索性剥光了吧，反而坦白。安迪受不了起点的注视了。
1: 你以为我恐惧什么，担心什么？都不是，就是残疾，心理残疾。
0: 起点没有说话，但这一回他铁青了一张脸。安迪忐忑地坐在一边，坚持不做解释。

0: 快而游刃有余地穿插在如潮的求职人群当中，等中午的太阳照射到他的脸上，邱莹莹快乐地想唱歌。即使有人往他的脸上行注目礼，他也可以欢乐地选择无视，不就是跟那个白禽兽碰撞了一下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邱莹莹还是想方设法遮住了他被一个耳光打红了的脸。他将手机搁在这一边的脸上，给爸爸打电话报喜。爸爸正在加班，背景是轰鸣的机器声，他这边的背景则是车来车往。父女俩通话基本靠吼，吼叫声中邱父听清楚了喜报，但邱父显然还有一个更关心的话题。
1: 工资多少啊，莹莹？
2: 啊，基本工资跟原来差不多，但是这家有提成，而且还有工作服，可以省好多开销呢。
1: 啊，好，好啊，哎，你好好做，爸就说嘛，你该留在大城市里。
2: 嗯，
1: 行了，爸上班了，不打了啊。
2: 哎，爸爸，哎，爸爸，你可以不加班了。
3: 但邱莹莹的话还没讲完，手机里已经传来了挂断的提示音。
2: 怎么这样啊？怎么又这样？不让人说完话了。
3: 邱莹莹对着无人接听的手机叫了几声，却也无可奈何，爸爸替她省电话钱了。但是邱莹莹由此也发现了遮丑的好办法，她干脆一路就装作在听手机，将那侧被打红的脸用手机给遮住。于是本来想群发短信给22楼全体邻居告诉好消息的，现在改为口头当面通知，以免从侧脸移开手机。至于关雎尔氏的淑女布，她早就抛到脑后去了，照旧是急了小跑几步，遇到坎儿跳几步，再加上高兴，那就再多跳几步。她几乎是蹦蹦跳跳回家的。出地铁的时候，看见一家经常垂涎的西饼店，门口写着奶茶1元特惠，好多人排队等候进门，邱莹莹也蹦跳着过去了。等她从西饼店出来，左手一杯1元奶茶，右手则是一个可以跟他爸打上千次电话的8寸提拉米苏蛋糕。就因为这个蛋糕是今天店里唯一的咖啡味，这让他一见倾心。不过可惜啊，提着蛋糕上到22楼，邱莹莹一个人都见不到。
4: 5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5: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4: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第31集。过了一会儿，一位营长说：
11: 团长，我们知道师长和您是为了我们好，还是那句话，我们跟你走，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12: 对，你和师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10: 接下来屋子里的人也都异口同声地回答：
11: 那好，下面我就宣布一下起义的纪律。
10: 为了保密，廖运周等人对起义的纪律做了严格的要求。刘协后宣布完之后严肃地说：
11: 弟兄们，这件事情事关每个人的身家性命，一旦走漏了风声就会误了大事，真到了那个时候，可别怪我刘协后不客气。
10: 刘协后说完，便安排到会的人回去分头准备。
11: 再说此时，廖运周在师部里正焦急地等待着杨振海的消息。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哨兵问口令声和杨振海的对答声，廖运周知道杨振海回来了。
10: 廖运周看了一下表，还不到凌晨三点，他不免感到如释重负。
12: 报告。
10: 很快门外便传来了杨振海兴奋的报道声，廖运周立刻推开了门。
12: 快进来，快进来。
10: 廖运周说着，一把握住了杨振海的手，连声地说道：
1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连上了吧。
10: 杨振海高兴地点点头，向廖运周汇报说：
12: 是的，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我被当作俘虏带到解放军第六纵队司令部的时候，值班的参谋正是我的老战友武英同志，他把我带到六纵作战室，见到了中原野战军南线总指挥六纵司令员王进山同志和政委杜以德同志，还有作战处的处长贺光华同志，他们对我们送去的黄维兵团计划突围的情报非常的重视，还一再向我们表示感谢。他们还把我们师准备起义的事情报告给了刘邓首长，刘邓首长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起义。哦，这是我们师起义以后的行军路线图，有关要求都写在上面。
10: 廖运周兴奋地接过了行军路线图，仔细地看了一遍，不免兴奋不已。
12: 哎呀，太好了，这刘邓首长批准了我们起义，咱们可就要回娘家了。
10: 廖云周说完便打电话把李俊成、廖移民和刘协厚等人叫了来。
12: 同志们呐，我们师准备起义的请求已经报告给了刘邓首长，并且获得了批准，以下是行军路线和注意事项，你们都要仔细看好。解放军第六纵队的同志们已经为我们在指定的行动路线上插了高粱杆作为路标，我们只要严格的按照行动路线走就没有问题。起义之后，凡是起义官兵人人都要在左臂上扎一条白布条或者是白毛巾作为标志，两军接触时打三发信号弹作为联络信号。我们经过解放军前沿阵地之后，到罗集附近的大吴庄和西张庄会合，那里会有人接应我们的。王司令员特别强调起义的时间要提前，最好在天明之前全部通过，然后他们就把口子全部封死，不让黄维的后续部队乘机逃跑。
10: 廖运周说完，把行军路线图庄重地交给了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看了一遍，而后问道：
12: 都清楚了吧？清楚了。
10: 李俊成等人齐声地回答。杨振海望着廖运周等人，随后汇报说：
12: 是啊，王进山司令员很快就派代表过来协助我们一零时期。
10: 廖运周等人听了感到更加的兴奋，几个人又对起义的时间、行军队伍的编程、联络的方法、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地下党委成员的分工等事情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于凌晨六点即天刚佛晓的时候起义，并率全师向解放军制定的集结地点开拔。开完会之后，廖运周看了看手表，
12: 现在离起义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大家回去分头准备吧。
13: 是。
10: 李俊成等人爽快地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去落实了。
11: 一时间指挥所里就剩下廖运周一个人，这两个小时在廖运周的一生中真比两年还要难熬。这一方面焦急地等待着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另一方面在心中盘算着如何能说服黄维改变本师在突围时的位置和行动时间，以便更有利于下一步的行动。
10: 廖运周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决定再诓黄维一次，以便敦促黄维改变行动计划。
12: 林副官，到，走，你陪我到兵团部去走一趟。是。
10: 廖运周决定利用这一段空闲的时间再去做一下黄维的工作。
11: 黎明前的这段时间，夜色很浓。廖运周带着警卫副官闵金熙匆匆地赶到兵团部，发现兵团部里此时仍然灯火通明。
10: 大概是因为突围在即、生死一搏的缘故，到现在黄维也没有合眼。见廖运周匆匆地赶来，黄维禁不住问了一句：
12: 你们师的突围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0: 廖运周听了立刻回答道：
12: 好，报告总座，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就等着战斗打响了。
10: 黄维听了满意的点点头，而后问道：
12: 你们的侦察分队回来没有？侦察到什么新情况吗？
10: 廖运周上前一步，赶紧趁机回答：
12: 总座，我们派出去的人刚刚回来，发现了正面敌军阵地的结合部比较薄弱，有空隙可钻。我军如果能提前到拂晓前行动，对这次突围可能更加有利。为此，卑职特来向司令官请示。
10: 黄维听了，脸上露出了更加得意的神情。廖运周看得出来，黄维对自己做出的突围计划显然是十分满意并且自信的。他一边点着头，一边鼓励廖运周道：
12: 哦，廖师长，你继续说。
10: 廖运周迟疑了一下，又继续献策道：
12: 总座，卑职以为四个主力师齐头并

0: 不如用三个师，把十八军的主力师就留在兵团部做预备队，这样可以随时策应第一线作战。卑职愿意打头阵，如果我师进展顺利，预备队可以迅速跟进，以扩大战果，取得突围的胜利。黄维听完不禁大笑起来，他拍拍廖颖洲的肩膀说：“
1: 哎呀，运州兄不愧为黄埔同学啊！好啊。” 你们师就做这次突围的开路先锋，说吧，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挑。
0: 廖运周一听，心里不禁暗暗惊喜，可脸上却不动声色。他继续诓黄维说：“
1: 总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根据我们的便衣侦察，敌人的结合部随时都可能会有变化。” 一旦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到手的战机可就没了。所以，我们师请求提前行动。
0: 黄维听罢，想了想，忍不住踱起步来。他想了想，说道：“
1: 好，既然如此，那就当机立断。”黄维说完，顺手取出一瓶法国白兰地酒，分别倒了两杯，递给廖运周一杯。
0: 来了，同学，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啊，一直没有舍得喝，现在我敬你一杯，预祝你取得胜利，突围成功。廖运周将手里的酒杯高高的举起，
1: 哈哈，总座还是我敬你，祝愿我们突围成功，也祝愿总座步步高升。
0: 廖运周说完，跟黄维碰了一下杯，首先将杯子里的酒。
1: 一饮而尽，
0: 黄维被廖运周刚才的马屁拍得十分的舒服，于是也举起了酒杯说：“哈哈哈哈哈！”
1: 祝我们马到成功，也祝老同学战功卓著，更上一层楼。
0: 黄维说完，也把杯子里的酒一口喝干了。廖运周随后向黄维敬了一个礼：“
1: 总座放心。”
0: 就等我师的胜利消息吧。廖运周说完，大步的走了。回去的路上，廖运周的脚步走得十分的轻快。
1: 现在，行动的时间和最有利的位置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真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0: 现在剩下的最后难题，就是110师军事主官的态度问题。对自己的副师长和参谋长，廖运周并不担心，因为他们不仅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比他晚两届的黄埔同学，而且长期以来，他们对蒋介石打内战的事情都很反感，所以。 在一110师进退两难之机说服他们起义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就是下面的问题了。对329团，他不担心，因为团长刘协厚是自己的同志；对330团，廖运周也不担心，因为团长金汉章不仅也是廖运周的黄埔同学，而且此人耿直坦荡。 是被廖运周一步一步提拔起来，所以对廖运周那是十分的忠诚。还有一个团，因为团长很顽固，被廖运周送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吴绍周。所以，只要各个团长做好本团军官的工作，110师的起义是绝没有问题的。 廖运周一路想着，也很快回到了师部。说来也巧，他刚刚迈进师部的门，就看见了解放军中野第6纵队派出的代表武英已经先一步到达了师部。杨振海将武英领到了廖运周住的内室，向廖运周做了介绍。随后，廖运周叫来了地下党委成员李俊成。
1: 廖移民和武英一起见了面。
2: 廖运周看了看表，离预定的时间已经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已经很紧迫。廖运周于是一边吸着烟，一边在手里拿着红蓝铅笔，在昏黄的蜡烛光下和武英等人一起仔细地看着行军线路图，并认真地听着武英说明的有关情况。
1: 随后几个人就途中可能遇到和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临机处置的方案做了最后的敲定。在商量行动位置时，廖一民说，
2: 我建议由329团做先锋，再由330团当后卫，廖师长带领师机关和直属队居中，这样便于应付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及时进行指挥。
1: 廖运周听完看了看李俊成，李俊成说，
2: 我也同意这样安排，这样两个团请示起来也方便。
1: 见李俊成也是这个意见，廖运周十分干脆地同意了。
2: 行，就这么办。
1: 随后廖运周对李俊成和廖一民说，
2: 你们两个就留在师部吧，协助我全面的指挥部队，请武英参谋和杨振海到329团去，协助刘协后团长组织和指挥部队，刘团长又走在前卫部队的最先头，这样便于随时和武英同志商量临机处置一切。是，我服从。
1: 武英赶紧表了态。几个人商量完之后，廖运周首先找了副师长杨柳莹和参谋长洪如清，态度诚恳地对他们说，
2: 黄司令官叫我们师在突围的时候打头阵，明摆着让我们去送死，去当牺牲品。为了全师5000多兄弟的生命，我利用朋友的关系已经和解放军联系好了，利用今晚突围的时机把部队拉出去，从此脱离内战深渊，不知道你们两位意下如何？
1: 杨柳莹和洪如清都是明白人，更何况面临解放军的重重包围，起义已经是大势所趋，更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心愿，于是他们俩很爽快地表示，
2: 我们赞成起义，怎么干听师长的。
1: 廖运周其实早就预料到谈话的结果会是这样，于是他果断地说，
2: 那好，你们都坚守你们原来的位置，下一步怎么办听我指挥。是。
1: 两个人的回答干脆而响亮。接着廖运周亲自打电话给330团团长金汉章。
2: 团长，你赶快来，我有事情要和你商量，队伍暂时交给副团长指挥，听到命令之后立刻集结队伍。是。
1: 金汉章在电话里答应了一句，立刻骑上马飞一般的奔向了师部。不到十分钟，他就见到了站在门口正在等候他的廖运周。见面以后，廖运周一边紧紧握住金汉章的手，一边

0: 金汉章转身没走几步，刘协厚就急匆匆地迎了过来。
1: 金团长，廖师长决心立刻带领我们两个团起义，我们就要出发了。你赶快打电话命令副团长把队伍带到双堆集南面的小李庄集合。先什么也不要说，集合以后师长会和大家说的。
0: 金汉章一听，又是惊愕又是兴奋，爽爽快快地答应了一句。
1: 好嘞，我这就打电话去。
0: 金汉章说完便三步并作两步的进了。单说廖运周在师部里处理完应该处理的事务之后，低声对警卫副官闵金熙说：
1: 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们师马上就要起义，我们已经派人和解放军联系好了。
0: 329团随后向闵金熙详细交代了行军线路和

0: 也兴高采烈地回去准备了。
1: 十分钟以后，在双堆集附近的一个空旷的野地，廖运周和应召而来的营长李尚军官开了个短会。
0: 廖运周是个非常谨慎的人，长期的地下工作经历使他养成了敏于事、谨于言和慎于行的特定性格。凡事不到火候，他是从不轻易讲话的。现在起义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廖运周感到有必要对他手下的带兵主官们交交底了。
1: 初冬季节的淮北大地，田野上光秃秃的，凌晨五点钟左右的天气，秋风萧瑟，一零师营以上的军官们此时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和军大衣，仍然感到寒气袭人。
0: 廖运周在装备着清一色卡宾枪的二十几名精壮警卫的护卫下，正站在一个小高坡上等着大家。等奉命来开会的人都到齐了之后，廖运周神情镇定却开门见山地说：
1: 弟兄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全部包围了。黄伯韬兵团已经被消灭，邱清泉和李弥兵团被阻于徐州，李延年在蚌埠不敢前进，蒙城和宿县也已经被解放军占领。我们兵团前无援兵，后无退路，弹药快要耗尽，粮食也搞不到，而解放军却在源源不断的增加。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不是打死也要困死饿死。
0: 站在高坡下的一一零师营以上的军官们，此时的脸色都不由得肃穆和沉重起来。眼下的危难处境他们不是不清楚，可是眼下亲耳听师长讲出来，便感到问题更加严重了。于是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也一动不动。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

0: 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3: 第32集，
4: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全部包围了。黄伯韬兵团已经被消灭，邱清泉和李弥兵团被阻于徐州，李延年在蚌埠不敢前进，蒙城和宿县也已经被解放军占领。我们兵团前无援兵，后无退路，弹药快要耗尽，粮食也搞不到，而解放军却在源源不断的增加。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不是打死也要困死饿死。
3: 站在高坡下的110师营椅上的军官们，此时的脸色都不由得肃穆和沉重起来。眼下的危难处境他们不是不清楚，可是眼下亲耳听师长讲出来，便感到问题更加严重了。于是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也一动不动，只听到萧瑟的寒风在呼呼的作响。刁运周顿了一下，继续说：
4: 弟兄们啊，这蒋介石发动内战，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们为什么还要替他卖命？大家都看到，共产党和解放军那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的心都向着人家。很多人要我利用朋友的关系给解放军写信，给我们提供一点方便，使我们脱离战场，投靠解放军。于是，我就这样做。现在我们已经派杨连长和解放军联系上，杨连长还见到了他们南线指挥部的司令员，解放军对我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十分的支持。现在我决定，我们马上起义，你们赞不赞成？
3: 廖运周的话音刚落，营椅上的军官们便异口同声的回答：
4: 我们赞成。
3: 震天动地的喊声在旷野中不停地回荡。廖运周继续说：
4: 好，现在我宣布几条规定。一，6点整，全师按四路纵队急行军，按解放军规定的路线前进，不允许向解放军开枪，解放军也保证不向我们开枪。每个人的左臂上一律扎上白毛巾或者是纱布，以作为识别记号。3，任何人不准掉队，走不动的就用车拉，不准丢掉一个人。4，严守机密，其余的事情暂且不要对下公布。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
3: 又是一声响亮的回答。
4: 冬天昼短夜长，白昼比其他3个季节都要来得晚。廖运周看了看，此刻已经快到6点了。他环顾了四周， 初冬的浓雾笼罩着田野，村庄和道路仍然是雾蒙蒙的一片。
3: 时针此时正好指向六点，一个伟大而辉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廖运周于是庄严的一挥手，
4: 出发。
3: 一直沉寂了一个晚上的部队开始大规模的行动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正以四路纵队的形式急速地向事先指定的目的地，距此大约有15公里的大吴庄和西张庄进发。
4: 廖运周坐车急走了一段，又命令汽车停下来。他站在汽车上，望着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的部队，禁不住一阵感慨。
3: 将近20年了，20年磨一剑。回想起自己走过的道路，怀想着解放区那一片圣洁的土地，廖运周突然感到有一股热流涌了上来，把他的嗓子堵得满满的。他觉得有一汪泪水无法遏制的涌上了眼窝，又无法遏制的流了下来。
4: 首长啊，我回来了。廖运周今天终于算是到家了。到家了。
3: 如果不是在战时，如果不是当着部队官兵的面儿，此刻的廖运周真想放开声音大哭一场，可是他不能，眼下他没有权利哭。于是他猛地抹了一把自己的眼睛，大声地命令司机
4: 开车。
3: 于是美式吉普车加足马力向前开去。
4: 东方曙光初露，天色刚刚破晓，借着浓雾的掩护，起义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解放军阵地进发。走了一段路之后，武英估计快到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的前沿阵地了，于是他赶紧请刘协后按照事先约定的联络信号向空中打了3发枪榴弹。
3: 武英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却发现解放军的阵地上并没有出现丝毫的反应，倒是驻扎在左面的国民党18军的阵地上发生了一阵骚动。武英担心出事，又怕10师的眼下行动引起18军的怀疑，于是便赶紧请杨振海向18军阵地上喊话：
4: 弟兄们，请不要惊慌，我是10师侦察连长杨振海，我们是奉黄长官之命去偷袭共军以保证胜利突围的，请弟兄们不要惊慌，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3: 经过杨振海的一阵喊话，18军阵地的方向果然恢复了平静。然而这一个突然的变化却耽误了部队行动的时间。为了加快速度和争取时间，刘协后团长大声命令部队：
4: 四路纵队跑步跟上。
3: 于是整个队伍一边接力似的向后传令，一边快步的向前跑着。
4: 可谁知大约跑了10几分钟，前面突然枪声大作，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向起义部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并且还想起了手榴弹。

0: 连长以下的官兵都还蒙在鼓里，受到如此袭击之后，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立刻就卧倒，拉开了枪栓，便准备还击。只有营长以上的军官心里有数，于是便赶紧大喊：“
1: 休息卧倒，不准还击！”
0: 在先头部队人群里的武英见状，赶紧跟刘协后紧急磋商：“
2: 你们就地掩蔽，不要还击，我想办法过去跟他们联系。”
0: 武英说完，便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巨大的风险，机敏地绕开解放军机枪的射线，迂回到了解放军阵地的侧后方，向解放军阵地大声地喊道：“
1: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我是纵队参谋武英，我奉王司令和杜政委的命令去接应起义部队的，请你们立刻停止射击。”
0: 六纵队第十二旅的张子明副政委此时正在前沿阵地掌握部队，听到枪声之后，他也急速地赶了过来。武英一见到他，就带着埋怨说道：“
1: 怎么搞？起义部队今天凌晨通过阵地的事情，不是通知你们了吗？怎么还开枪射击啊？”
0: 张子明知道自己的战士理亏，于是赶紧地解释：“
1: 哎呀，今天早晨雾大，也看不清起义部队的联络记号和识别记号。再说，现在已经七点了，比通知的规定时间晚了快一个小时了，所以战士们对……”
0: 听张子明一解释，武英心里的气立刻就消了。他赶紧跟张子明解释说：“
1: 起义的事儿啊，千头万绪的，这出发的时候就晚了一会儿，路上又碰到了一些小阻力，所以才拖到现在。请你们赶快让开一条通道，让起义部队过去，然后迅速把跟在后面的敌人堵住。好，我清楚了，你和起义的部队抓紧后撤，阻击敌人的事情交给我们了。”
0: 张子明说完便赶紧去指挥部队了。此时不知道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黄维，坐在兵团部里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廖运周的消息。“
1: 喂喂，廖师长吗？情况怎么样？请回答。”
0: 正在随着大部队向解放区集结的廖运周听了，赶紧向黄维报告说：“
3: 报告总座，突围进展顺利，一切正常，我们正在扩大战果，向前方推进。”
0: 黄维听了喜不自胜，大声地说道：“
1: 好好啊，你一定要稳住阵地，有了进展随时和我联系。”
0: 放下电话，黄维现出了更加得意的表情，一个劲儿的为自己的一笔妙招沾沾自喜：“
4: 只要我撕开共军包围圈的口子，我的十二兵团就有救，等到来日得到了机会，再跟你一决雌雄。”
0: 然而殊不知廖运周率领的起义部队此时已经通过了解放军的阵地，正向着预定的地点集结。一直坚守在作战室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进山得到消息后，立即拿起了电话：“
1: 第六旅吗？马上把口子给我封上，胆敢有突围的敌人给我狠狠地打。”“是。”
0: 张子明旅长话音未落，紧跟在一零师后面的国民党第十八军突围部队就冲了过来。张子明抓起电话，立刻大声的命令：“
1: 打！”
0: 霎时间，枪声、手榴弹声和迫击炮声便骤然响了起来，在敌人的队伍里立刻响成了一片。此刻廖运周已经走在了解放区的土地上，望着自己平稳行进的队伍， 脸上不禁露出了喜色。就在这时，跟在他身后的话务员的耳机响，耳机里传出了黄维急切的呼叫声：“
3: 长江，长江，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
0: 长江是110师在临时组成的突击兵团中的代号。听了黄维气急败坏的声音，廖运周仿佛看到了他暴跳如雷的狼狈相。但是此时，廖运周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起义行动，于是便接过电话，大声地对着报话机说：“
2: 武昌，武昌，我们已到赵庄，沿途畅行无阻。”
0: 廖运周的话音刚落，黄维在报话机里就急了：“
3: 你们怎么搞的？跟你们走的十八军那个师遭到共军密集火力的射击，伤亡很大。”
0: 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规，在报话机里说话应该是用暗语，以便于保密。可此时的黄维已经急昏了头，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呢？于是廖运周赶紧回答：“
2: 我马上派后卫团回头接应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廖运周说完，黄维便不再说话了。廖运周也放下了报话机。过了一会儿，四架国民党飞机轰鸣着飞临到起义部队的上空，并且扫射了一排子机枪，正在行进的队伍立时大乱。战士们一边躲飞机，一边破口大骂：“
2: 狗娘养的，不打共军，专打国军！”
0: 有关起义的消息，廖运周还没有让各营营长向下传达，所以战士们目前还蒙在鼓里，仍然认为自己是国军。武英见状，赶紧问担任队伍先导的团长刘协厚：“
2: 你们有没有对空点都信号？”
0: 刘协厚立刻回答：“
2: 有的，不过按照规定只能使用到今天早晨8点。”
0: 武英抬手看着表，此刻正在7:30，于是赶紧对刘协厚说：“
2: 规定的时间还没过，赶紧使用对空联络信号。”
0: 刘协厚听了，立即下令部队拉开布板进行对空联络。飞行员看到布板显示的“一切正常”四个大字，便很快盘旋着渐渐远去了。飞机飞走之后，刘协厚立刻命令部队：“
2: 往后传，八路纵队跟上，跑步前进。”
0: 于是起义的部队踏着初冬的霜冻，呈八路队形，一个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的战士干脆脱下帽子拿在手里，可是头上还在冒着热气儿。
5: 廖运周的左臂上此时也扎着一块白纱布，为了鼓舞士气，他有马不骑，有车不坐，却和大家一路的奔跑在一起。
0: 廖运周一边跑一边不住的用报话机向黄维和吴少周轮番的报告：“
2: 我师进展顺利，正在向前方推进。”“
3: 报告，我这里一切正常，再有进展随时报告。”
0: 大约到9点的时候，起义部队陆续到达了指定的集结地域大西庄和西张庄附近一带。廖运周和武英等人都不免松了口气。然而直到这时，黄维和吴少周还焦急地通过报话机向廖运周询问突围进展的情况和到达的位置。廖运周问武英：“
2: 怎么办？”
0: 武英望着廖运周笑了：“
2: 只要不告诉我们的具体位置，师长怎么回答都可以。”
0: 廖运周点了点头，觉得起

0: 电话中吴少洲一听就泄了气。
1: 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等确定了具体位置再告诉我。
0: 随着这一次通话之后，黄维和吴少洲都不再跟廖运周通话了。看来他们已经确信廖运周陷入了困境，并且也无能为力地将一一零师这一颗棋子弃掉了。半个小时之后，一一零师全部集结在预定的位置，站在临时指挥所报话机前的廖运周立刻向全师部队下达了命令。
2: 从这次通话完毕开始，关掉所有的报话机，一律上缴到师部，没有我的命令，所有无线电台一律停止使用，违者军法处置。
0: 就此，廖运周本人和原国民党一一零师彻底中断了和国民党军的一切联系，而一一零师连以下的官兵也直到这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起义了。
2: 一一零师的果敢行动标志着这支原国民党军的主力师从此以后已经坚决地脱离了蒋介石的反动营垒，光荣地走向了人民的行列。
0: 当然，一一零师起义的消息在部队里公布之后，也难免出现了小小的波澜。
2: 三三零团的副团长黄玄龄是一位思想进步、积极拥护起义的进步军官。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做出拥护起义的决定之后，竟然被他的警卫员一个反动兵痞打了一枪，而且连砍了三刀。幸好他被周围的士兵发现进行了制止，又经过解放军医务人员的紧急抢救，黄玄龄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
0: 这件事也从反面证实了起义开始时廖运周要求他的警卫对他进行了保护的必要性。
2: 起义的时候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如果有人强行接近打死他。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毛不易被称为生活观察者，他的歌不炫技不华丽，用最朴素的旋律写最真实的人间烟火，唱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温柔又有力量。第一首开篇治愈，献给平凡的生活。

旋律舒缓温柔，描绘清晨、阳光、三餐四季，把普通日子唱得珍贵又美好。接下来这首歌是写给故乡心底最软的牵挂。

写给母亲的歌，旋律简单戳心，月儿明，风儿静，藏着最深的思念与感恩。下一首歌描述的是青春遗憾，爱情里的意难平。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此曲深刻唱出了迷茫与清醒，成为了现象级的金曲。下一首是生活写实，道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心声。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你信命吗？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毛不易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治愈前行，给生活一点勇气的歌曲。

马上就要到了毕业季，这首歌献给毕业与成长，旋律温暖有力量，祝福每一个奔赴未来的人都能够勇敢前行。下一首歌呢，唱尽了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

这首歌叙事感拉满，旋律悠扬，画面感十足，讲了一段故事，念了一段过往。下一首歌是温柔的告白，简单的幸福。

给你给我，旋律温柔，歌词纯粹，唱出了陪伴与守护，平淡却最动人。下一首来自毛不易的《感悟人生》，坦然与释怀。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城市的傍晚，
1: 毛不易用音乐记录生活，致敬平凡。他的歌像一首散文诗，抚慰人心，温暖整个时代。好了，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俄文版3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布，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媒体、智库和政府机构与100名代表参加发布会。新华社社长傅华、塔斯社社长孔德拉绍夫、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罗占辉共同为新书揭幕。
5: 参会中外嘉宾认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是讲述新时代中国治国理政伟大实践和卓越成就的新闻纪实。该书俄文版以详实案例、客观视角和系统阐释全景，呈现了新时代中国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将为俄罗斯各界深入了解中国何以发展、中国之治何以有效提供权威鲜活的参考读本，为推动中俄思想文化深入交流搭建坚实桥梁。
4: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新华通讯社编撰，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目前已出版了中文、英文、阿拉伯文、俄文等语种版本。
5: 记者6月4号了解到，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为重点，开展打假清源专项行动，依法查办了一批违法违规案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当日对外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
4: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市场监管局查办的江苏省东海县冰窑珠宝商行销售以假充真的产品和虚假宣传案中，当事人在某平台直播时宣称其销售的珠宝饰品类产品为天然翡翠、蜜蜡、水晶等材质，是天然的无酸洗、无优化、缅甸的 A 货等，并称其产品配有国检证书。经对产品进行检测，结果为石英岩玉染色、翡翠处理、玻璃、塑料材质，与直播宣传的材质不符。随货配备的证书也非正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而是当事人联系制作的假证书。东海县市场监管局已对当事人销售以假充真的产品和虚假商业宣传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以假充真产品3673件，并处以罚款150000元。
5: 在广东省四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办的广东省四会市浪针珠宝店虚假商业宣传案中，当事人通过某平台直播间在直播销售时对商品进行虚假宣传，虚构商品材质为宝石蓝、澳洲天女金珠，并宣称明星都戴过同款项链，假称商品具有防治风湿病、提高免疫力、改善睡眠质量、疏通血管等功效。通过着急换钱去找爸爸妈妈、亲人73岁、3年前得了不治之症等虚构剧本进行演绎，误导欺诈消费者。四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假宣传、商业骗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100000元。
4: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还包括江苏省东海县京之硕珠宝商行销售以假充真产品和虚假宣传案，河南省镇平县宛城珠宝店产品销售中实施 混淆行为案，广东省广州市国检金银珠宝检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冒用检测检疫机构标志案，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青阳永安街金泰黄金珠宝行销售以假充真的珠宝玉器以贵金属产品案，湖北省来凤县名人珠宝金店经营不合格产品和伪造厂名厂址生产产品案，云南省瑞丽市赵晨珠宝店宝山南红玛瑙直播虚假宣传案等。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四号发布消息，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5: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
6: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除味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10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二期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7: 这两边是两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6: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器材组组长饶文山 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8: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6: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9: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6: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锹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10: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6: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综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11: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6: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

0: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橙子，
4: 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一行座谈。
5: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戴厚良一行，对中国石油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中国石油充分发挥央企龙头优势，进一步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产业优化升级、绿色能源体系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国石油在青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4: 戴厚良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石油驻青企业的大力支持，中国石油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与青海省战略合作，加强“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接，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积极推进油气与新能源业务融合发展，加快炼化产业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为建设能源强国、促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5: 初夏的西宁草木葱茏，河黄大地文韵飘香。6月4号上午，第9届青海省文学艺术表彰大会在青海会议中心1楼大会堂启幕。来自文学、戏剧、美术、广播电影、电视等领域的文艺创作者欢聚一堂，一批扎根本土、浸润烟火的优秀作品与创作者收获殊荣。110部获奖佳作覆盖11个艺术门类，凝结着近年来青海文艺人俯身大地、潜心创作的点滴心血。
4: 随着阵阵热烈掌声，分批次登台的获奖者手捧荣誉，眼底盛满了收获的欣喜。4位来自不同艺术赛道的创作者走上发言席，亲身经历讲述创作经历，分享扎根高原、从生活中萃取灵感的创作感悟。表彰大会结束后，与会文艺工作者代表和获奖者共同参观了第9届青海省文学艺术获奖作品暨“十四五”期间青海省优秀文艺成果展，展厅之内图文展板、获奖诗集手稿、唐卡原作、纪录片成片同步陈列，笔墨丹青照映着高原风物，图文影像诉说着创作历程，大家驻足品鉴，相互交流，在一件件实景展品中品读青海文艺的成长轨迹，与观摩探讨间碰撞新的创作思路，
5: 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我们永远在路上。怀揣着沉甸甸的荣誉，青海文艺工作者将再度启程，继续以山河为卷，以人民为师，俯身热土打磨精品，从不同维度构筑出属于青海的文艺高峰。
4: 6月4号，记者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6月11号到13号，第12届 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青海省组织省内69家市场经营主体组团参展，依托国家级国际化展会平台，集中推介高原生态资源与特色品牌，打通青海优质产品对接长三角市场通道，助力本土产业深度融合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全省经济生态高质量发展。
5: 青海展馆总面积1900平方米，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为主题，围绕生命树核心创意布展，融合高原地域人文与现代展陈科技，具象化诠释青海立足高原聚力向上的产业发展精神。
4: 展馆紧扣上交会技术贸易办展定位，划分为高新技术、中藏医药、高原农畜产品、非遗手工艺、特色美食5大功能展区，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灯箱推介等形式，重点展出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创领域前沿技术、行业标准与落地成果，同步亮相牦牛肉制品、蕨麻、枸杞、三文鱼、青海家燕等地理标志特色农牧产品，集中展现青海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发展绿色低碳科创，推进生态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面向长三角科创企业、投融资机构、商贸客商推介一批可落地、可转化、可合作的优质技术项目。
5: 展会期间，青海主题馆配套举办特色系列活动，包括新技术新成果集中签约、文艺展演等多场景直播、非遗实景展演、手工体验、 AI 互动唐卡体验、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等的一些行动，发布价格提醒告诫书，是要求事先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价格，厉行厉改。
4: 6月初，陆军某部在西宁火车站设立临时保障点，为跨越千里赴藏服役的1000余名新兵提供全方位保障服务，确保新兵以昂扬状态投入雪域军营。
5: 该部聚焦新兵长途行军实际，从热食保障、健康监测、心理疏导三方面精准发力。热食方面，保障点科学制定食谱，确保新兵随时吃到4菜1汤。健康监测方面，为什么

0: 所抽调骨干组成医疗队，配备便携式心电图机、指脉氧监测仪等设备，对每名新兵进行高原适应性筛查。军医对症状出现者采取一对一跟踪观察，结合穴位按摩、氧疗等手段缓解症状。累计处置轻度高原反应7例，实现零重症、零后送。心理服务方面，阳光服务队通过团体疏导、情景剧演绎等方式，帮助新兵调试心理，以雪山寻宝、信任被摔等游戏帮助新兵释放压力。
1: 据了解，该部已连续两年在西宁、格尔木等地开设保障点，连同联勤保障部队、941医院、驻地武警火车站执勤中队、西宁军代室等形成立体保障模式，并与沿途军代室建立联动机制，协调列车加挂吸氧车厢，实现新兵上车有热饭，途中有人管，到站有依靠。
0: 近日，静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外公布最新工作成果，通过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该局不断优化基层执法模式，压缩办案环节，健全回访机制，实现跨平台数据互通，推动市场监管高效便民、精准暖心。
1: 以往基层执法取证结束后，需要回单位整理案卷、逐级审批，流程冗长。现在执法人员可直接在经营现场录入线索、固定证据、线上报申，向商户轻微违规、主动整改的简易案件，基本就能够当场处置办结，办案效率得到实质性提升，有效释放了基层人力。
0: 在优化执法方面，青海创新上线案件线上回访功能，改变以往重查处、轻服务的单一监管模式。每起案件办结后，工作人员都会主动回访经营主体，核实整改落实情况，认真倾听经营诉求，收集工作改进建议，及时纠正执法细节问题，让监管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1: 此外，全省全面推行电子签章、电子签名和线上文书送达，实现执法全流程无纸化运转，彻底解决文书流转慢、审批繁琐、反复跑腿的问题。同时，执法系统与司法监督、企业信用经营主体库等平台完成对接，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互通，部门协同监管更加顺畅。目前，执法平台累计归集行政处罚案件23145件，形成完备的数据管理底座。通过对604件办结案件开展回访，收集各类优化建议324条，经营主体满意度达100%。
0: 6月3号，静海省戒毒管理局联合青海师范大学在城北校区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以互动体验融合专题科普宣讲，让师生通过趣味游戏和毒品辨识互动，科学普及防毒禁毒知识及避险措施，现场看点十足。
1: 中午时分，师生陆续打卡各个禁毒宣传活动区，禁毒飞行棋、毒品识别大转盘、有奖问答等趣味玩法，让学生在游戏中巩固禁毒常识。答题环节围绕鸦片、冰毒、大麻等常见毒品设置问题，从毒品溯源、成瘾机理、家庭及社会危害等多角度提问。不少学生表示，这类活动打破了毒品离日常生活很远的固有认识误区。
0: 有些电子烟掺入了依托米纸或大麻烟油，外形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成瘾性更强，对人体危害极大。在禁毒宣传展板前，同学们听完工作人员的讲解后直言，以前觉得毒品离我们比较远，其实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1: 青海省多巴强制隔离戒毒所警员司元杰向学生介绍，这个展板主要介绍的是伪装毒品，比如潮饮、跳跳糖、橙汁等，看上去用的都是食品类包装，有些不法分子为了吸引青少年，将会加入其中多种元素，让他们快速上瘾。
0: 在另一个展台前，孙元杰介绍起新型毒品及危害。这种叫笑气的新型毒品具有成瘾性和危害性，长期大量吸食会导致脑缺氧及脑神经和运动神经受损。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向你介绍笑气，一定要尽快远离，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举报不法行为。
1: 听完讲解后，有同学说，虽然对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平时不会接触，但对有些管制类药品和伪装毒品的危害了解不多，有些看上去还很眼熟，以后要谨慎对待这些药品的使用。
0: 活动中，现场开启校园禁毒志愿者招募工作，大批参与的活动学生主动领取志愿者申请表，以志愿力量守护校园无毒环境。学生文荣在填写完申请表后说，禁毒宣传活动进入校园，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药物滥用和毒品危害的相关知识。我会主动向家人和朋友普及禁毒知识，提高防范意识。
1: 旅游黄金季即将到来，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聚焦景区周边、交通枢纽及核心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常态化酒店住宿价格巡查，依法从严查处价格欺诈、串通涨价、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违法行为。
0: 针对游客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召开全省酒店住宿业价格监测及规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会，发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要求企业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价格违规行为并厉行厉改。组织省内市场份额较大、诚信度较高的酒店住宿业代表现场签订合规经营承诺书，并向全省经营主体全面推广，确保合规经营承诺书签订率达100%，推动企业将纸面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1: 将酒店住宿业价格监管纳入价格立鉴2026专项行动，梳理酒店住宿业投诉举报情况，组织检查组赴西宁市开展督导检查，要求经营主体严格落实线上线下明码标价规定，坚决杜绝隐性收费、暗中加价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0: 组织开展旅游旺季价格监测工作，通过建立重点住宿经营主体价格数据库，采集分析线上线下客房价格波动情况，对定价异常偏高、涨幅过快、频繁调价的经营主体实施重点标记与预警，及时发现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升价格监管精准度。
1: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酒店住宿业价格监管力度，全力营造诚实守信的旅游消费环境，以公道价格、优质服务留住游客，将电视剧《生命树》带来的流量转化为青海文旅持续发展的增量。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

0: 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2: 随着2026年高考临近，全城上下正为学子们的青春梦想保驾护航。6月3号，家住西宁市饮马街的一名考生家长致电星海都市报记者帮工作室，称家中考生出行不便，希望记者帮忙协调一辆免费送考车。
1: 接到考生家长的求助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记者帮帮团。青海省善行天下帮扶中心的志愿者当即表示愿意无偿提供送考服务。6月4号上午，由西海都市报社联合青海省善行天下帮扶中心共同举办的爱心免费送考公益活动在城中区饮马街街道东街星座小广场温情启动，用实际行动回应考生期盼。
2: 活动暖意融融，志愿者驾驶着自己的爱车早早来到现场。活动现场最暖心的一幕莫过于热心居民的自发接力。家住附近的居民汪海问得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地当场报名加入了爱心送考车队。他说，孩子们十年寒窗不容易，我们做家长的理应帮一把。
1: 启动仪式结束后，青海省善行天下帮扶中心的志愿者专程前往东大街社区，志愿者田龙详细登记了考生信息、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并承诺在6月7号到9号免费接送考生。
2: 为了让这份爱心精准触达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考生，青海省善行天下帮扶中心监督理事会的谢占江表示，高考期间，无论西宁考生在哪个区域，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提供免费的接送服务，全程护航考生。
1: 我们深知高考对每一个家庭的意义，这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孩子们青春的重要答卷。志愿者高丽丽说，为这些即将步入人生重要考场的孩子们保驾护航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儿。
2: 饮马街街道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在所辖3个社区邻里群内发布通知，如果有需要免费接送的考生，可以直接跟志愿者联系。免费送考志愿者联系电话：139-9738-2388谢先生，189-9703-9060赵先生。
1: 民警们敲击着键盘，不时抬头看向122指挥中心大屏上滚动的实时画面。王涛涛对照着表上17个高考考点的位置做着交通流研判，这是6月4号下午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的一幕。
2: 王涛涛是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指挥中心副主任。高考期间，他将和另外9名警员24小时值守在电话和指挥大屏前，随时掌握西宁市5区2县17个高考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情况，并受理考生紧急求助警情的揭牌工作。
1: 指挥中心监控大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宁市主干道以及考点附近的实时路况。王涛涛介绍，指挥中心会通过视频监控实时巡查路况，一旦接到求助警情，将立刻优化最优路线，并协调沿途警力实施绿波放行，安排警用摩托车或警车将考生安全快速送达考场。
2: 高考期间， 西宁公安交管部门将投入充足警力，在每个考点及周边主要路口设置固定岗和巡逻岗，重点加强早中晚三个时段的疏导管控，确保送考车辆进得来、出得去、停得下。
1: 王涛涛说，我们将提前摸排各考点周边的交通状况，优化了信号灯配时，并设置了临时交通标志，每个考点门口都有执勤交警，沿途主要路口安排了铁骑和警车。考生如果遇到堵车、忘带准考证身份证或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向路边任何一位交警求助，或直接拨打122报警电话，指挥中心会立即调度最近的警力前往处置。
2: 王涛涛呼吁广大社会车辆驾驶人主动践行静音护考行动，途经考点周边路段请自觉降低车速，不要鸣笛，更不能飙车炸街，给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考点周边不得使用高音喇叭或其他发声设备，遇到临时交通管制或缓行时，请耐心等候，不抢停，不违停，文明礼让送考车辆。
1: 6月4号，记者从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西宁市发布6月职能技能培训计划，6类重点人群可免费参加，就近学艺，考取技能证书，依托培训拓宽就业门路。
2: 培训紧扣西宁本地用工市场需求，推出中式烹调、整理收纳、养老护理、电商直播、无人机导游、家政美甲、网络创业等13个班次培训，兼顾传统服务业与新兴热门行业，部分班次确定具体开课时间，其余班次根据报名人数灵活安排开班日期。
1: 城东区开设2期固定培训班，中式烹调师培训6月15号开班，7月9号结课，由西宁华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承办，计划招收50名失业人员。中级整理收纳师培训6月3号到17号举办，由青海省汽车机械工业技工学校负责教学，限额40人。城中区电子商务培训班6月9号开班，7月2号结课，招收50名失业人员。
2: 城西、城北、黄中区多数班次开班时间待定。城西区开设互联网营销、直播营销课程，城北区设置整理收纳、养老护理、互联网营销3类技能课，定向招收城乡未就业劳动者。黄中区兼顾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育，除开设美甲、导游、中级家政服务技能班外，专门开设限额35人的网络创业专项培训班，助力参训人员掌握开店运营知识。各培训机构均公布报名咨询电话，市民可就近电话预约报名。
1: 西宁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凡属于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乡为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6类人员，均可凭相关身份证明免费报名。
2: 西宁市人社部门提醒，标注待定的班次将在报名满额后通知开课，想要参训的市民可对照所在辖区、意向工种拨打对应机构热线登记报名。
1: 6月4号，2026年西宁市健康教育万里行暨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在中心广场正式启动。活动紧扣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共建共享健康生活主题，扎实推进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全方位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助力健康西宁建设提质增效。
2: 据了解，6月为全国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针对西宁本地群众健康意识薄弱、高脂饮食习惯普遍、慢病高发、农牧区科普资源不足等实际问题，本次活动聚焦高原地域健康特点，推出本土化、精准化、常态化科普服务，切实补齐基层健康科普短板。现场活动创新科普形式，打破传统宣讲模式，将专业医疗知识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养生操展示、特色中医药科普、地伏病科学防控、青少年肥胖预防等10余条项目特色的科普内容轮番呈现，以小品、情景剧、趣味讲解、视频展播等形式，让群众轻松掌握实用健康技能。 现场同步开设科普展示、专家义诊、中医体验、急救实操等惠民服务专区，为

0: 市民提供面对面的健康指导。
1: 此次科普活动立足本地需求，打造特色科普体系，重点普及高原常见病防治、中藏医治胃病、换季呼吸道养护、高原科学健身等专属内容，制作汉藏双语科普资料，精准解答群众日常健康难题。西宁市依托四级健康教育网络，联动多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整合医护人员、科普志愿者力量，将阶段性宣传转化为全年常态化科普工作，持续引导群众树立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居民健康素养，筑牢全民健康屏障。
0: 盛夏伊始，端午将至。6月6号，由西宁市妇联主办的巾帼好品夏都市集之端午非遗集活动将在西宁广场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举行，为市民打造一场文化浓郁、服务贴心的端午盛会。
1: 活动现场将集中展示展销香包、刺绣、剪纸等非遗手工制品，并开设非遗技艺现场体验区，市民可亲手制作香包、编织五彩绳，体验剪纸艺术，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特别设置端午民俗打卡点和有奖知识竞答环节，参与者不仅能拍照留念，还能在答题中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现场还将免费派送香包、五彩绳等节日礼品，让市民把祝福带回家。活动还将提供中医体质辨识、艾灸推拿等康养服务，以及免费磨刀、剪发等家政便民项目，切实将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
0: 近年来，市妇联始终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促进妇女发展紧密结合。此次精心打造的巾帼好品夏都市集品牌载体，将通过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主题市集，让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让妇女发展成果可观可感。同时，鼓励广大女性创业者、手工艺人坚守匠心、互学互助、勇于创新，在产品设计、包装推广、营销模式上下功夫，善于运用多种渠道，让指尖技艺转变为指尖经济，带动更多妇女姐妹通过巧手实现增收致富。
1: 这个周六，让我们相聚在和黄文化浓郁的西宁广场，共赴一场文化盛宴，感受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日魅力。
0: 6月4号，在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深入开展之际，全省首家职工安康小屋在干河工业园区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揭牌。
1: 职工安康小屋由西宁市总工会牵头打造，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管委会、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协同共建，立足化工高危行业生产特点，聚焦一线职工急难筹盼及安全宣教、应急科普、健康监测、休憩减压等多项实用功能于一体，以小阵地护航职工大安全。小屋的建成落地，标志着园区职工健康保障、暖心服务迈入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新阶段，是推动安全生产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的创新举措。
0: 目前，安康小屋配备设置一体机、无创血糖检测仪、精准的心率监测仪等专业健康监测设备，可进行血压、血氧、血糖及人体分析等基础检测，让职工随时随地地完成基础健康筛查，同时实现安全培训及安全应急功能。小屋配备 AED、 空气呼吸机、防护服、防毒面罩，实现应急响应功能。职工休闲区域可实现身心放松、静心充电、文化赋能、缓解压力的综合服务功能。
1: 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副总经理杜立元说，安康小屋是工会组织服务一线职工、助力企业安全发展的暖心实践，也是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关爱职工身心健康的务实举措。今后我们将依托小屋常态化开展安全学习、警示教育、应急实操培训，推动安全知识下沉班组岗位，落实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工作目标。
0: 市总工会将持续推动安康小屋向更多基层企业延伸落地，促进工会组织与企业协同发力，工会服务与安全生产有效融合，切实把安康小屋管理好、运营好、使用好，让小屋真正成为职工信赖认可的暖心港湾。
1: 6月11号到13号，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为进一步提升青海品牌产品的美誉度和影响力，青海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精心筹备，遴选60多家经营主体参展，将以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精彩亮相，旨在依托国家级国际化展会平台，全面展示青海资源优势与生态品牌形象，推动青品对接长三角，融入双循环，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0: 本次展会，我省将打造1900平方米的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展馆以生命树为主体设计理念，彰显青海扎根高原、向阳生长的精神内核，实现现代科技与民族特色的深度融合。展区划分为4大板块，全场景呈现青海产业优势。高新技术展区聚焦我省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技、人工智能、赋能特色产业领域的创新成果，突出青海在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呈现青海科技赋能产业4D建设成效。中藏药展品展区将集中展示我省中藏药、生物医药、特色保健食品，突出地道的原料、标准化生产与现代技艺制药技术的融合优势。高原农畜产品展区以高原冷凉气候、纯净生态环境为底色，聚焦地理标志、绿色有机、老字号农畜产品，集中展示高原牛羊肉、冷水鱼、枸杞、青稞、藏茶等优质产品。非遗手工艺展将展示演绎热贡唐卡、青海刺绣及传统民族服饰等非遗手工艺品，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呈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肉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呢目前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呢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的9至2号、9至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的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最后是G315黄原至西海黄溪一期公路巴彦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呢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13侧抹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呢半幅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日龙屋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通行，社会车辆呢禁止通行。国道1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

0: 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些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海东、海北、国洛南部以及匝多、囊谦、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域地区呢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西大部、玉树西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7度，伴有西北风3到4级。城东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西北风3到4级。城西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西北风3到4级。城北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7度，伴有西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

0: 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捕捉底资源，
5: 西宁市捕获
8: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经典老歌啊，张学友带给我们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哇，这也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的摇滚风情歌曲啊，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深情，曲风极具张力啊，歌词呢也是直面情感当中的迷茫和追问。张学友醇厚的嗓音非常有故事感啊，情绪呢也是表达的淋漓尽致，传唱度非常广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张学友带给我们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哎，那么张学友在这首歌曲当中啊，也是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唱尽了爱情里的困惑和无奈。这首歌曲旋律也是直击人心啊，歌声当中也是藏着成年人的情感纠结，在起伏的曲调当中，也是读懂了爱情当中的挣扎和感慨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带给大家的《成全》。哎，那刘若英的这首《成全》呢，也是非常细腻治愈的一首情歌，旋律非常的舒缓轻柔，曲风呢也是淡然啊，曲风呢也是非常之淡然。歌词呢讲述了为爱放手、默默成全的心境。刘若英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润婉转。情感呢也是克制又非常的真挚吧，也是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若英带给我们的《成全》。

刘若英非常温柔的歌声当中呢，也是道尽了爱情的释然和心酸，选择成全他人，独自咽下遗憾啊，也是读懂了爱情当中的大度和温柔，也学会了过往的温柔来和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琳带给我们的《爱就爱了》。陈琳带来的这首《爱就爱了》也是非常洒脱的流行金曲啊，

节奏轻快灵动，曲风呢也是非常的前卫时尚，歌词传递敢爱敢恨随性生活的生活态度，随性自在的一个生活态度啊。哎，那么陈琳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利落爽朗，活力呢十足啊，活力也是非常十足，尽显魅力的风采。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爱就爱了》。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啊？这首歌曲呢，明快的节奏一扫心头的沉闷啊，爱就大胆的奔赴吧，不惧得失。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洒脱又热烈啊，传递出自信、勇敢的力量。听完之后，让人哎，听完这首歌之后呢，让人心情好像豁然的开朗了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绍洋为朋友们带来的《花香》。哎，那么许绍洋的这首《花香》啊，也是偶像剧的经典插曲，旋律非常的清新温柔，满是浪漫的气息哦。歌词呢，也是围绕爱恋当中的思念展开的。那么许绍洋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清甜柔和啊，青春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曲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许绍洋带给我们的《花香》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许绍翔带给我们的《花香》啊，哎，真的是非常之好听。哎，那不朋友们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呢？许绍翔啊，许绍扬的这首《花香》啊，真的是好像瞬间把我们拉回了一个年少青春的时光，重温少年时懵懂又美好的情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李玟带给我们的《刀马旦》。哇，这首《刀马旦》也是融合了国风，也是融合了国风和流行的创意曲目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动感明快，曲风新颖独特，结合戏曲的元素啊和现代的编曲。李玟的嗓音呢，也是高亢灵动，风格亮眼。打破了传统音乐的格局，哎，这首歌曲呢也是戏腔搭配潮流的一个节奏，也是格外的惊艳呀。歌声热情奔放，尽显独特的魅力，在旋律当中，大家也会感受到传统和潮流碰撞的别样美感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分享这首《刀马旦》。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啊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慧琳带给我们的《不如跳舞》。哎，那么陈慧琳的这首《不如跳舞》啊，也是动感的舞曲的代表作，节奏强劲欢快啊，旋律感、律动感呢也是十足。歌词当中呢，也是啊，倡导我们放下烦恼，尽享生活的理念吧。这首唱腔活力四射，舞台氛围感也非常之浓厚啊。这首歌曲当年也是风靡大街小巷。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风靡大街小巷的歌曲《不如跳舞》。

哇，陈慧琳带来的这首歌曲《不如跳舞》啊，真的是欢快的节奏瞬间点燃了我们的生活氛围，也是抛开所有的烦心事，跟着旋律一起来尽情的舞动吧。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跟着旋律一起来尽情的舞动。这首歌曲呢，歌声也是非常的鲜活啊，驱散我们夏日的慵懒，带来满满的欢乐和轻松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花太香》。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古风柔情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悠扬，古韵绵长，歌词呢江湖意境十足，柔情当中带着洒脱。任贤齐的嗓音呢也是温润豪迈，曲风呢也是非常古典雅致啊，氛围感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来欣赏这首任贤齐带给我们的《花太香》。

任贤齐带给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花太香》，悠扬的旋律也是勾勒出江湖的柔情啊，花香满衣，心事自在洒脱。歌声，任贤齐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温润治愈啊，兼具豪情与温柔，仿佛置身于江湖的画卷当中，感受快意与温柔并存的美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莫文蔚带给我们的《爱》这首歌曲。哎，那么莫文蔚的这首《爱》呢，也是非常慵懒的抒情金曲啊，旋律轻柔婉转，慵懒治愈，歌词呢也是诠释着爱情的淡然和纯粹啊。莫文蔚的嗓音也是独特的慵懒，情感细腻松弛，满是温柔的质感。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拉得满满的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莫文蔚带给我们的《爱》。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一同来分享的是莫文蔚带给我们的爱这首好听的歌曲。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呢，也是演绎着淡然的爱意，爱不需要轰轰烈烈，平淡纯粹最动人哦。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慵懒治愈啊，温柔舒缓，让人在松弛的氛围感当中感受温柔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流年》。哎，那么王菲的这首《流年》呢，也是一首诗意的抒情金曲啊，旋律非常的空灵婉转，曲调呢也是非常的清冷唯美，歌词书写时光的流转，情感的变迁。王菲嗓音呢也是非常之独特啊，意境悠远，文字与旋律的结合呢也是恰到好处。哎，那么这首歌曲呢非常空灵的诉说着流年的故事，时光的转展，情感当中哎都是有一定的过往，旋律冷清又温柔，在诗意的歌声当中呢感悟岁月沉淀下来的淡然和通透。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菲带给我们的《流年》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随爱到时一时虚荣，不等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岳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成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呢，我们将主要关注到时政热点，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
1: 时讯青海，山海赋诗曰：浙青共绘共赋新答卷。
0: 财经资讯，从暖心菜园到富民产业。
1: 科技动态，差异化布局 AI 发展，一盘棋初具雏形。
0: 文旅在线，让世界在蛛丝经纬间看见中国的君子风。
1: 体育快报，今年中超热度为何这么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6月4号，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敦煌闭幕。来自近70个国家的300余名中外代表围绕着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主题开展对话交流。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在地区冲突频发的当下，应从多样文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建设美好世界做出新贡献。
1: 中华文明中的智慧哲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敦煌莫高窟穿越时光，诉说文明交融的厚重历史，记录着东方交流的过往。各国嘉宾参观历史的古迹，围绕着重大时代课题深入探讨。
0: 柬埔寨参议院第二副主席通瓦塔纳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中国大力弘扬和合文化，展现出卓越的外交定力与战略自信，为促进区域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定支撑。
1: 西班牙青年和幼儿大臣雷格对记者表示，在冲突对抗、猜忌隔阂等甚嚣尘上的当下，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和主张，为各方面探索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均衡且能够应对共同挑战的世界提供方向。全球文明倡议有力推动了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
0: 埃塞俄比亚前总统、汉学家特肖梅分享了自己与中国结缘的故事。在他看来，全球文明倡议是破解当下困局的有效路径之一，为各方如何和谐共存提供了重要指引。他说，全球汉学家应携手合作，更好地搭建中国与世界人民之间的桥梁，增进全球南方国家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友谊。
1: 开幕式上，在汉柬穿越古今、文明连通世界展示环节中，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创始人兼会长莫瑞德为汉家学们共同书写的全球文明倡议竹简题写落款。他告诉记者，中华文明中的哲学智慧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从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到现在，中国积极搭建平台推动对话，在实践中切实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0: 中华文明是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是现代化的关键维度。行走中国，汉学家们从悠久文明中加深对中国发展的理解，从现代化成就中获取汉学研究的灵感。
1: 中国是一个值得反复探索的国家。法国席勒研究院中国和非洲事务负责人塞巴斯蒂安说道，每次来中国都能发现关于历史、文明、科技创新的新事物，从莫高窟里的千年壁画到舞台上具身机器人的表演，中国总是给人不断的惊喜。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到四大全球倡议，中国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的理念在全世界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
0: 中华文明是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是现代化的关键维度。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孟大伟表示，中华文明底蕴深厚，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随着汉学发展不断演进，需要将诸多议题如现代经济发展新动态纳入其中。
1: 共享发展，中国是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合共生，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文明互鉴，汉学历史中的对话交流，创新治理，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价值，四场分论坛从不同维度开展对汉学的讨论。
0: 印度索梅亚大学中国研究系副教授沙海利参与了共享发展，中国是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分论坛。他一直关注中国城市治理，曾经到浙江多地调研。他说，在城市治理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中国的经验为世界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与研究样本。世界汉学家大会搭建了一个极佳平台，促使大家去了解多元的治理样本，深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每个国家结合自身国情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1: 发布世界汉学家敦煌倡议，形成世界汉学家书系，成立海外汉学中心，世界汉学家工坊。此次大会取得丰硕成果，见证着中国携手各国促进汉学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话，而不是对抗。我是1976年来华留学的，我和中国结缘已55年。初中的时候，我在土耳其的电影院里经常看到中国电影。大会现场，一些汉学家深情讲起与中国结缘的过往，而年轻的汉学家们也以充满活力的视角，分享着对中国热、成为中国人等新潮流的思考。
0: 今天，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对话，而不是对抗。德国青年汉学家吴敏说，对于青年汉学家而言，这样的交流互动非常珍贵，是一次重要的学习机会。在汉学家学术沙龙暨出版对接会现场，一个意大利记者跟《眼中的中国》《四段中国之旅》等外国作家的汉学著作吸引了众人纷纷翻阅品读。现场嘉宾互赠书籍，交流学术心得，交换联系方式。
1: 阿尔巴尼亚中文协会会长斯巴修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详细了解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出版细节。作为中国历史15讲、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之路等多部中国书籍的译者，斯巴修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不断提升，汉学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受欢迎。
0: 穿上中国传统服饰彬彬有礼的作揖，品尝一口养生茶，打一套八段锦，在做一天中国人等特色体验活动现场，一幅幅美美与共的画面生动热闹。尼日利亚青年汉学家李明成沉浸式体验敦煌石粉彩绘技艺，历史仿佛从莫高窟的壁画中走出来，出现在我的眼前。他说，汉学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些体验让我们与中国文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连接，我享受其中。
1: 巴基斯坦民主和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富甘·拉奥表示，如今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各国公众通过社交平台等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有近7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于敦煌探索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0: 过去的南山，山坡陡峭，乱石遍野。右玉县林业局局长沈强介绍，参加义务植树的干部一点一点刨硬土，一块一块搬乱石，在乱石山中种活了一棵棵树。目前，这里栽植各种树木100万余株，形成了9大主题观景区。
1: 这是一场跨越70多年的绿色接力赛。新中国成立后，幼时首任县委书记，带头跑，跑遍了全县村庄，提出治沙种树的发展思路。幼时想要富，就得封沙住；想要封沙住，就得多种树；要想家家富，每人10棵树。自此，幼时县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干部群众，一张蓝图绘到底，将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明珠。
0: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发扬幼育精神，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幼育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发扬幼育精神，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齐头并进，稳步实现由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
1: 好生态也能赚到钱了。右玉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李军自豪地说，2024年12月，小南山流域6.75万吨水保项目完成了山西省首单水土保持的碳汇交易，总价202万元，实现了全省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零的突破。沙棘如今成了右玉致富的黄金果。在山西县果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沙棘展览馆里，原浆、饮料等10几种产品琳琅满目。我和沙棘打了半辈子交道，61岁的企业负责人曹满说，他是防风固沙的卫士， 果实富含维生素，又遇县坚持的深耕沙棘产业，如今沙棘龄达28.5万亩，12家加工企业年产值超3亿元。
0: 优良的生态赋能现代农业是右玉县土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新鲜香葱经过分拣、清洗、消毒、切割，送入冻干生产线，制成小皮调料，出口10几个国家。5月9号，右玉县玉龙赛马场上骑手纵马驰骋，观众欢呼声四起，一年一度的速度赛马拉开了帷幕。这儿的气候凉爽，饲草丰厚，是天然的养马圣地。他对记者说，每到夏天100多场赛事常常火热，如今呢，右玉打造出了速度赛马国际赛事，丰富了体育加旅游、旅游加康养的业态，生态文旅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1: 右玉的绿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卸下了生动的注脚。在右卫镇打造的艺术小镇，每年春季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师生如约而至，旧粮站的老建筑经过创意设计变身为艺术粮仓、水彩展览馆，很多画家来了就不想走，都说右玉有画不完的元素，调不完的色彩。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

0: 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2: 时讯青海，

0: 6月2号，为期6天的山海共赴，十约德令哈2026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杭州城市展销会在西湖文化广场启幕。这场跨越2600公里的山海之约，融合高原雄浑风光与江南温婉韵味，是浙青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凭借海子诗歌出圈的德令哈，主打现代诗城浪漫之都的 IP， 在现场打造沉浸式的诗意场景，诗歌诵读、诗意打卡、互动留言墙等趣味内容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德令哈之夜展演融合了诗词朗诵、民族乐器与非遗歌舞，鲜活展现了高原城市独特的人文魅力。本次活动以文化为桥梁，展示蒙古族刺绣、黑陶制作等非遗技艺，推荐格鲁克湖、外星人遗址等优秀的文化资源，为长三角群众亮出了德令哈特色城市名片。
0: 同时，活动设置昆仑木镜生态铸剑两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柴达木枸杞、有机牦牛肉、高原藜麦等优质绿色农畜产品，同步展示光伏能源、盐湖精深加工等清洁能源与新材料科创成果，全面呈现德令哈得天独厚的生态产业禀赋，依托专属打造的浙青大集平台，高原特色好物与江南经典特产同台展示，双向赋能，精准对接长三角地区高品质消费需求，有效拓展了德令哈生态产品的外销通路。
1: 活动同步面向长三角企业开展招商推介，全面释放本地优质营商环境与利好政策，推动两地协作从短期产品展销升级为长期稳定的产业共生合作，借力杭州成熟的市场、先进的技术与充裕的资本资源，德令哈持续夯实绿色生态产业根基，不断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稳步实现从单向帮扶输血向自主创新发展造血的转变。活动聚焦促交融、兴产业、引客流、共发展的核心目标，让浙青对口支援与东西部协作工作跳出纸面数据，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体验。
0: 随着本地养老服务需求逐年上涨，专业化养老护理人才供给呢，成为了撬动银发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瞄准行业人才短缺、服务不够规范等现实的难题，以赛事练兵、精准施教、品牌赋能三条路径建强护理人才队伍，以过硬的人力支撑全市养老产业高质量前行。
1: 在西宁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赛场，养老护理员、医疗护理员首次设项比拼，填补了全市民生态护理专项空白。来自于全市27家养老机构、家政服务企业的67名一线护理人员同台比拼，经过理论测试、现场实操综合评审，9名选手分获金银铜牌，6名优秀参赛人员获评西宁市技术能手。
0: 紧贴机构养老、居家照护市场真实用工缺口，西宁市将养老护理、医疗照护纳入了急需紧缺工种，围绕失能失智照料、康复护理、突发急症处置等实操要点，分层分类开班授课。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市养老护理、家政机关技能培训累计1.08万人次，2025年以来，已有1057名参训学员顺利取得医疗护理职业技术等级的证书，行业持证上岗率持续走高，一线养老服务专业度显著提升。
1: 立足本土资源，深耕劳务品牌建设，擦亮大通护工、夏都月嫂西宁本土家政名片，通过正校企联通、订单式定向培养、打通技能培训、等级认定、就业推荐全链条。十四五时期呢，全市培育省市级家政类的劳务品牌18个，其中省级劳务品牌12个，累计带动城乡富裕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超20万人次就业增收，源源不断的技能从业者持续为西宁银发产业扩容提质注入动能。
0: 近年来，我省持续纵深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的交易，通过市场化方式盘活稀缺环境资源，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优化生态要素全域配置，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为新时代美丽青海建设注入坚持持久的绿色动能。
1: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也是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的重要市场化工具。“十四五”以来，国家持续深化资源环境要素

0: 市场化配置改革，中办、国办印发专项指导意见，为全国排污权交易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明确路径，提供根本遵循。紧跟国家工作部署，青海先行先试，稳步探索。2014年，在西宁市、海通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三市州启动试点工作，经过10年稳步实践，全省累计完成570个新改扩建的项目排污权交易，总成交额达2.5亿元，初步实现了环境资源从政府无偿划拨向市场有偿流转的制度性转变，为高原地区生态要素市场化配置筑牢了实践根基，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 立足10年试点成效，直击阶段性的发展短板，针对以往制度规范的范围偏窄、二级市场缺失、技术支撑薄弱等突出问题，我省精准靶向破题系统重塑机制，2025年12月以来，我省相继出台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方法，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实施方案两项核心政策，全面构建架构清晰、流程闭环、全域覆盖一加 N 排污权的制度体系，补齐制度短板，打通运行堵点，标志着全省排污权工作正式从局部试点拓展迈向了全域的规范治理、系统的提质增效的全新阶段。
0: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录音报道《花开山海间》。
2: 从长江之畔到秦岭北麓，一颗小小的猕猴桃正串联起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西安市周至县，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这里产出的秦岭金果如今漂洋过海，被端上了异国家庭的餐桌。2026年，东西部协作战略走过整整30年，也是江苏太仓与陕西周至结对携手并肩同行的第10个年头。10年山海携手，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周至县周一村的猕猴桃果园，藤蔓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一地经济收入从5.3亿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猕猴桃鲜果也从汇率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收散资金帮扶的成效。
2: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3: 从2020年到2025年，共这个享受收散帮扶资金大约800万元，实施了7个项目，其中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特色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 基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猕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陕协作平台，周至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秦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4: 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周至猕猴桃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陕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周至猕猴桃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2: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10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 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5: 十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山协作的重点。我们立足周至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这个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太仓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苏山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苏山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2: 一颗猕猴桃串联起山与海的深情，十年携手路书写下共赴的答卷。从秦岭北麓的果园到长江之畔的港口，再到东南亚家庭的果盘，周至猕猴桃的旅程还在继续。站在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上，太仓与周至将继续并肩前行，让更多秦岭金果飘香世界，让这份山海情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6: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在山西的晋中太谷区的杨义乡窑子头村的小区楼前呢，放眼望去啊，地块间各类的菜苗青翠繁茂，长势正好。一块块菜地端头呢，标着户主的姓名和地块的编号。这片充满烟火气息的园地呢，正是当地用心打造的暖心菜园。
2: 今年以来，村头两委来办好民生微实事，投资2500多元，在村小区东侧租赁了4亩农田，并配套滴灌了等设施，免费为50户住户提供了每户面积约25平方米的土地，让住户闲暇之余种植蔬菜，重拾农耕情怀。
0: 窑子头村党支部书记石建军介绍，该小区住户都是2018年从之前的村子里边整体异地搬迁过来的，村民住进楼房之后居住条件好了，但是由于这些住户都是高龄老人，基数比较大，他们常年深耕农田，习惯农耕生活，搬到楼房之后难以适应楼房相对封闭的生活模式。
2: 该村通过细微的民生举措呢，将小菜园变成了民众的暖心菜园，不仅留住了乡土烟火气儿，还守住了民众的幸福感。我们根据自身喜好，自主播种各类时令的瓜果蔬菜，闲暇之余松土播种，打理菜园，既能够活动筋骨，强筋健体，丰富日常休闲的生活，重拾农耕情怀，还能够给新鲜蔬菜有效减轻家庭的日常开支，这真的是一举多得。
0: 近年来，在多方结对帮扶下呢，窑子头村延伸了暖心菜园，又将新村、石巷两个村的220余亩耕地，以每亩每年1500元的租金租赁，建成了73座标准化的种植拱棚，并配套建设了机井等基础设施，带动民众发展设施菜园规模化种植。同时邀请山西农业大学专家和太谷区农业的技术专职人员，开展了种植技术专项培训，手把手地传教了种植技术，提升村民种植专业能力。
2: 从靠天吃饭的粗放耕作，到精细细作的产业化种植，这里实现了从书写到造血的根本转变。目前全村拱棚每亩年均收益超过1.5万元，种植户人均收入呢增收8000元以上，设施农业补齐了村民增收的短板，提升了全村农业产业的档次。拱棚产业吸纳村内200余名村民就近的去进行就业，使搬迁民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实现了安居与富民双向同步。
0: 如今的窑子头村面貌焕然一新，3栋红色的居民楼整齐排布，完善的生活设施，干净整洁的居民环境和4亩暖心菜园，以及连片发展的设施蔬菜大棚，共同绘就出了和美乡村新画卷。
2: 价格降至每斤20元，一些城市呢推出了榴莲自助。今年东南亚榴莲产量丰产，高效舒华。那么曾经价格高高在上，令人难以爽快的剁手贵族水果，正以更加丰富的品类，更加友好的价格进入到中国的千家万户。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86.8万吨，进口额约74.9亿美元，这相当于每天有5000多吨榴莲进入中国。往回看，2015年中国进口的鲜榴莲仅29.9万吨，十年来规模翻了好几番。业内相关报告预测，今年中国榴莲进口量将接近200万吨，零售市场规模有望突破820亿元。
2: 榴莲热销是中国销售市场提质升级、释放强劲活力的生动体现。当前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1.3万美元，居民消费正向的发展型、品质型加快升级，越来越多人愿为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买单，持续提升的购物力，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与优质的美味水果呢非开心相遇，自然激发出更多的购买意愿，也催生出更多的商机。
0: 一颗榴莲跨越山海，中国市场的消费需求化源源不断的订单，牵动着供给端发生新的

0: 的变化。作为全球最大榴莲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泰国严控榴莲出口的质量，对华榴莲出口规模持续增长。马来西亚定位高端市场，带来了黑刺、猫山王等优质的品种。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积极拓展中国市场，引进技术，抓紧扩种。可预期的市场需求让东南亚农户和企业加大投入，继续扩大供应能力。
1: 榴莲存储期不长，从产地采摘到摆上各大商超的货架，最快仅需48小时。一颗榴莲丝滑入境的背后，是更加便利高效的通关条件，更加强大畅通的物流网络。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让东南亚鲜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送抵中国各地。中老铁路蓝莓快线上，满载新鲜榴莲的冷链班26小时抵达昆明，新鲜榴莲通过公铁联运迅速分拨至广州、上海、沈阳等30多个国家。广西凭借着友谊关口岸，成为了繁忙的果香通道。智慧口岸建筑呢，助力了水果的快速通关，平均每颗进口榴莲就有2颗经此入境。
0: 硬联通在提升，软联通也在发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持续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入实施，关税减让、通关便利化等红利叠加，进一步释放了效应，为贸易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
1: 不仅是榴莲，泰国山竹、墨西哥牛油果、智利车厘子，更多品类、更大数量、更多国家的优质农产品日益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欢迎。越来越多国家的种植户、商家意识到踏准中国消费扩容升级的节奏，依托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就能在中国大市场拓展销路，分享红利。
0: 舌尖上的需求驱动着生产、物流、贸易规则全面升级。近年来，我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促进了东南亚鲜食特色农产品输华规模加速增长，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给予多个南亚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输华产品零关税的待遇，依托于进博会、消博会等高水平贸易展会搭建桥梁和平台，让供需对接更高效，经贸往来更紧密。体量庞大且在持续增长的中国市场，为世界好物敞开了广阔的空间。
1: 中国不只是买全球，更以双向赋能惠全球。仍以榴莲为例，中国积极参与产业链的建设，将资金、现代农业技术、冷链管理经验等引入了东南亚，推动当地榴莲产业的标准化、规模化升级，不断提高高质量和效益，更好带动当地就业，促进收入。
0: 一颗榴莲丈量出了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当越来越多的榴莲沿着开放通道进入中国，当日益壮大的榴莲产业链将中国和更多国家紧密连接，推动各方共荣发展，世界从中品味出的不仅是水果的香味，更是携手合作、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6: 科技动态，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动态。经济参考报6月5号记者叶健写的文章，解码省级15/5规划纲要，差异化布局 AI 发展一盘棋初具雏形。文章说呢，近期各省级15/5规划纲要密集发布，人工智能 AI 和算力成为各地最大共识。而在发展的策略上呢，各地也制定了不同的发展重心。
9: 在算力网和东数西算工程的持续推进下，我国人工智能一盘棋的格局已经具备了雏形，各地正通过差异化布局释放了产业纵深。随着2025年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全国推广，加上2026年以来智能体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底层技术和发展增长点。
8: 统计发现呢，所有省市的15/5规划纲要都提及了人工智能和算力，有30个省市规划纲要提及了大模型，提及了半导体芯片和集成电路的规划纲要则分别有25个、23个和21个。
9: 梳理31份15/5规划发现，人工智能相关词汇的词频量差异较大，体现了发展重心的不同。其中人工智能出现的次数最多，累计超过1370次，而且被嵌入了各种场景，体现了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推广执行。
8: 随着算力网作为国家级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推进呢，算力在各省市15/5规划纲要中的提及频率仅次于人工智能，并且呢，各省提及次数差异不大。在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的大背景下，各省的算力发展规划又各有侧重。
9: 基于各省市15/5规划纲要，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国目前已经形成明显的人工智能发展梯队，其中第一梯队以北京、浙江、上海、广东为代表。这些省份的特点是全产业链的布局，并且形成了各自的产业化的优势。
8: 还有一些省份属于特色追赶型，利用独特的区域或资源禀赋开辟了差异化的赛道。比如说广西的15/5规划纲要要188次提及了人工智能，部署了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深入推进数字广西建设，并提出了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国家

0: 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1: 市场数据也印证了各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 AI 格局差异。市场分析机构 AI 超维度分析师告诉记者，该机构统计了数百家 AI 相关上市的区域分布，最终数据显示，北京以31家公司显著领先，成为大模型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绝对重镇。
2: 文旅在线。
0: 一株在中国南方寻常可见的竹子，又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能够千变万化，成为大家的青睐呢？它可以成为容器、首饰、家具摆饰、书法字画，甚至走上国际时装舞台。上海苏州河边的一间工作室内呢，普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竹丝编技人代表性传承人、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程立正在编织一个竹丝分酒器。竹丝在他的手上飞舞，按照经络一一就位，没一会儿，白色的圆瓷皮儿就穿上了一件橙黄色的外衣。如果不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是竹子编织的。
1: 竹在中华文化中象征着君子，在程立看来，竹也恰似君子般，胸吞百川流，具有极大的创作包容性。制竹的成立天马行空的构思中进入到了博物馆，为国内收藏家喜好的艺术珍品。今年六月，成立再度携带了竹丝编前往了意大利，让大家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最后共同来关注到天气信息。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及大通、黄中、黄原地区有阵雨，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一同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12到15度，乐都阴12到19度，德令哈阴转小雨12到20度，共和阴10到21度，海晏小雨转阴3到15度，玉树晴转小雨2到21度，马沁多云转小雨4到18度，铜仁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格尔木阴13到22度，大通阴11到17度，黄原阴8到17度，黄中阴8到16度，平安阴13到20度，互助阴转小雨8到17度，明和阴14到21度，化龙阴7到14度，循化阴14到22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

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0: 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2: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1: 姑娘。
0: 欢迎各位呢来到直播间哈，来收听收看我们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哈，跟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我们一起来长知识。那同时呢，今天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依然可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如何来获得这个奖品呢？方法很简单哈，您可以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电话答题互动。那或者呢，你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哈，点关注，同时呢下载我们的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哈，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西宁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啊，《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还有《今晚正好》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0: 朋友们，那么呢，自这个港式卡景区啊，2024年6月开园之后呢，游客是暴涨。啊，有不少的听众呢也在私信我们来咨询一下景区的门票啊、游玩的项目啊、登山的体验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门源的这一站呢，将带大家继续走进啊门源县港式卡景区。同时呢，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一下我们门源县港式卡景区的负责人马良马老师，来聚焦祁连东段的地标港式卡雪峰，来进一步了解一下这座人生第一座的入门雪山。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邀请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哈，因为稍后的这个答题互动的答案啊，就在我们的连线采访当中啊，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哦。马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的这个负责人马良。
0: 马老师好啊。那其实呢，大家对港式卡雪峰呢就非常的向往啊，很多的朋友呢也一直在咨询，我们能不能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港式卡的一个整体的概况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是坐落在这个海北州梅园回族自治县，是祁连山山脉的这个东段的一个最高峰，主峰的海拔是5254.5米，藏语里这个阿尼港什卡意思是雪山之祖、顺水之源，是位列华热藏族地区的这个13座神山之首。景区是距离省会这个西宁城市是165公里，距离梅园这个县城是55公里，是国内距离中心城市最近的一个5000米级的一个雪峰。这里坐拥这个81平方公里的一个现代冰川，冬天有这个冰瀑啊、和岭西灶等景观，夏季的时候这个冰川融水滋养出来的这个百里油菜花海、莲心湖等景致。这里也是这个昆仑神话的一个发源地，是西王母传说的一个所在地。这里还有这个藏蒙民族传承千年的一个稽山民族，也是国家级的登山滑雪训练基地。同时这里还是这个电影攀登者这部电影的一个取景地。
0: 非常丰富的这个内涵哈，包括我们这样丰富的一个多样化的这个景区的一个自然景观，这81平方公里的现代冰川听起来就很激动啊。那大家都想去啊，这个马老师，就大家最关心的就咱们现在是怎么收费的呢？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惠民的政策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景区我们是免门票的，这个私家车也是禁止驶入我们的这个核心观景区域。这是游客在这个游客服务中心统一购买这个摆渡车票，然后乘坐这个摆渡车进入我们的核心观景区。然后摆渡车这个全程也是往返下来是15公里，票价是就25块钱。然后针对学生群体啊，还有这个10人以上的研学团队啊，是可以享8折优惠的，这个折后价也是20块钱。这个门源县城啊、火车站啊，也都开通了这个直达景区的旅游公交专线。出行上特别便捷，这个摆渡车的下车点就是我们这个网红打卡点莲心湖、七彩瀑布等这些核心打卡点位。
0: 也就是说咱们门票是免的啊，进入景区咱们只需要购买一个这个往返的观光摆渡车，所以这个往返的票价是1个人25块钱，对吧？
1: 对的。
0: 那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1米5以下的小朋友半票免票这种有吗？还是都是一样的？
1: 你看主持人，这是我们景区是因为门票是免费的，它这个车票是属于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一般没有这个免票的这个，尤其上山的路都需要这个一座一带，每个人都一个座位。所以按座售票的，基本上每个人都需要买票，3岁以上的都需要买票，对不对？
0: 对，你就不能说你抱着孩子，我不让孩子有座啊，我是抱着他一张票是不行的，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嘛，所以就不让抱在怀里。
0: 好，明白了。那这个咱们就知道了，景区是免门票的，咱们进去之后哈，坐摆渡车进去，也就是说咱车停到景区之后进入核心景区坐摆渡车哈。 那咱们景区呢，其实也还开发了这个文旅体农商融合的业态，就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哎，这么多业态具体哪些啊游玩项目比较好，都分一些什么档次啊，适合什么样的游客，能不能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游玩项目，一般分为三大类，分别是适配这个观光游客的，适配这个户外爱好者的，还有适配这个登山人群的，第一类也就是大众休闲体验的项目，是面向零基础的这个普通游客，莲心湖周边可以打卡拍照，然后体验这个短途的骑马，骑马前往这个我们的4123这个观风台啊，往返是200块钱一匹，然后去往这个海拔4350米的这个登山大本营登山基地，是往返是400块钱一匹，除此以外，还有这个平时还有这个民俗赛马呀、藏式民俗体验呀、高原农特产品品鉴等这些休闲项目。
0: 就是普通游客，咱也不会登山是吧，也不太专业，咱可以骑着马去哈。
1: 对的对的，这是第二类，是我们的这个轻装的户外徒步项目，从莲心湖到大本营这个轻装的徒步雪山，雪山上徒步，然后我们景区依托这个本地牧民打造的省级劳务品牌这个雪山向导的队伍啊，持证的这个本地向导来带队，沿途讲解一下这个地质啊，民俗的这些知识，全程这个保障出行安全，向导的这个收费也比较亲民，也是这个带动着本地牧民依靠的这个向导这个岗位，雪山向导这个岗位，就近的这个就业增收，这是第二类，
0: 对，
1: 然后第三类是针对于专业的登山项目，依托于我们国家级登山滑雪训练基地的这个资质，常年我们承办一些国际的登山滑雪比赛，然后冬春季我们主打的是登山滑雪体验，然后进阶登山爱好者就可在我们的岗石卡三峰开展这个入门登山活动，一般情况下按照青海省登山协会的这个规定，登山必须要配备这个持证高山向导，一般配比一般都是1:2，1:1或者1:2，最低也是1:2，这里面他们平时就俱乐部也是配套了这个全套的登山装备啊，后勤保障啊，安全救援这些上全部都保障到位，
0: 对，
1: 我们这里也是这个国内的大众攀登5000米级雪山的一个优选目的地，所以称作是人生第一座雪山嘛，
0: 对，
1: 这是这里面也有拥有就是他们常说的5000米级的雪山8000米级的体验的这么一个特色标签，是的，
0: 是超值的项目了，
1: 对对对
0: 对。那比如说就是我呢，像我啊，我就平时我没有登过山，但是我也想去体验一下登山，就是我可以找一个向导，然后有向导这个帮助，是不是？
1: 对的，要是新手小白啊，来体验登山，那首先是在青海省政府服务网上，在青海省登山这个体育局这边报备，拿到登山许可证之后，然后找一家专业的俱乐部，然后他们配备向导或者领队，然后带着你上山，然后行程上由他们安排，专业啊就专业性比较高，然后安全保障上比较多。
0: 对，就是还是不建议自己就随便去爬哈，对吧？
1: 对，因为这个5000米级的雪山，它是必须是全国的这个5000米级的雪山都是必须是在省一级的这个体育局里面要报备拿到进山许可才可以进的。
0: 明白了明白了，咱们大大声问啊，主持人你连麦的是谁？我连麦的是咱们岗石卡景区的负责人啊，马良马老师啊，岗石卡景区的负责人。大家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提问哈，就现场提问，咱马老师现场答好吗？好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啊也是依托这样一个项目哈，刚刚您讲到的像咱们牧民也可以去就近的当这个向导来就业增收，就是咱们景区是如何啊全方位的来带动这个牧民增收来进行一个生态变现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
0: 就
1: 是一方面我们景区的向导呀，马队就是拉马向导，也有拉马向导嘛，马队的运营啊，这个营地我们露营地的这些服务等这些。

0: 岗位，全部吸纳的是我们本地的藏文牧民，就业。
1: 对。
0: 另一方面，是依托这个优质的冰川融水资源啊，联动我们周边的村落村镇，然后发展高原青稞啊，然后这个牦牛特色养殖产业，然后开发一些本土的农特产品，把我们优质的这个冰川生态资源转化为老百姓这个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是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对，非常好。那就是咱们开源至今的话，一个游客的数据表现怎么样呢？
0: 景区从2026年6月1号开始正式投入运营啊，截止到2026年的这个5月底，从2024年6月1号到2026年的5月底，
1: 对，
0: 我
1: 咱
0: 们景
1: 是
0: 区。
1: 24年的6/1开的，是不是啊？开源的，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日子特别
0: 对，
1: 好记啊。
0: 就是日子也特别好记，也是我们景区刚好就有一个这个王一博，著名演员王一博
1: 哦，
0: 以来的这个跟随着这个湖南卫视的《探索秘境》这个节目来的嘛，然后6月1号他去登山了，然后六月一号，2024年6月1号到2025年这个年这个五月底啊，2026年的5月底，然后累计这个游客就183.8万人次了。其中我们2024年6月1号到这个12月31号，然后接待了39.41万人次。2025年我们全年是接待了这个97.05万人次。然后25年，我们梅园县的这个旅游总收入，是突破了1.4亿元。其中我们这个噶尔什塔水村的水分景区的这个贡献比值比较大。对，2026年1到5月份，我们现在。已经接待了47.34万人次，就是这个景区的整体热度是逐年向好、逐年攀升的。
1: 没错啊，其实大家对港式卡也特别的向往哈。很多我们内地的朋友们，或者说我们西宁的很多朋友们，其实还有没有去过的。所以在这里也邀请大家哈，就是今年啊，赶快来趁着这个美好的时节，就可以去登山了，好不好？啊，然后刚刚你看，现在我们也是6月5号嘛，就相当于咱们港式卡已经就是开园2周年了，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对，然后也是2周年快乐哈。
0: 谢谢，
1: 那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嘞，那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大家对于港式卡有怎样的向往，或者有哪些想要了解的知识、了解的内容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来进行现场提问。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是我们港式卡景区的负责人哈，马良马老师啊，咱现场提问，现场问，现场答，好不好？好，
0: 好的，没问题。
1: 接下来我们请马老师就最后啊，就比如说给大家一个我们出行的这种简单的小贴士啊，就一些小提示，咱们出行去港式卡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夏季了，我们港式卡这个夏季的昼夜温差大，然后紫外线强，前来游玩的这游客还是要备好这个防风保暖的衣物和防晒装备。这个高海拔登山是一定要量力而行的，这个选择专业登山项目的这个游客啊，必须通过正规的户外俱乐部报备行程。然后聘请本地的这个持证向导，这是我给各位游客的一个小建议。然后欢迎这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然后观赏雪山花海，体验这个高原民宿与这个雪山攀登的乐趣。
1: 好的，马老师，那在这里也感谢您的细致分享哈，咱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那如果说大家稍后如果还有什么那样的问题的话，我们稍后可以电话连线啊，电话连线来提问。那马老师，我们现在的这个介绍先到这里，咱们下次再会好吗？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再会。
1: 再会。

0: 好的，朋友们，通过刚才的这个马老师的讲解哈，大家对港式卡有了一定的了解了。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了，好不好？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哎，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第一道题啊，因为刚才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答案，如果你仔细听了的话就能答对，好不好？我们第一道题来，请问港式卡雪峰坐落在我们青海省的哪个县域呢？A. 祁连县 B. 门源县 C. 冈察县 D.

海燕献爱，这应该是到送分题了啊。看咱们外地的朋友能不能答对啊，您知不知道这个港式卡雪峰坐落在我们青海省的哪个县域呢？ A 是祁连县， B 是门源县， C 是冈察县， D 是海燕县。我们大大圣说夏天来啊，有没有雪？人的眼睛好像弯，好，夏天来有没有雪？当然有雪了，中年积雪啊，中年有雪啊，夏天来吧。港式卡雪峰坐落在我们青海省的哪个县域啊？ A 祁连县， B 门源县， C 冈察县， D 海燕县。我愿做一只小，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我们一曲清风说门源，没错啊，这道题就肯定是要全对了，恭喜你们啊！港式卡雪峰坐落在我们海北州门源县啊，记住了。很多朋友会搞混啊，我就是会搞混，以为是祁连县的啊，但是它呢也是在我们祁连山的东段啊，但是不在祁连县境内。哎，刚刚我们讲到了，我们港式卡雪峰呢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啊。那主峰的海拔是多少呢 ？A 5254.5米 ，B 5425.5米 ，C 5154.2米 ，D 5524.5米，请作答。我们港式卡雪峰啊，这个主峰的海拔是多少呢？啊 ，A。5254.5米 ，B 5425.5米 ，C 5154.2米 ，D 5524.5米。刚刚咱马老师介绍了哈，咱这个港式卡雪峰的最高峰是多高呢？好，来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啊。主峰的海拔是多少啊 ？A 5254.5米 ，B 5425.5米 ，C 5154.2米 ，D 5524.5米。好，咱们朗朗紫色的风，心想事成，还真是橙子，都是 A 选项哈。在那遥远，有没有要换答案的？有没有改答案的？大大圣也是 A。人们走过了他的，好嘞，正确答案是要回头留恋的家，恭喜你们啊， A 答对啦，留恋的家，没错啊，这个港式卡雪峰的主峰海拔就是5254.5米。那咱们港式卡呢，这个藏语名啊也叫阿尼港式卡，那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啊，港式卡啊，藏语名叫阿尼港式卡，请问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A 神山之巅， B 昆仑圣山， C 雪山之祖， D 高原明珠。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我们港式卡藏语啊名叫阿尼港式卡，那请问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A 神山之巅， B 昆仑圣山， C 雪山之祖， D 高原明珠。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大家都选了 C 啊，我们一曲清风雪山之祖。这个如果说您仔细听了的话啊，也能答对，因为刚才咱马老师也讲了啊，藏语阿尼港式卡的意思是什么呢？

0: 气的皮。 A 神山之巅， B 昆仑圣山， C 雪山之祖， D 高原明珠。这个我想问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去过港式卡的，咱去过的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看看去过的多还是没去过的多。咱们有去过港式卡的朋友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好不好？咱去过的朋友扣个一，没去过的来扣个二。有没有去过港式卡景区的朋友们？那咱玉起清风去过是吗？就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去到港式卡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给大家的一些这个游玩建议呢？咱朗朗紫色的风都没去过。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还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啊，咱去过的直播间的朋友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好不好？大家有没有去过港式卡景区呢？就是我多年前采访的时候我去过，但是根本就没有时间就去好好的逛一逛啊，这也确实也是很多年前了，所以我觉得就不算去过啊。一曲清风也是很多年前去过。那我觉得咱真的可以啊，这个夏天啊，咱约着一起是吧，再登港式卡好不好？哎，那港式卡的藏语名啊，正确答案确实是 C， 它是雪山之祖啊，也是位列华热藏族十三神山之首，这么高的 title 必须得去一次呀，大概六七年了吧。哎，我差不多也是。哎，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刚刚我们这个马良老师介绍说啊，有一部电影在我们的港式卡雪峰是取景拍摄的，那么请问这部电影叫什么呢？ A 中国机长， B 攀登者， C 珠峰队长， D 生命树。请作答。下列哪部电影是在港式卡雪峰取景拍摄的呢？ A 中国机长， B 攀登者，C 珠峰队长， D 生命树。下列哪部电影在港式卡雪峰是取景拍摄？ A 中国机长， B 攀登者， C 珠峰队长， D 生命树。

大家都选了 B 啊，我们大大圣紫色的风啊，朗朗一曲清风。正确答案是，就是 B 啊，攀登者，恭喜。啊，电影《攀登者》呢是在这里取风的，相信大家也看过这部片子哈。那我们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请问关于港式卡神话与民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难度加大了。关于港式卡神话与民俗，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多选题。A. 昆仑神话的重要发源地 B. 传说西王母水晶宫的所在地 C. 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之地 D. 当地传承了千年的祭山习俗。哎，关于我们港式卡的一些神话和民俗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哪些 A. 这里是昆仑神话的重要发源地B. 这里是传说当中西王母水晶宫的所在地 C. 这里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之地 D. 当地呢传承了千年的祭山习俗。多选题啊，多选题，多多的选。

关于港式卡的神话与民俗，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这里是昆仑神话的重要发源地， B 啊，传说啊，这里是西王母水晶宫的所在地， C 这里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之地， D 啊，当地传承了千年的祭山习俗。多选题啊，看来啊，这个胜负就在这一道题上了哈。

好了，这道题有争议啊，有选 ABD 的，有选 ABCD 的。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啊。好嘞，朋友们，那么我们的答题互动的这个第一个环节就先到这里了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获奖的朋友啊有四位啊，就是我们的朗朗、紫色的风啊、一曲清风，还有大大圣，四位听友哈，恭喜以上四位听友啊，大大圣、一曲清风、紫色的风和朗朗。那么啊，希望大家听到信息之后呢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啊告知您获奖的信息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获奖信息哈没有办法发到公屏上。好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6329-356-357-3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发信息在公屏上。好嘞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走进啊门源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一曲清风打电话修俩，修啥呀，留个联系方式是吧，咱导播老师是男生不修啊。好了，接下来了，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首先第一条啊，就是我们门源的生态之旅啊，生态之旅，西宁汶漳高速啊，从西宁汶漳高速出发，抵达门源县的仙米出口啊，然后呢，沿着仙小公路呢驶入338国道啊，可以现在打啊6329-356-357-358。然后呢我们沿着仙小公路呢驶到338国道，然后抵达到仙米乡大庄村啊。然后呢就可以前往仙米大庄烧烤营地。出仙米乡大庄村，然后向东呢行驶2公里会抵达巨阳沟景区。出巨阳沟景区之后呢，向西沿着338国道行驶14公里呢就抵达了鱼儿山景区。啊，然后呢再到麻当生态烧烤露营基地，之后呢沿着338啊这个国道继续向西啊行8公里抵达一个克图三角城，然后呢继续沿着338国道行驶个21公里啊抵达头塘村啊，头塘村到赵壁山景区，这个游览1.5小时啊，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一个自助景区的一个西餐。中餐之后呢，我们向西10公里呢，可以抵达苏集湾村啊，然后再到这个祁连山生态牧场，在祁连山生态牧场呢游览2个小时，可以自助啊这个草原特色小吃，然后呢体验一下高原的奶制品，还有制作和牧家生活啊有一个体验。之后呢。

我们沿着旅游公路向西北行驶5公里啊，可以抵达芬芳峪景区啊，就是我们的门源油菜花海芬芳峪景区，这跟大家讲过。在这里呢游览1个小时，然后我们继续向西行驶13公里啊，就可以抵达圆山观花台景点。在圆山观花台景点呢游览1.5个小时啊，可以看到大约有60万亩啊浩瀚花海的一个壮阔与神奇。之后呢我们再沿着27国道向张掖方向啊到达港式卡雪峰啊，在这里游览大约40分钟，途经后门马文化产业园啊，然后呢马文化嘛对吧，在这里可以体验一下骑马的这种驰骋的畅快淋漓。之后呢就可以沿着原路返回15公里啊，然后呢沿27国道行驶5公里，再到花海鸳鸯景区啊。花海鸳鸯景区也是啊这个油菜花海啊，花海鸳鸯景区，然后游览30分钟啊，在这里打卡拍照，然后呢折返到青石嘴镇，继续沿着宁章公路行驶10公里啊，就可以抵达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可以游览1个小时啊，最后是沿着27国道就可以返回西宁了啊，这段门源旅程就结束了。第二条线路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是银盆金花田园之旅啊。喜欢这种花海景区的啊，生态这个观光的朋友们，这条比较适合银盆金花田园之旅啊。从西宁到达门源县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啊，在云端观景驿站呢，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鉴赏一下啊当地的这个文创产品。一曲清风有旅游专线吗？刚才说了啊，这个到港式卡是有旅游专线的，这个可能就是没有了啊。然后呢就是到这个圆山观花台，然后呢亲眼目睹30万亩油菜花的壮阔与神奇，然后沿着旅游公路呢向东啊行驶15公里抵达芬芳峪景区，感受天地酿造的精华油菜蜜啊，油菜蜜。再向东呢行驶5公里就可以走进祁连山生态牧场啊，这里刚才跟大家讲了，这里可以啊自助啊去体验一下这个草原特色小吃，然后体验一下啊高原的奶制品制作，还有牧家生活啊。之后呢就是吃这个中餐啊，中餐之后呢继续行驶30公里啊，到这个冷龙湾景区，冷龙湾景区。然后呢沿汉马段向南行驶13公里到鲁清源房车营地，这里可以自助吃烧烤，然后继续啊行驶啊，再往回折个3公里啊，到这个汉台民兵连连使馆啊，汉台民兵连连使馆，这是一个红色的教育基地啊，也可以感受一下先辈们的光辉历程啊，这个行程就结束了。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个自驾旅游线路哈。第三条就是雪山草原的风情之旅，汶漳高速啊，从这个浩门镇出口出发，然后呢沿着浩青公路行驶20公里，途经青石嘴镇，在青石嘴镇呢你也可以近距离观赏到30万亩油菜花的壮美，然后呢继续沿宁章公路5公里啊，到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啊，在这里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啊，鉴赏一下当地的文创产品。然后出这个达坂山云端观景驿站之后呢，沿着27国道啊，我们就往张掖方向就抵达港式卡雪峰了啊。之后呢这个前往浩门马文化产业园，品尝一下草原美食，感受一下浩门的马文化是吧，可以在这里骑骑马啊，酣畅淋漓的跑一跑。之后呢继续向东行啊，然后呢原路返回15公里，沿着27国道行驶5公里，就到达了花海鸳鸯景区，在这里可以打卡拍照。然后呢我们在原路返回5公里啊，到国道27线向西北方向出发，抵达永安古城啊。从这个花海鸳鸯景区原路返回5公里啊，然后到27啊县的这个西北方向啊出发，抵达永安古城，在这里可以远眺九道湾景区和西凤山景区，
然后呢，沿着盘大公路继续行驶25公里啊，这里可以途经啊一些景区，你可以欣赏到这个纳子峡、石头峡水库、车油门源啊，就是车油门源的美景，在这里在车上可以欣赏一下这两个地方的美景啊。这个行程啊，就这个是雪山草原风情之旅就结束了。我们第四条线路啊，第四条线路是生态烟火体验之旅。我们第四条线路是生态烟火体验之旅啊。好了，朋友们，刚刚呢，我们获奖的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6329356357或者是3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啊获奖信息。啊，今天呢，这个我们信息啊发不上去，这个原因就不多说了。生态烟火体验之旅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从这个汶漳高速仙米啊出口接站，然后沿着村道呢啊到这个行道338国道啊折返3公里处，抵达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景区啊。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景区呢，跟大家之前讲过了啊，这里也有非常美的啊这个多样化的一个自然生态。然后之后呢，我们沿着这个338国道啊行驶14公里，抵达鱼儿山景区。6329356啊，356357或者是358，6329356357或者是358。那么从仙米国家啊森林公园出来之后呢，沿着338国道行驶14公里啊，我们抵达这个鱼儿山景区。然后呢，再到麻当啊，麻当生态烧烤露营基地啊，这里可以自助烧烤，然后呢，吃过中餐之后呢，就沿着338国道啊，西行8公里呢，抵达克图三角城啊，继续行驶21公里呢，可以抵达头塘村赵壁山景区啊，头塘村赵壁山景区。这个这里有一个自助餐啊，也是西餐啊，还有一些当地的小吃啊，可以这个进食。然后呢，我们再到县城浩门镇的梦想小镇啊，体验一下烟火气息，感受一下这个啊浩门金街啊门源人的热情。然后呢，品尝完之后呢，哎，可以尝一尝罐罐茶，听一下这个门源人民美好生活的吟唱，了解一下门源的风土人情，还有门源的文创产品啊，这个烟火之旅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线路五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第五条线路，叫做探春觅趣体验之旅啊。听这个名字就会感觉很有趣啊，探春觅趣体验之旅。那么从汶漳高速浩门镇啊出口，这个是有团的啊，这个是有团的啊。然后汶漳的啊高速浩门镇出口接团，然后呢沿着27国道啊前往张掖方向，抵达港式卡雪峰，体验登山探险滑雪的趣味啊，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啊。之后呢，我们前往浩门马文化产品园，品尝草原美食，感受这个浩门的马文化，体验驰骋浩门马的这个畅快淋漓。之后呢，沿着27国道啊行驶2公里到花海鸳鸯景区。之后呢，继续向东啊行到青石嘴镇啊，一览百里油菜花海的壮阔，行至浩门镇梦想小镇，还有荣浩金街民俗街啊，品尝一下特色的美食，感受一下烟火气息。中餐之后啊，中午饭之后呢，南行7公里啊，抵达赵壁山景区。登赵壁山，远眺冷龙岭的巍峨与雄浑啊，可以感受这个万物复苏之美。然后呢，到这个浩门镇2公里处啊，张汶高速啊，浩门出口返程啊，这个行程就结束了。好，在接下来介绍到的是第六条线路啊，是金色门源的考察线路。早上呢，在西宁集合，然后呢，乘车前往门源县朱固乡东旭村的高原桃花源，体验华热藏族民族的风情。之后呢，就到前往这个啊仙米林区的这个巨阳沟景区啊，然后呢吃过中餐，体验一下山地摩托竞技，骑马驰骋林海，然后乐享自助烧烤。
参观一下祁连山生态科普馆啊，了解一下高原的生态系统，珍惜生物的多样性啊，感受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雄伟壮美。之后呢，继续向西行啊，到浩门镇啊，感受一下这个门源供销农畜产品的营销中心啊，可以了解一下农畜产品、文创产品。之后呢，经过27国道啊，西行到红山观景台啊，红山1314观景台之后呢，抵达青海浩门马文化产业园，观看马术表演啊，然后呢，到港式卡雪峰七彩瀑布莲心湖打卡。之后呢，张文高速港式卡入口啊，返回西宁，这个行程就结束了。好了，朋友们，那么到门源旅行的线路非常之多啊，而且呢啊，每一条都很精品。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是门源生态之旅，然后呢田园之旅啊，草原风情之旅，还有啊烟火啊生态烟火体验之旅啊，还有这个觅趣体验之旅啊。那么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线路哈，包括这个金色门源的考察线路，还有这个啊生态科普的研学线路，还有探寻秘境的徒步线路，还有露营啊秘趣的体验之旅啊，喜欢露营的朋友是露营烧烤的这条线路比较合适，还有包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的挑战线路，还有仙米林海的原生态的徒步线路，以及啊祁连山港式卡雪峰的一个深度体验，包括啊仙米林海的重装极限挑战路线啊，都是非常多的体验线路啊，等待着大家。好了，这么多的线路总有一条适合你吧啊，如果大家呢对这个我们门源的旅游线路感兴趣，然后大家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哈，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请到我们门源县的这个文旅推荐官啊，来继续为大家做解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门源县的一首原创歌曲哈，心中的港式卡，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沅县的这个港式卡景区和相关的一些精品的旅游路线。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今天呢，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啊！我是邓布利阳，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孙少平坐在一个角落里，却被这信天游唱得心里头沉甸甸的。他惊叹过去那些不识字的农民编出了这样美妙而深情的歌，这不是歌，是劳动者苦难而深沉的叹息。萝卜花唱完了之后，喝了一大口酒，他自己也没有笑，把酒碗递到旁边那个瘦老汉的手里。这瘦老汉吃的太多，便把羊毛裤带往松放了放，豁牙露齿的正准备唱，他对面的一个二愣小子破开喉咙，既像喊叫又像唱：“对你的曲子不好听，瞧咱抱头呼声也呼上两声。”有人喊叫着说：“嘿，还没轮上你呢。”有人说：“哎，就让这小子。”

0: 上两声吧，要不他嘴里头痒痒。
1: 这时候众人都已经喝到了八成，红着脸手指着包头后上的嘴巴哄堂大笑，这小子也就醉意十足的咧开嘴巴唱道：

0: 喂，床下乱子多怨孙悟空。
1: 这小子是连编带周，还蛮有嘴才的。现在这老碗轮到了一个边乐呵边在裤腰里头寻狮子的匠人的手里。这个匠人额头上扣着几个拔火罐留下来的黑印儿，嬉皮笑脸的唱道：“人就一沙浪，见了朋友就高难。你有铜钱给我借上两串来吧哟，我有脑盘山千阳万，沙本黄高长城川，哥成了房子就聚成了班，走云南哈四川，买了家。”啊，再给老哥你周欧欢，这是一首地道的酒曲，赢得了满窑的喝彩声。酒碗在人手里摇摇晃晃的传递着，各种调门嗓音是一首接一首的唱着巧曲儿。炉中的炭火照出了一张张醉醺醺的面孔。窑里头弥漫着汗烟和脚臭味，叫人出气儿都感到困难。这个时候，这些漂泊在门外的庄稼人已经忘记了劳累和忧愁，酒精在血液中燃烧着，血液在燃烧中沸腾着。有几个过量的家伙已经跑到外面呕吐去了。窑门突然打开了一道缝，从那缝隙中伸进一个女孩子的脑袋。这是为他们做饭的小女孩，大概只有15、16岁，脸色憔悴而蜡黄，叫人由不得的心疼。谁也不知道这女孩是从什么地方流落到这个城市来的。小女孩探进头来，大概是要看看土豆丝还有没有，实际上早已经被吃光了，连盆底上的汤都喝得一滴不剩了。有几个醉鬼看见了他，便喊：“
0: 再给炒上一盘。”
1: 小女孩显然对这个场面有点恐惧，犹豫着不敢进来拿那个洗脸盆。少平看出来她的难处，准备把盆子给那小女孩送过去。但这个时候，那个包头后生站了起来，醉得东倒西歪的往门口走。并且伸开双臂，下流地说：“
0: 干妹子，让我可以亲你一下。”
1: 少平忍不住把两只拳头捏了起来。在这个醉鬼通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悄悄地伸出来一条腿，把这个家伙绊倒在了人堆里，头正好跌进了那个洗脸盆里，弄了一脸的肮脏。众人在哄笑声中把这个包头小子推到旁边，他便死猪一样的再也爬不起来了。这当口，那个做饭的小女孩赶紧掉过头跑了。虽然没有菜，看来这塑料桶酒要是喝不完，今天晚上就谁也别想安上。酒碗继续望过轮，曲子仍然是非常不行。现在这只叫人恶心的老黑碗又递到了少平的面前了。以前每当轮过来的时候，他不是装着出去小便，就是起来给炉子加煤，躲避着没有喝。这次看来不行了，因为这群醉汉发现少平还没有醉，就要强行灌他。少平只好准备喝着酒，但是众人还是不饶，让少平按照规矩来，他也就只好答应唱上一支曲子。这曲子是在村里头闹秧歌的时候，田武给他教的。
2: 一来我仍年轻，二来我才出门，三来我仍不得一个人。

啊，正当我们年轻人初出茅庐。唱完了曲儿之后，少平在碗边上抿了一点儿，算是应酬过去了。但是他发现塑料桶里头还有不少酒，心想轮到半夜，他自己也非得醉了不可，于是就假装上厕所，从这窑里头溜出来了。他一个人转到街道上，慢慢溜达着消磨时间。刚从暖窑里出来，冷得他直打哆嗦，但头脑倒一下子清醒了。远处锣鼓声和嘈杂的人声还没有停歇，天特别的清亮，星星和月亮在寒冷的夜空中闪烁着惨白的光芒。少平捅着双手走在清冷的街道上，内心里突然涌起一种火辣辣的情绪。他问自己：“你难道就一辈子这样生活下去吗？你最后的归宿在哪儿呢？”是啊，眼前这一切都太苦了，苦倒不怕。最主要的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流落的生活，而有一种稳定性呢？这一切似乎都很渺茫。双水村，他不可能再回去。尽管这次离家的时候，哥哥又一次劝他一块合伙经营砖瓦厂，但他还是拒绝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既然他自己已经离开了老窝，就决心在外边的世界闯荡下去。要是一辈子待在双水村，就是发了家、致了富，他也会有一种人生的失落感。可是他已经安下户口的杨沟，对于他来说还是个陌生而不相干的地方。他也许永远在那里不会有一个立锥之地。他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眼下他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只能走着瞧吧。少平一直在黄园街上转了很长的时间，才回到了驻地。第二天就又开始上工了。不必隐瞒，孙少平每天竭尽全力，首先是为了赚回那2块5毛钱。他要用这个钱来维持一个漂泊者的起码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这个钱来帮助年迈的老人和供养妹妹上学。他在工地上拼命的干活，以此证明他是个好小工。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现在拿的是小工行里最高的工钱。去年和萝卜花一块上那个工的时候，少平曾经装的一个字儿也不识，现在他又装成了文盲。一般的说来，包工头不喜欢要上过学的农村青年，念书人的吃苦精神总是让人怀疑的。孙少平已经适应了这个底层社会的生活，尽管他有香皂和牙具，也不忘出拿。不洗脸，不洗脚，更不要说刷牙了。吃饭和别人一样，端着老碗往地上一蹲，有声有响的往嘴里扒拉。说话是粗鲁的，走路弓着腰，手背抄起或者捅在袖口里，两条腿故意弄成了罗圈形，吐痰像子弹出膛一样。大便完了，和其他的工匠一样，拿土疙瘩当手指。没有人看得出来他是个识字的人，并且还当过先生呢。虽然少平看起来成了一个地道的外出谋生的庄稼人，但是有一点他却没有能够做到，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的失眠，这是文化人典型的毛病。好在别人一躺下就拉起了呼噜，谁也不知道他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呢。如果大伙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就像会对一个不吃肥肉的人一样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啊，劳筋损骨的熬苦一天之后，孙少平也是常常难以入眠，而且在静静的夜晚一躺进黑暗中，他的思绪反而活跃了。
有的时候他也想一些具体的事儿，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思想是漫无边际的，像没有河床的洪水在泛滥，又像五光十色的光环交叉重叠在一起。这些散乱的思绪一直要带着他进入梦中。当然了，不踏实的睡眠并不影响他第二天的劳动，他终究年轻，体力像拉圆的弓弦那般饱满。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清明之前天气转暖，大地差不多完全解冻了，黄原河边的柳枝已经萌生起招惹人的绿意，四周山野里向阳的土坡上，青草的嫩芽顶破潮湿的地皮，准备出头露面了。在工艺厂的工地上，干活的人已经穿不住棉衣，一上工便脱得撂在了一边。现在宿舍楼起了第一层，楼板安好了之后，开始起第二层的屋墙。少平的工作是把浇过水的湿砖用手一块块的往二层上扔，这需要很大的臂力和耐力，这无疑是小工行里头最苦的活，可是他应该干这个活，因为他拿的是这一行的高工资。这个工地战场监工的是包工头胡永洲的一个侄子，这小伙年纪不大，倒跟上他叔叔学得有模有样，嘴里头叼着一根黑棒卷烟，四处转悠着，从早到晚不离工地，指手画脚，吆吆喝喝的。胡永洲本人一般每天只来转一转，就不见了踪影。他同时包着好几个工地，要四下里跑着指挥。晚上他是回这儿来住的。胡永洲和他的侄子分别住在工地旁边厂方腾出来的闲窑里，紧接着是灶房，做饭的除过那个雇来的小女孩，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汉，也是胡永洲的亲戚。这个老汉和胡永洲的侄子住在一孔窑里，那个小女孩晚上就单独的在灶房里睡觉，其他的工匠在这里吃完晚饭，就都回到坡下边那个垃圾堆旁的窑洞里去了。工程大忙了以后，需要的人也多了，胡永洲陆续从东关大桥头又招回来一些工匠，同时也打发了几个干活不行的人。人手一多，那一老一小两个管做饭的就应付不过来了，他们光做饭还可以，可是那个老汉还监管采买，大筐的土豆和白菜，50斤一担的面粉，老头一个人拿不动。胡永洲就突然决定由少平帮助老汉出去采买东西。对于工匠们来说，这是一个轻松活，人人巴不得去干。但是胡永洲念少平是一个县的老乡，就把这个好差事交给了他。少平就像被提拔了一样的高兴，他现在每天只在工地上干半天活，另外半天就和做饭的老汉一块到街上去采买东西，一天下来感觉当然比过去轻松多了。活路稍微一轻松，少平突然渴望能看点什么书，算一算他有很长时间没见着书的面了。正月里返回黄原到现在，他也没有去找田小霞借书，因为他一直装个文盲，借回来书也没办法看。再说他口袋里空空如也，想专心干活，积攒下一点钱，好给家里头和县城的妹妹寄，根本就没心思想其他的事儿。就是现在，他也不能暴露他自己的有文化身份，因为他只是个会卖力气的文盲，包工头才信任他，让他去干采购工作。要是胡永洲知道他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又看他在这儿清闲地看起了书，说不定马上就会把他打发走。他舍不得离开这个工程啊，一天赚2.5块不说，现在还不要像其他的工匠一样一天到头的出死力。但是读书的愿望一下子变得如此的强烈，
使孙少平简直无法克制。他思谋能不能想个办法，既能读书又不让人发现呢？只有一个途径比较可靠，那就是他晚上能够单独的睡在一个地方。主意终于有了，他准备和胡永洲说一说，让包工头同意自己住在刚刚盖起的那层楼房里头。虽然那楼房现在还在施工，新起的一层既没安门窗，更不可能生火，但是现在天气已经转暖了，可以凑合，就是冷一些也不要紧，只要一个人住着能看书就行了。胡永洲并不反对他挪地方住，他心想，嘿，只要你小子不怕冷，就是愿意住在野场地里，那也和我胡永洲不相干呢。孙少平搬到没门窗的楼房之后，才想到这里晚上没有灯，他就在外出采购东西的时候，捎带着给自己买了一些蜡烛。条件一具备，他就打算到小霞那儿去借几本书回来。过罢清明节，少平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破例的拿出牙具和香皂，偷偷的到小南河里头洗涮了一番。又换上了自己那身礼服，就蛮有精神的去地委找田小霞。在地委田福军的办公室和小霞相会之后，小霞又高兴又抱怨的问少平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他。少平吞吞吐吐的解释了半天。一段时间没见着小霞，少平吃惊的发现小霞的个码似乎蹿高了一大截儿。他一时粗心，没有留意到小霞换了一双高跟鞋。两个人像往常一样，一块吃了小霞从大灶上买回来的饭菜，紧接着热烈地谈论了许多的话题。临走的时候，小霞给少平借了一本埃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告诉少平，这是她很喜欢的一本书，是前几年内部发行的。小霞她父亲买回来之后，小霞看完了就偷偷的占为己有了。少平打开书，见书前有人读写的一篇批判性的序言。小霞说，那畜生全是胡说八道，不值得理睬。少平很快的和小霞告辞了。既然这本书他的导师都如此的推崇，他就迫不及待的想读它。回到新居之后，少平点亮了蜡烛，就躺在墙角麦秸草上的那一堆破烂被褥里，开始读这本小说。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经沉沉的入睡了。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摇曳着豆粒大小的烛光。孙少平一开始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那个被父母抛弃的小男孩的忧伤的童年，那个善良而屡遭厄运的莫蒙爷爷，那个凶残丑陋而又冥顽不化的阿洛斯古尔，以及美丽的长角母鹿和古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吉尔吉斯人的生活，这一切都使少平的心剧烈的颤动着。当读到最后，那个孩子一颗晶莹的心被现实中的丑恶所摧毁，像鱼一样的永远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之后，泪水已经模糊了少平的眼睛。他用哽咽的音调喃喃地念完了作者在最后所说的那些沉痛而感人肺腑的话。这个时候，天已经微微地亮出了白色，他吹灭蜡烛，出了这个没安门窗的房子。他站在院子里，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上，肿胀的眼睛张望着依然在熟睡中的城市。各种建筑物模糊的轮廓隐匿在一片广漠的寂寥之中。他突然感到了一种荒凉和孤独，他希望天能快些大亮，太阳快快地从古塔山后面露出少女般的笑脸，大街上重新挤满了人群。
他很想能够立刻找到田小霞，和小霞说些什么。总之，他澎湃的心潮已是难以平静下来。本来这本书他准备在一个星期之内看完，想不到一个晚上就看完了。他只能等到星期六才可以去找小霞，因为小霞平时不回家去。星期六好不容易到了，这天下午他耐到了收工，就匆忙地拿了那本《白轮船》到地位去找小霞。可是他见到小霞之后，一时不想说什么了。他本来急切地想和小霞谈论看过的书，但是他又感到自己很难说清楚。这本书更多地引起了他情绪上的大波动。一个人是很难把自己的情绪说明白的，真的，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感受，因为它太巨大，太复杂了。小霞看出了这本书给孙少平带来的震动，因为她自己也被他强烈的感染过。小霞高兴的是，少平和她一样理解并且喜欢这本书。吃完下午饭，小霞突然提议他们一块儿去爬一次麻雀山，这正合少平的心意。于是两个人一块相跟着出了地北的大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

0: 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 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 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5: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7: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8: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7: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8: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9: 2亩是吧？
8: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9: 80吧。
8: 好。
9: 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墙角。
7: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0: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看到
7: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1: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8: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1: 行，
8: 记不住人了，
11: 好，
8: 等一下啊，
11: 等一会儿，
12: 这排着队，
11: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3: 等清完，等那个，
12: 着急了，
11: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7: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2: 我说这个
13: 啊，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4: 拿着
13: 我收
14: 呀！
7: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6: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8: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9: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7: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瑞杰，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吴晓军主持，罗东川出席。吴晓军、罗东川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一行座谈。录音报道：青海政府采购加码赋能中小企业轻装上阵。青海共青团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省级示范活动举行。我省各地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我省相关部门多措并举护航高考。西宁人社部门发布六月免费技能培训计划，六类人群可免费学技能。海北州海晏县精准培育特色富民产业，助推乡村振兴。我国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已覆盖47项产品。经合组织下调德国经济增长预期，2026年仅为0.7%。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6月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邬鹤全，围绕算力与新质生产力主题做辅导报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吉凡出席。邬鹤全在辅导报告中从智能体时代引擎、绿色算力网先锋、新质生产力高地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趋势，分析青海的独特优势和重要机遇，并结合省情提出绿色算力发展的路径建议。吴晓军在主持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刻揭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为青海立足省情扬优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刻认识到，青海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大有可为，不能被动等待，而要主动作为，必须提高站位，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勇攀高峰，真正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劲动能。吴晓军强调，要找准找实青海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力点，把六张网建设作为15、17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借助高端治理破解转型瓶颈，谋划长远布局，主动对接国资央企创新资源、产业资本和先进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空间、聚动能。要坚信青海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有可为，充分发挥绿电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走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子，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6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一行座谈。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戴厚良一行，对中国石油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中国石油充分发挥央企龙头优势，进一步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产业优化升级、绿色能源体系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国石油在青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戴厚良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青海省战略合作，加强“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接，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积极推进油气与新能源业务融合发展，加快炼化产业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0: 听众朋友，近日我省推出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18项重要举措，助力中小企业轻装上阵，放心参与，为全省民间投资注入新活力。请听

0: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1: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政府采购是重要政策工具。为落实全省促进民间投资相关部署，省财政厅聚焦中小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政府采购规则，强化政策刚性约束，以精准举措护航民营经济发展。青海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副处长姜威：
2: 一是设专项采购标准，在省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采购人需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二是设专项预留份额，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三是大幅提高预付款比例，预付款比例可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
1: 小项目全包给中小企业，大项目留出40%以上份额给中小企业，签了合同还能提前拿到30%以上预付款。这些举措直指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时中标难、资金紧的痛点，从能参与到真受益，从有订单到早回款。青海财政正用一项项硬核举措持续释放政府采购的政策红利。姜威：
2: 为确保上述举措落地见效，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备案审查，督促各级预算单位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确保预留份额和预付款比例政策落地见效。二是强化全流程监控，将对各部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执行情况、预付款支付情况进行清单式核查和定期调度，确保项目真落实，资金真到位。三是强化数字赋能，依托政府采购数字化平台，推动政府采购融资贷款线上办理，拓展政采贷等金融产品覆盖面。
1: 据统计，2025年全省中小企业中标金额达147.76亿元，占政府采购总规模的64.24%，其中小微企业独揽102亿元订单，占比达44.36%。一个个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中小微企业真正尝到了政策的甜头。随着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举措的全面落地，青海民间投资活力将进一步迸发，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姜威：
2: 省财政厅将紧紧围绕决策部署，持续释放政府采购政策红利，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有获得感，有更多更好发展空间，为全省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和稳定经济大局贡献财政力量。
0: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6月4号，省委副书记刘其凡赴海南州共和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在恰不恰镇以浪塘村，刘其凡实地查看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在班禅塔林寺和千卜路寺，刘其凡详细了解寺庙管理情况。刘其凡在听取共和县及相关部门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后强调，要以见识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对标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落实6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化7项惠民行动，用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端正打基础立长远的发展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实践，校准发展定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立足优势资源，在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上下真功夫，持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创造有温度、聚人心的惠民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寺庙管理，将底线思维贯穿始终，严格落实3定要求，坚决杜绝未成年人入寺，提升住寺干部履职能力，持续推动科普、法治教育和文化惠民活动进寺庙、进乡村，打造保大局、促和谐的稳定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3: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米斌报道。6月5号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生态环境厅、西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青海主场活动在西宁启幕。 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主场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生态文明建设宣传片全方位展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特邀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胡歌、杨子通过 VCR 视频发出环保倡议，传递绿色环保理念，多形式多载体的宣传方式点燃全民环保热情。现场还通过生命树浇灌仪式点燃生态希望，宣读向绿同行、守护三江、共建生态文明高地公益行动倡议书，发出全民护江源、共建新高地的行动号召，并为全省首批生态环境特约群众监督员和生态环境志愿者颁发聘书和证书，同步启动青海省大学生在行动生态环保科普行动。会场外还布设生命树生态廊道展、生态环保建设成就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果展三大主题展区，通过图文、实物、案例立体化展现青海生态家底。主场活动后还举办全面绿色转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发展主旨论坛，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中的实践路径与成效，全景展示青海省生态保护显著成果。
0: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形成珍爱自然、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持续擦亮大美青海生态名片。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北州、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青海油田等地设置环保咨询台，通过文艺汇演、陈列科普展板、发放双语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宣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讲解无废城市创建、绿色低碳发展、节水节电、低碳出行等环保知识，解读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生态领域法律法规，推动生态保护理念走进群众身边。海北州组织志愿者和学生走进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国家长期科研基地，开展专题生态研学活动，深刻认识高原生态环境的独特价值，凝聚起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美丽西海的思想共识。海东市循化县组织干部开展波浪滩主题公园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改善波浪滩片区的环境卫生状况，增强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热情。海南州共和县开展变废为宝作品征集、生态主题绘画、全域环境卫生整治三大特色环保实践活动，倡议辖区群众从点滴小事做起，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携手守护本土生态家园。干部群众还自发组织打扫辖区卫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责任。
3: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报道。6月4号，青海共青团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省级示范活动在果洛州玛多县举行。活动现场，电视剧《生命树》原型人物、黄河源头青年生态管护员等四名青年代表分享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活动还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授旗，发出《保护三江源我市志愿者行动倡议书》。当天，西宁、海东、海西、海南等各地团组织同步联动，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主题实践活动。近年来，共青团青海省委持续发挥共青团组织优势，组建各级生态文明志愿队伍345支，吸纳志愿者4800多人，丰富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载体，健全长效志愿服务机制，切实将青春动能转化为守护三江源的生动实践。
0: 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到10号举行。我省电力无线电监测部门提前部署启动考前专项保障工作，从电力供应、考场无线电环境两大维度，全流程全链条抓实高考服务保障工作。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你们在重点再检查一下，如果需要有供电公司我们配合的就及时跟我们联系。
1: 在海东市某考点，我往海东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布设电力应急指挥车，逐项排查配电设施，保障考点供电安全。国网平安区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盛南，
5: 已完成应急电源车接入工作，同时开展了全覆盖用电安全专项检查。高考期间，我们安排保电人员24小时全天候驻点值守，实时监测电力设备运行。

0: 依托系统化保电部署，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统筹调配应急装备与值守人员，配齐各类应急供电设备，建立全天候应急值守机制，全方位守住考点用电底线。国网海东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马顺清：
1: 目前，公司在考点共接入应急电源车5辆 ，UPS 电源车2辆。
0: 并准备了40辆应急车辆，高考期间247人的应急保电小组随时待命，保障高考的用电无忧。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作为全省高考指挥中枢，管控全省考点视频监控，统筹各地教育部门统一发布开考收卷等全流程考务指令。为保障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高考期间的用电需求，
2: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院内供电线路配电设施逐项巡检，细致开展考前保电排查工作。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城西供电中心配电运检班班长史希荣：
3: 我们提前制定保电方案和应急预案，对西宁全部考点线路配电设备开展拉瓦式排查， 确保供电设备零缺陷运行。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10台中低压发电车、14支队伍、358人、72台车动态巡线，紧盯考场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符合，确保发生故障时能及时处置。
0: 除电力保障外，全省无线电监测部门同步落地考场电磁环境管控工作。考前持续开展考点周边电磁环境摸底测试，净化考点周边电磁空间。青海省无线电监测站工程师司泽明：
4: 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及考点周边常态化电磁环境巡查监测。
5: 面对考点多、分布广等情况，青海省无线电监测站工程师司泽明：
6: 青海台通讯员王斌流露报道，今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 6月7号白天到夜间，西宁、海东、海西西部、海北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海西大部市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局地伴有沙尘天气。
7: 高考期间，考生应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通行时间，并备好雨具，注意保暖，谨防感冒。青海台消息，6月4号，全省首家职工安康小屋在甘河工业园区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揭牌。职工安康小屋聚焦一线职工急难愁盼及安全宣教、应急科普、健康监测、休息减压等多项实用功能于一体，以小镇地护航职工大安全。
5: 小屋的建成落地标志着园区职工健康保障、暖心服务迈入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新阶段，是推动安全生产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的创新举措。青海台消息，最近西宁市人社部门发布6月职业技能培训计划，6类重点人群可免费参加：就近学艺、考取技能证书、依托培训拓宽就业门路。 培训仅扣西宁本地用工市场需求，推出中式烹饪、整理收纳、养老护理、电商直播、无人机导游、家政美甲、网络创业等13个培训班次，兼顾传统服务业与新兴热门行业。部分班次确定具体开课时间。其中，西宁城东区开设2期固定培训班，中式烹调师培训6月15号开班，7月9号结课，计划招收50名失业人员。
7: 城西、城北、黄中区多数班次开班时间待定。听众朋友，近年来，互助家政劳务品牌因地制宜，积极带动本土特色劳务品牌建设，为家政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专业力量，以稳就业、惠民生托起一老一小幸福底线，为青海高原康养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凯龙发来的报道。
2: 记者走进西宁市城北区幸福养老管家养老护理员培训班，看到学员们在护理讲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口腔清洁、协助进食、皮肤清洁、应急处理、轮椅转移等专业养老服务实操技能，从理论知识到实战操作，全方位掌握高原养老照护技能。城北幸福养老管家品牌学员张启航：
3: 我们从零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地学习了老年人的日常照顾、血压监测、应急处理、服务礼仪、轮椅转移等实用技能，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了养老护理不仅仅是简单的照料，更是对老人的一份责任、一份耐心和一份爱心。
2: 幸福养老管家作为互助家政集团重点打造的劳务品牌之一，聚焦城市社区居家养老需求，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综合照护服务。学员通过系统培训获得结业认证后，可入职社区养老公益性岗位、医院护理护工岗位，或前往各养老机构从事照护服务工作，实现培训即上岗、结业即就业。城北幸福养老管家品牌养老护理讲师王飞：
4: 我们幸福养老管家呢，培养的是懂得健康管理、会风险防控、有服务礼仪、有温度的专业养老人才。
2: 互助家政已从传统的校企合作迈向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构建起覆盖高原康养全场景的特色劳务品牌矩阵。除幸福养老管家外，还同步培育了福康养老、清寻优福、汉藏双语护工等特色品牌，精准对接县域乡镇级多民族地区的康养服务需求，打破语言壁垒，补齐服务短板。互助家政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傅湘军：
5: 有了品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建立标准，同时呢凝聚这个行业的一些优秀人才，通过优秀人才来反过来再赋能品牌。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手是品牌，一手是优秀人才，后面呢我们会产出运营模式跟标准，形成品牌可复制、人员可复制，管理形成统一化和规模化。
2: 近三年来，互助家政已构建起以家政服务、养老照护、母婴护理为核心的品牌体系，带动本土特色劳务品牌协同发展，累计培训家政康养人员超5000人，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安置1.6万多人。2025年，家政劳务收入突破5.68亿元，持证上岗率达92%。服务网点已拓展至北京、无锡等地，互助家政从河湟谷地走向全国。青海台通讯员马于红、马哈三报道：初夏时节，海东市循化县炎黄灌区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早熟油菜加四用玉米，一年两季栽培模式，实现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的多重效益。在循化县察罕都斯乡基石镇该子镇的千亩油菜种植基地里，金灿灿的油菜花绵延铺展，勾勒出独具韵味的高原江南美景。循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深入田间观测油菜长势，指导农户做好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农作物稳产丰收。循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韩世忠：
6: 今年在察罕都斯乡基石镇结子镇打造了油菜加玉米基地3个，共1000亩，主要种植早熟杂交油菜，现在油菜处于盛化期，预计7月上旬可以收获。下一茬负重清除玉米，估计每亩油菜产量在130公斤左右，玉米产量在3到5吨。
2: 据了解，早熟油菜加四用玉米栽培模式主要应用于炎黄温暖灌区，采用抢食播种、水肥综合运筹、全程机械化等关键技术，实现一年两季高效栽培。据测算，一年亩产值可突破1500元，社会生态经济效益显著。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主要呈现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的特点。
11: 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国活动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发布了绿色产品评价通则以及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
1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这项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生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
1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德国经济在2026年的增长率仅为0.7%，这一预测数据远低于专家们在去年12月时的预测。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1: 塞内加尔卫生官员4号在首都达喀尔表示，该国疟疾防控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全国90%的卫生区已进入疟疾预消除阶段，但要实现2030年消除疟疾目标，仍需进一步加强监测、精准干预和资源保障。
1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梦卓，主播屈田瑞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98.9 AM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早安，青海。
14: 早上好。
13: 青海，早安。
1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3: 早安，青海。
1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3: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1: 青春华章，两弹一星铸丰碑；今天播出千里传星火，丹心耀神州。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乐都区3.9万农户的甜蜜账本。
0: 国际方面，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注入青春活力。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西大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黄中、黄源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果洛中部、黄南南部以及同德、同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或阴。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12到18度；
0: 乐都阴，12到19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12到20度；
0: 共和阴，10到21度；
1: 海晏小雨转阴，3到15度；
0: 玉树晴转小雨，2到21度；
1: 马庆多云转小雨，4到18度；
0: 铜仁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
1: 格尔木阴，13到22度；
0: 大通阴，11到17度。
1: 黄源阴，8到17度；
0: 黄中阴，8到16度；
1: 平安阴，13到20度；
0: 互助阴转小雨，8到17度；
1: 民和阴，14到21度；
0: 化龙阴，7到14度；
1: 循化阴，14到22度。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2: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
1: 江西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区卢溪河蜿蜒流淌，龙虎山风景名胜区上清镇泥湾村村委会会议室中，村两委会议正在召开，大家讨论热烈。村党支部副书记、护林员孔松华翻开了笔记本，记下了讨论的内容：加强对新生毛竹的保护，当前的雨水多，关注林下中草药的长势等等。
0: 2018年底，鹰潭全

0: 全面推行邻长制，村党支部书记饶元生任村级邻长。每年春天，村里组织村民上山种松树、水杉等乡土树种，鼓励村民种板栗等经济林。现在村里有3935亩国家级公益林，12487亩省级公益林，每年村里都有公益林补贴。
1: 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宁夏村党支部书记吉泰才让站在了自家的草场，拿着张绿色的卡片，上面写着草处平衡面积为1164.68亩，理论在处量为206只羊，实际的养殖为235只羊，超过了29只。吉泰才让说，超了就得想办法，额外买了3吨的饲草料，这29只就不算草场上的账了。
0: 这张绿色卡片叫草处平衡明白卡，也有牧民叫它草处账。这张卡片只算一笔账，就是草场到底能养多少羊。传统牛羊越多越富的观念遇上草场退化的生态红线，这个只有435人的村子拨动了生态算盘，算出了一本减畜不减收，护草又增收的绿色账本。
1: 村里推出了红、橙、绿三色的管理机制，达标户发放绿牌，超载户发放橙牌，限期15天整改，不改的发放的是红牌。吃一次红牌，牧民的积分扣着10分，积分和村里的积分超市挂钩，达到了一定的分数可以兑换物品。吉泰才让说，扣分比罚款还管用，全村的大会上亮着红牌，谁的脸上都挂不住。一开始一年发7-8张红牌，去年全村只发了2张红牌，今年1到5月1张都没有。
0: 过去按照传统的放牧方式，一只羔羊要养2年才能出栏，现在村里给母羊统一配种产羔，羔羊出生后统一断奶，进入暖棚设饲育肥，6个月就能出栏。空出的草场轮牧期延长120天，返青的牧草又能多养活30%的母羊。宁夏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社长厉泰佳介绍，去年全村出栏羔羊4000多只，今年前4个月就有6000多只。
1: 各地坚持着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努力守护着大美山川，绿尽沙退，祖国大地的绿意更浓。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绿围脖，科尔沁沙地正重现着往日的稀树草原风光，黄河几字湾逐渐显现了金沙蓝海绿洲的美丽画卷。十四五时期，我国完成国土绿化为3660万公顷，生态保护修复超过了540万公顷，成为全球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
0: 一系列数据见证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新兴产业项目数量明显增加，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绿色工业园区超600个，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每消费3度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实现稳起步、稳运行。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并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面向未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亿万中国人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地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0: 随着中高考临近，医院里因考试压力而焦虑的考生也增多，除了心理门诊、营养科、消化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也出现了考生的身影，希望缓解头晕、反应迟钝等情况。不少家长也说睡不好、吃不下。
1: 考前呢，许多的考生也会对复习效果和考试的结果反复的焦虑。专家表示，适度的紧张和焦虑有助于保持大脑的兴奋状态，提高了注意力的集中程度。考生应该允许自己有适度的焦虑，同时也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活动，通过听音乐或者是观看喜剧电影，疾步走40分钟来缓解适当的压力。
0: 受访专家表示，只要家长稳，孩子才能稳。越到冲刺阶段，越需要家长帮助孩子一起稳饮食、稳作息、稳情绪。比如，不全程紧盯，不频繁干涉孩子的复习安排，做孩子的倾听者和后盾，而不是监督者。和孩子一起减压，饭后和孩子散步聊天，睡前陪孩子做一组放松的呼吸操，让孩子知道备考路上他不是孤军奋战。
1: 随着夏粮收获的不断推进，夏粮收购正在由南向北陆续的展开。五月的中下旬以来，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为应对阴雨天气对夏粮的不利影响，多地积极的抢烘干备仓虫。
0: 在湖北省天门市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陆续驶来，过磅签样检验水分，运往卸粮区后再进行清洁烘干。当地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抢收完小麦，他说30多亩小麦产量2万多斤，收购价是每斤1.25元，基本和去年持平。今年小麦收购期遇到了雨水的影响，正常情况下12小时左右就能烘干的小麦，现在需要15到18小时。
1: 今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期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14-5时期130余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介绍道，14-5时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继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守护好大国粮仓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0: 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印发通知，面向文旅行业各类用人单位、高校应届毕业生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联合开展2026年才聚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行动于5月到7月、9月到11月分2批次开展。
1: 通知要求，系列组织系列的专场招聘，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设立全国文旅行业面向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专区，归集发布各地文旅行业用人单位招聘岗位的招聘信息，支持各地各高校和文旅企事业单位开展直播带岗、视频双选会、企业云宣讲等活动，做好定向房企拓岗、组织学科专业对口和高校院校两级领导班子的成员，主动地走进文化产业园区、大型文旅项目、重点文旅企业及景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深入开展定向房企拓岗，重点挖掘旅游演艺、游戏动漫、数字文旅、沉浸体验、文化创意设计、非遗保护传承、艺术表演、新媒体营销、文旅投融资、文旅供应链、金融等领域的人才需求。
0: 通知明确，结合文旅领域用人单位的特点，及时汇总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的扩岗补助、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促就业政策措施，鼓励文旅行业用人单位和高校建立文旅人才供需对接机制，依托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平台，校企联合开展定向人才培养、就业实习基地建设、人才资源的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等项目合作。
1: 近期，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展了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7大类的 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本次的专项抽检共开展了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的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 2.3%。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在餐饮食品中，自制的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
0: 这次专项抽检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发现，个别餐饮店存在未公示工作人员健康证、健康证过期未补办、部分店员无健康证等情况。个别餐饮店自制的凉皮、水煮花生、水煮玉米、油饼、油条等餐饮食品存在违规使用柠檬黄等着色剂、苯甲酸等防腐剂、甜蜜素等甜味剂以及含铝蓬松剂的问题。餐饮食材中辣椒、豆芽、淡水鱼检出农兽药残留超标。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报告显示，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注册备案工作平稳高效，监督制度体系更加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健全。年度抽检的合格率为 99.72%， 特殊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提升。
0: 特殊食品包括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2026年，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将持续强化全链条监管衔接，聚焦原辅料风险隐患，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加强国际监管进展跟踪，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同时，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深入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特殊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提升广大消费者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0: 6月3号，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情况。据介绍，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将举办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论坛、第6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推出寻邑夏商主题展览，公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等。
1: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截至到5月31号，全国共新开了国际航线，今年达到了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的往返航班超过了180个。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线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
0: 最近这些天，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降雨，并频繁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雨天气。4号到5号，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4号到6号，京津冀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河北中部的局部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
1: 专家提醒，近期中东部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相关地区需要关注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的运行、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带来的影响。此外，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从6号的夜间开始，南方将会有新一轮的大范围降雨过程，需要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及暴雨灾害风险。
0: 6月2号到4号，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甘肃敦煌举行，来自

0: 对话、包容和互鉴的智慧，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启示。
1: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凭借完整产业链优势和快速的交付能力，中国新能源车正在成为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力量。多家外媒指出，中国电动汽车正在以成本、技术和智能化的优势改写着全球汽车市场的格局。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中国汽车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同比增长超70%，其中新能源汽车表现更加亮眼，四月出口43万辆，环比增长16%，同比增长约110%。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欧洲和中国以外市场销售的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中，55%进口自中国。在高度依赖中东原油进口的东南亚市场，中国品牌电动汽车凭借不断提升的产品竞争力，影响力持续扩大。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 98.9 AM 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1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1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12集，深咖携手打造现代丝路明珠。
11: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 精准完成不锈钢。